0: 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加快水稻插秧的进度。二是本周降水日数多，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尤其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三是二号到三号有雷雨天气，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四是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偏低，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哈。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本周的天气预报，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目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历，明确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具体的信息哈，具体的信息，为了保证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吉林省在高考期间6月1号到10号上午8点30分到11我们再来把这个时间说一下啊，6月1号到10号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13点30分至18点特设信访咨询电话啊，具体的咨询电话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现在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但是这个电话这个电话现在还是没有接进来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高考特设信访咨询电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来介绍一下延边招生办251-3078，延吉市招生办是290-3955，图门市招生办362-2064，敦化市招生办622-3078，珲春市教育局的电话是755-1644，龙井市招生办322-3961，合隆市教育局的电话422-2740，汪清县教育局881-3263，安图县教育局897-0013。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高考信访咨询的电话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您好。
2: 我继续说。我刚才说了，再说。
0: 金先生，我提示您一下啊，因为刚刚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现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需要把问题再重新和我说一下的。
2: 这个是说那个水费的事儿，我去年水费可能差不多一年没交，完了这个事儿我都物业去问了，为啥都说水费不收呢？他说他给打电话给那个操作员那边，他第二天来了，来完了说水表坏了，他说，完了水表坏了，完了找人，他另一个男的来换了，换完了他说这个一年你没交的费用呢，一个月30块钱算那么收了，收了400块钱，
0: 然后呢？
2: 我完了，我为啥我现在不满意呢？ 我在这边都是老人住，我一个人住，完了我不洗澡，洗热水器不用。
0: 嗯，就是您感觉您一个月用不上30块钱，对吧？
2: 啊，根本用不上。完了我今

0: 他放完再给收了之后，这些拿走完再，我两个月不是一钞票吗？昨天我那个表，他可能来过了，那门都贴上了，我家门还没贴。
1: 嗯，您家这个水杯还没有出来？
0: 还有没有又坏了？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我是他们都收掉，两个人在的都是上两月的三十，我一个月的三十，叫，我是这不满意，又是我那个2004年的。
1: 2005年的缴费的那个记录有，嗯，
0: 一住一年就是$200，蛮够蛮够了。我这回一年的$400收入，
1: 将近400块钱了哈。
0: 啊，
1: 嗯，
0: 完了，我刚才那个钞票员那边打电话了，都不接，
1: 不接您的电话，
0: 两次打了都不接，三次了。
1: 嗯，来梳理一下问题哈，咱们是去年因为这个水表坏了，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收水费。
0: 然后呢，粗略统计之后，按照一个月让您交30块钱，您家是就您自己住对吗？对对对。
1: 啊，您自己住。那原来往年我们是这个每年水费大概能交多少钱呢？
0: 啊，我存的存在那个手机上存的有$200，出两年都是$200，一年是$150，第二年是$150，$150，一共$400，现在已经。
1: 充的有，
0: 完了那个剩的$120已经，他们没划走的，他坏了之后没划走，$120有。这回呢，我$300贴了，$400交了。
2s: 交上了，完了这个手机上还二这$20.05，又这回他没钞票，还没划走，为啥又不划走呢？我两个月多了，别人家的都。
0: 别人家这个水费都已经出来了，门上都已经贴了，都贴上了。我特意这个观察这个，就两月之后看看我这个一个月用的多少，就还没贴。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是把之前的那个水费
0: 三个月三百，这一个月30块钱收的还合不合理啊？他表也是不是我整坏的？ 您就觉得之前是有点交多了，您是想把这个费用相应的给你退回来一些吗？哦，对，有那个意愿，还有一个啥说，有时候他那个表安完在，我也没看着，叫我那个男的就填表之后往后坏掉的，我找了修，他们不管这么说了，我也没。
1: 因为水表是自己家的，产权归咱们自己，如果有问题的话是咱们自己来负责的。
0: 啊，这回是他们这都免费安了，他们说。
1: 那这样，金先生啊，咱们交费有多长时间了？就是去年这一个费用，三百六十块钱。
0: 啊，是啊，去不是2004年，一两，我这边记着，我告诉你，2004年是，存这存的不是交的，完了他们划走了，剩了还是$125剩了。
1: 啊，这个时间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确认一下。您说2004年和2005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0: 一共400。
1: 现在已经2026年了，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的时间，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0: 啊，完了，那个两年的啊，剩了$125，完了他们一直没收上。
1: 您这个时间节点要跟我们说清楚哈，您往年您给我提示了说2004年和2005年，已经过去20多年的。
0: 这至少我就是那个存的那个手机上存的有，他们划走的那个看不着我。
1: 不说那么长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20多年了，咱能不能说这个？咱们说去年是2025年，那咱说2024年这一块。
0: 2024年这一块，您大概交了多少钱呢？啊，手机上存的就是$250。
1: 哦，好的。您是住在哪个小区的？啊？您是住在哪个小区的？
0: 这是那个广州功夫周中路前面这个社区名字，那是法院所，原发社区啊，是那样。
1: 广泽鸿福小区吗？
0: 啊。
1: 您是住在广泽鸿福小区？
0: 对对，
1: 嗯，二期，三期对吗？
0: 三期啊，
1: 嗯，三期，您的电话保持开通。 我们再和工作人员来说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您刚刚提到了，就是现在别人家的这个水费、邻居家的这个水费标准都已经出来了，我们家为什么还没有贴？那这个问题我们一并帮您了解一下。您等电话吧，好不好？因为您说了，他说是粗略估计的，按30块钱一个月让您交这个费用。我们再来和工作人员来问一下，这个粗略估计呀，和我们这个往年收费呀，就是往年我们用水的这个使用情况啊，看看能不能结合一下。看看能不能结合一下，我们尽最大努力来帮助您协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等我电话。哎，好，再见。那电话要保持开通啊。好，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网友咨询了关于延边脑科医院在周六上不上班的一个问题。我们咨询了延边脑科医院，工作人员答复说，医院除了夜间不出诊外，全年是无休的，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的4点30分哈。这个是给我们网友进行的一条反馈哈。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结果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是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延边脑科医院在周六是否正常上班呢？延边脑科医院工作人员答复，医院除了夜间不出诊外，全年是无休的，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的4点30分。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孙女士的电话。你好，孙女士。
6: 你好，我想麻烦问一下，就是这个新兴广场这个民昌社区，
1: 嗯，
6: 这有一个美容超市，然后就是他开了挺多年了，我们买东西挺方便，现在突然就不干了，听说是社区的房子不租给他们了，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不方便，我们就想了解了解。
1: 嗯，就是咱家附近这一块就有这一家超市对吗？
6: 对。
1: 嗯，
6: 也不是就有这家超市，他家东西比较全吧。
1: 嗯
6: 嗯，
1: 之前我们购物很方便哈，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6: 对，已经关门了，听说是社区不租给他们房子，具体我们想了解了解。
1: 嗯，好的，可以的，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是在这个新兴街道民昌社区的一个范围内哈。
6: 就是民昌社区的房子，就是民昌社区的楼下。
1: 好，清楚了，现在我们马上联系，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
6: 好的，谢谢，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电子执法取证设备启用的通告。为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延吉市公安局

0: 团结路、民安胡同、英吉街、沿河路至迎宾路、英吉街、迎宾路至公园路、长白山西路、河南街至白云胡同、明河胡同、白河胡同、南市路西市场。再来介绍一下人行横道不停车让行的取证设备，具体的点位是在橘子街依兰镇政府。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灯控路口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取证设备。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点位，是在梨花路、牛市街、长白山西路站前街。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取证设备，具体的点位是在沿河路、延吉街、友谊路、进学街，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家是铜柏寺的，我摩托车9月份换证到期，上龙井换还是上老头沟换可以吗？就我想上近的地方去换。
0: 嗯好，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哈，就是就近的话都是可以来进行更换的，但是您提示我说您是这个龙井老头沟的老头沟镇对吧？
3: 对老头沟镇。
0: 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嗯
3: 那麻烦您了啊。
0: 哎好不客气。哎好再见、
3: 谢谢了。
0: 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有一位网友说，灵活就业下岗职工在下岗期间交费的指数低于60档，问一下吉林省有没有这个规定哈？计算的时候是按60档计算的。您所说的这个规定哈，我们现在是没有接到过相关的通知。比如说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下岗的职工，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可以申请咱们的社会保险补贴，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不知道您这一块有没有申请到哈？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了解？如果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稍后我可以给您详细的来进行一个介绍。目前哈，咱们具体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缴费，您是交了多少年？您个人情况是怎么样的？您最好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可以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您简单的就是这么说，我确实是不太，因为问题不是很完整嘛，因为问题不是很完整，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所以说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给您进行解答。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6月1号启动的信息。从周残联人从周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

0: 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已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到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以按照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的助学帮扶政策。据了解，本年度扶残助学金申报时间为6月1号到9月30号，其中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时间为6月1号到6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申报时间为7月1号到9月30号，线上线下双渠道申报，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如果您在线上办理时，申请人是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办理事项，按照系统指引在线填报信息及佐证材料并提交。线下办理则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服务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接受资格核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的相关事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于贵绝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是追光者，在隐秘角落里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下段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长白山免票一个月的一个信息哈。免费的政策是长白山北溪景区免票的时段是2026年的5月20号到2026年的6月20号，包含节假日、毕业季全程覆盖。免票的对象是全国统招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专本硕博，不含成人教育。2026年高考生免票的范围是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门票全免，不含景区环保大巴、天池主峰交通等二次消费项目。入园凭证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加学生证、身份证加准考高考准考证。顶峰留念，活动期间身着学士服、硕士服、博士服或者是校服进入景区，在指定点位即可以免费获得旅拍照片。固定点位拍摄北景区天池景点、西景区天池景点。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们可以继续在平台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

0: 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叫做风清雅致的这位网友提示我说，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通啊。我们电话现在是有一部电话在占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两部电话现在是正常的状态啊，都是空闲的状态。您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提醒。毕业季将至，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档案的转递事项，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各县市档案接收单位的信息哈，请您根据户籍所在地将档案通过学校统一转地址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各县市档案接收地址呢及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我们这个毕业的大学生，我们的家长如果要是听到节目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到时候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操作这个流程。先来说一下延吉市，接收的单位是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在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二楼，咨询电话04332553425，邮编是1330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敦化市哈，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曹先生的电话。曹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哈。
6: 就是在这个抖音
5: 平台上。好，看到了。
6: 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联合就业现在是下岗职工嘛。2003年下岗买断职工。后期自己交费的时候，当时是按平台规定的那么交费，结果现在一算呢，每次交费的这个指数啊都是低于60档，甚至有的时候都达到20%那个档缴费，我们不清楚啊，
5: 怎么算的呀？
6: 低的60档，
5: 根据什么算出来的呀？
6: 就是我们交费的和那个交费的指数，在我们交费的那个，
5: 您是到社保去算的吗？
6: 没有啊。
5: 您自己算的呀？
6: 对呀。
5: 您自己根据什么文件算的呀？
6: 什么文件？
5: 对呀，咱们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文件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般不给大家算这个，因为我们算的话我们自己也不太确定我们算的到底是否准确。
6: 我不是要算，我就是在豆包上咨询的时候，豆包说吉林省有规定，说是当时缴费个人缴费的这个指数低于60档的时候，退休时候给你计算的时候都是按最低档，按60档给你计算。我就想咨询一下
5: 曹先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想问题的时候可能自己弄不明白，问一下这个豆包或者是千问哈，有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的。
6: 我不相信他，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给帮助咨询一下，看看吉林省有没有这个规定。
5: 现在我没有接到过相关的文件，而且我再来跟您问一下啊，就是我现在没有接收到相关的文件，我们稍后在节目之后啊也会和这个社保部门来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下岗职工自己缴费后期发现交到这个低于60档这个指数的一些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但是也需要您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帮助您查询啊。
6: 可以。
5: 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知道您在这个近几年缴费这一块的话，咱们有没有申领这个社保补贴呀？
6: 申领社保补贴我们是2019年的时候领过3年。
5: 哦，
6: 那时候交费很低。但是呢不知道当时的政策，当时政策也没跟我们说接近退休的那5年你可以享受到退休，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政策，也没人给我们介绍。当时要给我们介绍这个政策的话，我们就那3年我们就不享受了，那3年交费这个数额也小，你享受这个比例就交50%的话也很少。那当时没人介绍说退休05年的时候可以享受那5年呢，要有那个政策我们不之前我们就不享受了。那么享受这5年多好，这5年的这个钱也多了，返的比例也多，是不是？
5: 对呀，
6: 50%没人介绍啊，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说是我们没有机会享受了这5年，那就我们就认了呗，那咋整？
5: 那咱们就是
6: 没人宣传这个政策，我们就认了呗。
5: 那好，
6: 这么个情况。
5: 那好，然后咱们社保补贴既然已经享受过了哈，那咱就是帮助您咨询一下关于您问的自己交费之后这个后期发现这个低于60档的一个问题。
6: 对，
5: 咱们是下岗这一块是从哪年到哪年自己交费的呢？
6: 我是2000年下岗的。交费是交到了2019年末这块，完了2020年呢又二次就业了。
5: 那你就是您在2000年期间到2019年期间都是自己缴费的？
6: 对啊，全自己缴费的。
5: 嗯，
6: 后期到后期又是到那个婚村去了嘛，到婚村去又二十就业了。
5: 嗯。

0: 公司又干了四年，
1: 嗯，
0: 干了四年，这又辞职了，现在又自己教了，又自己教灵活就业。
1: 您自己缴费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交的呀？
0: 交费就咱州里呗。
1: 哪个县市啊？
0: 珲春呢？
1: 也是在珲春哈，因为您刚才
0: 在手机上交的。
1: 嗯，好，清楚了。
0: 嗯，
1: 我们来帮助您了解，稍后把您的身份证信息。
0: 我今年十一月份我就要申请退休了嘛。
1: 哦。
0: 所以说我就关心这个事儿。
1: 好，您电话保持开通，稍后我们来帮助您咨询一下，需要您配合我们的是提供一下您的名字还有您的身份证信息，我们来帮助您看一下啊。
0: 好，可以可以。
1: 哎，
0: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
0: 嗯，
1: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曹先生的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名字哈。节目之后我们帮助他和珲春市社保局来了解一下，就是他自己缴费的时候一个状态哈，后期发现自己交的这个费用是低于 60% 的，他自己算的这种算法是否是正确的，我们来帮曹先生来了解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反馈信息哈，刚刚呢是有一位听众咨询延吉新兴广场附近的美日龙超市不干了哈，居民购物不方便，据了解房子是属于社区的范围内，那么社区为什么不出租了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新兴街道，工作人员答复说合同已经到期，美日龙有变动不继续经营了哈，是美日龙有变动不继续经营了，所以说合同也到期了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听众来进行一个解释。好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些提醒事项哈。具体来介绍一下八县市接收的单位，延吉市接收单位是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二楼，咨询电话0433-255-3425，邮编是133000。再来介绍一下敦化市，接收单位是敦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敦化市丹江街沿江路江滨社区1555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11号、12号窗口，咨询电话0433-625-2730，邮编是133700。再来看一下珲春市，接收单位是珲春市人才交流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珲春市龙源东街1066号一楼 B 区3号窗口，咨询电话0433-817-6089，邮编是133300。再来看一下图门市，

0: 接收档案的单位是在图门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图门市新华街口岸大街2527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第16号窗口，咨询电话0433-366-3501，邮编是133100。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市，接收档案的单位是在龙井市人才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龙井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28号窗口，咨询电话0433-503-7318，邮编是133400。再来看一下合龙市，接收单位是在合龙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合龙市海兰路690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社局窗口，咨询电话0433-423-5572，邮编是133500。还有两个县市，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请麻烦问一下，那个换那个农商行卡是社保卡不换吗？
0: 嗯。
1: 换要换的话，本人现在不去，本人不去，别人托去行吗？
0: 正常来讲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涉及到这个银行方面的一些业务，必须由本人来进行办理，金融方面的一些业务。
1: 我说的本人其实很难让他去，就带我的本人身份证和那个让别人去。
0: 方便告诉我他为什么去不了吗？
1: 他残疾呀，他去
0: 啊，出不了屋是吧？
1: 对
0: 啊，那这样的话咱们是可以和这个银行沟通一下。
1: 银行给打电话怎么通啊？电话通不了现在。
0: 就是您沟通一下，可不可以上门来服务？
1: 对，这样的不得怎么打电话呀，可能。
0: 嗯，我来给您提供一下，咱们是哪个银行的？
1: 我那边是农商行的。
0: 农村合作信用社的哈，农商行，您稍等一下啊，我来帮助您查询一下，我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咱们是延吉市的吗？
1: 对。
0: 延吉市的哈。延吉市的话，有相关的银行哈，是可以办理这项业务的。但是具体的联系方式我们来给您看一下啊，我来找一下看看我们现在能不能找到啊，您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找到了，找到了，咱们的电话是832-8055，
1: 832-8055，8055
0: 啊。啊，对。
1: 哎，谢谢。832-8055。
0: 哎，好，
1: 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些提醒哈，我们介绍了延吉市、敦化市、珲春市、图门市哈、龙井市、合龙市，具体的这个接收单位还有地址以及联系方式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安图县，接收单位是安图县人才中心，地址呢是在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延安路八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309室，咨询电话0433-589-6389，邮编是133600。再来看一下汪清县，接收单位呢是在汪清县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汪清县长隆街东115号三楼东侧窗口，咨询电话是0433-882-1617，邮编是133200。档案转递的方式的一个提醒哈，如果我们这个学生听不到的话，家长在收音机旁或者是在我们的屏幕前有一些这个提醒注意事项，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家长听到了可以提醒一下自己的孩子，档案需要由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 EMS 统一转递，严禁个人自带档案。这条话啊，不是说这句话我们再和大家重复一下哈，家长。

0: 一定要听好了，档案呢是由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 EMS 统一转递，严禁个人自带档案啊。档案查询与业务办理，拨打电话个人财服务机构或者是延边12333热线。在线查询的话，咱们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官网上登录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可以进行查询。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些提醒注意事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起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办理犯罪记录查询义务的通告。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的通知精神，犯罪记录查询工作由延吉市户籍派出所负责落实开展，个人申请查询由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受理，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二、在居住地派出所申请查询的，应当提交居住证；三、委托他人查询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和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四、延边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持身份证、 学校开具的在校证明或者是学籍证明到

0: 公园派出所办理即可。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的电话啊，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山派出所262-5627，进学派出所251-2358，新兴派出所251-3047，进宫派出所281-4958，河南派出所281-2090，公园派出所271-6871，伊兰派出所261-0018，小营派出所289-2112，朝阳川派出所358-1110，三道湾派出所259-8199。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办理犯罪记录查询业务的一个公告的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疾控中心发出的提醒：谨慎采食野菜。野菜绿色天然，深受群众青睐，不少人利用闲暇时间上山采摘野菜，但野菜虽鲜，风险暗藏，有些有毒野生植物与可食山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食，引发食物中毒，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危及生命。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特此提醒广大群众，为了自身与家人的安全，切勿盲目采摘食用野菜。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专家介绍，野生环境复杂，很多有毒植物与可食野菜辨识度低，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准确的辨别。即便采摘确认为可食用的野菜时，也要避开公路旁、工业区、垃圾填埋场等可能存在污染环境的区域。此类野菜亦有重金属、农药、虫卵、致病菌等有害物质，食用后呢，危害健康。专家建议，多数可食用的野菜本身含有天然的微量毒素，食用前必须彻底清洗，摘除腐烂的部位，经焯水后彻底煮熟煮透，杜绝生吃或者是凉拌未焯水的野菜。野菜性偏寒凉，不宜一次性大量的食用，老人、儿童及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应少吃。此外，野菜不宜久存，存放过久易滋生细菌，还有一些亚硝酸盐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建议现采现吃。若不慎误食不明野菜，或者是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头晕、口舌发麻等中毒的症状，切勿自行用药，应立即停食催吐，并携带剩余的野菜、呕吐物等样本尽快的就医，便于医生精准的对症治疗。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州疾控中心发出的相关提醒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看一下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

0: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暑期航线升级的一个信息哈。延吉飞广州、韩国首尔是更加方便了。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满足延吉暑期交通需求，自6月8号起，南航将恢复延吉至长春至广州的每日航线，旅客可以通过长春中转轻松通达国内。

0: 内21座城市，联程票价低至580元起，让长途旅行更加的经济实惠。针对于国际出行，南航将在暑期旺季7月至9月加密延吉往返韩国首尔仁川的航班，为旅客提供更加灵活的出行时间。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票价呢不含税费，且实时变动，请以南航官方渠道实际查询为准。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具体的详细情况哈。延边市招募47人，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基层一线和乡村振兴事业，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基层公共服务力量，根据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工作部署，决定公开招募一批高校毕业生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工作。具体的有关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招募的计划是2026年全省计划招募553名高校毕业生从事三支一扶服务，具体岗位设置、服务类别、服务单位、招募人数及资格条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26年吉林省三支一扶计划岗位表哈。这个岗位表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为提高招募计划使用效益，保障基层服务需求，全面提升招募质量，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中部分岗位实行岗位组统筹招募。岗位组呢是指在同一市州范围内将岗位职责相近、资格条件一致的多个基层服务单位招募计划统一使用同一岗位代码进行招募。岗位表中同一岗位代码下列明多个服务单位及时对应的招募人数的为一个岗位组。报考岗位组的考生报名时仅选择岗位组，体检结束后由体检合格人员按照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在所报岗位组内依次选择具体的服务单位。招募对象及条件，招募的对象是吉林省内普通高校、吉林省户籍的省外普通高校、吉林省户籍并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国境外高校2024年、2025年和2026年的毕业生。报考之一岗位的考生毕业年限是不受限制的。具体招募的条件，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行；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五、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六、年龄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7年6月至2008年6月期间出生；七、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不含在职或成人教育学历；八、2026年毕业生应于2026年7月31号前取得毕业证书，岗位对学位有要求的还应于2026年7月31号前取得相应学位证书。在国境外取得学历的人员需要在报名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证认证，未按要求取得或者是提供相关材料的，取消招募资格。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参照大专本科学历报考相应的岗位。具备符合岗位要求的职业资格，我们先来看一下报考支教岗位的，需要在2026年8月31号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报考支医岗位的，需要符合岗位表明确的职业资格要求，对暂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但岗位表允许在服务期内取得的支医岗位，考生应在规定期限内取得相应职业资格，否则是不予聘用，不予落编。 港。

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不可以报考的：不符合招募岗位条件要求的人员，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使用已取得的学历学位报考的人员，机关参照公务员法啊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含试用期人员、现役军人、尚在服务期内的三支一扶人员、曾因犯罪受到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是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是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报考的其他情形的人员。回避情形，参照中组部、人社部印发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来进行执行。本次报名呢是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来进行报名的。网上报名，网上资格审查，下载打印笔试准考证，查询笔试成绩等工作均通过人才招聘网上报名平台来进行。报考程序和相关要求，具体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8号9点到6月12号的14点。考生是可以登录报名平台，按照系统提示填写注册信息。首次使用平台需要上传6个月内正面的免官证件数码彩色照片。上传照片务必使用报名服务平台提供的照片处理工具进行处理，如因照片质量影响报名和考试，由考生本人负责。报名前，考生应仔细阅读考试相关信息和诚信报考承诺书，真实准确完整的上传所需要报考岗位和岗位组要求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户籍证明等相关材料 PDF 扫描件。其中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需要上传有效期为6个月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登录学信网首页点击学籍查询来进行获取。本次考试是不收取报名费用的，报名期间适时在吉林省人事考试网公布相关岗位网上报名的情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因为它有这个笔试和面试，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参加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检、选岗、报到等环节的，均视为自动放弃相应资格。资格审查贯穿招募工作的全过程，在任何环节发现考生不符合招募条件或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骗取报考招募资格等情形的，均取消考试资格或者是招募资格，情形严重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考生作弊行为经查实的，一律取消招募资格。考试工作人员参与考试作弊的，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考生应认真阅读本公告和岗位表，准确理解岗位或者是岗位组的服务类别、服务地区、服务单位、学历学位、专业代码、职业资格及其他条件。因考生未认真阅读公告和岗位表，或者是对本人条件判断不准确、填报信息不真实不完整、联系方式不畅通等原因影响报考，资格审查、递补、查验、选岗、体检、考察、上岗的，是由考生本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教材和辅导用书，不举办、不授权、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具体信息发布，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咨询电话是0433-287-9031，网上报名技术服务电话是0531-666-80713，笔试考务咨询电话是0431-12333-3号。此公告如有未尽事宜，可以关注一下补充公告。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
1: 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反馈信息哈。我们先来说一下，在今天上午节目当中有两条反馈。一条反馈呢是关于我们网友咨询的延边脑科医院周六是否正常上班的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边脑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答复说，医院除了夜间不出诊外，全年是无休的，工作时间是早八点到下午的4:30。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是有一位听众反映说，延吉新兴广场附近的每日龙超市不干了，居民购物不方便。了解到这个房子是属于社区的，那么社区为什么不出租了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新兴街道。工作人员答复说，合同已经到期了，每日龙有变动，是不继续经营了哈。这个是在今天上午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听众咨询，延吉市退役军人有没有针对于退役军人的专属保障卡？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答复，没有针对于退役军人的专属保障卡。退役以后医保问题呢都归到这个医保部门负责。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是291-0818。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延吉市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后有取暖补贴政策吗？如果有，怎样申请？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答复，延吉市退休的灵活就业人员只需要申请了退休待遇，在待遇发放时会直接发放18块钱的市属取暖补贴，不需要另外申请。还有关于大家想要了解的42元的取暖补贴问题，是需要到人社审批后哈，才能确定是否符合条件。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听众咨询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三种病，去延吉公园社区医院开药需要挂三次号，很麻烦。问一下，为什么不能挂一次号开三种药呢？延吉市卫生局答复，慢病报销，每个病种都是单独结算的，所以糖尿病、高血压都需要单独挂号，然后剩下的高血脂自己挂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外地年轻人想落户到延吉市哈，都需要哪些材料呢？延吉市政务大厅户籍窗口答复，外地成年人在延吉无房是可以落集体户口，需要的材料有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是已婚需要格外带着结婚证到政务大厅一楼户籍窗口来办理，如有问题可以

0: 胃癌化疗呢？报销比例是多少？延吉市医保局答复，是可以在延吉市医院和延边朝医院化疗的，在就诊医院申请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病待遇即可，州内县域之间就医不用异地备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咨询说，特困户做股骨头坏死手术能补贴多少钱？个人需要承担多少医疗费用呢？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特困人员因手术住院能够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以及医疗兜底共计四重医疗保障，除住院起付线及手术中使用的丙类药物需要由特困人员个人负担外，对特困人员住院费用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按照每年30,000元的额度给予补助。也就是说，特困供养人员进行股骨头坏死的关节置换手术，确定由本人承担的费用一共是三项。第一项是住院起付线，选择二级医院手术，个人需要负担800元的起付线的费用，选择三级医院手术，个人需要负担1100元的起付线的费用。第二项是手术中使用的丙类药品，也就是自费药品的费用。第三项是住院治疗费用，正常报销后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超过全年30,000元的，特困人员仅需要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延吉有几个农机站哈，售卖农机的地方地址都在哪里呢？延吉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答复，目前延吉预计有5-6家农机销售公司，地址都在朝阳川火车站站前农机销售一条街。以上内容呢，是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严女士的电话。你好，严女士。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啊，那个就是脑科学院那个站点那个等车的那个座椅有尖东西。
0: 哦。
5: 完了我正好要过去坐等车嘛，昨天晚上8:16。
0: 嗯。
5: 完了我没看到那个凸出来那嘎有尖东西。
0: 嗯。
5: 把我的裤子刮坏了。
0: 哦。

0: 坏的严重吗？
1: 我一大挺大一道口，
0: 嗯，
1: 有将近十几公分到十几公分吧，
0: 嗯，
1: 嗯，但是主要是啥呢？刚才我主要是我咨询了好几家修补这裤子的，
0: 嗯，
1: 主要是修完了它都是有那种明显的痕迹，你知道吧？那个印儿，
0: 嗯，
1: 主要是我喜欢这条裤子，也是买了没多长时间。
0: 嗯，方便告诉我一下这条裤子的费用吗？
1: 嗯，也就200多一点，
0: 200多块钱哈，是在
1: 主要是我特别喜欢嘛，我就寻思一开始我就寻思拉倒了，我就自己修补吧，但是后来一看，
0: 嗯，
1: 不行啊。
0: 嗯，是在这个脑科医院公交站点等车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公交亭站下面有一个座椅，
1: 对对对，他，那个座椅我摸了，就是挺尖的东西，就是凸出来的，
0: 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哈，
1: 对对对，
0: 咱们有没有自己联系过公交公司？
1: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公交公司啊，问题是，
0: 嗯，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来帮助您联系一下吧，看看怎样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0: 好吗？
1: 对，行，嗯，谢谢啊。
0: 啊，好，不客气。哎，好，
1: 再见。
0: 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还剩下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近期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房子在延吉工商银行海澜江支行贷款买的，贷款还完了，本人在外地回不来，房本解押应该怎么办呢？中国工商银行海澜江支行答复，房主本人回不来的情况下，需要开一份公证委托书，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公证委托书到银行一楼大厅办理即可。如有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221-8974 221-8974。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咨询70岁以上还能考哪种类型的驾驶证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可以考 C1、C2、F 三种哈驾驶证，但需要通过这个三力测试、反应力、记忆力、判断力测试。三力测试呢，在延吉新六中北侧有个交警队的考场，每周一、每周三、每周四上午的8点半直接去考试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290-9070先进行咨询。三力测试通过之后再进行体检，体检通过之后呢，再找驾校来进行报名。我们再来看一下驾驶证到期换证的一个问题哈，60岁以上的驾驶员需要提前一年交体检表吗？工作人员答复说，60到69周岁的时候，驾驶证到期前3个月提交体检报告就可以了哈。体检之后，体检报告呢会给一份纸质版，自己留着，电子版通过系统直接交到交警部门就能看到了。如果不放心，可以第二天到车管所去证实一下，看体检报告是否已经到了。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平台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下午4点钟。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2: 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

0: 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湖南石门的强降雨中，我们看到了龙池河村女村支书向金元奔波的身影。连日来，她始终穿着雨靴奔波在救灾一线，镜头中尽显疲惫。这本该是一场面向灾难和抗灾的报道，却在舆论场当中变成了一场关于审美的审判。个别网友盯着他耳朵上的耳环，用放大镜去质疑基层干部怎么能戴耳环，把本该落在灾情、落在救援、落在群众安危上的注意力耗在了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这样的目光偏移从来都不是较真，而是对基层干部的苛责。一些人用刻板印象来绑架基层干部，将灰头土脸、素面朝天等同于履职尽责，仿佛他们必须剥离所有个人生活痕迹才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这种片面认知本质上是将公职人员圣人化，用一套毫无逻辑的标准去要求一线工作者，忽略了他们首先也是拥有正常生活的普通人。我们当然可以对公权力进行监督，但是在洪灾面前，冲毁的道路、失联的村民、急需的救援远比耳环更值得关注。而基层干部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感冒、会疲惫、会有自己的生活细节。耳环不会挡住洪水，但偏斜的目光会遮住我们对真相的判断。在灾难面前，请多一份理解和尊重，少一些苛责和揣测，不要让细碎的杂音掩盖了危难之中的温暖力量。近日，云南昆明一个主干道上经线三角钉，多辆途经的车辆轮胎被扎坏了。目前涉案的两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两人是一家补胎修车店的经营者，为了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经多次在夜间将

三角钉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以后只能到他们的店中进行修理。这起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却让人细思极恐。为了多揽几单生意，竟然能向公共道路伸出黑手，把过往司机的生命安全当作招揽生意的筹码。从法律角度看，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破坏交通工具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警方迅速刑拘体现了对这类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但法律制裁只是事后补救，更关键的是事前预防和道德底线的坚守。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恰恰说明公众对这种小恶的深恶痛绝。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今天扎破的是陌生人的轮胎，明天失控的车辆可能撞向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这种共情的背后是社会对基本安全感的集体渴望。三角钉扎破的轮胎可以修补，但扎破的社会信任和道德底线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愈合。希望这起案件能给所有心存侥幸的人敲响警钟，不要把自己的生意经念成别人的生死簿。刚在直播间点了一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以后很快就接到推销电话。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然被迅速精准锁定，并且推送营销信息。据人民网报道，一些平台滋生出违规营销服务，有商家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出售用户的个人信息。记者调查发现，用户手机号泄露已非个案，而是形成了从互联网平台个人账号信息抓取、技术破译、售卖的灰黑产业链。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读取你的剪贴板、通讯录，甚至监听麦克风，某些平台之间暗地共享用户画像，你在这边搜索，转眼就成了那边的投放依据。你以为在享受免费服务，实际上你的隐私本身就是商品。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出台，但是在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监管细化不足、惩处力度偏弱的问题。违法成本太低，获利空间太大，一条优质数据黑市卖几十上百元，被抓以后处罚往往低于获利，这种罚不当罪纵容了黑灰产的蔓延。互联网把我们连在一起，但是不该把我们的隐私连在一起卖掉。每一次点赞都应该是用户自由表达的开始，而不是大数据精准围猎的序幕。广州市卫健委推进修订《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扩大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拟室内全面禁烟，并将电子烟纳入了监管范围。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均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有关国民健康的各种问题也日渐突出，并更为人重视。例如，当乘坐绿皮火车时，车厢内部气流封闭，烟味弥漫，难以使其他旅客正常活动。再如早期电子烟法律界限模糊，监管松弛，许多商家钻法律的漏洞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次广州市卫健委拟推行的举措便是近些年我国控烟进程进一步加大砝码的典型例子之一。与广州市的做法类似，在2021到2026年间，我国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等地进一步收紧禁烟控烟的法律红线，明确法律法规的界限，逐步加大危害国民健康行为的惩处力度，保障国民身心健康。其中在四川省的规定当中，向未成年售烟者最高可罚款50万元。然而法律法规的落地推行仍然面临诸多现实的阻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众控烟法律认知薄弱，多数群众对相关新规知识甚少。禁烟控烟日趋加码并非小题大做，其本质是对国民健康的日益重视。禁烟控烟之举不仅能够减少公共场所的人际矛盾和生活困扰，也能树立社会文明风气。
近日福建福州地铁4号线车厢内一组婚育宣传的标语引发了广泛争议。

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手等文案，试图以生活化的场景传递新型的婚育理念，却因为刻意美化日常忽视现实的困境，陷入了浪漫不共情、温情不落地的尴尬境地。这份初衷无可厚非，但是戒指绑定洗碗的叙事却在无形当中消解了婚姻的多元价值。当婚姻的浪漫被简化为柴米油盐的捆绑，当家庭责任被窄化为洗碗地块的细节，看似温情的表达实则陷入了固化的家庭角色想象，将女性束缚于家务场景，将婚姻矮化为生活琐事的叠加，忽略了年轻人对平等、尊重、精神共鸣、自我实现的核心诉求。就像网友调侃的，你负责快乐，我负责拍照的美好背后，没有人回答谁来收拾残局，谁来承担成本的关键问题。这种悬浮的温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骨感。婚育宣传只有跳出温情鸡汤的思维定式，少一些悬浮的煽情，多一些现实的共情，少一些刻板的规训，多一些多元的包容，才能真正走进年轻人的内心。近日，由于玉龙雪山的栈道上贴着一组标语，菜就多练，还没放弃呢，你可真倔，都喘成什么了，这不是挑战，是自虐的艺术。游客觉得这些标语是嘲讽自己，目前个性化的标语已经被拆除了，景区回应以后会以文明提醒、警示提示为主，不再延续原有风格。消息一出，舆论分了两派，一派是拍手称快，认为高原反应不是闹着玩的，那些喘不上气边走边吸氧的游客不应该被一句菜就多练当面羞辱。另一派觉得很可惜，说年轻人就吃这一套，网络流行语活泼有趣，开一个玩笑怎么了，至于上纲上线吗？文章说两派都有道理，但是都漏掉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组标语的真正问题不是幽默与否，而是它出现在一个不该开玩笑的地方。网络流行语的本质是熟人社会或者是同温层内部的暗号，菜就多练在游戏群里说，大家哈哈一笑，因为语境对等，关系平等。但景区不是同温层，玉龙雪山的栈道上站着来自天南海北、年龄跨度从20到70的游客，当一句都喘成啥了突然出现在脚下，不同的人会读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这件事情也暴露了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很多景区在年轻化、网红化的路上用力过猛了，他们以为贴几句网络流行语，搞几个想你的风的路牌，就是拥抱年轻人，但他们忘了，年轻人要的不是廉价的网感，而是真诚的体验。那些在高原上一步一步往上爬的人，无论登顶还是折返，都值得一句真心的加油，而不是一句自以为幽默的梗。近日，买家张海在某平台购入充电器，收到货以后往里面填上沙子，再申请退货退款，十笔订单涉案4700多元。事发后他哭着说是自己贪小便宜了，恳请原谅。卖家黄先生拒绝私了，执意走法律程序。18个充电器4700多元，10次调包，手法娴熟。东窗事发后，这位住在高档小区的买家惊慌失措地挤出一句，我就是贪小便宜，请原谅我。明明是性质恶劣的偷梁换柱，到他的嘴里竟然轻飘飘地化成了一桩贪小便宜的道德小过失，这账能这么算吗？可怕的是，这种薅羊毛式的犯罪早已经屡见不鲜。他们把平台规则当成自家的后院，把7天无理由退货的便利当作犯罪的温床，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以所有守信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那点蝇头小利。如果法律对这样的行为网开一面，那就是对恶的纵容，是变相的破窗效应。今天放过一个退沙子的，明天或许就会涌来一群退砖头的。当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而守法的环境如此脆弱，最终为此买单的必将是平台和商家以及每一位无辜的消费者。诚信社会容不得把违法犯罪美化成占便宜。近日，广州市一个普惠性幼儿园举办毕业典礼。

里要求每组家庭缴纳150元门票，一大一小，这引发了家长的强烈不满。家长们最大的憋屈并不是150元的本身，而是自己作为孩子的至亲，参加属于孩子的成长仪式，居然需要买票。这种感觉就像参加自己孩子的生日宴，却被告知要支付入场费。家长一句合着我们去看自己的孩子毕业演出还要花钱买票的吐槽，道出了商业化逻辑和教育本质之间的根本冲突。据报道，该园有700多名幼儿，园方解释称因为校内场地有限，今年综合各方意见以后决定租用宾馆演播厅。这番解释看似站在了用户需求的角度贴心服务，实则是将一场原本属于幼儿园内部的常规教育配套活动硬生生地包装成了一桩需要观众买单的商业项目。这是一种以亲情为筹码的道德绑架，孩子就是那张最昂贵的抵押品，手握这张底牌，园方实际上比谁都清楚，没有家长敢不买票。毕业典礼的本真意义应当是孩子成长历程当中一次纯粹而温暖的纪念，是师幼之间、亲子之间情感的汇聚和交流，而不是一场以门票为标准的入场消费。 AI 会不会替代编辑记者，这是近年来媒体行业绕不开的话题，但这个问题本身多少有一些误导，因为他把媒体工作想象成一种简单的信息加工。可真正的新闻生产从来不是文字拼接，也不是素材搬运，而是发现问题、抵达现场、核实事实、理解人心、承担责任的过程。如果把记者理解成写稿机器， AI 当然显得无所不能。可如果回到新闻的本质， AI 替代记者那就是一个伪命题。新闻当中最关键的部分恰恰是 AI 最难替代的部分。现场调查采访 AI 怎么完成？突发事件当中谁去直奔现场观察细节判断真假？面对复杂人物和利益关系，谁去追问求证交叉核验？当一个受访者沉默回避犹豫甚至流泪时， AI 能否理解这种沉默背后的复杂处境呢？因此所谓 AI 替代记者，真正该讨论的不是替代与否，而是替代什么。 AI 可以替代一部分重复劳动，比如初步检索、资料归纳、格式整理等，但是它不能替代深度调研、现场采访、价值判断和新闻责任。只要新闻还需要抵达现场、理解现实、追问真相、承担责任，记者就不会被 AI 真正的替代。真正会被淘汰的不是记者这个职业，而是那些不再调查、不再思考、不再承担新闻责任的工作方式。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能不能构成骚扰？不少网友分享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直言这种做法让人不舒服。网友把这种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客客气气是真的，骚扰也是真的。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态度往往很好，语气温和，措辞得体，有的还特意强调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这种现象相当普遍，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几乎每个涉及线上评价的行业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剧情。消费者刚办完退房，刚吃完外卖，刚下车，手机响了，亲，麻烦您给个好评。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收到催评的短信，让人不胜其烦。表面上看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问题在于这句麻烦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消费者留下手机号本意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售后，结果被商家拿来反复推销自己的店铺，这种行为本质是滥用个人信息。即便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也改变不了没有经过同意就反复打扰的事实。而其更深一层的危害在于，这种索要出来的好评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消费体验。说到底，商家要明白，好口碑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还是骚扰，消费者也别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拉黑就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

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翻炒。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是真的吗？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不是针头的功劳，而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和转基因完全无关。这类所谓的安全提醒就像是闹钟一样准时响起，年复一年从来都不缺席。那么细看之下，今年的谣言依然是老面孔，甜蜜素、转基因、食物相克、隔夜有毒，套路没变，话术没换，甚至连辟谣的理由都跟去年如出一辙。那么为什么这些谣言年年辟谣年年传？说到底是不少人懒得求证，随手转发，从众跟风的结果。明明打开手机搜索一下就能看到权威部门的解释，却宁愿相信朋友圈里转发的提醒和群里疯传的所谓内部消息。夏天吃西瓜本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别让不靠谱的谣言扫了兴致。面对满天飞的食品安全提醒，多一分判断力，少一点盲目跟风，多相信专业机构的声音，少轻信道听途说的消息。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作出答复。济南市教育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区分正常教育行为和师范行为，学校需要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角色，主动为教师提供支持，而不是简单的牺牲教师换和谐，让教师敢管。教师不敢管，是担心管教学生惹来没完没了的麻烦，这和当前教育部门、学校应对家长投诉举报的机制有关。现实里，只要有投诉和举报，哪怕没有事实依据，教育部门和学校也要进行调查，要求教师自证清白，写说明配合调查，直到给投诉举报者满意的回复。有的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甚至会不问青红皂白处理教师，这就让教师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敢管学生了。进一步让教师愿意管，还需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学校实行教育加办学，激发教师的教育教学积极性和活力。那么从专业评价角度来看，教师正常进行教学却遭遇不实的投诉和举报，这非但不会成为对教师的负面评价，还会得到专业共同体的支持。那些面对学生违纪违规行为不进行管教的教师，在专业评价当中要得到负面的评价，这样就会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让每个教师从教书育人出发，履行教育职责，敢管并愿意管。济南市教育局此番不再牺牲教师换和谐的表态是值得肯定的，其政策效果也值得期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
3: 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

0: 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
3: 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
4: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规范办学行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相关工作要求，今年以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双减政策育人内核，跳出书本课堂，丰富课后生活，精心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泉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5月29号下午，阳光洒满绿茵场，延吉市新兴小学校园运动会火热开启。本次运动会不仅设置了传统的跑步项目，还创新设置了障碍跑、抱球接力和做破球等趣味项目。随着发令枪和口哨声的一次次响起，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奋力向终点奔去，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此次运动会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延吉市新兴小学3年3班学生陆景然：
6: 运动带给我快乐，也教会我坚强与团结，我会坚持锻炼身体，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下次挑战。
3: 这场轻松热闹的校园运动会正是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后的生动写照，孩子们的运动状态更加松弛投入，家长们将视角转向关注孩子真实的快乐与成长，校园活力愈加凸显。延吉市新兴小学3年4班家长金明基：
7: 经过双减政策，学校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在外做的活动特别多，学校的课外生活也特别丰富，今天孩子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活力满满，特别开心。
3: 自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以来，我州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减负、提质、增效核心目标，切实把时间和快乐还给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安图县将每周三定为无书面作业日，在中小学阶段每周固定开展，严格执行零书面作业、无变相增负要求， 结合学情设计特色。

0: 色实践清单，鼓励学生走进自然，陪伴家人，发展兴趣，在自主时光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安图县东风学校学生张胜博：
1: 每周三是无作业日，我特别开心。放学回家后，我先看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再下楼跳跳绳、踢踢球，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特别轻松。
0: 安图县东风学校教师李仙女：
2: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落实无书面作业日，关键要从课堂本身提质增效，坚持精讲精练，当堂巩固，以高效课堂切实减轻学生的课后学业负担。
0: 安图县东风学校副校长李贤子：
3: 我校将持续优化教学管理、作业管理，丰富无作业日活动内容，形成家校育人合力，引导学生自主规划时间，培养兴趣，提升实践能力，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无作业日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赋能日。
0: 合龙市积极提升课后服务高质量，让课后时光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段。在合龙市光明小学，充分提升课后服务时效，每周三开展阅读加劳动实践活动，培育学生阅读习惯与劳动观念。每周二、周三开展五大类精品社团活动，涵盖器乐、合唱、舞蹈、石头画、航模等多个领域，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合龙市光明小学校五年级学生孙雅琪：
4: 课后服务时间里，课堂上没弄懂的问题，我会请老师给我讲解，及时查漏补缺。除了作业辅导，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社团活动，内容很有趣，让我开阔了视野。每周三的无作业日也让我有了很多自由放松的空间。
0: 合龙市光明小学校教导处主任于丹：
5: 目前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综合能力提升，五育融合扎实推进，有效解决家长急难愁盼，获得广泛认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后服务模式，丰富内容，提升质量，打造优质育人阵地。
0: 校园之内欢声笑语，素质课堂精彩纷呈。泉州各中小学、幼儿园立足办学特色，深化作业改革与课堂提质，打造高效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在无书面作业日走进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学习生活技能，让孩子告别繁重课业负担，在多元体验中收获成长，自由舒展天性，让少年儿童向阳生长，逐梦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缤纷六月，童趣盎然。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
7: 6月1号，
6: 州关工委、州教育局、州红十字会联合开展了“情暖童心，欢乐六一”农村学生主题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州各地近50名农村少年儿童齐聚延吉恐龙王国，沉浸式体验趣味研学，在欢乐氛围中欢度节日。园区内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开园秀、玩偶巡游、小丑互动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孩子驻足观看，积极参与。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延边州青少年社会实践研学基地挂牌仪式，进一步完善全州青少年校外教育实践平台，拓宽校外学习渠道。同时，主办方还为参与活动的学生每人发放500元学习补助金，以公益力量赋能乡村学子成长之路，助力他们勇敢追逐青春梦想。敦化市汉章乡红军小学学生石永佳：
8: 我在这里认识到了很多海洋生物，跟课本上的一模一样。我们玩了旋转木马，还看了海豚表演，我感觉呢很开心。愿所有的小朋友在六一儿童节快乐。
6: 延吉市朝阳川镇光华小学校学生李和林：
9: 今天我们来到恐龙王国世界， 我玩了很多的项目，我其中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是时空穿梭机。时空穿梭机，我能发现到恐龙是怎么灭绝的，野生人体。

0: 恐龙的世界，今天玩得很开心。
1: 深耕文化沃土，浸润少儿童心。延边博物馆围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主题社教活动，将文物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童趣体验相结合，打造少年儿童专属文化第二课堂。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文化魅力。活动当天，博物馆还为到访小朋友准备气球、文创明信片等节日礼品，全方位提升节日体验。延吉市进学小学学生梁寒烟：
2: 我觉得这个七彩很有趣，它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个七彩特别漂亮，自己很高兴、很开心的感觉。
1: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金红艳：
3: 延边博物馆作为延边的文化地标，一直想为孩子们做点特别的事，让孩子们在做手串、玩漆扇的过程中亲手触摸非遗，感受传统之美，同时也向所有家长传递一个理念：博物馆是孩子们成长中的第二课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免费开放的活动，给孩子们送上最真诚的节日礼物。
1: 多方联动送关爱，暖心相伴庆六一。为切实关爱困境少年儿童成长，延吉市建功街道长林社区联合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开展六一专项爱心慰问活动。志愿者深入辖区困难儿童家庭，与孩子们亲切交谈，耐心沟通，细致摸排孩童身心健康状态、日常学习情况及实际生活诉求，精准对接帮扶需求。延边星火爱心协会会长王继成：
4: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延边星火爱心协会带着现金和慰问品送往慰问贫困的家庭和孩子，祝孩子在六一儿童节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1: 六月一号，延边安徽商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吉市工商联多方携手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开展六一关爱儿童公益活动，组织孩子们及其监护人共同共读童话绘本、科普读物、名人传记等优质书籍，以阅读滋养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6月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4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 33.3%，生态类案件6个，占 66.7%。
6: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1: 在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开赛之前，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市，开展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为主题的专题推介交流活动。我州以赛事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推介团，搭建延沈两地文旅互动的良好平台。5月30号晚，由沈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的东北超沈阳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延边大学门口火热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我州呈现了特色文艺展演，亮眼的金达莱宝贝与沈阳市东北超小记者互换礼物，彰显延边青春活力与热情好客的延边风尚。活动中，沈阳文旅推介团全面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及观赛文旅福利政策，精心准备了涵盖景点门票、机票、美食等在内的大礼包，与我州市民和游客互动游戏、表演节目、赠送礼物，展示了沈阳知名文旅产品，并热情邀请延边群众走进沈阳观赛出游，感受辽沈风情。延边金达莱宝贝车慧兰：
7: 今天跟沈阳的小朋友们互换了礼物，我今天特别开心，我欢迎你们来延边，东北超加油。

0: 沈阳市文旅推介官樊鹏。
1: 提前来到我们的既是对手城市也是兄弟城市，来问一问你们有什么需求，你们到沈阳来了我们怎么配合你们，包括在文艺表演开幕式上怎么样让两个城市更出彩。能看到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项目体育项目，也促进了我们更多的文旅交流。
0: 5月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继续开展歌舞表演、城市推介、礼品赠送、互动友好等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以东北超体育赛事为切入点，两地文旅部门通过深化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推动东北地区商旅文体融合发展。辽宁康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李小春。
2: 本次呢，随沈阳文旅来延吉进行东北超活动的推介，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有更多的延边球迷前往沈阳助力东北超去看球。
0: 随着6月13号东北超比赛延边足球队客场迎战沈阳队的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两地正以旅游推介为契机，积极促进旅游经济与体育事业协同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3: 继续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29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青岛大学，为全国高校路演收官。活动以青春音乐为桥梁，文旅推介为核心，扎根青岛高校校园，用鲜活的青春风采与延吉特色风情，向胶东半岛广大学子发出来自延吉的诚挚邀约，为全国高校路演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0: 5月28号，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展吉林省2026年密江河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30万尾大麻哈鱼苗被放流吉林珲春密江河，开启了洄游生长、回归家园的生命之旅。2007年至今，延边州已累计放流大麻哈鱼476万尾，滩头鱼3815万尾，为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了根基。
3: 5月27号，由延边州农业推广管理部门组织的激光辐照智能育苗育秧增产技术与全程机械化插秧技术推广培训会在龙井市东胜永镇龙山农业专业农场的稻田边举行。种粮大户、农机推广员、农业经营主体代表们齐聚一堂，边看边听边问边学，科技赋能育秧插秧。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0: 张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亲人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

0: 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封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

0: 和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郭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郭律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户口迁至上海亲戚家并登记为儿子，去世后亲戚家孩子要求继承其房产，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案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1960年，徐某的亲生父母因为生活困难，将徐某送到上海，随其伯父伯母共同生活。徐某的户口同时迁至到伯父伯母的家中，户口簿中徐某登记为侄子，而且呢，徐某一直维系和亲生父母之间的联系，没有改变称呼。到了1966年，徐某随伯父伯母回到浙江老家，徐某的亲生父母已经离乡，徐某随亲生母亲和妹妹共同生活。到了1979年，已经成年的徐某随伯父伯母一家回到上海，户口迁至到伯父伯母家，户口簿中呢，徐某登记为儿子，但徐某在工作单位填写的职工登记表、履历表中，父母一栏仍登记了亲生父母，在亲戚一栏则登记了伯父和伯母。此后，徐某从单位分得房屋，离开伯父伯母家，独自一人居住。到了2015年起，徐某患精神疾病，此时徐某的亲生父母、伯父伯母都已经去世。居委会在听取其亲生哥哥和堂哥等人的意见后，指定其亲生哥哥为其监护人。此后呢，徐某就医啊，以及呢入住护理院等等事宜，都是由他的亲生哥哥来办理的。到了2021年，徐某去世，遗留房屋一套，堂哥堂姐以徐某已被伯父伯母收养为由，作为徐某的继承人，对房屋的处置达成了调解协议。不料徐某亲生的哥哥妹妹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徐某啊仅由伯父伯母住养，没有被收养为由，要求啊撤销调解协议。那郭律师你好，确实呢，户口我们说呢迁至到了上海亲戚家，并且呢也曾经登记过儿子，那去世之后呢，亲戚家的孩子要求继承他的房产，那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啊。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的户口于1960年迁至伯父伯母家中，从登记了亲属关系及双方称谓看，伯父伯母此时并无收养徐某的意思表示，只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亲戚抚养小孩。根据查明事实，徐某在回乡期间也未与伯父伯母以养父母与养子关系长期生活，虽然其在1979年回沪后落户至伯父伯母家时登记了亲属关系系为父子母子，但此时徐某早已成年，不符合法律相关法律关于被收养人为未成年的规定。同时，徐某在填报亲属关系时，父母一栏仍登记的是亲生父母而非伯父伯母。据此可以认定，徐某从未确认其与伯父母伯母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综上，徐某的堂哥堂姐未通知徐某的亲生哥哥妹妹，擅自以继承人身份对徐某的遗产处置达成协议，损害了徐某亲生哥哥妹妹的民事权益。

0: 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调解协议。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现已生效。本案中，徐某于1960年至伯父伯母家中共同生活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尚未实施，并无办理收养登记的规定，故应结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适用当时的相关政策，对收养关系是否成立进行认定。如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徐某与伯父伯母之间从未以父子、母子相称，在回乡期间随亲生母亲共同生活，在填写亲属关系时也从未将伯父伯母登记为父母，故双方之间实质是助养关系而非收养关系。
1: 是的，那通过郭律师的讲解呢，我们也了解到，确实呢，徐某的堂哥堂姐啊，没有通知徐某的亲生哥哥和妹妹啊，擅自呢以继承人的身份对徐某的遗产处置达成协议，其实呢，确实啊是损害了徐某的亲生哥哥妹妹的民事权益，所以呢，法院呢也是撤销了这个调解协议。而且刚刚呢，郭律师也讲到，本案当中，徐某的亲生父母和伯父是兄弟关系，所以呢，徐某的伯父如果收养徐某，可不受呢被收养人不满14周岁的限制，但是呢，徐某成年后的户籍信息显示呢，他和伯父伯母为父子母子关系，所以呢是不符合啊被收养人未成年人的条件的，所以这起案件啊，当时啊也确实啊法院是没有啊就是支持这个调解协议，最终呢我们可以认定啊这个徐某的房产应该是由他的亲生哥哥和妹妹来继承，我们这么理解是对的，是吧，郭律师？
0: 是的。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谐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万绿长荫久长时，星火燎原一瞬间。一旦火灾爆发，损毁的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山林，更直接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苦培育的艰辛。每一起案例的酿成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森林火灾从我做起，共享森林美景，严防森林火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郭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中介人员擅自入住卖家的房屋，业主起诉索赔7万多元，法院会如何审理呢？王丽和李强呢，原为夫妻，在上海啊，共有一套房屋。后来两人离婚，但是呢，没有对房屋进行分割。这个房屋呢，自2019年起一直空置。到了2021年，李强在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2023年11月。李强因个人购买新房，急于出售这一房屋，便口头委托曾协助他办理购房手续的中介人员杜鹃帮忙卖房，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杜鹃答应以个人名义帮忙出售和打理这一房屋，并提出了便于带客户看房需要呢配一把房屋的钥匙，李强呢也表示同意。此后呢，李强偶尔通过微信向杜鹃了解售房的进展。到了2025年的4月13号的晚上，因出现啊

0: 向的买家，李强呢组建了包括王丽、杜鹃在内的三人微信群。王丽这才知道啊，李强委托杜鹃卖房一事。在和杜鹃电话沟通当中呢，王丽还得知杜鹃目前呢竟然居住在这个房子当中。4月17号，王丽回到上海后来到了房屋，发现呢房屋内养护有多盆绿植，现场新铺的床单等物品呢也有明显的居住痕迹。之后呢，王丽两次报警，经过民警处置和沟通，杜鹃承认啊自己在该房屋内呢居住了一年。王丽和李强认为杜鹃擅自入住案涉房屋，侵犯了自己作为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啊，于是呢将杜鹃诉讼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定杜鹃按照案涉房屋的市场出租价格支付一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72000元，以及呢水电燃气费用300多元，并且呢要承担诉讼的费用。那杜鹃辩解说呢，自己多次出入这一房屋是为了出售，而不是单纯为了居住。其他中介公司的人员也有案涉房屋的钥匙，有时呢和客户沟通太晚了，会跟李强打招呼后呢在房屋内过夜，但总共呢不到10次，并且呢已经向李强支付过了数月的水电以及呢燃气费用。案涉房屋在委托出售期间本就空置，并没有产生租金的损失，所以呢他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请求啊驳回王丽和李强的全部诉讼请求。那郭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啊，好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杜鹃虽经李强授权出售房屋，但不等于李强授权他入住使用房屋。即使李强同意，杜鹃可偶尔在房屋中临时过夜，也仅限于其带客户看房过晚的特殊情形。虽然王丽、李强以及其他中介人员也有房屋钥匙，但王丽和李强不住在案涉房屋内，带客户看房时通常不会产生燃气费。而案涉房屋在2024年3月、5月、11月、12月及2025年3月累计产生燃气费100元，结合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水电费支出224.4元的事实，可见杜鹃所称在该房屋内过夜不超过10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综上，法院认定杜鹃存在不当居住使用案涉房屋的情形，已明显超出他受委托出售房屋的授权范围，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王丽和李强要求按照案涉房屋所在小区的房租市场价格计算杜鹃一年的房屋使用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法院综合考虑案涉房屋出售情况、房主自身存在的房屋管理缺位、二手房市场价格波动，以及其他中介带客户看房也会产生水电费等多重因素，酌情判定中介人员杜鹃向王丽和李强支付房屋使用费1.2万元，并承担期间的水电燃气费200元。
0: 是的，那郭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法院呢确实认定这个房屋中介人员杜鹃呢是啊存在不当使用啊涉嫌啊案涉房屋的情形，已经明显超出了他受委托出售房屋的一个授权的范围，所以呢是应当承担啊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最终呢是酌情的判定啊，这个杜鹃向王丽和李强要支付房屋使用费用12000元，并且呢要承担期间的水电燃气费用200元。啊，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选择中介的时候呢，应当啊选择经营资质齐全、管理规范、内部责任制度健全的专业机构，他们在业务流程和人员管理方面呢，会更加的专业和规范，也更有利于啊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厘清责任。同时呢，委托关系啊，应当通过

0: 书面合同加以规范，对中介的受托事项以及权限范围要一定做出明确的约定。在售房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中介代为保管钥匙协助带看房屋的，房东在交付钥匙的时候呢，应该同步的做好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例如在委托合同中明确钥匙保管主体、使用范围以及呢信息的反馈要求，同时啊要求中介对带看情况进行记录，房主呢也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定期的查看房屋的状况，及时啊甄别异常情况，避免因为怠于管理而让他人呢有机可乘。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撑开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感谢啊郭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六月起呢，这些新规啊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同关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呢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的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实啊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控制，并且呢纳入日常管控的重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第二天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啊，也就是昨天啊起实施。旅客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6 六月三十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等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三年复审要求，改为每六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没有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没有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0: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5: 6月5号、6号这两天
4: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

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0，记住是27650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3-5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症，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呀、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氟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
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氟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00次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0次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
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

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腹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

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辨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2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00次，心慌的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2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3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她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呀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6月5号、6号这两天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

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

0: 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期盼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新
1: 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 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道。

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她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啊、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但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搏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再加上它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上不来气，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他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七老八十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吗？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

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一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您不是一块钱一片吗？我出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一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儿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
那一片五十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呢。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的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啊，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

0: 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少的钱，吃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们多的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
0: 嗯。
3: 我也用上了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

0: 同意。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医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1: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0: 嗯，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一个快十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
1: 嗯。
0: 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嗯，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就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还头晕的就不行了。
1: 哟，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哦，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0: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
1: 嗯 嗯
0: 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嗯，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嗯，好的，老师。嗯，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
1: 嗯，
0: 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 那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
1: 嗯，
0: 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呢。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嗯，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1: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1: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1: 啊、
3: 哦、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1: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3: 对，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1: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劲儿大，效果好。哎呀，你看吴大。

0: 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两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她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1: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0: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1: 嗯。
0: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1: 嗯。
0: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1: 嗯嗯。
0: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得稳当了。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枪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呢，
1: 嗯，
0: 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妈，这才20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摸到了，
0: 哎呀，可不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1: 嗯，
0: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1: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0: 啊，
1: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哈，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0: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夏收进度。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可用于装修、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可用于购买车位。美国总统称，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谴责美已破坏停火。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2: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4: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5: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家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
1: 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
2: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1: 当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

0: 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1: 为保障下粮安全归仓，各地优化农机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2: 眼下，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农机作业车辆可以免费通行。
3: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一分多钟就下来了。
4: 我们分别在怀远3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怀远小麦的区域分布，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2: 在山东菏泽单县金色的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下粮。
5: 俗话说，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而且呢，波和轮的转速也要和我们机器的行进速度相一致，避免增加掉粒的风险。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
6: 经过测查，计算出这一平方米的机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2: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当地利用本地麦收钱窗口期，组织烘干企业承接湖北等南方省份潮粮跨区烘干业务，采用先进低温烘干技术保障粮食品质。
7: 咱们今天天气老板有需求，我们及时让人过去，过去在那里直接收购了，直接拉过来进行烘干作业。
2: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统筹全县30处粮食烘干中心，配备近100台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6800吨。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大量农田被淹。这几天，荆州市天气晴好，当地抓紧进行中稻播种和各类农作物补种工作。
8: 为抢回被暴雨耽误的农事，我们采用无人机直播种稻，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出苗、出桩苗。
2: 在荆州区，近24万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清沟排渍工作，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65000亩。
0: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去了解。
9: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拦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到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
1: 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10: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

0: 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2: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16: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该火箭是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而打造。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目前，国内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占比达68.25%，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蹲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昨天，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发布数据，截至5月底，宁夏储能装机规模正式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成为全国第5个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79.3%。近日，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降落在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并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通过零关税政策引进的首架民航客机。昨天，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直飞航线，每周一和周五运营，单程飞行时间约8小时。这条航线也成为目前中德两国之间最高效、最便捷的空中通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此前，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6: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1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肖先生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5: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5: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
3: 他们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3: 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3: 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8: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

0: 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1: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0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
1: 以色列议会选举呢，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可能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在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在进一步加剧。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的空袭造成3人死亡。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目前已有51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
1: 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美军士兵的身份将在通知其家人24小时后公布。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英军士兵家属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德国伯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1号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0: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 警方称一头熊今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四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

0: 加强警戒。近几年，日本熊希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6月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经扩散到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普拉塞火山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活动频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华北、东北以及南方各地，其中像是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注意，像华北北部、东北的东部、南部这里还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5摄氏度，沈阳18到32度，银川15到33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5到32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9到20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29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7到39度，鹤壁25到38度，安庆24到32度，襄阳24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1度，漳州26到33度，渤海到。

0: 东海北部有雾，东海南部小雨，偏西风四到五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五到六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7: 毛泽东走下武昌六渡桥的时候，毛泽东啊，突然间感觉到自己身后有异样。毛泽东是非常警觉的，他马上弯下腰来，假装啊，系鞋带，其实鞋上也没带，踢踢脚后跟吧，拔一拔鞋跟，总之啊。是借着低头的这么一瞬间，眼睛往后溜，往后这么一看，毛泽东心里头就这一紧呢。怎么呢？他发现呢，在自己身后果然有两个鬼鬼祟祟之人。甭问呢，这是两个便衣儿啊，看来自己被人给盯上了。毛泽东心里一紧，但表面上还假装不知啊。他把身子直起来，继续往前走。这些日子呀，武汉的白色恐怖那已经是一天甚于一天了。这个警察呀，几天就来查一次户口。大批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遭到逮捕。毛泽东每一次出门，杨开慧都告诫毛泽东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呢。没想到今天这祸水果然就找到身上来了。毛泽东看着那两个便衣的模样，凭一种直觉，这两个人呢要比自己两年前在湖南遇到的那个患哮喘病的汤排长聪明。哎呀，要是他们一旦走过来，我怎么脱身呢？毛泽东啊，还没想定脱身之计呢，噔噔噔噔，身后两个便衣儿已经急走几步，停，别走了，唰，突然间一下子两个人呢拦在了毛泽东面前。哎，其中一个拿着鼻子这么一问，拿鼻子一问啊，用鼻子这么一挑，哎，他哎了一声，这么一哎呀，口中的金牙是一闪一闪的，一嘴金牙。哎，你看见毛润之了没有？他刚才同一帮子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一起，你看见了没有？毛泽东啊，刚才心里很紧张，但祸到临头了，你怕也没用啊。毛泽东这个人就是这样，他能够在随时随地把自己紧张心情立刻给镇定下来。

0: 毛人纸啊，那个毛人纸啊，不就是那个毛所长啊？
1: 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产党头目，受通缉的。刚才有人见到他了。
0: 哦，我认识他呀，我们是湖南老乡哦。
1: 旁边另外一个便衣警察突然间眼睛一直用手一点，我怎么看你就像毛润之啊？
0: 你说我呀？啊，对，我就是毛润之，我也想当一当所长呢。
1: 啊，不，别捣乱。那个便衣金牙一摆手，他呀不是毛润之，毛润之那个人我见过，比他瘦，比他还要高
0: 啊！不，我就是啊！我今天穿的这双鞋子底子薄呀，我换一双厚鞋底子的皮鞋呀，那鞋一穿，我就成了毛润纸了。
1: 行，少他妈给我捣乱！你给我说什么笑话呢？我们正在这里做正经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我们要搜捕毛润纸。这个共产党分子特别危险，他们一贯鼓吹工农暴动，非逮住他不可。哎，你说你刚才到底见过他没有？
0: 哎呦，
1: 毛泽东立刻显出为难的神色。
0: 那我要是对你们实话实说喽，不就是出卖朋友了吗？我同他老乡隔壁村子的。
1: 金牙一听这么说，你是知道喽。好，一伸手从这口袋里头啊就摸出两块银元来，手中一颠，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讲了这个就归你。毛泽东一看银元，当时眼前这么一放光啊，君子一眼驷马难追呀。
0: 那当然了，
1: 我是卫戍司令部的高级特工，我还能骗你吗？
0: 那我告诉你啊，
1: 毛泽东啊，双眼是紧盯着两块银元，表现出一副很贪婪的样子。
0: 我看见毛润之刚才与八个青年人在一起，鬼鬼祟祟的。
1: 哦，这金牙便衣当时眼睛也放出金光来了。
0: 对，是八个，跑什么地方去了？
1: 哎呀，都往武汉馆方向去了，去码头喽。
0: 哦，追！
1: 这两便衣啊，这一转身拔脚就追呀！
0: 哎，
1: 这毛泽东急了，也追上几步。哎，给我的赏金啊！这便衣边跑边回头喊：“他妈的，快滚！你找死啊！”啊！这俩人这么一骂呀，很多路人掩嘴笑。那意思呀，这个傻瓜呀，啊，还给他们要赏金，他们说的话你也信？没有社会经验。其实啊，笑人家毛泽东安全的脱险了。毛泽东一看这两个便衣跑了，也赶紧的撒腿，唰一闪身就躲进了旁边的小巷子里头去了。三拐两拐确认自己身后确实无人了，毛泽东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啊。到了家里，毛泽东马上就行动起来了。先是挨个的与五岁的安英、三岁的安青、婴儿安龙，哎，亲了亲之后，然后毛泽东就赶紧的从厨房里头把围着围裙的杨开慧给叫出来了。
0: 开慧，来开会
1: 啊。杨开慧一看毛泽东神色不对，赶紧出来了。
0: 润之，怎么了？
1: 马上转移。杨开慧一时之间没有弄明白。
0: 什么转移呀？
1: 就是换地方住啊，敌人已经顶上我了，这个地方迟早会被他们修刀的。这暗英啊，五岁了，能听懂一些名堂了，赶紧过来。
0: 哎，爸，是不是要躲毛毛呀？
1: 对，就是躲毛毛。你爸爸你妈妈都是好人呐，

坏人呐、要抓好人呐、好人就要跟坏人躲猫猫，叫他们抓不住。嘿，那真好玩，真好玩。安英呢，他还感到好玩呢，笑个不停。毛泽东赶紧对妻子说，要很快呀，那饭也不做了，顾不上做了，赶紧揍啊。杨开慧立刻明白了问题的重要性啊，马上就表现出了一种干练。好，我马上收拾东西。就这个时候，摇篮里的婴儿毛安龙开始哭起来了。毛泽东赶紧的拉住杨开慧，还是想未来吧，让肖安龙先睡着喽。毛泽东一边吩咐一边打开旧皮箱，把床边的书籍文件一股脑的都往里装呢。就这个时候，咣当一声，门被推开了。这一下子让毛泽东吓了一跳吧。回头一看，哎呀，毛泽东这才把心放下。走进门来的是笑容可掬的周恩来和张国焘。张国焘一走进门，把头上戴的草帽给摘下来了。一看，这毛泽东把书籍啊、衣服啊，铺了一床，正在那里往着皮箱里塞呢。哎，瑞芝啊，怎么了？暗英这个时候跑过来了，叔叔叔叔，爸爸要躲猫猫，让坏人抓不着好人。哦，张国焘看看周恩来，两个人呐，好像明白了一些。怎么回事啊，润之？毛泽东啊，一摆手，先坐，先坐，让客人坐下，然后又倒出了两杯凉茶，这才把刚才发生在六渡桥，差点让两个便衣给逮住的事情，给两个人呐说了一遍。说自己现在想马上换个地方。周恩来一点头啊，我很赞成转移啊，共产党人也应当学习学习狡兔，没有三库是不行的。我觉得呀，可以让中央秘书处的邓小平出面安排啊，他这几天已经连续安排了许多人遁入地下了，遁的都非常成功啊，警察根本查不到户口的。毛泽东一点头啊，这个邓小平啊，我看真机灵的恨呐、哎，您来呀，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啊，现在啊，应该说到正题了。临时中央已经开会研究了，觉得你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准备马上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文件将这样提出：中国国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土地革命阶段，要求每个省的农民运动都把人力和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树立起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必须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呢。哎呀，毛泽东听着听着就兴奋起来了，这样的提法呀，那一直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我第一呀，不如这样的雷龙，农民武装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能不如吗？你说呀，润之。旁边的张国焘笑了，润之啊，总是有心明堂。就见毛泽东来回走了几步，第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挨户团、包围团、设点之类。第二呢，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以与战时随时集中。第三，在这两种形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则可以上山。哎呦呦呦，张国焘一点毛泽东，毛润之啊，你又是上山，要是老头子还在呀，可又要骂你山大王了。周恩来这个时候突然提议，润之啊，你能不能去四川工作呀？四川？毛泽东没有想过呀。对，张国焘说，四川人口多，但是党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

毛泽东略作思考，不错不错呀，如果克那梨花莫欢时会腐烂吧，毕竟我得腐烂梳洗呀。周恩来一点头，也可以这么考虑，郭涛你看呢？哎，看来润之啊要当湖南的山大王是当定喽。润之啊，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了，整区拉出一支50,000人的队伍，我们现在啊还准备拟定一个秋收暴动的计划。哦，毛泽东一听双眼放光啊，农民暴动，是啊，农民暴动，太对了太对了，我可以参加秋收暴动计划的拟定吗？当然了，我们准备让你一起拟定，可能啊让你负责这个计划呀。哎呀，毛泽东听完这话呀兴奋了一天呢。中央领导层的方针政策的顿然改变，毛泽东觉得呀是非常正确而且及时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一家人呢就转移了，转移到了武昌一家铁工厂的潮湿的机器仓库里去了。你别看这里那么潮湿，但毛泽东啊一晚上兴奋的没睡着觉吧。杨开慧在迷迷糊糊之中就老觉得木板床嘎吱嘎吱作响，五口人挤睡一张临时搭起的大木板床，那甭管是谁动弹一下都会牵动其他人的，这么一动把杨开慧呀给惊醒了，往旁边一看，发现丈夫啊一直醒着，好像都没有睡意，俩眼是瞪得溜圆啊。杨开慧一看赶紧支起身，拿过一把小芭蕉扇，一边给三个睡得大汗淋漓的孩子们打扇子，一边轻声问润之啊，你说起暴动这个字眼说得特别顺溜啊。哦，毛泽东转过脸来看着妻子，这个时候啊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已经湿了妻子白皙的脸庞啊。杨开慧又问，你经常在想暴动吗？是啊，我们的董支牺牲的太多喽，工人思想太多，农民思想也太多，共产党要是不再组织暴动，那就只有人人宰割的份喽，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杨开慧呀不作声。毛泽东伸手从妻子手里取过扇子，接着为孩子们打扇子，这个教训呐，也是用血换来的，陈独秀头养得太高喽，看不到这个教训，但是啊共产党里面许多人都看到了。那你真的会拿枪吗？我怎么不会拿枪啊，枪是天下最有用的东西之一，总鬼的贵字怎么写，贵呀就是一口人，手持刀鬼的刀，守护一方土地呀，过去叫戈，现在就是抢啊。我看你呀不会拿枪。哎，开辉呀，你小看你丈夫喽，你打的子弹呐都是你文章里的字，你只会打笔仗，你是个秀才。毛泽东摇了摇手啊，终归子固就有一句话叫做投笔从戎，换有一句话叫做笔上两闪呐。这么说这杆枪你是非拿不可了。杨开慧呀盯着丈夫问了这句话。毛泽东能够理解妻子现在内心的不安呢，他觉得呀应该安慰一下妻子。开慧呀，你放心，我开过枪之后啊换是灰放下枪支回到家来看你和孩子们的呀。杨开慧

0: 沉默半晌啊。我爸爸曾经说过，你是一个汹涌澎湃、大江东去之人呢。毛泽东笑了笑，他知道杨继昌老先生啊会这么说。杨开慧又说，我看也是啊，泽东的泽有水，润之的润有水，你办的湘江评论更是一股大水，你这一辈子啊注定是汹涌澎湃的命啊。过去啊我总是想，为妻之责就是推你向前，现在啊为人之母了，我有时却想，你能不能经常回头看看呀，回头是岸，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是啊，回头当然是岸喽。毛泽东拿手指头点点，安营、安情、安陇都是安呐。我不叫你上岸，我也是共产党员，知道党的利益在哪里，我只叫你经常回头看看，看看岸上，岸上有我，还有你的三个儿子呀。毛泽东这个时候伸过汉室的手臂，把妻子的脖颈搂住了。开慧之言，金开之辉呀，我毛润直今天字字句句都记住了。开慧呀，你听着，我是这样打算的，你带着孩子先回长沙去，我不救也就回湖南来喽。话音还没说完呢，突然间听到仓库大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被敲得梆梆之响啊。啊，毛泽东吃了一惊啊，噌一下子就跳起来了。敲门声把暗英也惊醒了，猛然间推爸爸，爸爸爸，快躲猫猫，快躲猫猫。毛泽东估计情况不妙啊，但是也是力图镇定。你们莫慌莫忙，照样去睡，我去看看。说着话，毛泽东披下床走了十几步，一直就走到了笨重的仓库大门背后，然后轻声地问了一句，是谁在敲门呢？门外之人一听毛泽东的声音是非常激动啊，是毛团长吗？总算找到你了，我是石头啊。哎呀，毛泽东一听是石头，毛泽东这个心呐放下了，赶紧的把大门打开，借着仓库外面的清朗的月色一看，果然站着的是独臂石头。石头一见毛泽东，哎呦，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毛团长啊，你搬家了，我找你找不到，都急得哭了都。说着话呀，石头不好意思的揉揉眼睛，我是千打听万打听才摸到这里的。哎呀，真好真好啊，又见到你了。毛团长，听说你要回湖南拉队伍，你可一定要带上我呀。说着话，刷石头啊猛然间扯开自己的军衣。毛泽东一看呢吓一跳，就见石头的裤腰上赫然别着七把手枪。再看石头轮流的挥动着这七把手枪，毛团长啊，我可是有名的神枪手啊，我已经弄到七把手枪了，你一定要带我走。毛团长，你别看我只剩下一只手了，我这一只手能顶他一个连。毛团长，你带我走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这使命，为了人民。

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争取为了人民。

0: 星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

0: 网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5: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6: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

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呢出诊的是特约专家中医博士韩峰，韩峰呢是北京同堂国医馆的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的传承人，出生于啊中医世家，之后呢考入啊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呢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通过呢望闻问切辨证准确，无需呢患者啊张口，只要呢一把脉，病人的病情啊病因和性格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韩博士呢年纪啊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在中医急症、重症、温病、慢性病、疑难病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韩博士呢在临床当中特别啊擅长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呢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便秘、肠胃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风湿、腰腿痛、湿疹等。中医药呢有着啊几千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的国术，从古至今呢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被西方的学者称为啊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令人遗憾的是呢，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啊西医呢进入中国，中医呢被边缘化，渐渐呢被国人淡忘了，人们呢对他越来越陌生。有一次呢，韩氏中医第三代传人韩峰韩博士呢来出诊，在我们医馆呢聊天的时候呢就说过，在他呀小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呢很贫穷，基本上呢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加之呢那个时候啊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监督体系、医疗救助体系没有呢建立，医疗设备比较呢落后，医疗技术水平呢也较低，更没有呢医疗保障制度，所以呢大家生的病呢一般采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土方法，即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别瞧不起呢这些呀土方法不但呢有效，关键呢是还花不了几个钱儿。韩博士呢举了几个例子，其中呢他叔叔家的小儿子小时候呢身上啊经常的生疮，每次呢他爷爷呢都是采一些中草药，捣碎后呢敷在呀生疮处都奇迹般的好了，每次感冒呢都是啊用生姜、红糖啊、辣椒、葱根煎汤喝，随即呢出了一身汗，感冒呢也就啊痊愈了。特别呢是有一次他伯母呢到河里去修堤，得了风湿病，很严重的，爷爷呢让他抓了一些小黄鳝洗净，用米酒呢煮食，又采了一些呢去风湿的中草药煎服，居然呢也治好了。还有呢他们村里的一个老人得了脉管炎，很严重，溃烂流脓，味道呢很大，他爷爷呢用中药外敷，然后呢煎了几剂汤药，喝了一个多月，奇迹般的愈合如初。后来呢爷爷呢成立了堂号叫易清河，开始呢悬壶济世。韩博士呢从小呢就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七岁开始呢就跟随爷爷采药出诊，熟读许多中医药书籍，又跟随爷爷呢学习了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加之呢自己的后天努力，使得呢韩博士的医术呢更加精湛，二十多岁呢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祖传名医。几千年来呢中医药呢不仅呢为人类防病治病、保健延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还形成了一种独特深厚的民族文化，中医药文化，历代医家、养生学家、道家、佛家的经验积累，古今文人雅士留下的大量药师、药联、药迷、药士，民间流传的许多神话趣谈、典故真文，富有呢哲理，韵味无穷。它既是呢中华民族的医学遗产，也是呢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创建的一座文化呢保护。
对呀，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呢继承并养其呢发扬光大。正如作家柏杨所说的，中医中药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器儿，如果呀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一支优秀的文化捷径恐怕呢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了。这不仅呢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基于此呢，我作为啊一名中医人，深感呢责任啊重大，不能满足于治病救人，还要呢让更多的人认识啊中医药，了解呢中医药，热爱中医药，拯救和弘扬中医药文化，这才有了咱们这档话说中医栏目。北京同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韩峰韩博士呢就强调，中医药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是成千上万的历代医药学家孜孜不倦探索的捷径，它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在世界医学殿堂占有一席之地，自有它的伟大之处。人类发展医学的目的呢是为了健康长寿，而根据啊许多研究也表明，现代医疗呢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只占呢8%。人类真正实现健康长寿不能完全呢靠医疗，而是呢要靠啊防御，靠保健。中医药呢这伟大之处呢就是啊其诊疗思想、医学模式和理论基础。从古至今呢，中医药学家呢把中医的医术呢分为啊三个档次：上医医民，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旧病之病，将要得的病；下医呢才是啊医疾病之病的。中医提倡的治未病呢，就是啊医未病之病。治未病呢有两种啊意义：一是指呢未病呢首先呢采取啊预防措施，防止呢患病。《黄帝内经》当中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就用啊带有启发性的比较呢阐明了这个问题，提出呢如果啊一个人的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呢就好像啊是口渴了才想起呢打口井，那不就是啊晚了吗？故圣人呢不治啊以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必有啊渴而早醒，不亦晚乎吗？生于啊公元581年的我国古代药王孙思邈，从小呢就多病，却活了101岁，就是呢他崇尚的治未病理论的结果。二是呢提倡病后呢要防止啊疾病的转变，认为呢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呢，应该啊在疾病的早期呢就给予啊有效的治疗。《素问·八正神明论》当中说：“上工呢救其萌芽”，就是啊这个意思。你比如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的时候呢，我们呢如果呀不及早防治，病毒呢就会啊长期植入进入呢肺部，再医治这个人呢就非常困难了。病毒进入肺部呢必须经过呼吸道，如果呢我们及早治疗，增强呼吸道的防卫功能，病毒呢就不可能冲破像敌人冲破国门一样长期植入的深入到大后方人体的肺部。北京中药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同堂特聘专家刘家虎主任呢就指出，中医的治未病理念呢，我认为呢就是啊目前大力提倡的以预防为主先进的医学理念，不仅过去呢实用，现在呢实用，将来呢也还是啊实用的。因此呢我们应当坚持疾病的预防，坚持进行呢定期的身体检查，一旦发现疾病呢及早进行治疗，这也许呢将是啊人类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中医博士韩峰形象的比喻，人体呢和一个国家一样，一个国家呢有警察和军队，警察呢是维护国内的治安，防止呢不法分子的破坏，军队呢则是用来抵御外来之敌侵犯的。人体呢有一个免疫系统，就像呢警察和军队一样，抵抗呢各种细菌病毒等对人体的破坏。中医的作用呢就在于啊培本固元，激活人体的潜能，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使细菌和病毒呢无法侵犯人体，一旦他们侵犯了人体呢，则可通过免疫系统功能的增强驱逐来犯之敌，使机体呢康复。而西医呢则是啊努力的找出呢病因，除恶务尽，
通过药物呢，暂时解。

0: 那人体的细菌和病毒虽然呢西药治疗见效快，但是啊只是呢权宜之计，人实际上呢是细菌和病毒的寄生体，细菌和病毒呢来到地球有几十亿年了，人类呢才几百万年，人身体内的细菌数量呢是细胞数的十倍，细菌和病毒呢是杀不完的，从理论上讲呢在杀死细菌和病毒的同时呢一些呢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呢也会啊被杀死，从而呢使人体内的生态微生态环境被破坏，这确有呢故此啊施彼之忧。从治病的药物来看呢，中医用的呢都是啊中草药，价格呢低廉，适合于大众，而西药呢因为啊其研究成本非常高，使用不了几年就被啊淘汰了，又要呢研制啊新的药，以比如从黄安到青霉素一直呢到万古霉素，寿命呢都很短，淘汰率呢很高，研究费用呢也很高，所以啊药品价格也很高，贫困阶层的人们呢根本呢就接受不了，这也许呢是国内外掀起中医热的原因呢之一，国人的健康已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了，希望那些沉迷于西医对中医抱着偏见和误解的国人早日呢醒悟，早日呢了解中药，热爱呢中药，弘扬中药。那么好了，今天开头呢我就先讲这么多，剩下时间呢我们交给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藤准。你好。
2: 哎，
3: 我是韩主任，韩风主任的患者。
2: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
3: 哎，对，我在这中上看了这15周了吧。
2: 啊，15周了。
3: 我年老多病，病呢差不多都好了。
2: 啊，哎呀，
3: 这是年龄的关系。哎，
2: 啊，差不多都好了。
3: 哎，我是那个，就是今年那几个六月份开始吧，老年体检，说我这个前列腺、前列腺不好。肾脏呢有一个加号，心脏呢有时候有点心力缺血，这心律不齐，还有眼睛吧白内障，有点白内障，还有一样病。
2: 哎呀，年龄还大，病还多，病情还重啊。
3: 是
2: 这调理4、5周，现在这块方面都恢复都挺好哈。
3: 啊，是，那我说得及时的来到医院来检查，来治病来。我老伴儿吧，前年呢是大前年时候在这嘎治病，他这个病吧挺不好治，他是什么呢，就是低烧，37度左右，在咱们首席医院吧，在那个一天打3针那消炎针的，消炎针和病毒灵什么配的是那么打不行，这个体温呢始终。
2: 那你老伴儿啊来咱们医院找哪个医生看的？
3: 李友。
2: 啊，找李友看的啊。
3: 在这个看的
2: 啊。那找咱们李友大夫吃几副药？
3: 一个月多一点吧。
2: 啊，一个多疗程啊。完了这会儿低烧退下去没？
3: 低烧退去了，就会有退去
2: 啊。你看，咱们中医啊就治疗吧，这个一个是高烧，一个低烧啊，我告诉你特别有特点。
3: 是，
2: 咱们医馆每年接待这些患者都特别多，就每年呢就是咱各大医院解决不了这个高烧低烧的，你看咱们到咱们中医这块儿，你知道吧，就非常好解决。
3: 到咱们这儿真就解决问题了。
2: 在
3: 别就是这多少年了，10年了，40年的低烧，始终治不下去。最后呢，在这个治疗行
2: 啊，
3: 所以我对咱这个医院吧印象就不错。
2: 嗯，
3: 来到这个医院以后啊，你跟那个这个广播介绍另一个吧，和这个韩峰这个老师吧，也可能是有点这个缘分的关系吧。我就相信他，我让他给我，这边是3个多月时间吧，是吧？这个病吧，治一个基本上就好一个。同时这几样病吧是。医者父母心呢，这句话是怎么说，是吧？
2: 医者父母心嘛。
3: 他关心这个患者。你患者本身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策略，是吧？怎么是先治哪一个后治哪一个病怎么治好的。可是呢凡事啊 哎，第一特别好的就是。

0: 我这耳鸣，哎，耳鸣吧不咋太严重，但是不咋太严重吧，有只那蝉鸣声呢，就是耳根子总不净。
1: 嗯
0: 嗯，我对这个吧，我就叫印象挺深，因为啥呢？这个耳聋

0: 有病。
1: 那可不，你这有病自己遭罪，这生活也不方便呢，是不是？
0: 但是我看吧，我来几周，也就四五周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个耳鸣就
1: 啊改善了啊。
0: 改善了。
1: 嗯。
0: 改善了不算，现在耳朵清净了，没有那个蝉鸣声啊什么的。
1: 嗯。
0: 没有那个声音。
1: 啊，真好。
0: 嗯。就觉得这个耳朵吧，这个耳洞吧，有点像变态的似的。往外突出点或者怎么的
1: 啊、
0: 是这么好的。
1: 哎呀，挺好，挺好。
0: 我就进一步啊，就有信心的治疗了
1: 啊。哎呀，
0: 那韩风的这个老师吧也说，你这几样病啊都能治好。
1: 嗯、
0: 你这是你放心的治吧。
1: 啊，那你就放心吧。咱韩大夫今天跟你说这话，他心里就有底啊。
0: 是，
1: 嗯。所以说老师傅啊，就积极配合咱们寒风治疗啊，咱争取在寒风大夫把这个病都解决了啊。
0: 是，
1: 咱们度过一个安详啊、健康快乐的晚年啊。
0: 是，
1: 那我也祝你啊早日那个恢复健康。
0: 好
1: 啊，老师傅，还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沟通啊。
0: 好，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谢谢你啊。你每天都不辞辛苦地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让我懂得了很多。我是韩风大夫的患者。
1: 啊，韩大夫的患者。
3: 我今年76岁。
1: 啊，你在他那看着什么病啊？
3: 我主要就是那个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啊。
3: 嗯，还有高血压。
1: 啊，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3: 我那个糖尿病吧20多年了，我98年发现的。
1: 啊，哎呀，20多年了。
3: 20多年了。嗯。
1: 啊，那以前是打针的还吃药呢？
3: 我一直是吃药。
1: 啊，吃药啊。
3: 嗯，所以说吧，吃这个药吧都把我的这个身体都给吃坏了。
1: 嗯、那可不，肝肾呢都吃就完了。
3: 对，今年吧就是老年体检的时候尿蛋白3个加号。
1: 哎呀，尿蛋白3个加号啊。
3: 嗯呐，我就有点着急了，后来我就听你的那个广播呀，完了介绍说韩大夫对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治理都挺好。
1: 嗯
3: 我就决定了去找韩大夫去给我看。
1: 啊，去看了多长时间一共？
3: 我吃了3周药了。
1: 啊，3周了。
3: 嗯。
1: 啊，
3: 3周药。
1: 嗯。啊。
3: 我这去吧，我说韩大夫给你一个惊喜啊。
1: 嗯。
3: 我每天都在测血糖。
1: 嗯。
3: 测我都有个记录，我把上周的给他和这周的我都给他看了。
1: 嗯。
3: 他一看他也挺高兴的。
1: 嗯。
3: 我原来吧那个血糖是17点多。
1: 嗯，
3: 完了，今天早上我一测呢是12.1，我也高兴，韩大夫也高兴。
1: 啊，
3: 那那那，
1: 真不错。
3: 嗯，完了，血糖吧也基本是平稳的，就是降下来了。
1: 嗯，
3: 血压也平稳了。
1: 啊，哎呀，挺好，不容易啊，是啊。
3: 嗯，真的挺好。我现在吧，韩大夫还给我那个我的腿就膝盖关节有点疼。
1: 嗯，
3: 我以前排的片子吧是那叫说是关节炎
1: 啊，
3: 韩大夫都给我在一起的在调整，因为脑袋吧还有点晕，迷糊，走道吧不走正道，有时候走几步就往旁边拐了，自己控制不住，所以说吧，那个韩大夫都一起在给我调整呢。我20多年的糖尿病，我今年76岁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韩大夫给我调整这样，也真的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都。很好，
1: 哎呀，真不错呀！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刷了3次药，你看基本上血糖啊、都下来了，是不是？
3: 嗯，对。
1: 身体也不打摆了，走道也稳了，是不是？
3: 走道还可以，
1: 嗯，哎，
3: 嗯，
1: 挺好，
3: 现在感谢你啊。
1: 啊，感谢我。
3: 那不感谢你，你说你要是不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不捡现饭，只是我不介绍这些这个各个名医，
1: 嗯，
3: 我怎么能知道是韩有韩大夫呢？
1: 啊，
3: 那
1: 啊挺好，老人家，哎，可以说不管了，你感谢谁呀？是吧？咱把病治好，咱不遭罪，这是正经的，是吧？
3: 嗯，对，我现在吧是一个人生活。
1: 哎呀，那一个人生活
3: 所以说吧，这身体好喽。

0: 这孩子们也高兴点。
1: 嗯，那可不，哎，你这身体一好啊，是不是啊？你这孩子就不惦记你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是，嗯，
1: 哎，他们也能安心工作生活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都有小家，还有工作。
1: 哎，那可不，都不容易。
0: 嗯，
1: 嗯，
0: 对，
1: 哎，
0: 你得感谢你啊，那个唐主任。
1: 哎呀，不用。
0: 你每天呐，啊，都不辞辛劳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
1: 嗯，
0: 给我们介绍那个请来这么多好的名医大夫。
1: 嗯，哎呀，
0: 也感谢那个韩大夫。
1: 嗯，
0: 我每次去吧，他都是非常热心认真地给我看。
1: 嗯，
0: 完了把脉下药都特别的细心呐。
1: 嗯，
0: 我都看得出来，每次他特别是下药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细心。嗯，
1: 啊，
0: 嗯，
1: 哎呀，挺好挺好的，你
0: 那
1: 我，你这身体健康了，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0: 哎哎，那谢谢你的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嗯，
1: 啊，那好的，咱们再见，
0: 哎哎哎，
1: 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嗯。
3: 我是之前上那个韩峰大夫那儿我看的病，我之前是胸闷气短，
1: 啊，
3: 完了乏力，睡眠也不好，
1: 嗯嗯，
3: 但是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3: 吃完药以后，
1: 啊，我问一下呢，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韩峰的？
3: 啊，我爸天天搁家听广播。
1: 啊，哎呀，那你应该感谢感谢你爸呀，是不是？
3: 对，我爸天天听广播，完了我爸就离我妈去了。
1: 嗯，
3: 完我看我妈也挺好的，挺健康，完我也就去了。
1: 啊，你爸那个领你母亲先到咱们医馆来看病的。
3: 对。
1: 啊，那你母亲得什么病啊？
3: 我妈高血压。
1: 现在你母亲怎么样？
3: 我妈现在好多了。
1: 那寒风的治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好像去了4回吧。
1: 啊，去了4回了啊。
3: 啊。
1: 那这个胸闷气短乏力呀，啊，还有睡眠怎么样啊？现在改善没？
3: 睡眠是我现在我家姑娘高考，所以我睡得晚，我起得早。
1: 啊，
3: 睡眠现在还不太那么的啥，现在我就是睡不了啊。你说我姑娘回来晚上、
1: 啊，
3: 她要高考了吗？
1: 对，没办法，是吧？
3: 那是没办法，别的事我还行。
1: 啊，那你
3: 别的都好，强多了现在。
1: 哎，就孩子可以说这一个高考，你就睡眠再好也睡不着了，是不是？你要能睡
3: 着，
1: 这爹妈还有心没心了，是不是？
3: 是，但现在别的事好多了。
1: 那挺好，可以说等你孩子啊，这高考完之后啊，你这睡眠肯定就会好了，是不是？
3: 是，嗯，现在是没办法。
1: 对，现在只能挺住，是不是？
3: 对。
1: 挺好的，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3: 哎，行，谢谢等。
1: 行，祝你孩子取得好的成绩，
3: 哎，
1: 啊！哎，
3: 谢谢啊。嗯，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

0: 我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你是？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都听你的讲座。
1: 啊。
2: 通过你的讲座呢，我又找到了韩大夫。
1: 啊。
2: 把我的便秘问题给我调理得很好。
1: 啊，你说是韩主任把你的便秘调好了啊？
2: 哎，对。
1: 那个你没调之前呢，你这个便秘达到什么程度？几天能便一次啊？
2: 你得两三天。
1: 哎呀，两三天便一次啊？
2: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七十了。
1: 啊，七十了，哎呀，这不行啊！咱正常，咱的人呐、应该一天早上排一次便啊。
2: 对。
1: 啊，这才是正常健康的身体啊。
2: 对，是。
1: 那你找的咱们韩大夫那个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2: 我喝了能有个一个多两个来月吧。两个来月带那个喝韩主任的药。
1: 两个来月。
2: 现在改变不少了，现在能一天排一次，完了还挺正常的，还可以了。
1: 哎呀，那
2: 以前可遭罪了。
1: 那
2: 不排便那滋味多难受啊！天天我走老多地方了，什么又上山又爬岭的。我寻思多走走就能排便呗，结果我是错误了。还得找咱们正经的中医大夫给调理，自己瞎整那不行，那都调理不好。还是从根儿上治，是不是？
1: 对对，哎呀，说的太对了。治病啊，治病不能。治病是治病的办法，运动是运动的办法，是不是？不能拿运动当成治病的办法。
2: 对。
1: 就
2: 人家告诉我说，你多走就能排便。完了，你又吃香蕉，然后又喝蜂蜜水，这些都不好使。
1: 哎呀，这都是老百姓办法。
2: 对呀，完了又让吃这吃那个，我寻思咱自己调，结果没好。就通过你这个讲座，我特别感兴趣。哎，我天天都在听。我说你看这个滕老师这个讲座讲的特别好，就是你讲的一些吧，都是我们老年人身体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反正来那个找韩主任来给我调理，特别好。
1: 哎，那就好啊，是不是？咱这个大便通畅了，咱吃饭就好了，是不是？
2: 对呀，不遭罪呀。
1: 大便通畅了，可以说咱这人就不憋着上了，是不是？
2: 对。
1: 这你说给你憋着，你说这啥排不出来，你说这啥心烦意乱的，
2: 都是啊，
1: 五心烦乱，是不是？干啥这都没有心。
2: 哎呀，没有好心情，跟家里人一整老爱发脾气。太难受了呀，是不？
1: 那可不。行，你这个既然呢，这个有这个老病根儿，这个饮食啊，我告诉你多吃点啥啊，多吃点这个白菜萝卜。白菜萝卜还有啥菠菜还有油麦菜。这些刚才我说的四样都是啥，都能够润肺通便的。咱们有些老年人呢，这个大便不通哈，都是啥呢？这个肠道第一是津液，你知道不？缺乏。什么叫津液？就水分缺乏。第二啥呢？肺气不足啊。所以说第一要补肺气，第二啥要润肠通便就可以了。完了晚上早晚啊睡觉前推推肚子啊，你这推肚我告诉你比你走都好使。
2: 从上面往下推。
1: 对，从上面往下推，慢慢
2: 推。得
1: 推
2: 多少下呢？
1: 你这个早上推五十下，晚上推五十下就行。
2: 离睡觉前是不是？
1: 睡觉前和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推一推肚子。再有呢，咱这个腹部按摩啊，就咱通电话没法教你们这个腹部按摩有些手法你按完之后你知道效果都特别好。保护咱们小腹啊，保护咱们腰肌啊，都非常好。这些东西吧你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是不是？咱们退休没啥事儿了，一定要注重养生和保健。你没有好的身体，什么还养生保什么这个幸福生活呀、吃喝啥都完了，是不是？
2: 对，
1: 前提必须得身体得好，得健康，是不是？
2: 那可不。你说现在共产党给咱一个月开好几千。你说你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零啊！让人家孩子伺候你。谁伺候你呀、那还得自己能伺候自己，这是最好的。
1: 对，到什么时候啊？天大地大，还得靠自己。靠谁都不行，打铁还需自身硬。就自己儿女伺候你，那是没招，无奈，是不是？谁愿意伺候病人呢？端屎端尿的，是不是？完了，这病人一天对还没好气儿，是不是？这出力还不讨好，是不是？咱每个人，咱也不希望别人来伺候咱们，是不是？所以说前提你必须啥呢？得身体好啊！人到老的时候，你就注重身体健康，把你身体养好，这样你可以说你就照顾家庭，不麻烦儿女，是不是？ 自己活的这个故事。

0: 光棍呢，是不是？所以说健康啊，对咱每个人这个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挺好。现在既然现在大便通顺了，就按我说的，多吃点那什么白菜萝卜，是不是？菠菜啊，还有油麦菜，完了再多吃点啥呢？这个像那个猪肉，猪肉五花三层的，那个猪肉啊，这个
1: 带点油的，是吧？
0: 那叫大油嘛，是不是？那个大油能够乳润五脏啊，特别人岁数大，你看人为什么岁数大，脸上身上起褶了？那皮肤不好，就身体缺油啊，所以说一定要吃点猪肉啊，那个大油啊，不行靠点荤油，搁荤油做菜都好，都非常好啊。那咱一定要学会吃啊，学会锻炼，学会养生，学会保健。那咱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活个八九十岁，那都不当话下啊。
1: 太好了，一听你这一开导，我心里头可亮堂了。
0: 亮堂就好，
1: 心里也好了。
0: 你好好养生保健，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谢谢滕老师啊。
0: 好的，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滕老师你好。您辛苦了。今天呢能有机会啊翻您的诊病，我感觉我老伴儿的病啊真是有希望了。
4: 啊，好的，咱们尽力帮助他。
5: 对，治好我老伴儿的病啊，一是我充满了信心，二是万分的感激你。我就把我老伴儿的病情给介绍一下。
4: 好的，你说一下。
5: 他今年78岁。
4: 啊。
5: 患脑梗啊6年多了。
4: 啊。
5: 他那个家，他有那个家族史的高血压。
4: 啊。
5: 他从40岁多点吧，就吃那治疗那高血压的药。高血压呢，高压呢最高都达到220，但是他自己呢，一点感觉都没有。
4: 太高了，这种没有感觉是危险的，
5: 是吧？他是2012年8月得的脑梗。住院呢，至于后啊，前3年还可以，但后3年呢，特别是近2年，一天不如一天。健忘，记忆力下降的厉害。吃饭呢好像筷子也拿不好，嘴巴也像张不开。
4: 他这个脑梗后遗症是集中在左面还是右侧呀？
5: 右侧严重。
4: 右侧严重啊。
5: 他的动作特别迟缓。
4: 我听明白了、
5: 那个、
4: 老阿姨啊，你不用说了、就是你老伴儿啊是脑梗后遗症，是不是？
5: 对。
4: 那脑梗后遗症这些你就不用跟我说了啊，我作为医生啊，这脑梗后遗症我都知道有什么。你说他啊，
5: 是最近他特别爱睡觉，特别嗜睡，光想睡。
4: 我跟你说啊，这个脑梗后遗症你知道不？到后期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症状，嗜睡。
5: 哦。
4: 那就说明啥呢？病情加重了。

0: 哦，
1: 哎，这不是脑梗后遗症，你得完脑梗以后遗症完你就这样也不发展了。如果说你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救治的话，他的病症会一天天加重的。
0: 他一直在治着，除了医院开的药，像那个非处方的药啊，也都在吃着，但是就是效果不理想。
1: 你吃药啊，是吃药，
0: 是是，
1: 你看咱们得有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那都在吃药，关键你吃药它对不对症，它管事儿不啊、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像你一二年得的病，那你是一直在吃药呢，那你吃了这么多年了，五六年了，那这药你看这基本上没啥效果吗？这病情还加重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说，哎呦我也一直在吃药啊，是你在吃药呢，都承认你在吃药也在治疗呢，你治疗的不对症那有啥用啊？
0: 嗯，
1: 哎，那只能说加重病情。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治病啊，你知道不，选对大夫用对症药是关键的。
0: 嗯，
1: 你找到好大夫了，你完了你吃药对症的话，那几个月就能看到康复的希望。
0: 哎呀太好了滕老师，哎呦今天遇上你了太好了，你给他看看怎么给他解决解决。
1: 你像你老伴儿，他首先患有啥呢，家族式的是高血压，那第一条
0: 对
1: 一定要稳定他的血压。他以前
0: 是他现在血压吃那康宝德威，一个是阿贝沙滩。
1: 你吃这些药啊，就是说啥呢，咱老百姓啊都不懂。哎呀我一天呢、
0: 啊、
1: 苦口婆心、
0: 啊、
1: 我都说的够够了，我说心里话我都说了几十年了、
0: 嗯、
1: 在这电台里头，就是啥，老百姓咱得了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在吃西药降血压药呢，那吃来吃去啊，把咱们脑神经啊、血管啊、大脑啊、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都给吃坏了还不知道呢。其实有很多的病症都是因为长期应用高血压这些药，你知道不，才引起的高血压并发症。也就是说你老伴儿他患有家族式的高血压，他长期应用西药去降血压的，如果说咱说不好听，像你老伴儿他这以前他不应用这个西药降血压药的话，他你老伴儿被这个脑梗他就不能得。
0: 哦，
1: 哎，吃这药把他那个
0: 他都吃了快四十年了，
1: 就是啊，
0: 对，
1: 那你说他能不、
0: 嗯、
1: 他能不吃出来高血压合并症吗？所以说咱们这个罪魁祸首还没找着呢，是吧，还在吃这药呢。
0: 而且呢高血压药论着吃，这个吃不行又吃那个，这几种就这样吃，吃了好多种。
1: 所以说咱们一旦得了高血压病哈，一旦要一定要寻找啥呢，纯中药治疗，
0: 嗯，
1: 或者是食物疗法，这才是正确的对症治疗。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西药降血压药哈，它都属于什么呢，扩张血管药，特别咱们这个年吃的年头多，像你老伴吃了四十多年的人，那个血管都给吃的，哎，都给吃的崩硬了，
0: 嗯、是
1: 那个血管都失去弹性了，血管内壁都受损伤了。血管内壁受损伤之后，你知道不？它容易形成的就是血栓。
0: 嗯，
1: 哎，所以说你老伴儿他现在得这个脑梗后遗症，你知道不？他就是啥呢？属于高血压合并症而造成的脑梗了。
0: 哦，
1: 哎，
0: 嗯，是高血压合并症。嗯、
1: 哎，像你老伴儿啊，这个家族性高血压用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介绍吗？我家传的一个降血压方叫回龙饮降压茶啊，喝这个吧，它这没有副作用，你知道吧？并且血压不反弹，它还能修复血管，缓解血管的僵直和僵硬，能够软化血管噻。哎，你老伴儿这高血压就喝这个回龙饮降压包啊。
0: 哦，行
1: 就可以了。
0: 嗯、降压茶、
1: 哎，完了他吃那个西药、
0: 嗯、
1: 还不能一下撤，要慢慢往下撤。
0: 嗯，
1: 哎，还有啥呢？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像视力下降啦、
0: 嗯，
1: 眼皮耷拉啦，说睁不开眼睛啦，说、
0: 嗯、
1: 语言障碍啦、
0: 嗯，
1: 记忆力减退了，走路不稳了，老摔跤了，总睡觉啦，总愿意发脾气了、
0: 嗯，
1: 这都是脑梗后遗症的，不是你老伴有，凡是脑梗的，一般这些症状都有啊。
0: 哦。
1: 哎，所以说光是一个症状、嗯、不是，他主要病症还是在脑梗这块呢。
0: 哦，
1: 哎，那些都叫症状。
0: 嗯，
1: 那怎么办呢？给他吃药，吃什么药？选择中药呗。那针对脑梗后遗症，什么药最好使啊？那就三七最好了。
0: 哦，三七。
1: 哎，
0: 嗯、
1: 三七里边再配上药，光吃三七还不行。啊，三七块500克，买那个好三七啊、
0: 嗯。
1: 咱为了治病 啊，咱一定买那好三七块啊，500克，水蛭50克，地龙50克，川芎100克，天麻100克。西洋参100克，蔓荆子30克，这个方就全了。把这些药合在一起，给它打成细粉，一天呢、啊，你给它吃3次，一次给它吃2颗就行啊。
0: 嗯
1: 嗯，完了那面喝着回龙饮降压茶就可以了，保证它血压平稳、
0: 嗯、
1: 啊。西药呢一点点撤。
0: 嗯。
1: 哎，还得啥呢？你老伴儿哈，你得让他加强运动、嗯、啊。
0: 对。
1: 他活动才能促进血液循环，才能打通他的经络。都记住了吧？
0: 是。
1: 哎
0: 哎，
1: 那好的、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再见。

0: 呀，谢谢你，佟老师，谢谢啊。
1: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哎，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3: 你好。
4: 哎，腾老师您好。
3: 嗯。
4: 那个，我是那个韩风韩大夫的患者。
3: 啊，韩大夫的患者。
4: 嗯。我搁那个韩大夫那吧看病，能看能有将近三个月了。
3: 啊。
4: 嗯。
3: 看的什么病啊？
4: 血压高和那个心动过速。
3: 啊，高血压、心脏病啊。
4: 血压高180，那心脏吧哐哐哐跳100多下。
3: 嗯。
4: 完了就是那个胳膊腿都麻，完浑身没劲
3: 儿。啊。你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4: 我得这没多长时间，就是3月份吧，得了完以后自己搁家吃点药，完了觉得好了，血压不高了，过年又犯了。后来完我也走听你们的广播，听你的广播，完了我就搁那个挂的号，挂的号，完了那个就给我挂的是韩大夫，韩风大夫。到那去韩风大夫一号脉，就说我这心脏病挺严重，血压也挺高的。完就搁那，他就给我把脉，完说的挺对的，完搁那吃了没有？吃几副药挺见效的，完我一直连续没间断就吃，现在都吃已有100天、
3: 啊，
4: 现在不吃了，我现在感觉心脏好了。
3: 现在心率能多少次了？
4: 现在心率1分钟是78下，72下。
3: 哎呀，挺好。
4: 心率现在挺好，心脏也挺好。
3: 血压呢？
4: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28，完低压是70-68，就这样式的。
3: 哎呀，这血压不错。
4: 现在降压药停了。睡眠也好了，
3: 啊，降压药都停了。
4: 降压药停了，降压药停有3周了。反正就天每回要停吧哈，天那么冷就上来。现在这天低感就送孩子，天那么冷他也没上来。
3: 挺好。
4: 心脏上楼啥的也挺好的。大夫这下药下的准确呀。看的挺好的。
3: 我不常说嘛，咱们任何病啊都能等，唯一可以说这个心脏病不能等啊，是不是？
4: 对。
3: 这是一个大事儿啊，所以说你身体哪块都好，就心脏不好，可以说一旦它出现重大问题的话，都得拿火葬场去烧去了。
4: 可不是咋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趁轻啊，我也不能蹭啊，自己搁家不能乱吃药啊。
3: 对，
4: 赶快找个好的中医，你们这块来的全是北京来的那个好的中医，趁轻赶快好好看看瞧瞧，他不是省事儿吗？
3: 对，
4: 那个花钱还花少，还那个看的效果还能好。年头多了他就不好看了，就是能看好都时间长了自己还遭罪。
3: 对，咱有病啊，是不是一定抓紧事，早一天和晚一天都不一样啊。
4: 再说那个韩风大夫用药用的准确，药吧用到恰到好处，就是挺药效挺好的。我感觉挺对症的，完了你说我心里挺高兴。我也在这里吧，感谢韩大夫和韩医生的那个助手，挺热情。韩大夫就是看病下药下的准确。完了，其中吧，我这是脾胃都给我调理好了。完了，我那小孙子那脾胃也不咋好，搁他那也吃1个月的中药。现在感觉原来是大便1周吧都大便一次，现在那个大便也顺畅了。现在都开学了，挺好的。
3: 你这个在咱们韩大夫那看好病，把你孙子又领去了。
4: 也领去搁那看，我一看看挺好。再说他看说儿科看挺好，我一看确实是看的。你现在也乐意吃饭了。原来就说吃饭吧就恶心，脾胃不咋好，说脾胃蠕动的慢。现在搁那看的看的也挺好。
3: 哎呀，挺好。这小孩儿的病啊，一定啥呢？抓紧治，知道啥？别给这病啊拖成大病，拖成难治的病了。
4: 还得感谢你，陈老师给那个老百姓搭建这么好的平台，为我们找来这么好的那个北京专家大夫，给我们江城老百姓排忧解难。真的，就所以说我们有啥病就不害怕了，最起码能找着好的大夫了。
3: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咱们
4: 也挺高兴的。
3: 咱们搭建这档节目的目的啊，就是啥呢？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通过中医和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嘛啊。这是咱们的宗旨啊，行，挺好的。
4: 滕老师，那个在这里我就感谢韩大夫，韩大夫的助手。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吧。
3: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3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

0: 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1: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唐老师，唐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啊，你好。
3: 我是韩风韩主任的那个患者，我今年76了。
2: 哎呀，高寿啊，76啊，
3: 我一体多病。
2: 啊，一体多病，都有什么病啊？
3: 一体多病。
2: 啊，
3: 我糖尿病。
2: 哎呀，
3: 糖
2: 尿病
3: 血糖高，特高了，都29了。
2: 哎呀，这么高呢？
3: 看也不行，也看不好了。
2: 啊，
3: 就一直那么高。
2: 嗯，
3: 完了就没办法。我那时候呢，我的病太多了，我都没有活着的心了。
2: 啊，那看来你是因为糖尿病综合症引起的各种病症哈。
3: 啊，没办法，我又跑到韩风韩大夫，我没有活的心了，因为我生活困难，一个老太太也没钱。
2: 哎呀，你看年龄还大，身体还有病，条件还不好啊。
3: 完了，韩风大夫就劝我还是能治好。
2: 嗯，
3: 我给你治，能治好。
2: 嗯，
3: 看病心可细了。
2: 嗯
3: 也不嫌弃我，我这老太太事儿也多，多人也不嫌弃。韩风大夫就把我胳膊治，把我这个伤口都治好了，连治我的那个
2: 糖尿病，
3: 心脏也不好。
2: 啊，
3: 糖尿病、咳嗽、便秘，那就捣鼓多了，那得可多了。
2: 嗯，哎呀，可不是，这病真不少啊。
3: 嗯，完了，那个韩大夫就也不嫌弃我，就给我治，还得给我省钱，还得治病，平易近人呐，这人真好啊。韩大夫这救命之恩我不能忘了。
2: 是啊，你说多难呢，是不是？你看还得治病，还得少花钱，因为咱条件不好啊，是不是？
3: 啊，
2: 就是韩大夫也不能看你那么遭罪呀。
3: 遭罪那遭罪呀，我的糖尿病我20来年了。
2: 啊，也这么多年了。
3: 20来年糖�尿病了，血糖高到29。
2: 哎呀，太高了。
3: 到哪也治不好了。韩大夫3-4个月就给我调好了。
2: 哎呀，这血糖下来了哈。
3: 血糖下来了，给我治好了。我感谢韩大夫。我还把我的合并症，我特别感谢韩大夫，我都说不好的话，我特别感谢他呀。
2: 哎呀，确实啊，你应该感谢咱韩大夫啊。
3: 他一个心眼好使，
2: 这是一命啊。
3: 我腿和脚啊，就起那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
2: 啊，起疹子了。
3: 一片片的，
2: 啊、
3: 那他真酸心挠啊。
2: 啊，那家伙多刺挠啊哈。
3: 两只脚的脚趾头都疼啊，尿尿啊就像那个酱油色似的，还便秘，尿尿也给调好了，那脚趾头也不疼了。还有那红疙瘩也不刺挠了。
2: 哎呀，真好啊！
3: 现在黑气肿、咳嗽也强多了，腿胖也轻点了。
2: 都减轻了。
3: 心绞痛也差不多了。心脏病也好多了，是伸手把我拉回来了。我感谢不尽呐，我感谢感谢又感谢。
2: 哎呀，老人家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哎呀，你碰到韩大夫啊，这是个好人呢，是不是？咱花钱还少，还把解决病了。
3: 我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再不能大罪了。
2: 对对对，

0: 我的
1: 人老就怕有病遭罪呀、啊。嗯，
0: 遭罪。
1: 嗯，
0: 衷心感谢韩大夫，感谢。
1: 好的好的，老人家
2: 啊，
1: 想找了一个好大夫，看着效果这么好，花钱还少，
0: 哎、
1: 见效还快，到时候帮你解决这么多问题，
0: 哎、
1: 咱们争取一鼓作气，在韩大夫那儿都看好的啊。
0: 我看好的，
1: 嗯，
0: 一天不听你这讲座我都不行，
1: 啊，
0: 我天天听。
1: 那好的，老人家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哎。
0: 嗯，谢谢。
1: 一定保养好身体呀、
0: 啊！我不会说，
1: 啊、
0: 也没话这。
1: 哎，这说的多好，都大实话嘛，是不是？哎，
0: 嗯，
1: 咱这回不难受了，
0: 谢谢，
1: 是不是？也不遭罪了，多好啊！
0: 嗯
1: 嗯嗯，
0: 谢谢。
1: 好的，老人家，
0: 嗯、
1: 祝你呀、啊，这个早日恢复健康，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嗯，好的，咱们再见
0: 谢谢
1: 啊, 啊！嗯，好的，哎，再见啊！嗯，
0: 哎，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糖尿病的是并发症嘛？
5: 啊，对对对，
4: 我就特意来找他的。我寻思看这些病，我这是便秘主要的，一个便秘，另外一个啥呢？反胃也不咋好，是
5: 不
4: 是？也不行，也不行。完了，我寻思总听那个滕大夫讲的课，说那韩大夫这个把脉把的准。
5: 说一下您这糖尿病得多长时间？
4: 哎呀，我这糖尿病年头多了，糖尿病96年得的，我现在是打胰岛素呢。
5: 通过吃韩鹏老师这两副药，你身体上有一些改变吗？
4: 自从吃了药之后，就是这身体吧，就是没有原先那么累了
2: 啊，有劲儿，
4: 有劲儿。尿频也挺好的，就是能憋住。原先尿频憋不住，你一来尿赶紧的，要不尿裤子，挺好。要不又不能来呀、
5: 啊，
4: 因为我挺相信那韩大夫的。
6: 这患者就是说是典型的糖尿病患者，他是糖尿病20多年了。身体也比较虚弱，它主要体现的就是一个是肝肾呐、啊，肝肾阴虚，另外它也是它属于老年人前列腺问题啊，尿频尿急，所以说这也是阳虚的一种，所以说他这个患者属于阴阳两虚，又阴虚又有阳虚，阴虚体现在血糖偏高，血糖偏高，顽固性偏高，阳虚就是说肾阳不足，导致这个阳气虚弱，导致这个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所以说在滋阴呢、啊，治疗病根滋阴的基础上加以就补以肾阳，所以滋阴和助阳这两方面药呢，同时给他用，哎，使他阴阳双补，现在血糖也稳定了，然后身体慢慢都有劲儿了，尿频也越来越好。
3: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北京时间14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王先生是售房，卧龙北苑啊，是一个二楼南向毛坯房56平，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94331849139443318491849184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5度至-34度，敦化，小雨，-14度至-30度，安图，多云，-15度至-32度，汪清，多云，-14度至-32度，合龙，晴，-13度至-34度，龙井，多云，-15度至-35度，珲春，多云，-14度至-27度，图门，多云，-15度至-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5度至-34度，敦化，小雨，-14度至-30度，安图，多云，-15度至-32度，汪清，多云，-14度至-32度，合龙，晴，-13度至-34度，龙井，多云，-15度至-35度，珲春，多云，-14度至-27度，图门，多云，-15度至-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
0: 什么职业意向？
1: 想就是给老爷子老太做饭也行，做两顿也行，三顿也行。
0: 老人的照顾老人的保姆呗。
1: 哎，对。
0: 好。然后呢？
1: 完了也没啥别的。
0: 那就留一下联系电话。
1: 当卫生也行。
0: 留一下电话吧。
1: 153。
0: 嗯。
1: 5453。
0: 嗯。
1: 5290。
0: 或者保洁这样的活都行是吧？
1: 行。
0: 我给你留一会儿，帮您重复啊。
1: 哎，好嘞，谢谢了。
0: 再见。
1: 哎，
0: 不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丽女士，丽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那个招聘信息。
0: 嗯。
2: 招聘保安。
0: 好。
2: 您
0: 说我记录。
2: 北大某物业。
0: 嗯。
2: 招聘一名保安，
0: 要求
2: 年龄60岁左右，
0: 好，
2: 身体健康，
0: 嗯，
2: 155电话，
0: 嗯，
2: 0433，
0: 嗯，
2: 7092，
0: 155-0433-7092啊，
2: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身体健康的啊，
0: 啊，好的，再见，
2: 家住北大的啊，
0: 嗯，好的，再见，
2: 嗯，好嘞，
0: 哎，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信息啊，王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是保洁这样的活都行，电话是153-5453-5290，153-5453-5290。丽女士呢是招聘北大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联系电话是155-0433-7092，155-0433-709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6-255-1547的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张女士呢是有两套房子想要对外出租啊，一套呢是在旧货市场附近，旧货市场附近呢这个是一个5楼100平，还有一套呢是在开发区的烟厂附近，这个是6月7的啊，面积呢93平，电话是13804480856，1380448085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啊，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韩先生啊，韩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那个二六自行车新车200块钱。
0: 好。
1: 完了，22的100块钱。
0: 好的。
1: 自行车。
0: 嗯
1: 啊，
0: 电话号。
1: 谢谢你啊。
0: 电话号你给我留一部。
1: 136207175。
0: 嗯，136207175啊。
1: 对了，谢谢你啊。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
2: 汉族，65岁以下。
0: 稍等啊，王先生，保洁，男性，
2: 啊，
0: 汉族，嗯，
2: 65岁以下。
0: 好，
2: 完了，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再见。
0: 哎，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啊。韩先生是有两辆自行车出售，一辆是26的卖200，一辆是22的卖100，都是新的啊。电话是136207175411，136207175411。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冷静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辛苦了。
0: 不客气，应该做的。您说。
1: 我想找份工作。
0: 想找一份工作哈，什么职业意向？
1: 就是我是焊工。
0: 啊，电焊有技术哈。
1: 焊工活不多，什么活也不能干。
0: 电焊工，咱是几级呀？焊工是不是有那个证啊？
1: 有
0: 证哈。
1: 有那个证，
0: 有证书，有证的，行。多大年纪？
1: 我55。
0: 55岁，想找一份就相关工作呗哈。
1: 找那样的也行，找别的工作也行。
0: 啊，我懂了，行。18743372762是您的号对吧？
1: 好的。
0: 好，再见。李先生55岁啊，想找一份工作，是电焊工，有这个证的啊，电焊工。当然呢，如果不做和电焊有关的工作，其他的工作适合55岁男士的也都可以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一下李先生的电话，18743372762，187433727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人中。好，冷静一下，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在广元、哎、我广元居二期有个房子出租。
0: 广元新居。
1: 不，广元居二期。
0: 广元居哈。
1: 嗯。
0: 二期。
1: 16号楼。
0: 多大面积？
1: 60平方。
0: 二期16号楼是个60平，几楼？
1: 1楼。
0: 一楼哈，行，电话号留一下。
1: 133。
0: 嗯。
1: 5313。
0: 嗯。
1: 3078。
0: 屋里都设施齐全，直接入住是吧？
1: 啥都有，什么都齐全，都现成
0: 的。好
1: 的，
0: 一会儿帮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是在广元居二期有一个1楼60平的房子，想要对外出租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联系电话是133-5313-3078，133-5313-307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再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0: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是物业，要招聘那个楼道保洁人员。
0: 好
1: 啊，另招一名维修人员。
0: 好的。
1: 哎
0: 电话号
1: 年龄在、年龄在60岁左右。
0: 行，没有补充就给我留一部电话。
1: 哎好，13634332270
0: 136-3433-2270啊。
1: 哎对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高女士的招聘信息。小区物业呢现招聘楼道保洁员和维修人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就可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270136-3433-227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主任你好，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2: 哎好，北大某物业公司招聘客服前台。要求是女性，30到45岁之间，可以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最好有物业的工作经验。
0: 嗯，
2: 然后公司会提供5险一金，月休4天。
0: 嗯，
2: 薪资待遇面议吧。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打我的电话。
0: 这个性别上是要求女。
2: 啊，女性，女性。
0: 好的，好的，电话留下。
2: 电话是139。4433。0609。
0: 13944330609，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开发区物业，
0: 嗯，
3: 招聘保洁人员，
0: 好，
3: 那个年龄是64周岁以下，
0: 嗯，
3: 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0: 嗯，
3: 每月休息4天，
0: 好，
3: 中午供饭，
0: 好，
3: 工资是2000元，
0: 嗯，
3: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信息啊。李先生是北大一小区物业招聘客服，物业的客服啊，前台客服，这个要求女，30到45岁之间，得会操作啊，熟练操作办公软件，最好是有过在物业。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物业要招聘保洁。
0: 嗯。
1: 要求男。
0: 嗯。
1: 男性，汉族。
0: 好。
1: 哎，60岁左右。
0: 好。
1: 有工作经验优先。
0: 嗯。
1: 联系电话。50166555。
0: 5016655哈、
1: 哎。对。
0: 好的，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卢女士呢是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0岁左右啊，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具体的联系电话是50166555，501-6655。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任。小区物业招工招两名工人，一个是维修，一个是保安，65岁以下。
0: 好，
1: 能长期工作可以。
0: 嗯，
1: 我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啊。
1: 对对对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
0: 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哎，
1: 那个卖一个折叠床垫，1米5×2米的70块钱。
0: 嗯，1米5×2米的卖70哈，折叠的。
1: 嗯，
0: 行。
1: 然后有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嗯，单车200元啊，都是全新的。刚才那个床垫呢？
1: 那个是
0: 二手的，
1: 新的
0: 啊，明白。
1: 然后还有一个全新的路由器卖60。
0: 啊，路由器卖60哈。
1: 嗯，有个儿童自行车40。
0: 嗯。
1: 还有一个电脑凳60。
0: 儿童自行车。电脑凳卖60。
1: 嗯。
0: 行。还有一
1: 个轮椅50。
0: 嗯，轮椅50。
1: 嗯。
0: 可以啦。
1: 电话是2470897。
0: 2470897哈。
1: 嗯。
0: 好的，再见。
1: 嗯，谢谢。
0: 哎，不客气。于先生呢是出售一张折叠的床垫，1米5×2米的卖70，还有一辆全新的动感单车，原价是800，现在卖200啊。路由器全新的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有需要的可以联系电话24708972470897。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00-500平方。
0: 嗯。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老家。
0: 好的。
1: 在新街区小区附近有个，5楼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园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
1: 还有个香木狗要出售。
0: 香木狗。
1: 嗯。
0: 那是个品种啊。
1: 对。
0: 都不太明白。
1: 说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
0: 香木狗啊。
1: 嗯，对。
0: 啊，出售。卖一只香木狗。
1: 嗯、
0: 好的。
1: 嗯，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李先生呢，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的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啊，还有一只香木狗想要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

0: 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啊、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 那想着老妈的肯定是

不舒服了，啊，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她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70老80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什么？西医他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

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绿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一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一块钱一片吗？我出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一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

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效果。他说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

0: 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少的钱，吃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们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
0: 嗯。
3: 我也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身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0: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嗯，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
0: 嗯。
3: 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嗯。

0: 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戴森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就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1: 哟，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0: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好的老师。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抹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你听我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整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

0: 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动，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哦、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0: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0: 啊、
3: 哦、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两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3: 对，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她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0: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3: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3: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3: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0: 嗯嗯，
3: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得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枪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0: 嗯，
3: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停了，舒服了， 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呢，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0: 嗯嗯。
3: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0: 嗯。
3: 哎呀妈，这才20天，我摸着就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0: 摸到了。
3: 哎呀。
0: 嗯、
3: 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0: 嗯。
3: 那肯定良性的呀。我们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0: 嗯。
3: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的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0: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3: 啊、
0: 哦。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哈、啊，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没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他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液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就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3: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过几个不同的你，一直左右着你，向左或向右，又有着几个你，让你感觉存在的真实。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分享都市情歌，分享薪水之爱。

分身来自张惠妹，颇为意识的一首歌曲，每次听来都有不同的含义，就像是人生的一个轨迹，从生到死，一道抛物线，轨迹所到之处，每一处我们都不经意的被改变了。来听喜欢将爱情打比方的蔡健雅带来的这首《抛物线》。

双城情歌，分享心水之爱，分享都市情歌经典。抛物线来自蔡健雅。心水之爱太多，其实呢也是一种负担，严重的会让人失眠。心爱和心事会是一个正比，当我们装不下的时候，就要不断清零，再不断的把它塞满。心啊，空不了也满不起。来听许慧欣的这首《失眠》。

失眠来自许慧欣，然后我们换一首欢快的 Jazz， 可能有一点跳跃性，希望能够及时的转换你的心情，配合不同的薪水之选。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以下是

0: 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6到28度，图门16到28度，敦化15到24度，安图16到27度，合龙16到27度，龙井16到28度，汪清15到28度，珲春14到28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在刚刚下午的2点51分，就是3点左右，咱们从吉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呢，延边北部有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么吉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的24小时，吉林省中部地区有雷电的天气，其中呢，像咱长春的北部，还有吉林的北部、通化以及延边的北部，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的天气。主要呢，影响到的是应该说是午后到夜间啊，也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那么咱们的吉林省的气象部门呢，也是预报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哈。那3号到5号呢，吉林省的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有暴雨。6号呢，全省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8号到9号呢，南部有小到中雨。未来7天呢，温度持续偏低，最低气温降至5度。那么这个天气呢，其实不只是咱们吉林省气象部门做的预报哈，那么咱们也是可以从最近的这个天气的预报的显示可以了解到，从明天开始呢，咱们就是一直要持续的多天的降雨天气，同时呢伴随着有降温的情况出现。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哈，提前做好这样的降雨的准备。特别是呢咱们的吉林省气象部门刚刚呢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提醒的信息，也就是说在近期咱们也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雷暴大风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出门也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啊，适当的增加衣物。同时呢，从明天开始咱们就要进入连续的这个降雨的天气，也有降温的情况出现，那么大家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加衣物。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近期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油价哈。那么国内油价呢，也将迎来新的调整。在6月4号的24时，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将迎来调整。目前呢，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呢，下调油价呢，每吨是510元。按照目前这个幅度呢，咱们的汽柴油价格呢，将会每升下调3.9到4.6。如果说最近咱们还是有油的朋友啊，汽车里还有油的朋友，咱们先别着急加油，那么可以等到6月4号的24时以后我们再来加油。平均呢每升啊汽柴油会下降3.9到4.6啊，降幅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也密切关注一下。那么刚才提到了咱们的这个油价调整呢，6月5号起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也下调了，因为油价下调，这个附加费也下调了。我们也是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2026年的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是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调整标准呢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的是150元的燃油附加费。 那么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收的是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之前呢调整是降低了20元和

0: 职员的标准。那么此次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呢，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那么燃油附加费啊，也是和咱们的油价呢是相对应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6月4号24时呢，咱们的这个油价啊就下调了。所以说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加油的朋友啊，咱们先别着急，如果咱们的油箱里还有油的，咱们等一等啊，6月4号24时以后咱们油价是有下调的，到时候呢咱们再去一起加油。那么看一下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2号，那距离咱们高考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考生朋友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哈。在这儿呢也是想把所有的祝福送给咱们的考生朋友啊，咱们已经寒窗苦读这么多年，那么在接下来的考试也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啊，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不要焦虑。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国家卫健委在6月1号也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这个中考考的考生呢也是做出了健康的提示。专家介绍啊，这个中考和高考呢是人生大事，考生的心理压力还有体力脑力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首先呢，要保证饮食的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蔬果健全，每餐呢要有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应该清淡，少盐少油少糖，减少油炸烧烤等烹饪方法，尽量不要尝试新的食物，不可贪凉冷饮，防止不耐受的新食物或者是受凉引起腹泻。另外呢，夏季容易滋生细菌，饭前便后一定要注意洗手，保证卫生，尽量不吃隔夜的餐食。水果呢，一定要清洗去皮后再吃。家长呢，可以用玫瑰花两朵、菊花两朵、桂花一小撮、陈皮一片，还有乌梅一个，冰糖适量，煮水代茶饮。那么可以帮助考生疏肝解郁、开胃进食、生津止渴。其次呢，就是规律的睡眠，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晚上入睡前保持房间安静避光，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促进尽量的入睡。那么最后就是调整好心情了，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像八段锦等运动，活动筋骨的同时还能够放松心情，对于久坐的学子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若感觉到紧张焦虑，可以微微闭上双眼做深呼吸，缓慢长呼气数次，帮助心境平稳下来啊。这也是咱们国家卫健委针对于咱们近期中考考的考生做出的健康提示。那么主要也是从饮食、睡眠、心情这三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那么总结来说呢，吃东西我们不要吃以前没吃过的，生冷的不吃，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还有夏天呢这个食物容易腐败，隔夜的或者是感觉到有一些变味的啊，或者是有一些看起来不是非常好的食物，咱们就不要吃了。还有呢，一定要保证睡眠，特别是中午啊，咱们的考生家长呢也是担心啊，孩子下午困啊，让孩子睡一会儿，但是尽量不要睡的时间过长，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比较大啊，也告诉大家了，可以做一些呼吸的这样的方法调整，那么也就是长吸长呼，深呼吸多次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平缓下来。在这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在接下来的考试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

0: 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3: 好的，那继续回到
1: 李先生。 哎你好。
4: 上周啊中甲联赛成绩怎么样啊延边队啊？
1: 中甲联赛在上周，也就是5月29号到30号的比赛的话，了解的。
4: 三周那天。
1: 我们目前在这个网上查询的啊，是在网络上查询到的话是，延边龙鼎和长春亚泰是平局。目前查到的是哈。好的，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啊。那么针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呢，也是自己通过手机查询的哈。那么虽然说这个球赛呢可能不一定是及时的去关注了，但是呢看来大家对于这个比分呢还是比较关心的。那么至于球赛的相应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搜索相关的资料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高考的这个预警啊。刚才呢也和大家提到了咱们的国家的卫健部门针对于中高考的考生做出了一些健康的提醒。那么在这儿呢咱们的教育部门呢也是针对于高考的考生呢提出了一些预警的信息，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明辨高考的谣言，谨防上当受骗。那么每年啊针对于这个高考期间都是这个骗子啊这个异常活跃的时间，他就是抓住了这个考生焦急的心理和家长焦急的心理来实施诈骗。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切莫上当受骗。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的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的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地扰乱了考试招生的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的一些谣言，在这呢也提醒咱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首先呢就是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那么在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呢，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莫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的红线。因为每到考试的时候呢，这个之前啊都有一些不法分子说啊这个能够传一些答案啊等等啊，那么收取家长和考生高额的这个费用。那么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切莫上当受骗，也不要与其进行合作，因为咱们有法律规定的，这个呢是不允许的。还有呢，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当中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

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代价惨痛。所以在考试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啊遵守国家的法律，同时呢，如果说有不法分子啊蛊惑你啊，说有这样的代考啊或者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不要相信，同时呢也不要违反国家的法律。再一个呢，就是啊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应当认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都构成作弊。最近啊，咱们近年来呢，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所以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试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所以呢，咱们像这个手机呀、智能手环呐，还有这些智能的这样的电器啊，咱们一定不要带到考场里面去。因为现在呢，咱们也是实行了多种的这样的考试前的这样的一些检查，所以呢，哪怕你说我没用，我没使用，那您带了，如果被发现了，也是要算作您考试作弊的，那就因小失大。所以在考试前一定要好好检查好啊，千万别把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带到咱们的考场当中去。还有呢，就是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近年来啊，这个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在不断变化和创新，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那么考生呢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这个押题卷，会扰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每年考试前，不论是中高考啊，都有这样的就是题目啊出现啊，这个不法分子就说了，这个题呢是咱们的压轴题或等等题啊，价格非常昂贵。那么有一些家长和考生呢，就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啊，这个花了大价钱购买，其实呢并不一定啊就能够得偿所愿。更多的是还是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学习，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来进行复习，不要盲目的相信这样的押题卷啊这样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从自己自身的角度来找寻自己的漏洞，来逐个学习。还有呢，就是轻易相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这个针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啊，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非常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都是骗局，考生切莫一时心急，轻易相信了这些手段，上当受骗。那么这个呢，也是每年咱们高考之后都有爆出来上当受骗的情况，就是提前查分啊，黑客帮您改分。那在这儿呢，咱们的教育部门也是发布了这样的提醒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数据都是经过了加密，并且呢这个等级啊防入侵等级非常非常的高，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有这个不法分子跟您提到了啊，咱们可以这个提前看成绩啊，帮您这个网上给您黑客入侵等等啊，这个咱们千万不要相信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手段。所以在这啊，提醒考生，在考试之前和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心急，不要轻易相信这些违法的手段啊，上当受骗。同时呢，提醒考生一定要遵守考试的纪律，切莫相信谣言。那么以上呢，也是从咱们往年当中啊出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那么也在这也提醒广大的考生朋友，第一呢，我们一定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认真对待这样的考试。第二呢，就不要轻易相信这个不法分子的一些谣言，比如说这个刚才像说的啊，这个可以黑客入侵呐、啊。

或者是有压轴题呀啊，这个呢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考试前一定要检查好身上这些电子产品啊，这个也一定要注意，哪怕是没有使用，只要带进考场都算您作弊。为了我们的这个前途啊，我们一定要

0: 份证没带啊，而差点影响考试。所以在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家长朋友啊，在考试之前一定要检查好所有孩子的这个用品啊，咱们也是帮孩子再把一把关啊，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参加各种考试。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上半时段百姓热线呢快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咱们的百姓热线还有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都在线直播当中，那么欢迎大家咨询。接下来迎进的是尹先生。尹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那个朋友啊，叫我打听打听。
0: 嗯。
1: 那个以前那个当过民办教师的啊。
0: 嗯。
1: 在小学校啊什么的啊。
0: 嗯。
1: 当过民办教师，对他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呀？嗯。
0: 他是哪年当的？
1: 哎呀，那个就是很早以前了，这个看看吧，七十年代吧，七十年代。
0: 嗯。
1: 七十年代那个民办教师那个多嘛啊。
0: 嗯，咱们查了的话是有相应的一些政策，但是得看一下咱们延边有没有这个的话，针对于1978年到1999年被县级教育局批准聘用的这个民办教师是聘用的啊，是被聘用的。然后呢，岗位呢是在公办小学当民办教师的，连续满一年以上的。后来呢？因为
1: 我朋友呢，他当过四年教师啊，民办教师啊。
0: 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补贴，但是呢，这个补贴是年满60，男满60，女满55可以申领。但是咱们延边州这个补贴，您是哪个县市的？
1: 他呢，这个合龙市的，他是。
0: 嗯，合龙市哈。
1: 啊。
0: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合龙市的这个，查一下相关信息，这个得和咱们的教育局来咨询和了解一下。我们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个电话我们看能不能找到，您稍等一下，让他可以和咱们合龙市的，因为他这个其实还得查一下他的档案，这个他档案有没有啊？
1: 啊，那个还我也没问，他就他知道我这个百姓的县啊，经常听嘛，所以他问我，哎呀，他不知道那个打听打听吧，有没有什么政策啊？
0: 这样哈，咱们您可以记一下合龙市教育局的电话啊，他是在合龙当的老师吗？
1: 对，合龙市，合龙县的，合龙市。
0: 这样，您记一下合龙市教育局电话。
1: 好的，我记着啊。
0: 哎，好的。
1: 好吧，你说吧。
0: 422。
1: 422。
0: 2740。
1: 2740。
0: 对。422-2740是合龙教育局，这个可以帮您查民办教师档案。这个档案可以跟他问，然后呢，补贴和合龙市人社局问，人社局电话您也记一下。人社局的电话422。
1: 补贴方面呢，他们的啊。
0: 对，补贴和人社局问，人社局电话是422。
1: 422。
0: 2572。
1: 2572。
0: 对、
1: 啊、
0: 然后刚才告诉那个教育局的打电话查档案、哎、下面这个人社局的打电话咨询补贴哈，一个查档案、
1: 啊、
0: 一个咨询补贴哈。
1: 上面和教育局那个是这个档案啊。
0: 对，查档案、下面的是咨询补贴。
1: 就是那个意思，他当民办教师的时候，那几年那个当的那个档案啊，对吧？
0: 就是得教育局判定他是不是属于这个民办教师，有没有查到他档案。只有查到档案之后，咱们才能下一步去领补贴。如果没有档案或者没有记录的话，那么咱们没法证明，是这样的。
1: 是对他们的有这样什么补贴啊？有政策啊？
0: 这个咱们和人社局再确认一下。我们在网上查询到的是有。

0: 但是咱们还得再确认一下、
1: 啊、
0: 哈。
1: 哦、好的，
0: 好
1: 的，谢谢。
0: 哎，好的，那么我们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6:30。
2: 举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还有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同步直播，同时呢，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节目当中开通。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也提醒一下哈，那么刚刚呢，我们的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号呢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之前呢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过啊，说这个抖音号怎么突然就是一段一段的，以为是我们在直播间没有操作。在这儿呢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号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呢已经进行了调整，但是暂时出现了还是之前的问题啊，一段一段的，并不是主持人没有操作，也不是说没有打开把这个音乐混了啊，是已经完全按照正规操作了，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之前也有听众在节目当中做出这样的反馈啊，有这样的误解，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再次的和我们所有的这个新闻广播的抖音号的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并不是

没有操作，也不是没有这个敬业精神，是我已经操作了，但是现在还是出现这个情况，也希望大家都能多多谅解啊，我也在及时的再去调整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啊。好的，那么刚刚在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有关于油价调整以及呢咱们的高考的注意的相关信息。那么高考呢也确实马上就要临近了，咱们的考生朋友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家长朋友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啊，就要一招的去考试哈、啊，都希望能够考出好成绩。那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愿一下我们所有的中高考的考生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学府。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呢是跟咱们的旅游啊相关的信息和内容。那么在这儿呢延吉市开展了这个招募啊，看看是招募什么。6月1号到6月10号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百家优选餐饮店的评选活动正式的开启了全民探店全民健味的核心阶段。为了深挖延吉烟火美食底蕴，擦亮时尚之都特色美食的城市名片，助推本土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活动组委会呢面向全社会发出了诚挚邀请，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队伍，以热爱为据，为家乡美食代言，为延吉文旅赋能。本次招募呢是面向全体热爱延吉钟情美食的社会各界人士，无门槛广覆盖，无论是深耕街巷还有咱们的这个喜欢咱们本土风味的延吉市民，还是自带流量擅长内容传播的新媒体达人和网红，或者是坚守岗位助力城市发展的机关干部工会职工，只要呢是心怀对延吉美食的赤诚热爱，愿意为家乡的品牌发声，都可以成为专属的公益推荐官。不负烟火，共建风味，广大推荐官呢可以利用闲暇时间走进延吉市内的任意一家餐饮店，沉浸式探寻延吉特色的美食独特魅力，可用镜头定格佳肴，而且呢还可以用文字书写真实走心的品鉴感悟，也可以创作具有这个创意的探店攻略，趣味的美食图文，鲜活的短视频作品，那么创作形式自由多元，不限风格。大家呢只需要将原创的优质作品发至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抖音，那么加上这个话题是延吉美食必吃榜和话题发现宝藏延吉，还可以发到咱们任意的主流的新媒体平台，那么都可以成功的参与本次活动。作品发布完成后呢，可将优质的作品同步发送至延吉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菜单的评选活动，美食公益推荐官啊，您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组委会呢将组建专业的评审团队，从内容质量、传播力度、创意亮点、正能量导向等维度综合评选优秀作品。那么咱们在这儿呢也是啊，本次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寻味的活动啊，健味的活动，不只是一场美食的探店盛宴，更是一次全民参与的城市品牌推广行动，以美食为纽带，以传播为载体，汇聚全民微光，既能让延吉的美食走出咱们的街巷，走向全国，还可以放大时尚之都城市 IP 的影响力，又能呢激活本地的餐饮消费能力，提振市场经济的氛围，同时呢，全方位展现延吉城市的烟火魅力与人文风貌，实现美食出圈、文旅提质、消费增效、城市增辉的多维价值共赢。那么，以全民力量助力延吉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那么最终呢将有20名获评优秀作品的创作者均可斩获双重专属福利，一呢是获得价值200元的延吉美食消费券，享受本土的风味盛宴，二是呢正式赋予咱们的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荣誉称号，解锁专属荣誉认证，定格为家乡助力的暖心瞬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延吉的街巷烟火特色风味藏着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与底蕴，诚邀每一位热爱延吉的你拿起镜头落笔心声，以公益之名用创意和热忱传递延吉美食的魅力，
让沿上时尚沿级的金字招牌

那么响彻四方，香飘全国。那么参与的流程在这给大家简单介绍。首先呢是探店创作，就是我们到延吉的任何一家这个餐饮店也好啊，咖啡店也好啊，啊这个美食店也好，我们去先去打卡啊。到了之后，或者是我们经常也是和亲朋好友会到这个饭店去吃饭呐、啊去咖啡店呐、等等啊，我们都可以拍摄一些作品，而且这个作品的形式是没有限制的。那么可以是一些趣味的图文啊、短视频、探店攻略啊或等等啊都可以。然后呢，上传到您的相应的这个自媒体平台上，主流的都可以啊，不限定是哪个都行。然后呢一定要加这个话题是延吉美食必吃榜和发现宝藏延吉这两个话题，之后呢就有机会赢取咱们的这样的一些奖励啊，还有呢就是能够荣获这个推荐官的称号。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咱们的市民朋友来说，大家都有这个或多或少的，现在做这个自媒体啊，或者是在互联网上啊发一些这个自己拍摄的视频呐、照片啊，都是非常常见的。特别针对于年轻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甚至都很时尚啊，到哪去玩啊，也都会发一个自己的这个自媒体的一个短视频。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在平时去饭店吃饭呐、在延吉啊吃饭呐、或者是去哪里玩啊，觉得这个环境比较好啊，美食比较好吃啊，我们就顺手可以拍一段视频也好，或者是拍一点这个照片也好，我做成图文的形式，或者是剪辑一下，简单的剪辑发布啊，都是有可能啊，真的就有可能一下子哈被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啊关注到。这样的情况下呢，您又可以获得咱们的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还能获得一定的奖励，那么大家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么说到了这个咱们的延吉的这个信息之外呢，还有啊咱们的延边州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推荐的活动啊，近百家企业入驻，最高呢可以领取100元的优惠，就是票根经济的解锁啊，已经新玩法票根经济，我们看一下怎么回事。我们从州商务局了解到呢，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各地消费者最高可以免费领取100元的优惠权益包。那么在这儿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抖音平台或者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特别是外地的游客，如果近期呢您到我们延吉来玩啊，您看一下您的这个票是不是就可以领取。据了解呢，消费者登录云闪服 APP， 在首页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是主页的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就可以进入。消费者只需上传球票或者高铁票、机票及高速缴费凭证等票根，就可以免费领取覆盖吃住行行游购于六大领域，单笔呢最高100元的全场景优惠权益包。就那具体呢，像包括温泉娱乐券满呢168元，立减100元；酒店消费券满200元，立减30元；景区消费券满50元，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元，立减10元；影院游乐券满20元立减5元，还有百货零售消费享95折优惠。那么目前呢，这个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有近100家的商户入驻了，包括呢像这个韩正参鸡汤、恩平馆冷面、河坝串店等24家餐饮名店，还有像全季酒店等14家住宿企业，像延百集团、龙马特等等啊18家的百货商品店都已经入驻，以及呢像渤海古镇、皮岩山景区啊5家景区也已经入驻了。此外呢，为了助力这个贸易加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茵赛场、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也将同步亮相。那么市集呢，将设立延边好物的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消费，那么打造文化展示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啊发出这样的邀请，从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延边呢正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张票根都能成为消费的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变成一场文旅融合的微旅行。所以说呢，大家也要注意。

0: 了啊，咱们这个票啊是可以留下来的啊，只需要上传球票或高铁票、机票、高速缴费票根都可以获得啊。那咱们可以在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一票通延边，然后呢，或者是呢在主页的右下角啊，咱们可以有这个一些方式啊，咱们其实就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了。那么主要是咱们的这个球票，包括您看球的球票、高铁票也好、机票也好，甚至如果您自驾，那么高速的缴费凭证都可以作为这个依据。那我们可以领取这个消费礼包，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在里面享受一些咱们的购物优惠。那么如果说您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刚刚的这样的信息。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还有咱们的视频号以及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那么刚刚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一个是咱们延吉市的啊，针对于咱们的这个推荐咱们自己延吉的美食啊，咱们的有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票根啊，咱们的这个游客，外地游客，您是这个球票也好啊，高铁票、机票、高速的缴费凭证，那么都可以作为咱们参加的一张票根的邀请，这个请柬来到我们的这个 APP 上来领取咱们的消费礼包。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欢迎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到我们延边来游玩，同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咱们领取这个礼包的机会。好的，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近期的一些信息。首先呢，从了六月份啊，咱们六月份的话咨询啊，好的，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六月份的其他考试信息。接下来迎接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下午。
0: 嗯，你好。
4: 哎，我问一个事，咱们延吉市移动电话通信那个查询号是110几啊，110，延吉1800多少呢？我现在不知道了。
0: 10086。
4: 哎，刚才打了那个通号，现在他是不是改了吧？现在
0: 10086应该没有改吧？移动没有发出通知说这个10086取消了呀，应该是可以打的呀。
4: 我刚才打了两次啊。打了两次都是空号的，现在那个，对呀，我以前经常打过，怎么不对呀？10086嘛，是吧？
0: 对呀，
4: 10086。哎，你们可以查一下这个到底是改了号啊，怎么回事？我刚才打了两次、三次了啊，不是空号，现在，这个说法他现在。
0: 我们查了一下，并没有改， 还是100。

0: 六。
1: 你查，哎呀，你问他们怎么搞的？我打了两，你看我是打错了的，我打两次反错了一样的那是。
0: 嗯，
1: 还是空号，空号你打错了，他说这样说的。
0: 哦，我们看一下吧，一会儿节目之后我打一下看看哈。正常来说的话，没有这个一个移动公司的电话，他不可能改这个，就算改的话，他肯定也要经过很大的一番宣传的。
1: 不对，那个现在我看是幺幺四台吗？
0: 嗯，
1: 幺幺四台是我看这个月开始又开始改了。
0: 嗯。
1: 幺幺四完了之后，原先是二哈，你查号吗？现在又改为了一号了，一了，那是有。
0: 但是但是幺幺四咱不是还能打通吗？对吧？它中间里面的改了，但是电话不是还没有取消吗？
1: 对，他取消完这你不明白的人打不过去。现在他很多人他一说的这种电话完了，那么一说这一段很麻烦的。我刚才又整了半天，我知道了啊，改了他二了，原先是二，零二的话的这个人工台嘛。他直接就说了要查什么号，现在的一了。
0: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10086没有变，还是。然后呢，咱们如果想转人工，就按零。这个客服热线还是没有变的，10086没有问题。
1: 我再打看看，试试看看吧。
0: 好的，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也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也再打一下。目前查的话，因为正在直播节目啊，是没法打电话。那么节目之后查一下，但是目前了解到10086没有变化哈。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这位王女士电话。王女士您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通过这个百姓热线平台呢，对那个珲春市的那个就是四中对面的那个邮储银行的那个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呢表示感谢。
0: 嗯，
2: 因为是有这么一件事，我们昨天呢孩子就是那个自行车丢失了，丢失以后呢，完了今天早晨呢，我就是上他们那儿呢，就是调他那个监控准备。
0: 嗯，
2: 完了呢，按道理吧，人家可能是要按照人家不太愿意办这件事，但是呢，后来我就说了这件事儿以后呢，完他们挺那个什么的，就让我把那个电话号码啊，就是留给那儿了。完了不到一个小时吧，他就那个给我那个，完了呢，通过加微信就把这个那个就是那个视频给那个监控给调出来了。
0: 嗯。
2: 完了我们挺感动的，完了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对他们的领导啊及工作人员呢表示感谢。
0: 好的。那么刚才您描述这个事情我们也基本了解清楚了，就是非常热心积极配合咱们市民找寻这个丢失的这个自行车的整个过程。
2: 哎，对，是。
0: 那想问一下啊，多问一句，咱们自行车这个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因为就是我们本来是都给我们发了这个信息以后呢，我们又去报案了啊。到派出所以后呢，要是他没有他这个监控，我们可能哎呀得很长时间才能那个什么。后来就是这个通过他给我们发这个视频以后呢，就知道那个时间点了，谁给推走了。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银行的总部吧，对他们表示就是表扬吧，应该是。是不是？
0: 好的，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对了，挺感动的嘛，就是本来是不是他们的就是责任，对不对？不是他们的事儿，
0: 就是配合咱们。
2: 配合一下，我就是就是说咱们就是劳驾他们先是帮个忙吧。后来他就答应了我这个就是要求吧，但是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把这个事儿给帮忙了。所以呢，我就就是真是从心里头我们全家人表示感谢吧，因为这个车子挺贵的，1000多块钱，他要是见了的。
0: 非常理解。
2: 那
0: 太好了，
2: 谢谢。谢谢那个主持人
0: 不客气。
2: 再见。
0: 好的，感谢您把这样的正能量的信息在这样的下午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传递出去。那么其实呢也是非常高兴，可以所以说呢特别在最后还要确认一下找没找到啊，那非常好，咱们找到了，也非常的高兴替这位听众。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珲春四中对面的邮储银行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啊，积极的配合咱们的市民朋友来帮助找回这个丢 丢失的自行车啊。那么虽然说可能这个本来大家可能就认为这咱们就是帮个忙，但是呢这个时间是非常迅速的，那么时间应该是越迅速就像咱们也知道，比如说像办理案件也好啊，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很快的就把这个监控调取出来，那么快速的帮助咱们把自行车找回来。

0: 所以在这儿呢也向咱们这个珲春寺中对面的邮储银行的咱们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啊，深深的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下半时段百姓热线节目呢也马上快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线上和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咱们的这个身边的一些信息。在这呢，同时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咱们在下午的三点左右呢，从吉林的气象部门，吉林省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在这呢，也是再次提醒一下。那么吉林省的气象部门在今天下午三点是做出了提醒，吉林省中部地方有雷电天气，其中呢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延边北部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么时段呢应该就是在午后到晚上的这个时段。同时也是提醒3号到5号呢，吉林省的中东部有大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这个暴雨。6号呢全省大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8号到9号南部有小到中雨。未来7天啊，咱们的天气是气温持续偏低，最低气温呢将降至5度左右。所以呢在这也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咱们从明天开始就要进入持续的连续多天的降雨的天气。那么在降雨的天气同时还伴随着降温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首先一定要带好雨具，还有就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适当的增加衣物。再提醒到的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平时呢喜欢去溜溜弯啊，出门玩的啊，平时呢在家里可能待不住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那也要注意了，从明天开始就要有这样的一个降雨天气，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天的天气情况，带好雨具。同时呢雨天路滑，我们出门呢也一定要慢一点。同时多天的下雨呢肯定有部分地方会有积水，在这也提醒我们的司机师傅啊，行经这个桥洞下或者低洼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咱们延吉现在部分地方啊还在进行施工，那么所以呢咱们的早晚高峰期啊，应该会有一些拥堵，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在这样的连续降雨天我们也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准备。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那么在明天的早间7:30到9:30的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

0: 的每部为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5: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6: 延边州召开全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全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5: 中甲联赛赛场之外，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敦化安图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延吉16到28度，图门16到28度，敦化15到24度。安图16到27度，合隆16到27度，龙井16到28度，汪清15到28度，珲春14到28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教育系统的法定职责，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提供了法治指引。我州将持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体系，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教育，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州委教育工委综合处处长李国华：
1: 近年来，延边州教育局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筑魂育人、文化亲运、互嵌交融三项工程，创新开展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六个一批评选等30余项筑牢教育教学活动，交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合格答卷。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做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边境民族地区，州民委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律中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要求落到我州今年重点实施的同语兴边推普行动中，以语言互通筑牢边疆根基，以文化浸润凝聚思想共识，以规范应用服务社会发展。州民委民族语言工作处处长崔英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促进法各项要求，以法治力量护航延边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为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边境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构建一线五代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5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王岩：
3: 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些重要节点，以7+N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让法律条文走出文件，走进群众，不断创新学习宣传形式，丰富内容，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0: 图门市立足边境口岸特色，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擦亮图强16红工作品牌，增强基层融合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与互嵌式交流活动，扎实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法治精神、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图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程善龙：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传，推动法治精神进基层、进群众，筑牢思想根基；二是抓牢示范创建，全力攻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提升工作质效；三是聚焦民生融合，深化互嵌式社区建设，办好惠民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让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0: 未来 全州上下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刘媛媛、吴军华、赵西强、金鑫报道。
5: 6月1号，延边州召开全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全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副州长窦庆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明确要求各县市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防汛抗旱思想之弦，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的关键在人，在落实。各县市各部门要视汛情发展变化，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补齐漏洞短板，确保物资储备到位，人员配备到位，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摸清各乡镇村屯风险区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场所，执行应转、近转、早转、快转、拒转、强转、严防回流刚性要求。州应急水利部门在汛前要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到各县市实地检查各项工作。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州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强化统一指挥调度，深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守报送制度，从严抓实督导问责。同时要依托广播、电视、微信、短视频、乡村大喇叭等多元传播渠道，常态化开展防汛抗旱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凝聚起全民防汛抗旱的强大合力。会上相关部门汇报了全州汛期天气趋势预测情况，并对防汛救灾、水旱、灾害防御、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防范等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珲春市、图门市汇报了备汛迎汛工作准备情况。本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同步设立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李正贤报道。
0: 5月30号，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交警乡楼是一栋7层老式住宅楼，共有3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高，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敦化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变成现实。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政策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本次政策窗口期有限，有家中需求的居民务必于6月20号前办结全部手续，逾期将不再享受该政策补贴。补贴政策，小小电梯承载的是民生温度，攀升的是幸福指数。 首部老旧小区加装电。

0: 体项目的开工建设，是敦化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
2: 5月30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的精彩赛事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激情开赛。赛场之外，由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旅局联合打造的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本次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活动精准依托中甲主场赛事人气资源，整合延边本土市场资源，汇聚35家优质市场主体参展，涵盖特色餐饮、食品加工、文创产品、成品油、汽车销售企业等领域，打造集产品展示、互动体验、特色购物、美食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为观赛球迷和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全方位展示浓郁延边地域风情与蓬勃城市消费活力。延吉市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3: 借着这次盐味主场这么好的平台，把咱们延吉地道朝鲜族美食也摆到了赛场的边上。申花冷面是延边朝鲜族非遗美食，我们希望让赛场的激情配上冷面的清爽，让外地游客记住延吉不仅有精彩足球，还有地道的朝鲜族风味美食。
2: 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微车展集结了15家汽车经销商、3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让球迷在观赛之余近距离品鉴新车，了解购车优惠。火热的赛事氛围、丰富的集市市集业态，也让本地球迷切实感受到延边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的新活力。延边球迷杨克：
4: 我是延边本地的球迷，延边队每次有比赛呢，我们都会来支持。现在来了以后看了有很多外部的多元化的东西，比如说像车展啊，还有这个集市，特别是这个集市啊，展出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延边的特色，特别希望这个外地的游客啊也都常过来看一下，顺便带一些当地的美食啊再回去。
2: 此外，在比赛中场休息时段，由延吉市文化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精彩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紧张的赛事注入浓郁的文化韵味，让球迷在感受体育赛事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延边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孙震报道。
0: 初夏时节，延吉市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花季，城区内海棠花与丑李花竞相绽放，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为这座边城增添了一抹柔美而亮丽的色彩。漫步延吉街头，随处可见海棠花的身影，粉白相间的花朵密密匝匝缀满枝头，繁花似锦，宛如云霞落入人间。清风掠过，花瓣轻扬飞舞，与整洁的街道、错落的城市建筑相映成景。与此同时，位于金达莱北街的人行步道旁，数十株丑李树也迎来了盛花季。串串洁白素雅的丑李花垂挂枝头，与嫩绿的新叶相互映衬，显得格外清丽。微风拂过，花影轻摇，暗香浮动，整条步道被装点得清新雅致，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条天然的花香隧道，令人心旷神怡。延吉公园内进入盛花期，各类花朵在阳光下灿烂绽放，三五成群的市民或漫步花街小径，或驻足拍照留念，家长带着孩子在花海间

0: 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延吉市民张艳梅：
1: 我们大家来今天聚在一起来玩玩，都挺高兴的。看到延吉公园这么美丽，这么漂亮，心情非常的好。
0: 近年来，延吉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力度，精选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树种和花卉，科学规划布局，打造一街一景的城市生态景观。海棠与畴里的成片种植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空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症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湖南石门的强降雨中，我们看到了龙池河村女村支书向金元奔波的身影。连日来，她始终穿着雨靴奔波在救灾一线，镜头中尽显疲惫。这本该是一场面向灾难和抗灾的报道，却在舆论场当中变成了一场关于审美的审判。个别网友盯着她耳朵上的耳环，用放大镜去质疑基层干部怎么能戴耳环，把本该落在灾情、落在救援、落在群众安危上的注意力耗在了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这样的目光偏移从来都不是较真，而是对基层干部的苛责。一些人用刻板印象来绑架基层干部，将灰头土脸、素面朝天等同于履职尽责，仿佛他们必须剥离所有个人生活痕迹才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这种片面认知本质上是将公职人员圣人化，用一套毫无逻辑的标准去要求一线工作者，忽略了他们首先也是拥有正常生活的普通人。我们当然可以对公权力进行监督，但是在洪灾面前，冲毁的道路、失联的村民、急需的救援远比耳环更值得关注。而基层干部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感冒、会疲惫、会有自己的生活细节。耳环不会挡住洪水，

但偏斜的目光会遮住我们对真相的判断。在灾难面前，请多一份理解和尊重，少一些苛责和揣测，不要让细碎的杂音掩盖了危难之中的温暖力量。近日，云南昆明一个主干道上经线三角钉，多辆途经的车辆轮胎被扎坏了。目前涉案的两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两人是一家补胎修车店的经营者，为了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经多次在夜间将三角钉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以后只能到他们的店中进行修理。这起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却让人细思极恐，为了多揽几单生意，竟然能向公共道路伸出黑手，把过往司机的生命安全当作招揽生意的筹码。从法律角度看，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破坏交通工具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警方迅速刑拘体现了对这类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但法律制裁只是事后补救，更关键的是事前预防和道德底线的坚守。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恰恰说明公众对这种小恶的深恶痛绝。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今天扎破的是陌生人的轮胎，明天失控的车辆可能撞向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这种共情的背后是社会对基本安全感的集体渴望。三角钉扎破的轮胎可以修补，但扎破的社会信任和道德底线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愈合。希望这起案件能给所有心存侥幸的人敲响警钟，不要把自己的生意经念成别人的生死簿。刚在直播间点了一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以后很快就接到推销电话。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然被迅速精准锁定，并且推送营销信息。据人民网报道，一些平台滋生出违规营销服务，有商家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出售用户的个人信息。记者调查发现，用户手机号泄露已非个案，而是形成了从互联网平台个人账号信息抓取、技术破译、售卖的灰黑产业链。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读取你的剪贴板、通讯录，甚至监听麦克风，某些平台之间暗地共享用户画像，你在这边搜索，转眼就成了那边的投放依据。你以为在享受免费服务，实际上你的隐私本身就是商品。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出台，但是在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监管细化不足、惩处力度偏弱的问题。违法成本太低，获利空间太大，一条优质数据黑市卖几十上百元，被抓以后处罚往往低于获利，这种罚不当罪纵容了黑灰产的蔓延。互联网把我们连在一起，但是不该把我们的隐私连在一起卖掉。每一次点赞都应该是用户自由表达的开始，而不是大数据精准围猎的序幕。广州市卫健委推进修订《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扩大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拟室内全面禁烟，并将电子烟纳入了监管范围。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均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有关国民健康的各种问题也日渐突出，并更为人重视。例如，当乘坐绿皮火车时，车厢内部气流封闭，烟味弥漫，难以使其他旅客正常活动。再如，早期电子烟法律界限模糊，监管松弛，许多商家钻法律的漏洞，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次广州市卫健委拟推行的举措，便是近些年我国控烟进程进一步加大砝码的典型例子之一。与广州市的做法类似，在2021到2026年间，我国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等地进一步收紧禁烟控烟的法律红线，明确法律法规的界限，逐步加大危害国民健康行为的惩处力度，保障国民身心健康。其中在四川省的规定当中，向未成年受烟者最高可罚款50万元。然而法律法规的落地推行仍

仍然面临诸多现实的阻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众控烟法律认知薄弱，多数群众对相关新规知识甚少。禁烟控烟日趋加码并非小题大做，其本质是对国民健康的日益重视。禁烟控烟之举不仅能够减少公共场所的人际矛盾和生活困扰，也能树立社会文明风气。近日，福建福州地铁四号线车厢内一组婚育宣传的标语引发了广泛争议。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手等文案，试图以生活化的场景传递新型的婚育理念，却因为刻意美化日常，忽视现实的困境，陷入了浪漫不共情、温情不落地的尴尬境地。这份初衷无可厚非，但是戒指绑定洗碗的叙事却在无形当中消解了婚姻的多元价值。当婚姻的浪漫被简化为柴米油盐的捆绑，当家庭责任被窄化为洗碗递筷的细节，看似温情的表达实则陷入了固化的家庭角色想象，将女性束缚于家务场景，将婚姻矮化为生活琐事的叠加，忽略了年轻人对平等、尊重、精神共鸣、自我实现的核心诉求。就像网友调侃的，你负责快乐，我负责拍照的美好背后，没有人回答谁来收拾残局，谁来承担成本的关键问题。这种悬浮的温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骨感。婚育宣传只有跳出温情鸡汤的思维定式，少一些悬浮的煽情，多一些现实的共情，少一些刻板的规训，多一些多元的包容，才能真正走进年轻人的内心。近日，由于玉龙雪山的栈道上贴着一组标语，菜就多练，还没放弃呢，你可真倔，都喘成什么了，这不是挑战，是自虐的艺术。游客觉得这些标语是嘲讽自己，目前个性化的标语已经被拆除了，景区回应以后会以文明提醒、警示提示为主，不再延续原有风格。消息一出，舆论分了两派，一派是拍手称快，认为高原反应不是闹着玩的，那些喘不上气边走边吸氧的游客不应该被一句菜就多练当面羞辱。另一派觉得很可惜，说年轻人就吃这一套，网络流行语活泼有趣，开一个玩笑怎么了，至于上纲上线吗？文章说两派都有道理，但是都漏掉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组标语的真正问题不是幽默与否，而是它出现在一个不该开玩笑的地方。网络流行语的本质是熟人社会或者是同温层内部的暗号，菜就多练在游戏群里说，大家哈哈一笑，因为语境对等，关系平等。但景区不是同温层，玉龙雪山的栈道上站着来自天南海北、年龄跨度从20到70的游客，当一句都喘成啥了突然出现在脚下，不同的人会读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这件事情也暴露了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很多景区在年轻化、网红化的路上用力过猛了，他们以为贴几句网络流行语，搞几个想你的风的路牌，就是拥抱年轻人，但他们忘了，年轻人要的不是廉价的网感，而是真诚的体验。那些在高原上一步一步往上爬的人，无论登顶还是折返，都值得一句真心的加油，而不是一句自以为幽默的梗。近日，买家张海在某平台购入充电器，收到货以后往里面填上沙子，再申请退货退款，十笔订单涉案4700多元。事发后他哭着说是自己贪小便宜了，恳请原谅。卖家黄先生拒绝私了，执意走法律程序。18个充电器4700多元，10次调包，手法娴熟。东窗事发后，这位住在高档小区的买家惊慌失措地挤出一句，我就是贪小便宜，请原谅我。明明是性质恶劣的偷梁换柱，到他的嘴里竟然轻飘飘地化成了一桩贪小便宜的道德小过失，这账能这么算吗？可怕的是，这种薅羊毛式的犯罪早已经屡见不鲜。他们把平台规则当成自家的后院，把7天无理由退货的便利当作犯罪的温床，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以所有守信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那

蝇头小利。如果法律对这样的行为网开一面，那就是对恶的纵容，是变相的破窗效应。今天放过一个退沙子的，明天或许就会涌来一群退砖头的。当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而守法的环境如此脆弱，最终为此买单的必将是平台和商家，以及每一位无辜的消费者。诚信社会容不得把违法犯罪美化成占便宜。近日，广州市一个普惠性幼儿园举办毕业典礼，要求每组家庭缴纳150元门票，一大一小，这引发了家长的强烈不满。家长们最大的憋屈并不是150元的本身，而是自己作为孩子的至亲，参加属于孩子的成长仪式，居然需要买票。这种感觉就像参加自己孩子的生日宴，却被告知要支付入场费。家长一句合着我们去看自己的孩子毕业演出还要花钱买票的吐槽，道出了商业化逻辑和教育本质之间的根本冲突。据报道，该园有700多名幼儿，园方解释称，因为校内场地有限，今年综合各方意见以后决定租用宾馆演播厅。这番解释看似站在了用户需求的角度贴心服务，实则是将一场原本属于幼儿园内部的常规教育配套活动硬生生地包装成了一桩需要观众买单的商业项目。这是一种以亲情为筹码的道德绑架，孩子就是那张最昂贵的抵押品，手握这张底牌，园方实际上比谁都清楚，没有家长敢不买票。毕业典礼的本真意义应当是孩子成长历程当中一次纯粹而温暖的纪念，是师幼之间、亲子之间情感的汇聚和交流，而不是一场以门票为标准的入场消费。 AI 会不会替代编辑记者，这是近年来媒体行业绕不开的话题，但这个问题本身多少有一些误导，因为他把媒体工作想象成一种简单的信息加工，可真正的新闻生产从来不是文字拼接，也不是素材搬运，而是发现问题、抵达现场、核实事实、理解人心、承担责任的过程。如果把记者理解成写稿机器， AI 当然显得无所不能，可如果回到新闻的本质， AI 替代记者那就是一个伪命题。新闻当中最关键的部分恰恰是 AI 最难替代的部分，现场调查采访 AI 怎么完成，突发事件当中谁去直奔现场观察细节判断真假，面对复杂人物和利益关系谁去追问求证交叉核验，当一个受访者沉默回避犹豫甚至流泪时， AI 能否理解这种沉默背后的复杂处境呢？因此，所谓 AI 替代记者，真正该讨论的不是替代与否，而是替代什么。 AI 可以替代一部分重复劳动，比如初步检索、资料归纳、格式整理等，但是它不能替代深度调研、现场采访、价值判断和新闻责任。只要新闻还需要抵达现场、理解现实、追问真相、承担责任，记者就不会被 AI 真正的替代。真正会被淘汰的不是记者这个职业，而是那些不再调查、不再思考、不再承担新闻责任的工作方式。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能不能构成骚扰，不少网友分享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直言这种做法让人不舒服。网友把这种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客客气气是真的，骚扰也是真的。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态度往往很好，语气温和，措辞得体，有的还特意强调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这种现象相当普遍，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几乎每个涉及线上评价的行业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剧情。消费者刚办完退房，刚吃完外卖，刚下车，手机响了，亲，麻烦您给个好评。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收到催评的短信，让人不胜其烦。表面上看，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问题在于，这句麻烦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消费者留下手机号，本意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售后，结果被商家拿来反复推销自己的店铺，这种行为本质是滥用。

个人信息，即便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也改变不了没有经过同意就反复打扰的事实。而其更深一层的危害在于，这种索要出来的好评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消费体验。说到底，商家要明白，好口碑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还是骚扰，消费者也别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拉黑就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翻炒。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是真的吗？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不是针头的功劳，而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和转基因完全无关。这类所谓的安全提醒就像是闹钟一样准时响起，年复一年从来都不缺席。那么细看之下，今年的谣言依然是老面孔，甜蜜素、转基因、食物相克、隔夜有毒，套路没变，话术没换，甚至连辟谣的理由都跟去年如出一辙。那么为什么这些谣言年年辟谣年年传？说到底是不少人懒得求证，随手转发，从众跟风的结果。明明打开手机搜索一下就能看到权威部门的解释，却宁愿相信朋友圈里转发的提醒和群里疯传的所谓内部消息。夏天吃西瓜本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别让不靠谱的谣言扫了兴致。面对满天飞的食品安全提醒，多一分判断力，少一点盲目跟风，多相信专业机构的声音，少轻信道听途说的消息。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作出答复。济南市教育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区分正常教育行为和师范行为，学校需要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角色，主动为教师提供支持，而不是简单的牺牲教师换和谐，让教师敢管。教师不敢管，是担心管教学生惹来没完没了的麻烦，这和当前教育部门学校应对家长投诉举报的机制有关。现实里，只要有投诉和举报，哪怕没有事实依据，教育部门和学校也要进行调查，要求教师自证清白，写说明配合调查，直到给投诉举报者满意的回复。有的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甚至会不问青红皂白处理教师，这就让教师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敢管学生了。进一步让教师愿意管，还需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学校实行教育家办学，激发教师的教育教学积极性和活力。那么从专业评价角度来看，教师正常进行教学却遭遇不实的投诉和举报，这非但不会成为对教师的负面评价，还会得到专业共同体的支持。那些面对学生违纪违规行为不进行管教的教师，在专业评价当中要得到负面的评价，这样就会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让每个教师从教书育人出发，履行教育职责，敢管并愿意管。济南市教育局此番不再牺牲教师换和谐的表态是值得肯定的，其政策效果也值得期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有集市，实景游览，心意满满；有年俗，抓取全民年俗记忆；有游戏，边逛边玩，乐趣无穷；有表演，呈现多样艺术作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 万事大吉，在沉浸游览中赏艺术忆传统。万事大吉，借助实景集市打造沉浸式逛游，将表演、互动、游艺有机结合，在游览大吉、观看精彩节目的同时，赢下游戏徽章，换取年宵花素材，沉浸式逛集市，充满欢乐气氛。相声演员李伟健与主持人朱迅合伙设酒局，在相声作品《新酒令》中，让爱喝酒的徒弟好好的喝了一壶。
8: 我那徒弟啊，傅朝奎，是一挺好的相声演员，就一个毛病，爱喝酒，一喝酒啊就控制不住。所以啊，我想请各位帮帮忙，今天帮我一块儿治治这傅朝奎，好不好？
9: 好，
8: 尤其是朱迅，
10: 哎，
8: 啊，我的徒弟，那就是跟你的徒弟一样啊，
10: 嘿，
8: 所以帮我一块修理修理他。我、火，
10: 行，
8: 您这一说这修理修理，您这直拉弦儿的。要像这样的话，一会儿我这徒弟就剩不了几个。这样啊，咱们呢以毒攻毒，他不是爱喝酒吗？我就请他喝酒，
11: 师傅，师
8: 傅。
11: 我来了，你刚才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
8: 哎呦，坏了，这声闹的，我这声太大了。你听见哪句了？
11: 你要请我喝酒。
8: 哦，最后一句你听见了。
11: 咱走吧，咱换一个。
8: 哎，那别，咱们呀就在这儿喝。
11: 这儿啊？
8: 啊，
11: 行，那喝。
8: 啊，这不用摆，不用摆，我这酒还没拿上来呢。
11: 拿呀，快！
8: 咱们得有点规矩，来个酒令怎么样？
11: 哦，这划拳行令吧，还得来个令。
8: 对呀，
11: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你

0: 您是，
1: 要不然你这酒喝不上。
0: 喝，
1: 玩玩可以吧？
0: 什么令？
1: 我出一主意啊，咱们找传统的文化节日，
0: 中国传统节日。
1: 哎，一年12个月，咱分出单双月来，
0: 一人一半啊。
1: 哎，一人一半。
0: 你这不诚心吗？你要不喝就不喝，我不要紧的。你明知道我这是软肋呀，我不怎么过传统节日啊，这我上哪儿找去
1: 啊？那没事儿啊，你看这坐着这么多人呢。你可以找人帮忙啊，找那学问大的，长得漂亮的。
0: 哦，那谁呢？
1: 你比如说朱迅。
0: 哎
1: 哎，
0: 这是大才女啊，
1: 好不好？我去拿酒去啊。
0: 拿酒去，那我请您。那您能帮我吗？
2: 当然。
0: 那行，刚才那个规矩您看是也听见了是吧？
2: 嗯，
0: 我找不着节日，您有才华呀。
2: 咱们两个人比他一个人强多了。
0: 对吗？
2: 是不是？
0: 就是这么回事。拿酒来。
3: 哎呦，
1: 哎，来喽！
0: 今儿你算糊了。
1: 来喽，各位，我这酒到了。哈哈哈，怎么样？扎啤。哎呀，这颜色多好！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什么玩意儿？
1: 酒啊！
0: 你们家酒这样？
1: 哎，别动啊！我这酒可不能随便碰
0: 啊！
1: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还不让碰？
1: 那当然了。
0: 那这玩意儿怎么喝呀？
1: 不会啊。
0: 嗯。
1: 朱迅，你知道怎么喝吗？
2: 怎么喝呢？
1: 拿脑袋喝呀、
2: 啊！没错，得拿脑袋喝。
1: 拿脑袋怎么喝？知道吗？
2: 怎么喝呢？
0: 来，我给你讲。
2: 哦，我懂了。
1: 懂了吧？
2: 明白了。
1: 哎，而且咱们是呢，一边行酒令，一边喝酒。
2: 哦。
1: 但是这酒令呢，有正令，有乱令。
0: 对。
1: 正令就得敬酒三杯，
2: 是、
1: 嗯、你知道怎么敬吗？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吧？
2: 怎么敬呢？
1: 告诉你，
2: 哎，
1: 你肯定不明白。
2: 你让我
1: 这就知道了。哎，就这么敬、哎、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哎，
2: 明白了。
1: 但是呢，有正令还有乱令啊。
2: 哦，
1: 乱令了就得罚酒三杯。
2: 真的吗？
1: 哎，他怎么罚你明白吗？
2: 怎么罚
1: 你？你肯定不明白呀、啊、
2: 不懂啊。
1: 就这么罚三杯，知道吧、
0: 嗯、
1: 你肯定还不明白。
0: 我明白了。我们耍的是吧？当着你在歇钉子呢，是怎么回事？打着没菜先喝七个。来吧玩吧，什么玩意儿？
1: 那咱们就开始了啊。
0: 那
1: 开始了，我先说行吗？各位
3: 行、啊、
1: 我先说。
0: 你站单月来吧。
1: 一月也是正月，
0: 嗯，
1: 正月十五
0: 什么节？
1: 什么节？
3: 元宵节。
1: 听见了吗？元宵节。
0: 有这节。
1: 有这节。
0: 这怎么算呢？
1: 这算正令啊。
0: 然后
1: 敬酒三杯啊。
0: 那我敬你
1: 啊。那别动。
0: 干嘛玩赖是吧？
1: 什么叫玩赖？
0: 怎么着？
1: 谁敬谁啊？
0: 我敬你不行吗？
1: 你凭什么敬我？我找上来的，应该谁喝呀？啊，你看见了吗？应该你喝。
0: 那一会儿我要找上来呢？
1: 那肯定我喝呀。
0: 那现在这三杯
1: 你喝呀？
0: 喝，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你不就站个这
1: 敬酒三杯啊？
0: 一会儿你你这个1000是度数吗？
1: 对，
0: 我有点迷糊了。
1: 经得住吗你？
0: 你不就站个单月吗？剩下的全是你喝。
1: 哎，没错。来，二月
0: 姐，二月了，到咱了啊，到咱了。你在二月找一个传统节日，咱灌他。你看我怎么闷他的。
2: 农历二月初六。
0: 哎，农历二月初六。
1: 你别老嚷，你这吓着我。什么节说？
0: 等会儿别忙。什么节？
2: 农历二月初六，
0: 哎、
2: 阳历三月十五、
0: 哎，
2: 北京停止供暖，简称停暖节。
3: 可以。
0: 那个
1: 啊，
0: 农历二月初六，
1: 嗯，
0: 阳历三月，哎哎，哪天？
1: 对，我就问你什么节？
0: 停暖节。
1: 你哆嗦什么呀？
0: 停暖节。
1: 你觉得这是节吗？
0: 够呛。
1: 够呛。这就不是节，这乱令了。
0: 乱令是吧？
1: 哎，
0: 乱令这怎么算呢？
1: 罚酒三杯啊。
0: 罚谁啊？
1: 罚你说罚谁啊？
0: 罚谁啊？
1: 你们错的。你说罚谁？
0: 还是罚我？
1: 那当然了。
0: 这哪是你停暖？
1: 待好了。客气
0: 啊，
1: 不是
0: 好，我算是好像有点叫你们砸明白了。我发现我叫你们给耍了，我也不相信你了，你也不给我出主意了。你等着别忙，我是不信他二位了，我信大伙儿。阴历五月，农历五月，大伙儿帮我找一个节，让我赢一回，好不好？五月来。

0: 月什么节？
1: 五月三十，我的生日。
0: 五月初五什么节？
2: 你别说了啊！
0: 五月初五端午节有没有这节？
3: 哪儿？
4: 这么大的节日，咱俩只能说有了。
0: 有没有？
3: 有。
0: 得嘞，有、哎、我这算什么？
3: 有，你这算政令啊？
0: 政令可我敬你，对不对？
3: 政令，
0: 喝。
3: 等会儿，
0: 怎么？
3: 等会儿，是喝是肯定的。这个我应该喝几杯？
0: 仨呀。
3: 那我只喝俩。
0: 凭什么呀？
3: 因为你刚才顿洒了一杯。
0: 俩你也得
3: 喝，对，俩我也不喝了。
0: 怎么着？
3: 我只喝一杯。
0: 凭什么呀？
3: 因为你又晃洒了一杯。
0: 一杯你也得喝。
3: 我怎么喝？
0: 我刚才怎么喝的？你怎么喝？
3: 你怎么喝的？
0: 我怎么喝的？这是
3: 这都忘了、嗯？你是这么喝的呀？
0: 哎，这酒我不喝了，我不喝，太伤头了。
5: 以主持人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人鱼，在节目里化身相声演员，与李丁合作带来精彩表演。演出中，任鲁豫忍不住主持人的职业病，疯狂纠正李丁话里的错误发音，让现场嘉宾们看得瑟瑟发抖，直呼我有点不敢继续录了。
6: 我跟你说，大家今天都特别好啊，就我心情不是特别好。
7: 您怎么心情不好呢？
6: 我特别紧张。
7: 您有啥可紧张的？
6: 我从来没说过相声，
7: 没说过相声，这不有我帮着您的吗？不用紧张。
6: 那你自信，我不自信呀、啊。我往这一站，我就扎不了根儿，连说什么也不清楚，我连往哪儿站都不知道。哎，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
7: 是吗？站特别准确。凭什么您逗哏呀？我们的相声那么多台词，您知道逗哏说啥吗？
6: 咱们往舞台上一站，还能不知道说什么吗？你瞧你说的，
7: 我们这主持跟相声那不一样，对不对？让你们主持一弄，朋友们今天请来了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你们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相声后边说的那，
6: 我们是这样主持节目吗？
7: 您说，
6: 你瞧他来了，我们是这样的，
7: 就哪样？
6: 你瞧，他来了。
7: 是，对，您这个情绪确实是饱满一些，
6: 饱满、
7: 啊。但是他来了以后说什么，您知道吗？
6: 我们就走了呀。
7: 你这跟演员
6: 上场了呀？
7: 不是，但现在你是演员，你得说相声啊。他来了，就是你来了，然后你说什么？
6: 哟，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
7: 你看，
6: 那您虚心求教。
7: 什么叫我虚心求教？
6: 我
7: 谁问谁呢？
6: 我
7: 说十多年相声，我成业余的了，我还得跟您求教。
6: 我是口误，
7: 剪了。
6: 我虚心求教。
7: 您虚心求教啊！您虚心求教。
6: 应该说点什么呢？
7: 说一个定场诗，然后就开始说。
6: 什么叫定场诗？
7: 哎呀，不知道。
6: 哎呀，你踩电门上了是不是？
7: 鲁豫哥
6: 的激动的。
7: 那我教教鲁豫哥啊。
6: 什么叫定场诗？你知道吗？
7: 这段录进去啊！我来教鲁豫哥定场诗啊，这很简单。比如说啊，一拍这个醒目。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真，西游记。然后就开始说，
6: 会了，也不就是说点书名嘛，显得特别有文化。
8: 对，
6: 然后就敲一下小木头，
7: 对，
6: 是不是哈？我会了，
7: 你会了，
6: 来来来，我试试，
7: 来了，
6: 我试试啊。暴风雨茶花女，包身功华盖集十日谈，洪波举红与黑双重进女，神月儿三个演绎出寒香是狂人日记，战争风云彼得大地啼笑姻缘，暴风雨寒月子夜日夜夜一千零夜，红楼梦蝴蝶梦海的梦金钱梦银子的梦金陵春梦手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卓雅
7: 英雄说的太多了，英雄
6: 大汉唐皇四十英雄，
7: 别说了，太多了，最多五言的好不好？
6: 最多五言，哎，没几个字儿啊。
7: 对对，稍微少点，少点。
6: 行，那我会了，来
7: 换一个啊。
6: 鹅，
7: 不该小学课本了是吧？
6: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0: 红掌。
1: 我请
2: 你时间一点都没省下来呀。
3: 咱们收一下，收
0: 。对不起，我不知道进到哪个状态。
3: 收一下状态，
0: 我说不了相声，我说两句就进入主持人的状态了。
3: 是鲁豫哥，
0: 你原谅我吧，要不我走吧。
3: 你别走，别走，鲁豫哥，我跟你说啊，你得有自信。咱们稍微把弦绷紧一点啊，认真一点，
0: 认真一点，
3: 来个认真的鲁豫，行不行？
0: 那我跟你说，我也不能太认真了，
3: 为啥？
0: 你知道吗？啊，今天有不少同行在这儿呢，我要太认真了吧，压着人家的风头，你知道吗？你看月亮姐姐都不高兴了。
3: 他们不高兴，你管他们干嘛？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0: 对，念错了。嗯，嫉妒，嫉妒，
4: 剪了剪了，
0: 嫉内部录剪
4: 了。我嫉妒你，
3: 嫉妒了，嫉妒，
0: 嫉妒，
3: 嫉妒，
0: 剪了剪了，
3: 剪掉这个。
0: 不能把人没文化的场面。
3: 对，他们，我重新说，我重新说一遍。
0: 你说啊，
3: 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0: 对啊，
3: 但是我也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0: 又错了，挑拨离间。哎，剪了，
3: 又
0: 剪了，剪了，重新说，
3: 不好意思，剪了。那是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当然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0: 对了，
3: 因为鲁豫哥啊，我觉得鲁豫哥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0: 模样。
3: 那个剪了，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0: 对，
3: 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0: 是的，
3: 鲁豫哥，你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0: 真棒。
3: 当然，我现在确实显得有一点笨拙了。
0: 笨拙，
2: 真不行，
5: 我真不能张嘴。
3: 您这样可容易挨打。
0: 挨打？
3: 您是不是强迫症啊？
0: 强迫症？
3: 那你干嘛呢？
0: 看见一排獠牙对着我，
3: 您这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您要实在按耐不住，你要实在按捺不住，非得给我挑错的话，麻烦您把自己按那儿，行吗？
5: 我都不敢继续往下录了，我也差不多。
0: 这样，弟弟，你别生气，保持距离。
3: 哎，对，
0: 我远远的。
3: 哎，对，
0: 我比手势，
3: 没错。
0: 然后你偷偷瞄着我，
3: 我偷偷瞄着你。
0: 对，这样大伙儿就看不见了，给你自信。
3: 哎，对，
0: 好不好？
3: 你让我好好把这一段说完，
0: 好说，
3: 行不行？其实我呀也不是较真儿，不能说因为您的参与就影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这个相声没有那么复杂，诸位也不会介意，就是以来营造一个欢乐的气氛。你跑我们这儿指挥来了是不是？哎，干嘛呀？我这是一个4:3拍的相声是吧？我
0: 跟你说，还把我累得不轻啊！我跟你说，
3: 鲁豫哥，咱没有这样玩的呀。您回家见亲人，你也跟他这么着说话是吗？
1: 对，
3: 你纠正他们发音是吗？啊，过年回老家拜年去，一进家门，让妈妈看见呀，我的大儿子！你说不，我不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大儿子。你也跟自己妈妈说话是吗？
0: 一语说中梦中人啊，
3: 对吧？
0: 应该轻松一点。见到亲人的感觉，回到老家见到我妈的感觉，有了。
3: 咱们就是怎么跟妈妈说。
0: 有了，我找着感觉了。来，镜头对准我，
3: 好，
0: 你可以往边站一下。
3: 往边站一下。
0: 找着感觉。饿，只想享甜格，拜帽付旅税，哄张薄情薄。
3: 确实回老家了。
0: 娘啊，我给你说呀。这个相声啊是一个曲艺形式，它讲究啊说学逗唱。这个相声演员呀，只要往这儿一站吧，哈，你别说他没有啥东西哈，但是你马上都能想象到啥都有了，是吧？你瞧那个相声演员他来了，是这个感觉吗？是这个感觉吗？
3: 什么感觉呀？
0: 我回
3: 来了。鲁豫，你想弄啥？
0: 恁想弄啥？
3: 你别说了。
6: 主持人严尚佳化身相声咖，在节目中献上曲艺首秀，和专业演员在舞台上互扔包袱。他与尤宪超合作的相声他什么意思，让观众在欢乐中领悟拒绝精神内耗，开心做自己的生活真谛。
7: 哎呀，哎，我头回见这逗哏跟捧哏抢桌子，你出去，这在我这干什么？你这，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

0: 俩大傻子。
1: 不是你说词啊？
2: 什么词啊？
0: 你看紧张了，哎，不好意思各位啊，佳佳呢是第一次说相声，平时是主持，难免有点紧张。你这样，我先替他来一句啊，首先呢，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的掌声鼓励，谢谢各位。
3: 等一下，等一下。
0: 哎，想起词来了啊，说吧。
3: 为什么要感谢？
0: 真是。这没这词儿，你这不是为什么感谢？啊，大伙儿给咱鼓掌，咱不得感谢一下吗？
3: 那大伙儿为什么给我们鼓掌呢？
0: 哥，啊，鼓掌，这是一种鼓励，鼓励咱们啊。
3: 那为什么要鼓励呢？
0: 对对啊，就是一鼓励，咱们一开心就演得更好啊。
3: 那咱们为什么要演得更好呢？
0: 你为什么有病不在家里待着呢？你不是你这出来，你说琢磨着这不有毛病吗？这人你这干嘛？
3: 你说我有毛病？哎呦，
0: 不是你什么意思？这哎，不是你这哪过的减速带呀？你这行，行了，哎呦嚯，好，我头回见这么吊凳的，你这行，不是，你不至于，不至于，别瞎琢磨。观众给咱鼓掌，你看咱前头上来的也鼓掌，咱后头上的都鼓掌，一视同仁啊。哦，哎呀，回来挺快。
3: 你的意思是说，前面的也需要鼓励，哎，后面的也需要鼓励，
4: 对，
3: 前面的后面的都不好。
0: 没错，这什么脑回路啊？这都好，咱们去。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3: 你什么意思呀？
0: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呀？
3: 你是觉得我没意思？
0: 不是，我觉得你没意，我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我表达什么意思吗？
3: 你就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意思了，所以你跟我从此再也没有意思了，我们俩从此没意思。
0: 不是你的意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表达清楚你的意思，我才能知道你的意思嘛。
3: 你一直说我没意思，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你不觉得咱俩这一盘都特别没有意思吗？你还觉得自己特别有意思？
0: 你听我这个，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
2: 绕口令。
0: 你刚才说那就是绕口令，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叫有意思没意思？不是你这个哦，什么呀？怎么了？啊？
3: 他乐我。
0: 谁啊？
3: 李丁。
0: 李丁乐，哎，乐就对了。咱说相声就为乐，他觉得你说的好，他乐正好。
3: 不是，我还没开始抖包袱呢，他就乐我。
0: 你还会包袱呢？
3: 啊，对呀。哎
0: 呦，那太难得了。那你这样，你现在踏踏实实正经的
2: 抖一，
0: 给他们抖几个包袱。
3: 行，现在开始给大家抖个包袱。哎，
0: 对对对对。
3: 我精心准备的。
0: 你看你的小劲还挺好。
3: 有一个猎人，哎，射杀了一只狐狸。哦，但猎人倒下了。哟，为什么呢？
0: 这为什么呀？
3: 因为狐狸说：“啊，嗨嗨，我是反射狐。”
2: 好笑不？
4: 这是个啥？呵呵。
3: 你哎，我还有，我还有。
0: 还有，
3: 你知道为什么啊？恐怖片里都有一台钢琴吗？
0: 恐怖片里有钢琴，为什么呀？
3: 因为啊，钢琴住了几个腰。
5: 住了几个腰？
6: 住了几个腰？
3: 还有
0: 呢？
3: 你还想听不？我还有个动大肚子。
0: 你说，
3: 有个人叫小明。嗯，小明没听见。你看看这场面多热络呀，场子看着多久。
0: 你这几个包袱我们血都凉了。
2: 没凉。
3: 是我不够好吗？
0: 这没有你的事儿特别好。
3: 那既然不是我不够好啊，导演不够好。
0: 那不是啊，导演那个精心编排的，这导演也好啊，没不是导演的事儿。
3: 他们不行，这啊，他们不够乐。
0: 这师姐他们一直都在乐，这个表现特别好，他们也好啊，
3: 好，
0: 都好，
3: 我也好，哎，导演也好，
0: 是，
3: 观众也好，
0: 没错啊。
3: 那谁不好？
0: 那就我不，有我什么事儿？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套，我好着呢。你记住了，咱们不能精神内耗，咱们这个节目你也行，我也行，观众也行，导演也行，大家都行。总之就是拒绝精神内耗，明白了吗？
3: 明白。咱们拒绝精神内耗。
0: 对，来吧，给大家说个相声。
3: 好，哎，我还有个大包袱。
0: 哎，你这鞠躬吧。

剧演员陈亮在万事大吉里以曲换曲，要想听他唱必须先唱一曲，这可把周宇的戏音给勾出来了。二人合作演唱了一段天仙配，跨界搭档

0: 饭曲，什么意思呀？就是你要听我唱啊，你也得唱一个，我唱一个，你唱一个。现场有没有能够来一个的？有没有？
1: 明显可以。
0: 我们请周瑜老师唱一个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个。
1: 先来一段您家乡戏。
0: 沪剧。
1: 啊，
0: 可以啊，来。
1: 一夜太老忙，有啊对侬声声讲。
0: 讲啥？
1: 我来自革命，报宁成心脏，人才相得梦相当。
0: 哎，可以啊，
2: 太厉害了！
0: 周老师唱的好不好？
1: 不对，这来就是你唱。
0: 要我唱一个，
1: 我们点，对不对？
0: 你们点，你们要听什么？你说，
3: 我点一个行吗？
1: 长江三角洲，
3: 我点一个。
1: 你点什么呀？
3: 我点于姐再唱一个。
1: 我们点陈亮黄梅戏，他肯定会。能不能来一段正宗的呀？
0: 正宗的，那得是您先来，女生先来呀、啊。
1: 就这天仙配吗？
0: 哎，对啊，行不行？
1: 原词原调，
0: 可以吗？
1: 行。
3: 终于也是戏已经勾出来了。

0: 唱才对呀、啊！你怎么又把我带进去了呀、啊？
1: 我唱过了呀、啊。
0: 你唱的我是听你独唱啊，点戏点你一个人唱啊。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要我来唱一段？
0: 可不嘛，唱半天都是我给你搭。
2: 你怎么没独唱的？
1: 我唱一段咱们京剧。
0: 好、啊。
1: 我唱完之后呢，请大家呢也来学一下。恭喜恭喜发大财，恭喜你呀、啊、最精彩，最好的过来，不好的别过来。2024年，你发大财。有没有学一下的？
0: 有，李丁，
1: 你可以。
0: 来来来来来，
3: 你可以。
4: 孙岩，孙岩老师学，我就学。
0: 李丁，你来吗？
5: 我李丁先来，我就来。
4: 来来，
1: 就最后一个，发大财。
0: 来，李丁，你先来。
1: 来来来，
4: 我说，一般
2: 注意健康。
4: 开始啊，当谁都不要逃避啊，一起唱啊，
5: 都是这样的，摇着手，
4: 摇
0: 准备好耳朵，
4: 谁都不要逃避啊，
1: 不是你们唱京剧怎么还手牵手啊？你
4: 不是我们都怕彼此逃跑，一定要一起丢脸。嗯，三二一，走。
1: 发达。唱唱，你又没有逃走，我们全部逃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62。

0: 0800-75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080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

0: 中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口是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 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5: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

0: 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溢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5: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7: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 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

0: 中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4: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4: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 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

0: 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我们的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
1: 我是安心。
0: 嗯，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健康陪伴节目幸福夜话。风吹过，那肯定啊，有我们经常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听众就说了，哎呀贝贝安心，你们的节目怎么又改名了呢哈，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征集了一些听众朋友的意见，针对于大家比较喜欢的内容，因为周二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啊新创办的老年老幸福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还有一些这样福利的产品呢 啊但是呢，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就反馈说，哎，贝贝啊，我希望能不能有一档专门是陪伴我们老年人的节目，就是陪我们唠唠家常啊，给我们听听歌，说说家长里短，让我们放松的陪伴的节目。哎，你只要您想，我们就给您做。那么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也全新改版了这样一档节目啊，就是幸福夜话。

0: 就是陪叔叔阿姨唠嗑的节目，陪您说说家常，陪您听听音乐。那只要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哪怕呀你就说几句祝福啊，或者是呢啊分享一些自己今天的日常，哪怕是说今天我心情不好啦，今天我高兴啦，啊今天我大孙子的跟我笑啦，都可以啊，只要是您想跟我们聊的，我们都陪着您。同样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论您是说句话呀还是分享什么呀啊，咱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健康的福利啊。这所有的福利呢也都是由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同时呢安心老师今天又来到直播间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啊福利和咱们兑换的奖品。那这样咱们赶快揭晓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朋友都会获得咱们什么样的这样的兑换的福利。
1: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这个1元兑换熊胆明目液的福利活动咱们还在持续当中。那昨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福利，就是熊胆骨关节液。因为我了解到很多的长辈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腰疼啊，腿疼啊，哎这个膝盖疼啊这样的。那么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就非常适合了。那不管你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关节炎颈椎病，还是我们的肩周炎还是我们的腱鞘炎，都可以来使用这块熊胆明目液。而且呢使用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啊。那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在市面上是138块钱一盒啊。参与咱们节目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的福利，是只要2块钱我们就可以兑换刚才说的这款福利了。
0: 熊胆骨关节炎一盒啊，
1: 是的，
0: 这是原价是138元的，也是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这个养生好物的兑换福利。也就是说啊，我们的节目又能陪您唠嗑啊，我们还给您送礼物啊。
1: 是的，
0: 就是让叔叔阿姨呢能够有一个这样倾诉的节目和一个空间。那每周二晚上呢也可以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聊您的心事。同样呢叔叔阿姨啊也不用紧张哈。对，
1: 今天呢咱们就是可以畅所欲言。
0: 对
1: 啊，像刚才我们这个老幸福了有一句话叫做唠不完的家常。
0: 对
1: 啊，今天呢就是想跟咱们在座的长辈们哎聊聊天，哎这个说说家常话。咱们呢不管是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啊，简单的打招呼呀，或者是给这个亲朋好友送祝福啊，或者是跟我们聊聊你想聊的话题。那么咱们主打呢就是陪着大家度过这段美好的晚间时光。
0: 是的，一个小时的纯陪伴啊，就是你想聊的、想说的、想发的祝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已经全线为我们的叔叔阿姨开通了。那我们的节目全新改版也是应咱们叔叔阿姨的要求啊，跟我们提出来就想要一档能够陪伴我们的节目啊，就是陪伴啊，我们说说话、聊聊天啊，哪怕呢是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也不说什么，就是打个招呼说哎贝贝安心，我就是想打个电话跟你俩卫生好啊，没有什么啊，也可以。那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获得刚刚安心老师说到的这样的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养生好物的兑换福利。也就是说哈，我们让您又能参与节目还能开开心心的啊兑换我们的好物啊，也是全面的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跟我们打打招呼，来聊一聊天。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也赶快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啊，就是咱们的送歌送祝福的环节。那今天呢贝贝和安心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特别适合在晚间收听的一首歌曲，
1: 非常优美的一首歌。
0: 对，那么叔叔阿姨呢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借助这首歌呢传递自己的祝福，就和咱们以前那个点歌差不多啊，只是说咱们把歌给您准备好了。您可以把祝福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闺蜜啊、自己的兄弟，还可以送给自己的孩子，都可以啊。那么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 家开通。那么您打进电话啊，送祝福，还会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为大家提供的养生好物的兑换福利。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有这个三个福利可以供大家选择其中两种啊，一个呢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这个新的产品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炎一盒啊，这个治疗的这个炎一盒啊，还有1元兑换熊胆粉体验装一支。那么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到店来兑换其中两种。那么有叔叔阿姨安心老师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之前节目我都兑换完第一页了，那我还能换吗？
1: 是的，就包括昨天电话的时候，有一个阿姨也说，哎呀，我都花1块钱拿到
0: 了
1: 一个这个熊胆明目液了，我也不好意思呀。但是呢，这个熊胆骨关节液还真的挺需求的啊。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呢？这个骨关节液，就是对我来说的话很有帮助啊。说我这个就是有这个膝盖这个疼痛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呢，考虑到我们很多长辈确实是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那包括呢，尤其是我们就是这个退行性的一个变化啊，包括我们的膝盖、腰椎，然后还有肩周，有的叔叔阿姨可以说是常年都是酸酸痛痛的啊。而且呢，这个腿脚也非常僵硬，哎，不管是上下楼啊，或者是外出啊，都感觉到非常的不适。那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就是针对肩、腰、膝、手腕，还有这个关节疼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僵硬、酸胀啊，只需要通过这个外涂的方法呢，就可以迅速的来缓解啊我们的这个情况。那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觉着这个关节啊，有膝盖的这个地方，哎呀，就是即使是现在30度的天气也感觉到很凉，像冒凉风一样，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呢也非常适合。那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会明显的感觉到减轻了我们关节的这个屈伸不利、活动发紧，还有就是提升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灵活度。那么包括我们有一些长辈啊，不能久坐，不能久坐久站啊，那都是非常适合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也今天呢新增了一个福利啊，就是2元可以兑换138元的熊胆骨关节这个炎一盒啊。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也想去体验感受的话，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我们的节目是陪伴类节目，那您在节目里面哪怕打个招呼说句话，或者是呢您想通过我们的歌曲发送祝福，再或者呢跟我们聊一聊您日常的话题，或者分享一下您日常的一些生活，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都可以获得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由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这样的健康兑换福利一份啊。
1: 是的，咱们这个福利呢，厂家赞助的数量啊目前不多。那么每天呢我们只限30个名额。所以说呢，有刚才这些这个骨关节情况的长辈啊，关节疼痛，然后这个风湿、类风湿，哎，想缓解咱们这个问题的，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的方式来进行预约抢购。
0: 是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陪伴你，还给你送礼物，就是让大家开心啊！怎么开心，咱们怎么来。您聊天也好，送祝福也好啊，或者是跟贝贝安心发发牢骚啊，天热了闹心呐、啊，哎，都可以啊。
1: 是的，
0: 是的。然后过两天您就不用闹心了，天天下雨啊，就打电话说贝贝安心的，天天下雨，太闹心了。
1: 马上就要降温了。
0: 是的，也提醒叔叔阿姨呢，咱们明天开始就是连续多天的降雨和降温，那么大家呢。那也一定要多穿件衣服啊，特别是出门喜欢遛弯的叔叔阿姨，那么在明天开始降温了、降雨了，咱们出门带好雨具啊，别着凉，别感冒。好的，迎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这位听众啊，2551545的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贝贝。
0: 哎，你好。
2: 啊，刚才听到了你和安心老师那你们俩这个演唱那个美丽的草原，我们家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也非常喜欢这听着听听这聆听啊，贝贝你的歌声，再听到听到你的歌声，
0: 好像有误解，叔叔，我说的是要播放，我要唱的话那就是吓人了。
2: 啊，
0: 我说的
1: 叔叔以为是要咱们俩唱这个歌，
2: 那么你们俩 我来唱一再唱一曲啊。
1: 嗯，行，下次咱俩找一首歌好好准备准备啊。行，叔叔
2: 唱的说。

0: 笑话呢。
1: 啊，主要是吧，这样的叔叔，因为吧，贝贝和安心老师吧，稍微可能，针对于这些歌曲还不是很熟。啊，因为今天呢可能我刚才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没关系叔叔啊，咱们这个就作为咱们下期的节目的我们准备好不好，下期我们和安心老师准备一小段，也给叔叔阿姨们送上一小段，同时呢也可以送上祝福，好吧孙先生。
0: 你别来一段，来个整体多好啊，你来个落实连唱我都喜欢。
1: 好的，谢谢啊，谢谢
2: 叔叔，要点一个敖包相会是吧，哎，
1: 我们
2: 准备准备，
1: 记下来、
2: 啊、
1: 你看你看杨老啊，不安心老师马上就写记下来来了，安心老师，敖包相会有点高，我唱不上去、啊。咱换一首，
0: 那高点地，那没事，咱
1: 换一首行不行？我们找一首我们能唱得上去的，好不好，叔叔？
0: 行、
1: 啊。好的，那么这样啊，咱们别忘了，咱们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听众，咱都有这个福利啊，叔叔您别忘了，咱还有奖励呢啊，咱们可以到咱们线下店。
0: 我是动画的呀、啊，那你到人家去 啊, 啊，我是动画的，
1: 对对对，
0: 应该去人家
1: 是
0: 吧？
1: 嗯，
2: 有时间来的时候可以。过来啊，
0: 能在电波当中能经常听到你贝贝你的歌声，
1: 哎呦，
0: 那是这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享受了。
1: 好的，谢谢叔叔的鼓励啊，我努力，我好好练，好吧。
0: 好的，我喜欢你主持的这种风格。
1: 好的，谢谢您，
2: 好好准备准备啊，下一期唱一个敖包相会。
1: 好的叔叔，哎，好，
2: 感谢叔叔的参与。
1: 嗯，好的。哎呦，叔叔刚才一说，我这个一身冷汗呢。我说没准备呀，那赶快跟叔叔阿姨澄清一下啊，不是我和安心老师唱这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个调太高了啊。这个下回我们俩准备一个，安心老师也承诺了敖包相会啊，安心老师压力给到你了。我们俩回去练啊，我们俩回去练。好的，那热线255-1545255-1546开通啊，迎进这位打进255-1546的尾号为8933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对。
1: 嗯，咱们是想跟我们聊聊话题，还是有咱们想要打个招呼，
2: 还是想领取我们这个两元兑换骨关节液？
1: 嗯。
3: 对，你说对了。
1: 哦，安心老师说对了啊。
2: 嗯
1: 嗯，咱们想感受一下是吧？
3: 是吧？
1: 嗯，
3: 是。再一个，我想问个问题。
1: 嗯，
3: 上次我们去了以后，不是，我们上铺交了10块钱吗？
1: 嗯嗯，
3: 说那个九奶月体验装，怎么也没给体验呢？
2: 嗯。咱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次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听众的会员活动，如果您要是到咱们线下来了，参加这个活动了，是给发放了这个熊胆粉的体验装，那咱们这位杨叔叔是吧？
1: 嗯，
2: 明天您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到咱们店里来领取我们这个熊胆粉的
1: 体验
2: 装，嗯，
1: 对，不会差您的，
3: 哦，
1: 嗯，您来就行，
3: 哦，
2: 嗯，放心好了。名额都给您保留着呢。
1: 嗯，是的。
3: 我这意思是说，上次我去了，
2: 啊，
3: 告诉我去了，
2: 嗯，
3: 去了，结果也没提这个茬儿。
1: 哦，那我们跟工作人员说一下
2: 啊。是的，上可能是就是这个您要是参加咱们这个集体活动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在这个集体活动当中，哎，给大家统一发放了这个熊胆粉的体验装。
1: 嗯，
2: 那我不知道上次是不是您统一过来的，就是参加咱们这个集体活动了。
3: 对呀，啊。集体活动啊。
1: 哦集体活动，
2: 哦，是吗？那我问一下，那咱们现场的时候每个长辈都发到了一个这个咱们熊胆粉的体验装，那我这样，
3: 我们那场没发
2: 啊。是吗？
3: 我跟你说说，我去那天那场是什么，就熊胆那个有一个熊胆厂的老总啊，讲话那天。
2: 啊，是的，
1: 嗯，
2: 那好的，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叔叔，您看看，在合适的时间到咱们这个线下门店可以领取。然后刚才说的那个这个钱的问题啊，这个是给您返还回去的。为了咱们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的人领到咱们这个体验装回家也不吃，
1: 嗯，
2: 是吧？身体也没有这个需要，然后放到边上了，那咱们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浪费。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体验装您领取吃完了以后，这个钱是原数返回的啊。
1: 对，
2: 就是等于您免费领取了一个体验装。
1: 嗯，是的。
2: 那咱们这位杨叔叔，您看，明天后天什么时候方便到咱们店里来？
1: 嗯，叔叔，
3: 你跟我说一下。
1: 嗯，
3: 我要是假设说，那个熊胆粉体验装我不想吃了，
1: 嗯，
3: 我就那个给退吗？
2: 啊，这没关系啊，就是。

0: 是这个其实你看叔叔，这个钱本身就是要退给你的，那咱们莫不如把这个体验装领到手，是不是？不管你拿没拿咱们这个体验装，这个钱都是给你退回去的。
1: 对，所以咱不如把这体验装拿走。
2: 我就去的话，我就领一份这个什么两元兑换去。
0: 好的。
1: 对的，
0: 好的，明天您来啊，然后体验装也正常给您发放啊。
1: 好的。那么这样啊，咱们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可能是咱们当时工作人员没有及时的可能关注到这个事儿啊，那咱们也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
0: 因为咱们这个活动现场的人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跟您核对有没有进行这个熊胆粉体验装申请的时候，那尽量呢咱们要跟这个咱们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就是讲一下我这边已经申请了这个体验装。那刚才咱们叔叔说到了，因为咱们这个钱是不收的啊，是免费的体验。所以说呢，我建议咱们申请了这个体验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免费来领取一个体验装。
1: 对，咱们但是得有个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怎么去申请，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店里的电话0433-2680-9990433-2680-999来咨询一下我们该怎么去申请领取咱们这个体验装。那么同时呢针对于叔叔阿姨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去解决的。安心老师已经记下来了啊，已经开始问工作人员了，非常迅速。好的，那么也是感谢我们工作人员，然后也谢谢叔叔阿姨提出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255-1545、255-1546也是暂时是空线的状态。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啊想要和我们来聊聊天啊，或者是呢像刚才说的发送一些祝福啊或者是呢跟我们来沟通一下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啊，或者是想聊一些什么，哪怕不聊什么就是打个招呼，都可以。那么凡是咱们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今天也会全部给到福利，就是让您又能够聊天又能够得到奖品和咱们的这个兑换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再说一下兑换福利是什么，可能有叔叔阿姨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到。
0: 好的。那我给各位长辈们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新的一个福利活动。就是呢我们有一款熊胆骨关节液。那么这款骨关节液呢有一些长辈已经到店里来进行体验了。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昨天我们这个刚刚推出来的。那么很多长辈就是已经到店里来进行体验了，那体验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呢这款骨关节液呢也是有这个熊胆的一个成分。所以说呢对于缓解我们的这个肩呀腰啊还有这个膝关节手腕这个酸痛僵硬这种情况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像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的能干，是吧，就是这个非常的辛勤，那么做了很多的这个劳动的这工作，那导致呢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以后腰也疼腿也疼，是吧，浑身的这个不舒服。那么这款骨关节液呢就是非常的适合啊。那么咱们这款骨关节液呢正常的市场价格是138块钱，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体验活动呢只需要2元钱啊，连一个零头都没有啊，100不要，38也不要，连8块都不要。
1: 是的，
0: 只需要2块钱，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体验。那有的长辈说，那2块钱，这也太少了吧，也不多呀。你们这个也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正常价格不一样啊，那为啥还收2块钱呢？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有很多长辈啊，我们是想送给真正有需要的这个群体。那你有这个真正像我刚才说的身上有这些问题，那我们来进行兑换，是吧，来避免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即使是路过不要钱，那我随便拿一个吧，
1: 但
0: 是
1: 不用，
0: 对，回家你再不用，是吧。那么我们也是造成了一个浪费。对于人家厂家来说呢，给我们赞助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对，也是花了很大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人厂家来说呢也是一个不负责任，是吧。所以说呢我们
1: 象征性的
0: 象征性的收取2元钱。
1: 是的、
0: 哎、对了、
1: 嗯、那这也是咱们盐广优选新虾店给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们参与节目的奖品啊，咱们所有的奖品呢都是由咱们盐广优选新虾店来提供的。那么好的热线

1545-1546正在开通。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全新改版了，节目呢是幸福夜话健康陪伴节目。那每周二晚呢，贝贝和安心老师呢都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聊一聊咱们的健康养生啊，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

0: 周三节目当中遇到了一件事儿，我感慨挺多的，在这也想和你还有咱们叔叔阿姨聊一聊。我记得是已经有两次了，在前段时间咱们的周三晚上是这个征婚的一档节目，也是咱们老幸福的一档子栏目。有一位阿姨就说到了，说哎呀贝贝呀，我都70多岁了，哎我都犹豫我要不要在节目里面发这个征婚的信息，哎我都不好意思啊。当时我一听，哎呦，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叔叔阿姨不在少数啊，觉得自己可能我70多岁了，我可能60多、70多、80了，好像我已经没有什么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就应该好像要不这样让人子孙看到，让朋友看到觉得笑话我，好像哎呀必须得有个伴儿一样。那么今天呢，安心老师，我其实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想和你聊一聊，也想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聊一聊，到底您支不支持咱们老年人再婚？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再婚到底顾虑的是什么？咱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开通了，叔叔阿姨们呢，你也可以把您的想法跟我们来说一说啊，看看和我和安心老师分析的对不对，想的对不对。那么同时呢，只要您打进电话跟我们来沟通互动，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健康的兑换福利给您进行赠送。那安心老师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咱们年纪长的这个老年朋友有这个想再婚的想法，你觉得支不支持？
1: 我认为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呢，你看我们这个长辈，其实这一代人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忙活了一辈子，年轻时候呢挣钱养家，拉扯儿女，围着这个柴米油盐这个老人孩子，是吧？大半辈子呢都是为家人而活。那现在呢这个年龄了，其实应该也考虑考虑自己了，为自己活一活。
0: 对，
1: 所以说呢，我认为就是老年人呢也应该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伴儿。
0: 是的。那么叔叔阿姨，收音机前的听众，您觉得支不支持老年人找另一半啊？或者是您现在觉得如果说60、70岁了，还该不该找另一半？那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我觉得叔叔阿姨是有顾虑的。安心老师，你觉得他们叔叔阿姨顾虑的是什么更多一些？
1: 我觉得从最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刚才贝贝说到，有些老年人觉得
0: 害羞。
1: 对，这个害羞其实还是次要的啊。最主要是儿女方面，
0: 对
1: 儿孙方面的压力，会觉着我又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儿子会不会反对？
0: 对，
1: 这个孙子会不会觉着这个反感？还有一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方面
0: 对，
1: 是吧？就是毕竟呢，就是这个是厚道走到一起的，那可能是在这个生活方面，具体这个平时的这个家里的开销谁来负担呢？或者是这个房子，就是住在一起了，这个房子到底是归你还是归我呀？还是从这个经济和财产方面会有一些顾虑啊。
0: 是的，安心老师其实分析的挺对的。我也这么认为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子女方面啊，
1: 是的，
0: 觉得怕给子女们带来一些压力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还是比较受传统的思想影响，觉得哎呦这样的话是不是别人得笑话呀，或者是会不会有想法呀啊？还有就像是刚才也提到了，安心老师就说两个人已经活了这么久了。最后到一起了，那肯定涉及到的就是这个开销啊，经济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啊，以后该怎么办啊？而且呢，我发现现在的阿姨和叔叔们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段子手啊，可逗了，然后就说有的时候就说到了啊，我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说啊，如果说啊这个老伴儿跟我在一起，我俩能聊得来，只要进我们家就每个月给1500零花钱，真事儿，就是有一个叔叔直接就说了啊。
1: 这个是叔叔，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啊，而且也比较开通。
0: 是的，
1: 但是呢，我想就是因为我经常也看那个老年的相亲节目
0: 啊，对，
1: 尤其是咱们吉林有一档这个老年相亲节目，我不知道咱们长辈们、叔叔阿姨们关注过没有啊？有很多的这个阿姨，可能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自己的要求，
0: 对
1: 啊，甚至是有的说啊，那我跟你就是这个一起生活啊，最基础的 是刚才说的、你每个月给我点零花钱，
0: 对
1: 啊、这个还是小事儿啊。那有的阿姨直接是狮子大开口，
0: 是
1: 说那我跟你一块生活，你得给我彩礼，
0: 对
1: 啊、你这个彩礼多少钱？什么3万5万的那都是。

0: 小、小钱了，那
1: 有
0: 的
1: 要
0: 大开口。是啊，所以说呢，其实啊，咱们叔叔阿姨的担忧，我们其实也能猜到一些，但是我们不是你叔叔阿姨，所以说我们也想知道，到底叔叔阿姨你们觉得支不支持咱们这样的一个老年人的再婚？还有呢，就是您觉得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说反对或者不想再婚的话，他主要的顾虑在哪儿？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来参与。我感觉可能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话题还不太好意思对接的呢就说
1: 有这种可能，
0: 对，不好意思说，那也没事儿啊，咱们可以跟着话题聊，也可以来听一听贝贝和安心说的对不对，同时呢也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打招呼也好啊，或者是呢来参与话题也好，或者啊就是说一说自己的家常啊，就哪怕说今天遇到了什么事儿啦是这个柴米油盐啦或者是孩子啦孙子孙女啊都可以啊，只要是说您想和我们聊的啊，觉得想和我们倾诉的都可以，咱们的热线都给大家开通。好
1: 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为7687的听众，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欢迎叔叔阿姨拨打。好的，这位阿姨你好。
2: 是我吗？
0: 对，是您。
2: 我想那个要那个熊胆滴眼液。
0: 熊胆滴眼液啊，咱们还有别的阿姨，咱还有个两元兑换这个熊胆骨关节液，这个是新的，这个好。这个咱们也可以
1: 阿姨怎么称呼？
2: 我是外地的，给邮吗？
0: 外地的呀。
1: 外地，您是哪里啊？
2: 敦化。
1: 敦化呀，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骨关节液目前我们只限于到店来进行领取。
0: 对，因为他得介绍一下怎么样的使用，所以说咱们这个还得到店来才行。
1: 嗯
0: 嗯。
2: 光眼睛那个熊胆滴眼液呢？
1: 熊胆滴眼液的话，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之前的话开放了一些名额，就是可以邮寄的。那这样我再具体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然后这样明天给您回电话好吧。
0: 阿姨明天给您回电话，
1: 我尽量帮您争取。
2: 我想买你们的产品，买那个羊奶粉呢，那个怎么卖？
1: 羊奶粉的话，哎呀，今天问羊奶粉的特别多，包括今天很多长辈到咱们店里都选购了这款羊奶粉。那咱们这款羊奶粉呢，现在是有一个厂家补贴的一个活动，就是买一盒送一盒。那原价呢，这个是228块钱一盒，那么我们现在活动期间是198块钱买一盒送一盒，然后我们的这个家庭装更划算。
2: 不是有一种那个什么是家庭装体验装那个买6盒那个？
1: 有的阿姨这个的话明天我跟您再进行
0: 详细的
1: 沟通吧。咱们这款羊奶粉呢，很多叔叔阿姨到店品尝了以后都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答案，说哎呀，这个羊奶粉喝上了以后这个口感呢是真纯正啊，
0: 是的，
1: 特别有这个奶香味儿，说和我们以往买的不一样。因为这个羊奶粉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盐广优选的团队专门派人到了陕西富平，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厂家进行了考察，从这个养殖基地，就是咱们说这个牧场开始一个一个的都进行了把关了，所以说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咱们叔叔阿姨们一定放心。
0: 是的。
2: 我想要就是买6盒那个不是便宜点吗？
1: 是的，咱们有这个家庭装的话价格更优惠，更省钱。
0: 好的，明天和您联系，保持电话畅通哈，然后到时候沟通。
2: 这个能给用吧？
1: 可以的，阿姨。
2: 完了连那个什么那个熊胆那个明目
1: 液
2: 一起用呗。
1: 是的，可以。
2: 那明天给我来电话呀。
1: 是的，你看像我们这个阿姨，因为她选购了别的产品嘛，所以说我们可以顺带就把这个熊胆明目液或者是骨关节液顺带给您邮寄过去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了。
0: 是的，那阿姨这样咱们明天保持电话畅通啊，咱们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得接听电话哈。
2: 好。
0: 好的，阿姨。好嘞，和您说再见啊。哎呦，看来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产品好像比对咱俩聊的话题更感兴趣。

0: 好像是这样，
1: 是的，
0: 是吧？包括有很多叔叔阿姨真就是奔着这个解决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来的，那说到这儿吧，既然我们很多这个长辈有这个需求，我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熊掌林木液，是吧？因为可能有一些这个新的听众是吧，没有了解到我们这个熊掌林木液。
1: 对，
0: 那我们这款熊掌林木液呢，它主要是这个中药的配方，那这里面呢有植物，有矿物质，然后还有呢就是非常珍贵的动物中药材的成分，就是熊胆粉，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经过了六次的蒸馏，它熊胆粉的浓度比普通市面上的熊胆粉远远高出很多倍，那所以说呢，在使用效果上面也是有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视物模糊、眼干眼涩、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就是眼底出血，有各种这个眼睛问题的长辈们就非常适合了。那么现在厂家也是给出一个非常有力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原价128块钱，我们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取1块钱，就可以到店来进行兑换了。
1: 是的，那么这些福利呢，也都是可以送给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们哈。咱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咱们的这个养生好物兑换福利三重啊，1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液，还有呢咱们这个熊胆粉的体验装1元啊，换体验装。那么咱们这个呢是同时到店只能兑换2个福利啊，那么到店之后咱们可以和工作人员详细的了解一下。如果说呢咱们现在说我这个可能不能马上到店啊，我这两天有事儿，哎，还下雨，那没关系，咱们可以打电话2680999来详细咨询。哎，安心老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电话和咨询啊，忘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啦，就是咱们的老幸福了栏目组为叔叔阿姨建立了一个老幸福了俱乐部群啊。
0: 太好了。
1: 对，之前呢其实咱们也建立一个群啊，但是呢主要可能针对的是咱们的这个一些比如说有这个相亲啊，或者是一些信息发布啊等等这样的群。那么在以后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会把这些群都合并到一起。那么现在呢也和叔叔阿姨说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咱们建立了老幸福俱乐部的微信群，在群里呢我们也会啊不定期像秒杀这样的好物啊，就像在节目里说的，因为呢有一些厂家是为了宣传产品会给我们一些奖品，那么这种奖品我们就不对外了，
0: 在群里面
1: 对
0: 抽奖发
1: 对， 对，在群里面大家可以抢。还有呢就是叔叔阿姨比较关心的养生知识啊，还有一些就像我们说的像我们配合的栏目的征婚交友信息发布啦，还有就是近期呢我们也要准备组织一些咱们的线下的活动，就是咱们俱乐部听友的活动，听友的这个见面会啊，听友活动啊，健康养生的这样的活动啊，我们现在也都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叔叔阿姨别着急，因为前两天有叔叔阿姨反馈了说，哎呀贝贝你们什么时候组织线下活动啊，我们这都跃跃欲试了。别着急，对，我们的群建立起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地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在里面通知。所以呢如果说您想要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也好啊，啊或者抢购一些或者是抢一些我们的厂家提供的一些小福利呀，啊小奖品呢，还有就是想发布一些征婚交友的信息啊，包括在之后我们还会邀请一些专家在群里给群内的咱们的俱乐部的好友和听众朋友做这个义诊答疑解惑。那我们也对接了一些像专家各个医院呢，延边医院呢，啊中医院的一些医生，那在我们往期节目当中大家也听到过他们的声音，那么这些专家呢也会被邀请到咱们这个群里面和咱们线下来给大家免费的做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和义诊，那这些都是我们俱乐部群内的咱们的听众的福利啊。那么我们的想进群的叔叔阿姨肯定要问了，那我怎么进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呀，没关系，我们考虑到了，您就打我们的热线2680999，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接听电话之后啊，把您拉到咱们群里啊，就会有帮您操作了。您如果说想进群，您就打2680999，也是应咱们叔叔阿姨的要求啊，咱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群。那么以前的群的叔叔。

0: 阿姨别着急啊，咱们会陆续的把咱们都合并到一起，而且如果有活动也会通知叔叔阿姨的。
1: 是的。
0: 那么想进群的拨打2680999 2680999。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给大家了啊，您是否支持老年人再婚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你有什么顾虑，如果说你有想法，哎，不妨说出你的想法。我觉得叔叔阿姨都挺有主见的啊，有的时候一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哎呀特别有道理，像哲学家。所以快给我们哲学一下啊，也让我们真正了解叔叔阿姨们内心的需求啊，在以后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能更好的和叔叔阿姨们聊聊天啊，帮大家呢答答疑解解惑啊。
1: 是的。
0: 好的，安心老师看到2551546有一位尾号7299的听众打进，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叔叔好。
2: 哎，我是龙井的。
0: 哦，龙井的啊。哦，叔叔。嗯，
2: 我就是关节不好。
0: 哦，您
2: 是吧？
0: 您是
3: 龙井的啊，叔叔。
2: 啊，我就是关节不好啊。
0: 啊，
1: 关节不好。
0: 嗯，
1: 叔叔，您那个收音机可以先把声音调小一点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这在这边也听不清。
0: 对，咱们是有延时的啊，叔叔，要不咱们听不清您说话。嗯
2: 嗯
0: 嗯，咱们把收音机关小。
1: 咱们叔叔是想领取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是吧？
2: 哎。
1: 嗯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您在龙井其实离延吉并不远，您方不方便到咱们延吉店里面来？然后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
0: 福利，
1: 就是教福利是一方面，教您如何来通过我们这个骨关节液来改善你的这个关节的这些问题。
0: 嗯，对。
2: 这是安心老师啊。
1: 啊，我
0: 是
1: 安心。
2: 啊，我听那个收音机呢。
1: 嗯，好的。嗯，
2: 哎，我明天我过去吧。
1: 哎，好的。
0: 那叔叔您知道我们位置吧？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的办公区一楼。
2: 我上那个猫儿山那么过去能不能行啊？
0: 猫儿山咱们乘坐公交车的话到咱们的脑科医院，您看这个公交车到不到脑科医院
2: 啊？我问问吧。
1: 嗯，好的。那咱们这位叔叔怎么称呼？
0: 您贵姓？
2: 金
0: 叔叔。
1: 啊，金叔叔。
0: 嗯，
1: 这样您把咱们店里的电话记好，2680999。如果不知道怎么坐车，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电话来这个
0: 告诉您，
1: 告诉您一下。
0: 嗯，
2: 2680999。
1: 啊，记好了吗？
2: 行。
1: 嗯，好的。
0: 嗯，好的。
1: 嗯，明天您是准备上午还是下午过来？
2: 上午吧，头午。
1: 上午哈啊，
2: 几点了？啊，8:00。
1: 哎，
0: 好
1: 的。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位金叔叔，您主要是想就是哪个方面，就是关节有这个不舒服啊？
2: 脚那个腕，这个脚腕的疼。
1: 啊，脚腕。
2: 嗯，都是那个以前70年代那时候就是我干活，
1: 嗯，
2: 那个得的。
1: 哦，干活导致了一些这个损伤。
0: 嗯，
2: 我万一走动时间长了，就那个骨盖疼啊。
1: 哦，就膝盖很疼，
2: 是吧？
1: 嗯，好的。那像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可以快速的，就是这个子劳损伤，这个就是这个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因为劳损来形成的这个酸痛。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这位叔叔讲到了，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因为干这个重活了，拎重物了，或者是久站久走了以后呢，这个造成的膝盖呀、手腕啊、脚踝的这个酸胀，那么使用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在这个短时间内啊，就是即时见效，即时就会给你缓解疼痛和不适感。
0: 嗯
1: 嗯。
2: 关于那个眼睛有点不行。
1: 啊，眼睛，那我们也可以领取咱们这个就是滴眼液啊。可以同时领取，
2: 啊，
1: 但是咱们是分批发放啊。
0: 嗯，是的。
1: 嗯，
2: 可以
1: 领
2: 取。
0: 嗯，好的，那
2: 明天那就去完了再说吧。
1: 哎，好的。嗯，感谢。
2: 哎，
0: 好的，金叔叔。
2: 哎，
0: 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咱们明天呢来之前呢，咱们也可以打一下咱们的电话26809992680999，提前的了解一下路线啊，咱们别走错地方了。然后找不到的话，叔叔阿姨也可以拨打2680。

0: 999，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给你指引。那我们的线下店的地址还是提醒一下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明天都可以去，这两天都可以去。地址呢就在咱们延吉市的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的办公区一楼，乘坐公交车呢到咱们的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脑科医院下车往南走一点，看到吉智传媒，吉智传媒的东侧就是，牌子很大，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同时呢，如果想进咱们老幸福俱乐部微信群的啊，想要随时了解咱们线下的活动的啊，咱们亲友的见面会的，听友见面会的活动，包括呢有专家义诊的这样的服务，或者呢咱们健康的小知识分享，包括呢咱们的线下店通过一些厂家赞助的奖品，咱们在群里面也会不定期的给大家来进行发放啊，抢奖品。所以说想要进群的，想要进俱乐部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打2680999。2680999。
1: 是的，我们的奖品是非常丰富的啊。
0: 是的，
1: 有家里吃的，也有用的啊，各种各样的都是由咱们厂家提供的这样的礼品。那么呢，所以说也欢迎咱们长辈们来拨打我们店内的热线电话2680999进行报名。那刚才贝贝就是有很多长辈来咨询咱们这个关节液。
0: 对，
1: 我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使用方法，好吧？
0: 对，好的，好的。
1: 咱们这款呢，它是一个外用的关节液。那主要呢是通过透皮涂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各种不适。那主要核心呢还是依托熊胆的这个配伍。它这里面除了熊胆粉以外，还有红花，还有没药，还有乳香，都是这个对我们骨关节非常有好处的这个中药。那么呢，我通过外涂我们的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可以快速的就是帮助我们活血驱寒啊，因为它是直接可以透皮吸收的。那像我们有一些长辈，就是即使是天气很热，但是呢也不敢这个脱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秋裤，
0: 对，
1: 是吧？
0: 怕冷，
1: 怕冷。尤其是呢感觉像这个关节冒凉风一样。这种情况呢也非常适合。那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针对刚才说的这种湿寒体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阴雨天呢，或者是吹了空调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非常的不舒服，也是非常的这款熊骨关节液也是很适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像有一位金叔叔说到的，由于年轻的时候干了很多重体力活，是吧？然后呢拎了重物，那这种呢也可以迅速的进行一个缓解。那还有比如说像有一些长辈这个肌肉啊总是感觉紧绷绷的啊，
0: 对
1: 啊，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使用我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来进行这个改善。
0: 对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尤其是这个常年的老寒腿，
0: 对，
1: 是吧？遇冷就疼，天气呢刚刚凉一点了，咱们就感觉这个骨关节呢就已经非常的不适了。那我们可以啊把我们这个骨关节液用上。那么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呢在市场上是138块钱一盒那么现在呢咱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0: 对，
1: 就是咱们厂家象征性的
0: 收
1: 取2块钱。
0: 对，太象征了这个
1: 呀。对，象征性的收取2块钱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价值138块钱的一盒熊胆骨关节液。
0: 是的。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说了，那我今天呢我还没参与节目啊，我就是喜欢听贝贝和安心老师在这唠嗑，就是喜欢贝贝这哈哈哈哈就张大嘴笑哈那没关系，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福利呢，您没参与到节目啊，在我们的线下店也可以。不过呢，咱们需要和线下店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看看哪个福利咱们能领到，是不是和咱们节目里面一样啊？但是肯定打进电话的朋友，肯定要奖品获得的更丰厚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就是不影响您自己到店。有的听众就是叔叔阿姨，我发现了啊，他就不愿意打电话，他就愿意偷偷听，然后在那儿呢听着贝贝哈哈一乐，哎，他也高兴，这都没事儿。
1: 其实是 这样，有很多长辈他并不一定就是打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啊，在这个店里就是这个进行预约，但是呢，很多长辈是直接就到咱们这个店里了。那是这样的，我们的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现在因为是昨天刚刚开放我们这个福利活动，所以说呢，名额还有很多。那我们。

0: 长辈们也可以明天啊到店里面来进行这个兑换，可以说是先到先得啊，
1: 对，
0: 谁来的早谁就先领到，是吧？你要是来晚了，万一发霉了，
1: 对，
0: 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吧？
1: 是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好消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叔叔阿姨们做提醒了啊。咱们现在也是从厂家新争取来的一项福利，那么我们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就特别能跟厂家要福利啊，就是抠出来点好东西，马上就告诉叔叔阿姨，快来分，抠出点东西就告诉快来抢，快来分啊。所以说呢，我们的群也是这个目的啊，我们也搭建了老幸福了俱乐部微信群，在里面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啊，和厂家有一些好的福利啦，宣传的一些好的产品，就会在群里面给大家进行秒杀和这个抢购啊，抢，
0: 是的，
1: 抢产品。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线下要有活动的话，也及时在节目里会通知，包括呢，我们互动交流一些信息，还有以后呢，我们要邀请一些专家在群内进行义诊。所以说呢，想要进群进到俱乐部的叔叔阿姨，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节目时间马上还有5分钟。如果说您不想参与到节目也没有关系，像刚才安心老师说到的，咱们最新开放的这个福利啊，刚从厂家那要来的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液啊，这个呢也是线下可以进行的。您只要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地址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啊，这个附近，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电话是26809992680999。好的，安心老师，我觉得啊，咱俩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感觉，叔叔阿姨好像对这话题不感兴趣啊。那叔叔阿姨，这样以后呢，你们觉得什么话题感兴趣？哎，你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聊啊，包括呢您遇到了一些事儿啊，想跟安心和贝贝分享一下呀，或者是跟我们打个招呼唠唠嗑，哎，都欢迎。咱们的周二的节目刚才也提到了，全新改版了，就是健康陪伴节目，陪您唠嗑，陪您说话，还给您奖品，就是哄您开心啊，这一个小时怎么开心咱们怎么来啊。所以呢，咱们下周二如果说有话题想聊啊，有事想分享哈，或者是呢也想抢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福利啊，咱们都可以参与到节目。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一点，说咱们这个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熊胆粉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知识啊，就是因为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有这个叔叔阿姨说听到了但是没听全，咱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点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好的，我们很多长辈呢就是非常关注啊这个熊胆粉，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也特别的开放了一个福利，经过跟厂家多次沟通，那如果呢您这个就是觉得这个熊胆粉对您这个身体有帮助，那可以呢到咱们店里来领取一个我们熊胆粉的体验装。
1: 是的
0: 啊，也是只需要象征性的收取1块钱啊，象征性的收取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个我们的熊胆粉的体验装。那或者是呢您已经在吃熊胆粉，也可以通过你家里的其他的熊胆粉的一个包装瓶，一个包装来跟我们进行兑换一个熊胆粉的体验装。
1: 是的，咱们这也都是在线下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您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直接到我们线下店也都是可以享受的这些福利。那么也是给大家的在节目当中以及我们老幸福了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这样的福利哈。那么刚才呢咱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啊，咱们绕回到最开始，就是您是否支持老年人再婚，您的顾虑是什么？今天呢贝贝和安心老师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总结一下，安心老师，我想问你支不支持，咱们就直接说观点，支不支持？
0: 我支持
1: 支持，我贝贝也支持啊，就是一直认为不论什么年纪我们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要看自己什么年纪，也不要顾忌那么多，儿女自有儿女福气啊，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过得好了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呢贝贝和安心老师统一观点，支持支持叔叔阿姨们找幸福啊，咱们不论什么年纪咱都可以啊，同样呢有顾虑是正常的，只要是没有特别影响到两个人的感情，对，有一点这个小的心思啊，咱们都应该互相理解啊，不能那么绝对啊，你就不能有这个外心啊，你不能想着要钱。
0: 对，但是也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要双方甚至是双方的子女达成一致的这个情况。
1: 对。咱们

0: 在双方祝福的情况下，同时呢啊，也是建议叔叔阿姨啊，一定要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不要在乎你的年纪啊。而且呢，就是针对于咱们的另一半啊，老伴来说呢啊，也都是经历了好几十年了，人生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啊自己的想法了啊，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两个人互相包容，主要就是为了以后能够相扶到老，老伴老了有个伴啊，咱们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的，那么安心老师看一下节目马上结束了啊，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福利啊，安心老师再说一下咱们这个给大家的福利。
1: 我抓紧时间啊，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就是对于眼睛不好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活动呢还在进行当中。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不管是你是腰疼腿疼哎膝盖疼，那我们都可以到店里进行一个兑换啊。那么这个名额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赶早不赶晚，
0: 对，
1: 咱们尽快到店里来进行一个兑换。
0: 是的，那么我们的热线2680999，咱们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您一定要记住了，不论是你想加入到我们俱乐部群，或者是咨询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利，都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安心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陪伴叔叔阿姨。下周二我们还会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幸福夜话，看看下周你想聊点什么。安心老师呢，和大家咱们说声再见吧。
1: 嗯，好的，
0: 拜拜，再见。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锐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锐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一吸。

0: 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啊、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啊。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上不来气，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 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她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七老八十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他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 您不是一块钱一片吗？我出。

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所以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呢。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2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啊，也能吃

0: 却犯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又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定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少的钱，吃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们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

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1: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
2: 嗯。
1: 我也用上了文玉堂花椒中药，在这研究方呢。
2: 那您是老患者了。
1: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2: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1: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2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2: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1: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2: 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1: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它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2: 对，
1: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2: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1: 好的，老师。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排完以后可舒服了。

0: 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抬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
1: 嗯，
0: 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整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了。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那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

0: 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一堂发小中药三代烟草房的李老师吗？
2: 我是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
1: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他说他吃了三副你的那个药，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片1块钱，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2: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1: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4-5次左右。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尿不出来还得等。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漏出来这个尿了。
2: 那漏尿，
1: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也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你看我都感觉女人点这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点这个地儿，那要听起来一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2: 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都69了。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你有一点那个尊严。你看我呢也听到现在你看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2: 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1: 对，
2: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1: 另外呀李老师，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你看老师呀 脖子。

0: 这个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点叫了，
1: 嗯，
0: 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就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1: 嗯嗯，
0: 要转的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的，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老是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伴儿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咋整了呀这。
1: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0: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
1: 嗯，
0: 你看我这吃东西嘞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嘞也不灵活了，脸色嘞也不好了。
1: 啊、
0: 你说三个传说嘞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1: 哦，胆子。
0: 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的，那咋能的这。
1: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啊、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那从根上来治的，是。
1: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0: 那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医通脾胃，

0: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
2: 是武夷堂华夏中医三代延寿坊的李老师吗？
3: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2: 李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再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华夏中医三代延寿坊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3: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嗯。
3: 哎，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3: 哦。
2: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一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走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3: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2: 好的，好的。
3: 嗯，
2: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坊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3: 嗯，
2: 你看我当时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天半卧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咱就是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儿啊，肿的啊，胀的呀，一个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3: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2: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脑慢这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3: 嗯。
2: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3: 嗯嗯。
2: 这病症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3: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2: 哦，对对，
3: 嗯，
2: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3: 嗯嗯，
2: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啊，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3: 嗯，
2: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有劲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3: 嗯嗯，
2: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3: 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2: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3: 嗯，
2: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他家油啊、水果啊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3: 嗯嗯。
2: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3: 嗯。
2: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地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3: 嗯嗯。
2: 我现在呀、啊，真是好多了。这个文艺堂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3: 嗯，
2: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3: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嗯、
3: 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它价格便宜、嗯、啊，一片只卖一块钱。
2: 是是
3: 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

0: 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由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良性循环转起来，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行行，
0: 嗯，
1: 那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0: 嗯，
4: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0: 嗯、
4: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4: 对呀，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4: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0: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4: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4: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4: 低压反正就是85。 就是那样。

0: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得稳当了。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枪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停上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啊，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妈，这才二十天，我摸着就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摸到了，
0: 哎呀，
1: 嗯，
0: 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1: 嗯，
0: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们家老头子还说呢，说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药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1: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0: 啊，
1: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哈，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液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0: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3: 延边州召开全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全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2: 中甲联赛赛场之外，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教育系统的法定职责，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提供了法治指引。我州将持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体系，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教育，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5: 近年来，延边州教育局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筑魂育人、文化亲运、互鉴交融3项工程，创新开展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6个1批评选等30余项筑牢教育教学活动，交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合格答卷。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做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边境民族地区，州民委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律中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要求落到我州今年重点实施的同语兴编推普行动中，以语言互通筑牢边疆根基，以文化浸润凝聚思想共识，以规范应用服务社会发展。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促进法各项要求，以法治力量护航延边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为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边境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构建一线五代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5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
3: 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些重要节点，以7+N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让法律条文走出文件，走进群众，不断创新学习宣传形式，丰富内容，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

0: 走深走实。
1: 图们市立足边境口岸特色，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擦亮图强十六红工作品牌，建强基层融合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与户县市交流活动，扎实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法治精神、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传，推动法治精神进基层、进群众，筑牢思想根基；二是抓牢示范创建，全力攻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提升工作质效；三是聚焦民生融合，深化户县市社区建设，办好惠民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让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1: 未来泉州上下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6月1号，延边州召开泉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泉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3: 副州长窦庆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明确要求各县市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防汛抗旱思想之弦，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的关键在人，在落实。各县市各部门要视汛情发展变化，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补齐漏洞短板，确保物资储备到位，人员配备到位，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摸清各乡镇村屯风险区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场所，执行应转尽转、早转快转、聚转强转，严防回流刚性要求。州应急水利部门在汛前要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到各县市实地检查各项工作。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泉州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强化统一指挥调度，深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守报送制度，从严抓实，督导问责。同时要依托广播、电视、微信、短视频、乡村大喇叭等多元传播渠道，常态化开展防汛抗旱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凝聚起全民防汛抗旱的强大合力。会上，相关部门汇报了泉州汛期天气趋势预测情况，并对防汛救灾、水旱灾害防御、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防范等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珲春市、图们市汇报了备汛迎汛工作准备情况。本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4: 5月30号，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
5: 交警乡楼是一栋7层老式住宅楼，共有3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高，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敦化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变成现实。
6: 家是7楼的，往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那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情特别的高兴。然后现在这个是愿望已经实现了，以后呢上下楼就特别方便了。
7: 我住这个楼啊20多年了，原来没觉得怎么样，岁数大了，现在上楼太费劲了。这次好政策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5: 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提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四至六层居民楼每台家中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七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本次政策窗口期有限，有家装需求的居民务必于6月20号前办结全部手续，逾期将不再享受该补贴政策。小小电梯承载的是民生温度，攀升的是幸福指数。首部老旧小区家装电梯项目的开工建设，是敦化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家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5月30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的精彩赛事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激情开赛。赛场之外，由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旅局联合打造的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
1: 本次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活动精准依托中甲主场赛事人气资源，整合延边本土市场资源，汇聚35家优质市场主体参展，涵盖特色餐饮、食品加工、文创产品、成品油、汽车销售企业等领域，打造集产品展示、互动体验、特色购物、美食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为观赛球迷和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全方位展示浓郁延边地域风情与蓬勃城市消费活力。
2: 借着这次盐味主场这么好的平台，把咱们延吉地道的朝鲜族美食也摆到了赛场的边上。生花冷面是延边朝鲜族非遗美食，我们希望让赛场的激情配上冷面的清爽，让外地游客记住延吉不仅有精彩足球，还有地道的朝鲜族风味美食。
1: 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微车展集结了15家汽车经销商、3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让球迷在观赛之余近距离品鉴新车，了解购车优惠。火热的赛事氛围、丰富的市集业态，也让本地球迷切实感受到延边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的新活力。
3: 我是延边本地的球迷，延边队每次有比赛呢，我们都会来支持。现在来了以后，看了有很多外部的多元化的东西，比如说像车展呢，还有这个集市，特别是这个集市啊，展出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延边的特色。特别希望这个外地的游客啊，也都常过来看一下，顺便带一些当地的美食啊，再回去。
1: 此外，在比赛中场休息时段，由延吉市文化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精彩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紧张的赛事注入浓郁的文化韵味，让球迷在感受体育赛事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延边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初夏时节，延吉市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花季，城区内海棠花与丑李花竞相绽放，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为这座边城增添了一抹柔美而亮丽的色彩。
4: 漫步延吉街头，随处可见海棠花的身影，粉白相间的花朵密密匝匝缀满枝头，繁花似锦，宛如云霞落入人间。清风掠过，花瓣轻扬飞舞，与整洁的街道、错落的城市建筑相映成景。与此同时，位于金大来北街的人行步道旁，数十株丑李树也迎来了盛花期。串串洁白素雅的丑李花垂挂枝头，与嫩绿的新叶相互映衬，显得格外清丽。微风拂过，花影轻摇，暗香浮动，整条步道被装点得清新雅致，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条天然的花香隧道，令人心旷神怡。延吉公园内进入盛花期，各类花朵在阳光下灿烂绽放，三五成群的市民或漫步花间小径，或驻足拍照留念，家长带着孩子在花海间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
5: 我们大家来今天聚在一起来玩玩， 都挺高。

0: 高兴的，
1: 哎，
0: 看到延吉公园这么美丽这么漂亮，我心情非常的好。
2: 近年来，延吉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力度，精选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树种和花卉，科学规划布局，打造一些一景的城市生态景观。海棠与稠李的成片种植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空间。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4: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2025年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名单的通报，其中延边工人文化宫职工书屋获评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今年五月，由周红十字会、周卫健委、周教育局联合开展的延边周校园急救教育培训工作顺利收官，共有511名师生参与应急救护培训，为泉州十所大中小学新添一批校园急救员。日前，记者在珲春市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施工，外立面改造等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位于谢后珲春海鲜街北侧，总投资0.85亿元，占地面积0.96公顷。为切实保障重度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改善特殊群体居家生活品质，2026年初以来，安图县石门镇扎实推进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庭居家无障碍改造工程，为40户特殊家庭点亮便民暖心生活。本次改造涵盖入户门更换、墙面翻新、热水器安装、无障碍马桶铺设等基础改造项目，同时配套安装太阳能感应灯、智能摄像头等便民安全设施，累计完成23类100件改造项目，全方位补齐特殊家庭居家生活短板。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龚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是《爱和自由》。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国人普遍缺乏对爱和自由的正确认识。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爱孩子的方式却不一定是对的。当爱孩子的方式错了，或者爱过火了，给孩子带来的往往是伤害而不是爱。比如有的父母会对孩子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孩子做不到就打骂孩子，还有的父母会把孩子一直严密地保护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生怕孩子接触到了外界不好的事物而变坏。也有的父母呢，会把孩子变成自己意志的延伸，总想让孩子完成自己的心愿，这样强大的控制欲让孩子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这些对待孩子的方式都是这些父母口中的爱孩子，而这些错误的爱的根本原因是父母在给予孩子爱的这个过程中，总是想以自己的意志代替孩子的愿望。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本能的，真正懂得爱孩子的父母会鼓励孩子独立，舍得孩子离开，并且在孩子独立或者离开之后依然爱他。因为孩子也是生命的个体，生命需要尊重。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我们应该顺应孩子自然发展的规律，父母给予孩子爱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让孩子能够自由成长。《爱和自由》这本书的作者是当代著名教育家与儿童心理专家孙瑞雪。孙瑞雪还是一位蒙台梭利教育专家，最早将蒙氏教育引入了中国。他提倡爱与自由、规则与平等的教育精神，他的讲座改变了很多家长的育儿观，而这本书《爱与自由》就是孙瑞雪女士多篇演讲稿的精华集结。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蒙氏教育法的核心思想，这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很多理念都来自蒙氏教育法。蒙氏教育法是以意大利女性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的特点在于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主张以儿童为中心，反对以父母或老师为教育本位。蒙氏教育法提出儿童是有别于成人的独立个体。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通过三个部分的讲述告诉你如何正确地爱孩子。第一，孩子认知世界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第二，怎样去爱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第三，孩子的自由成长能够让孩子有哪些变化？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孩子认识世界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在蒙氏教育法中出现了很多经典名词，今天我们要讲的其中一个名词叫做精神胚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精神胚胎就是带着思想的孩子。蒙氏教育法认为孩子生来就是一种精神胚胎，也就是说呢，孩子是带着思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孩子认识世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精神胚胎，经过不断的活动和操作产生感受，从而进一步产生智力来认识整个世界的过程。整个孩子认识世界的过程都是根据他内在的程序自我发展完成的。说到这里呢，可能家长就有问题了，孩子不都是由大人教才学会知识的吗？怎么变成了孩子自己就能认识这个世界了呢？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

比如孩子在学习语言的阶段，他并不是在听大人说什么，而是更专注于看大人做什么。虽然很少听，但是呢，这却不妨碍他们可以在生命的头三年里学会自己的母语，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为什么孩子看似没有专注于从大人那里学习语言，却很快掌握了语言能力呢？这就是蒙氏教育法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恰恰说明了孩子是一个精神胚胎，他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依照孩子自己的内在程序进行认知世界的过程，而不是依靠外界给予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孩子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视力的发展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孩子的智力又从哪里来呢？您肯定想不到，孩子的智力也是从孩子的经验发展而来的，并不是大人教出来的。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有很多有趣的反应，比如他会喜欢盯着有动静或者是有声音的地方看，其实这就是他在认识和感觉这个世界。当感觉发展起来，孩子就有了感知力，就会重复地去操作，进而产生一定的经验，最终发展成智力。举个例子，小孩子都喜欢拿起东西之后往嘴里塞，并且不断地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其实呢，这就是孩子在感觉这个世界。他咬东西，可能就是在感受软和硬的区别。当他感受到了，并慢慢熟悉了这种感受，就建立了软和硬的概念，就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认识。而这种概念、认知的积累，就会最终发展成孩子的智力，进而影响孩子认识整个世界的过程。所以呢，孩子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依靠感觉和内在秩序慢慢建立的。这里说的感觉指的是孩子对世界触摸后的感知，而内在程序就是指孩子通过外部事物的有序认知然后建立的内在秩序。那什么又是对外部事物的有序认知呢？它包括事物的整齐、逻辑的清楚以及规则和原则。如果我们父母经常打乱这个有序认知，孩子就糊涂了，就很难建立起概念。就像你在他不会说话的时候到处指东西教他读，那个时候他的思维就被打乱了，就很难说出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让孩子亲身去感受一个事物，他才会有深刻的印象，而不是一味地念给他听或者指给他看。在蒙氏教育法中，孩子认知世界的过程是自己内在的思考和感受，而不是外界的刺激和强硬施加。过多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孩子思维的混乱，动手能力欠缺。作为担任教育者的父母，了解孩子认知世界的过程，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给孩子正确的帮助。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孩子认知世界的过程是遵循他内在程序后，作为父母的我们才知道如何给予孩子正确的爱。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给予孩子良好的爱的环境。良好的爱的环境其实就是要求父母能够正确的爱孩子。如果爱的方式是正确的，那么孩子就知道这份爱是稳定的。孩子知道他不需要去讨好父母来获取关注，那么他就会把精力放在发现和认知这个世界上。相反的，如果父母给予孩子的爱是不稳定的，时有时无，这就会让孩子陷入一种焦虑和恐惧当中。孩子很害怕失去你的关心，所以就会表现出一种特别依赖父母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父母给予孩子的爱可能并不正确。不正确的爱的方式通常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叫父母没有长大。
很多父母本身就是不会付出爱的个体，他们自己还没有长大，所以没有耐心去关爱孩子。比如有些爸爸在当了爸爸之后，下班回家依旧只顾玩游戏，对家务不管不顾，还抱怨妻子有了孩子后就不关心自己了，不但还没有担当起爸爸的角色，倒像是家里的大宝宝。第二种叫情绪化的爱，这主要表现为父母开心的时候对孩子很好，不开心的时候就爱搭不理，甚至把孩子当成出气筒。这两种不正确的爱的方式都会在家中形成一种不健康的爱的环境。如果有一个长不大的爸爸妈妈，也许就会经常抱怨，于是孩子对爸爸就会不认同。而情绪化的父母呢，又导致孩子常常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特别善于讨好父母。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潜意识里会对外界感到害怕，并且认为除了父母之外的人也不会那么爱他了，所以对于外界比较抵触，一方面会显示出内向、认生、依赖父母的特质，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孩子焦虑、不守规矩、没有安全感。那么当父母的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给孩子正确的爱呢？首先要给予孩子成长的机会，并让他感知到你的爱。当孩子想要尝试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制止，而是要让他重复的去做。你只需要在旁边引导他安全的去操作这件事就可以了。比如小孩子想要端水给你，你要让他去尝试，当他没有洒出来的时候就要夸奖他，而不是上前去夺走他的水杯，不允许他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要让他时刻能感受到你的关爱和鼓励。其次呢，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回归理性，这点是很多中国父母需要学习的。我们小时候一定听过这些话，我希望你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看哪谁谁谁家的孩子，再看看你，相信这些话会让你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不要再把这些情绪传达给自己的孩子了。我们要清楚这一点，这些你认为是对他好的话，其实很多是你自己的希望和你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而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某种意义上说，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头上，这样的父母是不是有一点自私呢？最后我们需要做的是理解孩子，并给他足够的耐心。之前提到，孩子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段时间是反应比较缓慢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打断他，让他慢慢地经历这个过程。家长和老师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鼓励他，而不是替他去做，不然孩子在上了幼儿园或者小学以后还是不会自己穿衣服，不会系鞋带，被同龄的小伙伴嘲笑。弗洛姆在他的经典著作《爱的艺术》中说过，母亲爱孩子是一种本能，他们都爱自己的孩子，并且认为自己的爱是最无私的。那么我们给予孩子的一定要是正确的爱孩子的方式。当我们学会了正确的爱孩子后，蒙氏教育法还给我们提了什么要求呢？那就是自由，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可是很多家长会说，给孩子自由了，孩子会不会学坏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内容，给孩子适度的自由会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做父母的我们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会跑偏，因此我们通常会管着孩子，不让他接触我们认为不对的人和事，而且我们也担心孩子过于乖巧，在将来走上社会后无法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蒙氏教育法提倡的给孩子自由的这个理念，真的能培养出让孩子适应社会的好品格吗？作者认为，
孩子在0到6岁这个阶段，如果你给他

适度的自由，孩子是不会跑偏的。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给你放一天假，你会做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平时很累，所以会休息一下，睡个懒觉，或者窝在家里看电视。那如果给一个小孩放一天假，他会做什么呢？他会玩，会做他觉得有趣的事情。这样答案就显而易见了，孩子一旦有自由的时间，他就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当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孩子的专注点了。那么做这件事情的规则也会随着他的实践慢慢地建立起来。所以呢，适度的自由能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内在秩序去自我学习，认知世界，这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我们给予孩子的自由一定是相对的，当孩子的自由影响到其他人时，那么就需要提醒他。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以下这三种行为是需要被制止的。第一种是干扰别人，当孩子打扰到了别的同伴时，父母就要带孩子做些其他的事，不要让他继续干扰别人。重复几次之后呢，孩子就会明白，当他去打扰别人的时候，自己就会被带去别的地方，就不能继续做他喜欢的事情了。为了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得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打扰别人。第二种行为是粗野不礼貌的行为，发生这种行为一般都是由于之前被压抑太久而表现出来的发泄行为。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做的是辨别他的意图，然后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第三种是拿不该拿的东西，比如孩子都喜欢吃糖，父母为了避免孩子吃多了坏牙，就会把糖放在高的地方，孩子就会偷偷去拿来吃。这个时候父母不要上前指责，应该告诉他，你想吃吗？你是不是拿不到？我给你，但是这个吃多了牙会疼的。重复几次之后，孩子就明白你不是不让他吃，而是不希望他不健康。当这三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父母一定要注意，你需要做的就是提醒孩子，而不是惩罚孩子。那么到这里，我们说的正确的爱就是给予孩子适度的自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有了适度的自由，孩子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这里主要讲三个孩子的品质，一个是创造力，一个是意志力，还有一个是守纪律。先说创造力，在儿童阶段，创造力其实是可以和个性划等号的。当我们描述一个孩子有个性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评价，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一个孩子有个性是和调皮捣蛋、举止奇怪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说的个性，就是孩子在认识这个世界这个阶段中独特的感受和认知。就像毕加索的抽象画，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这个奇奇怪怪的线条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既不是人物也不是风景，但当人们理解到这是属于毕加索独特的社会感知和感受时，便给予这些作品高度的评价和认同。小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和老师限制孩子发展的自由，强行加入自己认为正确的概念，那么孩子就会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千篇一律。就像我们从小画画的时候，因为老师说树叶是绿色，所以都会把树叶习惯性的涂成绿色，以至于孩子并不会考虑叶子的颜色也是会有变化的，叶子会变红，会变黄，也会枯萎。所以说给孩子自由，就是在释放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接着我们来说一说自由对于意志力培养的好处。意志力对于孩子来说呢，是十分重要的品质。我们成年人经常会夸赞一个朋友说，

0: 这个人有很强的意志力，所以他才可以成功。这个时候意志力其实体现的就是专注。那么孩子的意志力是怎样产生的呢？也是在0到6岁之间，尽可能的让孩子去根据自己内在的程序做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他运用很多的时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专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意志力就在慢慢的养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对于我们不感兴趣的学科，我们可以表面上端坐在教室里听课，但是心却早已飞出了课堂。我们通常会把这样的不专注称为是神游。而神游的原因呢，则是我们在逼迫做着我们不爱做的事情。当孩子发生了神游，那么就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结果就是6岁以后做事情就很难专注了。所以说呢，给孩子自由，让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对培养意志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要尽可能的让他亲自感受整个过程，发现他的兴趣点和专注点，慢慢形成意志力这种品格。最后来说一说守纪律这件事。中国人讲究规矩，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很多人会担心说，我给了孩子自由，那孩子会不会从小就随心所欲惯了，不守规矩了呢？答案是会，但是不用担心，这是短暂的。刚刚把孩子送进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多少都会觉得不适应，有些孩子会调皮一些，不愿意守规矩。但是当老师善意地引导他，他不想听课的时候就出去走两圈，久而久之他就会明白，不是不让他出去，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出去会更有趣，也会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玩。其实当孩子自己做游戏时，他们会自己建立规则，并且自己遵守。如果孩子在小时候能够根据自己的内在而发展，在实践中建立秩序性，那么随着他的成长，遵守约定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但是呢，如果从小被强制守规矩，而并没有从内心真正理解这个规矩，压抑太久反而会表现出极端的破坏性。当孩子能够养成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品格之后，再进入学校和社会，就会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而不是感到措手不及和恐惧。让孩子养成独立的人格，以正确的方式面对社会，这也是我们给孩子自由的最大的意义所在。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与您分享的《爱和自由》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娜露为你读书，也期待您将音频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风

你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

0: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7: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1: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0: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1: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千程，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啊，一个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个朋友啊可不简单，他是啊咱们国内啊还有名的一线城市3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电话呀刚接通，就听那头啊语气啊很低落，我合计啊这是摊上傻事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的心内科了，越干越没有劲，甚至啊还不想干了。大家要知道啊，当年我俩呀可是一起在国医大师苏荣扎布老师身边学医，论资历啊论悟性他一点不比我差，但是没有坚持多久就转去啊西医心内科了。刚开始那几年啊确实很风光啊，找他做手术的放支架的人排着大队呀，可最近这几年呢总觉得啊越干越没有劲。为啥呢？因为啊收治的老患者呢那是越来越多，有二次三次支架的，也有射频消融术啊做了两三次的，还有不少啊吃了10年20年的

西药，但是这个疾病啊越来越重。尤其是昨天啊晨会的时候，听说啊昨晚一个值班大夫一晚上啊抢救了六个心脏病患者呢，其中两个人呢放了支架，一个人准分子激光冠脉消融术，一个人呢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啊直接走了。还有两个病人呢送进 ICU 病房，但情况啊也不是很乐观，为此啊他很自责也很无力。其实呢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啊，但是咱说为什么很多医生啊明明是拼尽了全力还是没有办法呢挽回患者的生命呢？不是说人家医术不精手术功底差，也不能说给患者用的药不对症，我只能说啊所用的武器啊不行，没有指导根本上。西医那套东西啊不得不说救急是没问题的，支架一放手术一做能立马稳住性命，但是啊手术之后呢该犯的病还照样犯病，该猝死的还猝死，因为他治不了根本。这就像啊给这个破了的水管贴胶带一样啊，贴一次管上一阵，再破再贴，到了最后啊水管就烂透了，肯定啊这个水管也报废了。所以说咱说啊能不无力能不挫败吗？治病救人呐、啊，你手中必须得握有啊能降妖除魔能斩草除根的硬武器，这才是咱们当医生啊能真正啊给患者一个交代的底气，也能对得起啊性命相托这四个字。就像我们的国家啊现如今为什么能成为啊世界强国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有坚固的国防硬核的武器。去年93大阅兵汇演，大家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吧，展现了多少啊新型的武器。正是因为啊有这些硬核实力兜底，咱们老百姓啊才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好日子。就像老祖宗讲的一样啊，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病救人呐、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能除根的利器，光靠手术啊光靠常规的化学药，只能是治标不治根本。我高明啊从医40多年，跟着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老师深耕心脏病，就是要找这把除根的利器，让我的患者呢少遭罪真治病，这才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有人问我呢说高主任啊为什么经过短短的5-6年的时间你就能帮助啊上百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拽回来？就是因为啊我手中握有啊可以战胜一切心脏病强的硬核武器，它就是像狙击手一样，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就能啊让你的心脏顽疾啊除根，实现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就比如说啊冠心病这个病啊是很常见对吧，就很容易啊发生心梗猝死直接死亡。有人说高主任啊那我们想办法通淤堵消斑块啊不就能免于啊心脏猝死了吗？没错，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沉积在血管壁里面的这个纤维化钙化的斑块啊是极其顽固的，没有什么药物啊能渗入其中将其分解。所以说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呢即使吃了10年20年的西药，疾病没康复不说还越来越严重呢。但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降药油它就不同了啊，
它是要点几千种。

毒药当中，通瘀的能力是逆天的，能做到三秒入血、入心、入经络。当年九华山百岁功达无暇禅师世寿120岁呢，圆寂至今仍肉身不腐，经过千年呢，心脏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完整，甚至血管呀、没有一点的淤阻的迹象，比咱普通人的心脏啊健康。就是因为啊他常年啊手中啊握着阴沉木沉香手串，包括科学家们还在他的衣包缝隙中啊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兴气同脉化瘀溶栓的核心成分。那后来啊，我和我的恩师苏龙扎布啊在做长效救心丸临床时发现，沉香药油啊它可以横扫啊血管内部的一切的软血栓，做到一板不留，用上一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让冠心病患者避免心梗猝死的发生。还有的像常年的早搏、房颤等心律失常的心脏病患者，最害怕的是什么呀？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啊，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他有时啊发病起来啊毫无征兆，猝不及防，就几分钟的功夫啊，心脏瞬间骤停，呼吸呢立马停止，来不及抢救，来不及送到医院，更来不及啊和家人说一声道别啊，眨眼之间可能就是阴阳两隔呀。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也是常年啊受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困扰的这些患者最该警惕致命的风险。但是啊，长效救心丸在临床救治当中，心律失常患者啊没有一例出现过心源性猝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也做不到的疗效，尤其是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能直透心肌细胞，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方氏疏受损区域的心肌细胞，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让心脏窦房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同时还能修复啊那么心肌细胞的损伤，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心脏乱跳、偷停、骤停，杜绝心脏性猝死的发生。包括常见心脏病的第三大类心衰，这个大病啊不同于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它最终的死亡根源呀、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严重受损大量死亡，而且人体的心肌细胞啊它是用一个少一个，可临床当中的传统治疗心衰常用手段就是呛心、利尿、破罐，这些方法无非就是拿着鞭子呢打病牛，完全没有关注到受损心肌细胞的滋养啊修复。所以说心衰后啊哪怕是一直在积极的治疗，心脏也会越用越弱，越用越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就不同了，它能强心肌，尤其是紫檀药油它能裂变激活心肌细胞，三副药就能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防心衰的发生。紫檀大家都知道啊，被称为帝王之木，宫廷御用，当年的孙殿英啊到慈禧
陵墓的

历史之所以轰动了全球，并非完全啊是因为慈禧棺材当中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以及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而恰恰是因为啊慈禧下葬即能直接入心脏，让健康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焕活新生。心肌细胞虽说啊不能再生，但是只要紫檀药油的参与啊，就能使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换掉衰老的细胞或者死亡的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心肌，让心脏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相当于换了个崭新的心脏一样。所以说大家看呐，长效救心丸是不是战胜心脏病的硬核武器呢？没使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啊，可能会说了，高主任啊，我是糖心病啊，也有人说我是高心病，甚至有人说我是肺源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哪一种心脏病，最终导致啊心脏病的三大死因，都是因为啊血管当中啊它有淤堵引发的梗塞、心脏乱跳、心律失常，出现心源性的猝死，心肌细胞坏死，发展成为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心脏病的大问题，一定要确保啊心脏不淤堵啊，不失常，不衰竭。而长效救心丸呢，是我从医40年遇到的可以同时做到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的方剂。一旦坚持使用啊三副药、三项药油啊，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形成了长效药油保护膜，这就像给血管呀抛光打蜡一样，让任何的垃圾、坏的油脂、胆固醇通通的无法在血管当中停留，让血管呀越用越干净。并且这种长效的守护非常的持久，可长达17年。所以说长效救心丸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可实现长效护心17年，更是战胜心脏病啊强的硬核武器。就比如说沈阳的一个患者叫刘凤云，常年早搏啊，最严重的时候心跳忽快忽慢，就像揣着只啊乱撞的兔子一样，跳得特别快。这时候啊带着胸口啊发紧，喘不上气来，慢的时候啊又像被东西啊压了一样发闷，晚上总是啊被突如其来的心悸憋醒。他说胸口啊就像被一只手啊死死的啊攥住一样，浑身直冒冷汗呐。犯病的时候连指尖都在那发颤。所以说速效救心丸从不离身，做饭时候啊揣在围裙口袋里面，走路时也攥在手里面，就连睡觉啊都要放到枕边，生怕一犯病来不及吃救急药。可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的当天，他就感觉啊心慌胸闷减轻了，用到10多天的时候早搏的次数啊明显的减少，夜里啊终于能整夜睡到觉了。吃了3副药，整个人像换了样一样，能跟着老姐妹啊跳广场舞，还能把儿女呢带带孩子接送上下学，还有抚顺的杨玉田82岁的老人家啊，年轻时候也是一个内科医生，可老了却被心衰啊困扰着，哪怕是常年吃西药也是浑身乏力啊，焦肿都穿不上鞋了，连端碗吃饭都费劲，一直以为啊熬不过80岁。万万没想到啊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哎，他这个焦肿啊消下去了，能自己下楼啊遛弯晒太阳，还能自己做饭呢。目前长效救心丸啊
已经停药。

0: 2年多了，老人家自己说，别说是活到84了，凭现在的心脏状态啊，活到90岁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呀，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敢说，长效救心丸谁用谁见效。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肌梗死，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一定来找我看一看。我总是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啊这一块，想要治心、救心、护心的朋友们，记好咱们的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

0: 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七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瘢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高主任。
3: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有优惠吗？
3: 啊，这个抱歉了啊，现在没有任何的补贴优惠，全国统一啊原价订购啊，抱歉啊。
2: 那我再买一副要，哎呦，毕竟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也生病20来年了嘛。从没遇到过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以前吧用的药有的甚至比长效救心丸都贵，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
3: 看来长效救心丸啊治好了你的病啊，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2: 好，我是糖尿病20多年了，还有轻微的血栓，眼睛看东西嘛总有点迷糊。手脚还有点发麻，但是心脏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天天就是这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个石头，心慌的突突突跳的，一阵一阵的那种揪揪的疼，稍微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哎呦，这反正就直不起腰，走几步就得歇半天，就连家里面拖个地啊，在厨房里面做点饭什么都费劲，晚上睡觉更遭罪。一躺下就憋得慌，只能就是半坐着眯一会儿，根本睡不好。你说人睡觉就是休息嘛，给身体充电。你看我这又一睡上一晚上，简直就像是熬夜，就像闯关那样的挺过去了。哎呦，第二天睁开眼睛，就挺不住了，可能是俩眼一闭，俩腿一蹬就过去了那样的。
3: 所以说糖尿病啊这个不可怕，可怕是它的并发症啊，你可得注意啊。
2: 是啊，这不这些年谁告诉啥好药好，我就立马就用，真的一分钱都攒不下，全都用在看病吃药，结果也没好。但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哎呦，我终于算是学对了，也就是用了有3-4天，你说我这个手脚啊就不那么麻了，眼睛看东西还清楚了一下。
3: 你看有效了吧？你只是看不清东西啊，
2: 哎，
3: 就是因为眼内啊它有淤堵了，手脚麻木也是因为经络淤堵，而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干什么呀？通淤堵啊，所以不光是心脏血管淤堵，哪怕是眼底的血管啊非常细小的微循环的淤堵也能迅速的通开，所以说眼睛和手脚麻木的问题啊就连带着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好吧。
2: 等我要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您说啊，这个高主任，这个胸口发麻啊，心里发慌啊，突突突跳的毛病几乎缺没了。以前我上个楼梯啊什么的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现在可以了，胸口就是敞亮了嘛，心里也踏实了。不管是出门买个菜啊还是家里面做点家务不喘了，俩副药吃下来嘛，我这个心脏就像换了个人儿。哎呀，介绍真的让我自己都

0: 敢下杏。
1: 嗯，太好了啊，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啊，就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药性活性极强，三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钟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那咱们说啊，心肌供氧一充足了，血管淤堵就通了，心脏病不舒服的症状啊自然全没了，是吧？嗯，
0: 是啊是啊。所以嘛，现在没有优惠，我也想再拿一副药，凑齐三副药，好好的就巩固一下，把这个心脑还这个糖啊调一下，稳固一下。
1: 大家伙别看这个原价2000多，觉得有点贵啊。那我跟大家讲，长效救心丸当中啊用到的都是些珍稀的好中药，就拿千年沉香，一颗都要上万元呢，而5颗沉香的原材料啊。才勉强萃出1滴的沉香药油，3颗的千年檀香原料只能炼出0.05毫升的檀香醇，整整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最后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所以说啊，它用药珍贵，萃取又非常的严苛，药效才强劲霸道，也正因为好才贵呀。而且用上这样的良心好药啊，可长效护心17年呢，这么算下来啊，是不是很便宜了呢？是吧？
0: 啊，哦不，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高主任
1: 啊，
0: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嗯，好的，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关于心脏的问题，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0: 行行，哎呀，谢谢高主任哈，那我祝福您身体也是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教授你好啊。哎，我是吉林通化的。听你的节目说实在有几天了，觉得你呀和其他大夫看病不一样。哎呀，不愧是301医院的军医呀，今天也是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1: 嗯，感谢你的肯定啊。啊，咱身为军医的话，行事讲究啊，就是实在靠谱，不弯曲的。咱说这个当兵啊，守国土，行医啊，守民心。我这一辈子啊，学医就是一个目的啊，用真本事、真能力啊，给咱老百姓啊解决实打实的病痛。所以说，你就把你的情况和我详细说说。
3: 好好好，我是2年前查出那个冠脉狭窄的，当时只是狭窄了35%，开了不少药，也是一顿不落的吃啊。可最近总觉得个胸口发闷，憋得慌，很不痛快。干啥呀还不能动静太大，一下到了这心脏就突突啊，就像前几天我那小孙子玩玩具吹那个小喇叭就给我吓了一跳，半天没缓过来呀。后来我去医院复查，说是现在的冠状狭窄发展到73%了，当时我都懵了。嗯，你说我这一顿不落的吃药怎么还堵得这么厉害呢？
1: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啊，很多患者和你一样一样的，为什么一直老老实实的吃药，冠脉狭窄啊还是继续增长呢？
3: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吃的药啊直治标，从没有从根本上啊打通血脉，稳住冠脉的根基。普通药啊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扩血管的啊，解决不了啊血管淤堵的这个老病根，导致血管壁的垃圾啊会越堆越多，所以说你的病情啊才加重的。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嗯，
1: 现在医生建议我赶紧支架，但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心梗，都放了五个支架了。头几天我问他，他和我说做完支架天天吃药，心脏也时不时的总不得劲儿，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做支架担心不管事儿，不做吧害怕有危险呢。
0: 你有这样的顾虑啊很正常啊，因为临床诊断当中啊冠脉狭窄一旦达到75%了，那么西医啊就会告诉你啊立马放支架救命，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但是支架只能啊救一时之急，做不到终身保命。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为什么放了五个支架心脏还是不舒服呢？就是因为啊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啊，只要血液流动还会形成啊新的梗塞，明白了吧？
1: 哦，我听你说长效救心丸是现在新型的口服这个心脏病疫苗，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用长效这个救心丸可以不？
0: 嗯，完全可以啊。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药，它是三相合一的方剂，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直接啊钻到血管壁里面来溶那个软血栓，所以说它能横扫啊全身的血栓斑块，并且啊溶解这个能力高，所以说一次服用长效救心丸救心7天，让你7天之后啊再无心梗的风险了。像方剂当中啊檀香药油能治心方时长，紫檀药油呢能护心不衰竭，三香药油合力啊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从根上啊阻断心脏病啊三大死因，实现了啊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让你啊再无后顾之忧，好吧？
1: 那高教授啊，你像我的情况需要买多少啊？
0: 需要连续吃3副药。
1: 嗯，
0: 3副治疗啊檀香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了强大的保护作用，实现护心17年，但目前没有优惠啊，咱就1副1副买最好，好吧？
1: 好的，高教授，我非常那个相信你。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先买一副药试试。哎，
0: 好的，那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沟通。咱今天就说到这，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高教授，麻烦你了。哎，再见。
0: 嗯，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三为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救心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高教授，那个我今天是来跟你报喜了，3个月跟您通完话，我就开始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了，这效果太出乎意料了。您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救命恩人谈不上了但能看得出来啊，你使用长效救心丸效果一定非常好吧。
3: 哎呀，可太好了，我有那个房颤的问题，哎呦，我都折磨我有7-8年了，哎，三天两头的胸闷心慌，然后犯病上来那会儿，就那个劲儿啊，哎呦，心里就咯噔咯噔的，一个劲儿乱跳。最严重的时候，脑瓜子都迷糊，眼前就好，就像那个就是蹲下起来，哎呦，就懵了似的，就发黑。这时候吧，就不能动，就得立马就靠着哪扶着，要么吧就得摔倒。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是房颤。

0: 医生告诉我要想解决就是得做那个射频消肿手术，所以当时就做了，但是做完之后还是不行啊，就越来越严重，有3年前就又做了一次。
1: 我先打断一下啊，之所以会发生房颤呀，简单直白的说啊，就是心脏本来呀它有个总开关，规规矩矩一秒一下发出信号，让心脏稳稳当当的正常跳动。一旦这个信号乱发跑偏了乱绕圈，心脏就不听总指挥了，跳的是又快又乱，毫无章法，这就是房颤。那射频消肿术呢，我打个比方就像用烙铁一样，把心脏乱发异常信号的这个病灶点给它烫住阻断住，那么就保持一个点跳动。这种操作实实在在的有损伤心肌细胞，当心肌细胞受损会导致心功能下降，所以说我们不能解决房颤问题再给心脏整衰竭了。这就好比本来只想修个窗户，反倒把房子墙体给拆了，因小失大了嘛。也正因为心肌经不起反复的损伤，所以说房颤患者一辈子最多只能做3次消肿手术，明白了吧？不能老做
0: 难怪去年我房颤犯病的时候，哎呀，医生都不给我做那个射频了。没过多久，我又摊上了那个脑栓塞，幸亏吧，我就发现的及时没落下后遗症。
1: 孩子们觉得房颤没啥大毛病，可实际上当房颤反复的发作，会让心房失去正常的收缩能力，血液淤滞在心房里面，慢慢就容易长出血栓，都是些软血栓这些血栓呢，一旦脱落了，顺着这个动脉血管乱跑特别容易跑到大脑里面，发生脑栓塞中风中风以后肢体立马就动不了了甚至这个下肢也栓塞，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重则直接危及生命的。
0: 哎呦，我就说嘛，我血压一直都挺好的，咋得病了呢？
1: 在医学上心脑不分家，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你用上长效救心丸，效果是不是很好是吧？
0: 是高教授，就一点都不夸张就我感觉这药吧就是为我这种所有办法都用了，但是就是治不好的心脏病人研究的。哎呦，这药太好了，就我送上当天都感觉自己这心脏就不咯噔咯噔乱跳了。以前吧，我的心脏旁边就像安上那个小马达似的，哎呀，就不听话你稍不顺心它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吃上这药当天，哎，我这小马达就感觉就被松满了，这心跳就平稳了。那我再用到这个半个多月吧，我都发现我的心脏也不那么慌了，好像这个小马达也被卸掉了一样现在就用完一副了，我脑袋也一点也不头晕了，我那个手机掉地上，我着急蹲下来就是起猛了也没啥事儿，所以吧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
1: 那再说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把你的房颤问题解决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檀香药油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的细胞，恢复心肌的兴奋性、自律性、传导性、收缩性，确保心肌细胞能正常的维持心脏的功能，从而大大减轻纤维化斑块，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纠正了心房传导信息混乱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的心肌细胞供电，可以给传导通路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正常的跳动。当心脏电路恢复正常了，心跳也就正常了。所以说长效救心丸用7天即可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同时沉香药油可通体内的淤堵，让心脏不栓塞，同时呢还能让你的头晕脑迷糊这些问题消失。
0: 哎呦，高教授，您说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是不是又也就不用遭那么多罪白花那么多钱？所以吧我就想再买2副药
1: 所以我总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长效救心丸上市不到5年已经治愈了近100万心血管患者呢，你就坚持用吧

0: 安抚治疗，护心十七年。咱就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高教授，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十七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 3.3 亿，每五例死亡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七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主任您好。哎呀，今天我是代表全家来感谢您的。
0: 哦、
4: 哎，您不光帮我老母亲度过了难关，还救了她的命啊，真是。
0: 嗯，这应该应该啊。看来你老母亲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吃上长效救心丸效果非常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一个不满意治疗效果的啊，好吧。
4: 哎呀，可不是吧，葛老师、啊，我有点激动啊。但是哈、啊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真心的。哎，我们全家都特别感激您。嗯、咱也是同龄人，我觉得您也能懂我。嗯，大家就是不管多大岁数哈、啊，都希望老妈呀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哎，也得有妈才有家呀，有念想呀，对不对呀、
0: 啊？啊，你说的。
4: 嗯，我母亲她是那个左边心衰，就是每年、嗯、去那个。陆总住院几次，今年年初、啊、他有点感冒，后来就那个心衰就犯了，哎呀，比犯的比以往都严重啊，这期间那个用药真是用了老多了，那个地高辛、罗内酯、利格列丁、 大小蒜什么什么什么纸片了呀，

0: 还有那个什么，索罗尔片，全都用了，就是，都控制不了这个病。后来吧，就给他吸氧气，24小时不停的吸的呢。
1: 哎呀，
0: 根本就不能平躺着，一到晚上啊，就咳嗽的特别厉害，哎，有时候都能咳出血来，哎呀，还出虚汗，一天呀，只能喂上几勺子稀面糊，哎呀，我们当时哎呀，都觉得这准不行了，我儿子和那个陆总大夫是同学。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给老人买点那个长效救心丸，或许能有帮助。我们买回来当时给他吃了有一个星期，哎呀，那个效果真是老好了。
1: 我敢这么说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年来，啊见到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病的这个专门治心脏病的方剂。而且上市5年以来啊，已经治好了上百万呀、心脏病患者，所以说我有底气啊，非常好。
0: 哎呦，真是像您说的，这个心脏病的硬核武器就是它。我印象当中啊，我母亲也就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吧，就发现哈，她吃的那个东西啊，比以前能多一点儿，最起码能多个小半碗。有一天啊，我着急接电话呢，就喂他吃了几勺米糊，没继续再喂。以前也就吃那么点儿，但是不到一个小时，他和我说又饿了。我一看我老母亲能吃饭，这是好现象啊！
2: 对，
0: 就这心里哈，就是就有信心了。咱说这人啊，要是不吃不喝，那不就快到头了吗？都吃完那一副药哈，自己啊就能坐起来吃饭了，而且半夜也不咋被憋醒了。哎呀，我们就是当时啊也能跟着睡点觉了。要是以前都成宿看着他，这吃了有不到2个月吧，就我们就扶着他能下床了。在屋里啊，那慢慢的溜达。哎呀，真是这一家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也高兴啊。他说这回再不用那么拖累我们了。要不是觉得这么活着，没啥意思了，你自己遭罪还拖累做儿女的。其实我们是不觉得拖累，就想着他这么大岁数了，能伺候一天就幸福一天呀。可是万万没想到，吃完这3副长效救心丸。这不一点也不咳嗽了，晚上就是完全能平躺着睡觉，白天还能自己那个下楼啊，出去晒点太阳啥的。这不都停药停了3个月了，上医院去复查吧，那大夫都说，哎呀，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么大岁数的心衰患者还能恢复得这么好的。哎呀，我们也压根就没想到他就这么就迈过了这个84的门槛。
1: 别说84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像你老母亲90岁啊都不成问题，我们奔着100岁努力吧，好吧。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啊能救心去余毒，檀香药油呢能防止心脏失常，紫檀药油呢护心不衰竭，3相合一啊，3副用完啊，可在血管内啊形成长效的保护膜，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那相当于啊，你这17年之内啊，都不用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好吧？
0: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不知道啊，这我妹妹啊，她现在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啊，我儿子他老丈人有心梗。这不都开始用长效救心丸了？咱说要是没有您哈，咱们老百姓您上哪能用上长效救心丸这样能救心的好药哈？
1: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得感谢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是他发明出来的。我只参与了后续的6期临床升级，但是我从医40多年了，之所以专攻心脏病啊，就是想让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呢。都能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治根本的好药，让心脏啊不。

0: 淤堵不时长不衰竭，远离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这样人人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心脏，都能实现啊多福多寿的高质量晚年生活。啊，你老母亲啊恢复这么好啊，啊我也替你感到开心啊。那今天咱就聊到这，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随时联系，好吧，再见。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太谢谢高主任了。哎，您也要多休息哈。也祝您啊越来越健康哈。
0: 嗯，谢谢啊，再见了。
1: 哎好，高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

0: 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1: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啊，一个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个朋友啊可不简单，他是啊咱们国内啊还有名的一线城市3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电话呀刚接通，就听那头啊语气啊很低落，我合计啊这是摊上傻事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的心内科了，越干越没有劲，甚至啊还不想干了。大家要知道啊，当年我俩呀可是一起在国医大师苏龙扎布老师身边学医，论资历啊论悟性他一点不比我差，但是没有坚持多久就转去啊西医心内科了。刚开始那几年啊确实很风光啊，找他做手术的放支架的人排着大队呀、啊、可最近这几年呢总觉得啊越干越没有劲。为啥呢？因为啊手指的老患者呢那是越来越多，有二次三次支架的，也有射频消融术啊做了两三次的，还有不少啊吃了10年20年的西药，但是这个疾病啊越来越重。尤其是昨天啊晨会的时候，听说啊昨晚一个值班大夫一晚上啊抢救了6个心脏病患者呢，其中2个人呢放了支架，1个人准分子激光冠脉消融术，1个人呢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啊直接走了。还有2个病人呢送进 ICU 病房，但情况啊也不是很乐观，为此啊他很自责也很无力。其实呢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啊，但是咱说为什么很多医生啊明明是拼尽了全力还是没有办法呢挽回患者的生命呢？不是说人家医术不精手术功底差，也不能说给患者用的药不对症

我只能说啊，所用的武器啊不行，没有指导根本上。西医那套东西啊，不得不说救急是没问题的，支架一放，手术一做，能立马稳住性命。但是啊，手术之后呢，该犯的病还照样犯病，该猝死的还猝死，因为他治不了根本。这就像啊，给这个破了的水管贴胶带一样啊，贴一次管上一阵，再破再贴，到了最后啊，水管就烂透了，肯定啊，这个水管也报废了。所以说咱说啊，能不无力，能不挫败吗？治病救人呐、啊，你手中必须得握有啊，能降妖除魔，能斩草除根的硬武器，这才是咱们当医生啊，能真正啊给患者一个交代的底气，也能对得起啊性命相托这四个字。就像我们的国家啊，现如今为什么能成为啊世界强国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有坚固的国防，硬核的武器。去年93大阅兵汇演，大家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吧，展现了多少啊新型的武器。正是因为啊有这些硬核实力兜底，咱们老百姓啊才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好日子。就像老祖宗讲的一样啊，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病救人呐，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能除根的利器，光靠手术啊，光靠常规的化学药，只能是治标不治根本。我高明啊，从医40多年，跟着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老师深耕心脏病，就是要找这把除根的利器，让我的患者呢少遭罪，真治病，这才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有人问我呢，说高主任啊，为什么经过短短的5-6年的时间，你就能帮助啊上百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拽回来？就是因为啊，我手中握有啊可以战胜一切心脏病强的硬核武器，它就是像狙击手一样，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就能啊让你的心脏顽疾啊除根，实现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就比如说啊，冠心病这个病啊是很常见，对吧？西医临床上啊对它的定义啊是这么说的，是因为啊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出现了严重狭窄，而出现狭窄的根源呢就是动脉硬化啊，也就是内皮细胞损伤了，血管壁里面长了血栓。简单的说啊，就是血管里面形成了大量的脂质斑块，有的是纤维斑块，有的时间久了是钙化型的斑块。这些斑块啊就像下水道当中的污水啊污垢一样，坏的油脂啊垃圾一样，不断的在血管壁内啊堆积，最终啊堵死了冠状血管。所以说冠心病啊最怕是什么呢？猝死。因为血管一旦堵塞超过75%，就很容易啊发生心梗猝死，直接死亡。有人说高主任啊，那我们想办法通淤堵消斑块啊，不就能免于啊心脏猝死了吗？没错，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沉积在血管壁里面的这个纤维化钙化的斑块啊是极其顽固的，没有什么药物啊能渗入其中将其分解。所以说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呢，即使吃了10年、20年的西药，疾病没康复不说，还越来越严重呢。但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它就不同了啊，它是药点几

千种毒药当中，通瘀的能力是逆天的，能做到三秒入血、入心、入经络。当年九华山百岁功达无暇禅师世寿120岁呢，圆寂至今仍肉身不腐，经过千年呢，心脏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完整，甚至血管呀、没有一点的淤阻的迹象，比咱普通人的心脏啊健康。就是因为啊，他常年啊手中啊握着阴沉木沉香手串，包括科学家们还在他的衣包缝隙中啊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兴气同脉化瘀溶栓的核心成分。那后来啊，我和我的恩师苏龙扎布啊在做长效救仙丸临床时发现，沉香药油啊它可以横扫啊血管内部的一切的软血栓，做到一板不留，用上一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让冠心病患者避免心梗猝死的发生。还有的像常年的早搏、房颤等心律失常的心脏病患者，最害怕的是什么呀？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啊，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它有时啊发病起来啊毫无征兆，猝不及防，就几分钟的功夫啊，心脏瞬间骤停，呼吸呢立马停止，来不及抢救，来不及送到医院，更来不及啊和家人说一声道别啊，眨眼之间可能就是阴阳两隔呀。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也是常年啊受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困扰的这些患者最该警惕致命的风险。但是啊，长效救心丸在临床救治当中，心律失常患者啊没有一例出现过心源性猝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能做到救心、治心、护心，用药7天就能护住你的心脏命门，就不会让你的心脏啊乱跳或者停跳。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这是传统药物不具备的也做不到的疗效。尤其是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能直透心肌细胞，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方式书受损区域的心肌细胞，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让心脏窦房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同时还能修复啊那么心肌细胞的损伤，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心脏乱跳、偷停、骤停，杜绝心脏性猝死的发生。包括常见心脏病的第三大类心衰，这个大病啊不同于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它最终的死亡根源呀、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严重受损大量死亡。而且人体的心肌细胞啊它是用一个少一个，可临床当中的传统治疗心衰常用手段就是呛心、利尿、破罐，这些方法无非就是拿着鞭子呢打病牛，完全没有关注到受损心肌细胞的啊滋养啊修复。所以说心衰后啊，哪怕是一直在积极的治疗，心脏也会越用越弱，越用越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就不同了，它能呛心肌，尤其是紫檀药油它能裂变
激活心肌细胞

0: 反复药就能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防心衰的发生。紫檀大家都知道啊，被称为帝王之木，宫廷御用。当年的孙殿英啊，到慈禧陵墓的密室，之所以轰动了全球，并非完全啊，是因为慈禧棺材当中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以及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而恰恰是因为啊，慈禧下葬几十年，尸身呀、啊、保存完好，血管清晰。那研究人员就发现呢，这得益于啊一直有紫檀保枕的加持，所以说在开棺取走了紫檀保枕的半小时以内，尸身呀、啊、迅速的腐败。很多人都好奇啊，紫檀为什么有如此的魔力啊？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讲，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而紫檀呢、啊、那可是天地春阳之木，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正所谓心脉不绝，肉身就不会腐坏。所以说当年啊，慈禧下葬几十年，尸身啊仍然不腐。而且我在和恩师啊苏鲁扎布老师啊做临床实验，也发现了紫檀精华炼成药炉以后，穿透力啊极强，能直接入心脏，让健康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焕活新生。心肌细胞虽说啊不能再生，但是只要紫檀药油的参与啊，就能使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换掉衰老的细胞或者死亡的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心肌，让心脏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相当于换了个崭新的心脏一样。所以说大家看呐，长效救心丸是不是战胜心脏病的硬核武器呢？没使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啊，可能会说了，高主任啊，我是糖心病啊，也有人说我是高心病，甚至有人说我是肺源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哪一种心脏病，最终导致啊心脏病的三大死因，都是因为啊血管当中啊它有淤堵引发的梗塞、心脏乱跳、心律失常，出现心源性的猝死，心肌细胞坏死，发展成为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心脏病的大问题，一定要确保啊心脏不淤堵啊，不失常，不衰竭。而长效救心丸呢，是我从医40年遇到的可以同时做到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的方剂。一旦坚持使用啊三副药、三项药油啊，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形成了长效药油保护膜，这就像给血管呀、啊、抛光打蜡一样，让任何的垃圾、坏的油脂、胆固醇通通的无法在血管当中停留，让血管呀、啊、越用越干净。并且这种长效的守护非常的持久，可长达17年。所以说长效救心丸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可实现长效护心17年，更是战胜心脏病啊强的硬核武器。就比如说沈阳的一个患者叫刘凤云，常年早搏啊，最严重的时候心跳忽快忽慢，就像揣着只啊乱撞的兔子一样，跳得特别快。这时候啊带着胸口啊发紧，喘不上气来，慢的时候啊又像被东西啊压了一样发闷，晚上总是啊被突如其来的心悸憋醒。他说胸口啊就像被一只手啊死死的啊攥住一样，浑身直冒冷汗呢。犯病的时候连指尖 就在那发颤。所以说速效救心丸从不离身，做饭时候啊揣在围裙口袋里面，走路时也攥在手里面，就连睡觉啊都要放到枕边，生怕一犯病来不及吃救急药。可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的当天，他就感觉啊心慌胸闷减轻了，用到十多天的时候，早搏的次数啊明显的减少，夜里啊终于能整夜睡着觉了。吃了三副药，整个人像换了样一样，能跟着老姐妹啊跳广场舞，还能把儿女呢带带孩子接送上下学。还有抚顺的杨玉田，82岁的老人家啊，年轻时候也是一个内科医生，可老了却被心衰啊困扰着，哪怕是常年吃西药也是浑身乏力啊，焦肿都穿不上鞋了，连端碗吃饭都费劲，一直以为啊熬不过80岁。万万没想到啊，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哎，他这个焦肿啊消下去了，能自己下楼啊遛弯晒太阳，还能自己做饭呢。目前长效救心丸啊已经停药2年多了，老人家自己说，别说是活到84了，凭现在的心脏状态啊，活到90岁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呀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敢说长效救心丸谁用谁见效。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肌梗死，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一定来找我看一看。我总是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啊这一块，想要治心救心护心的朋友们，记好咱们的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直入心经，快速

0: 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球，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三十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三秒入穴、25秒吸收，三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三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高主任。
3: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有优惠吗？
3: 啊，这个抱歉了啊，现在没有任何的补贴优惠。全国统一啊，原价订购啊，抱歉啊。嗯。
2: 啊，那我再买一副药，哎呦，毕竟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也生病20来年了嘛，从没遇到过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以前吧，用的药有的甚至比长效救心丸都贵，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
3: 嗯，看来长效救心丸啊，治好了你的病啊。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2: 好好好，我是糖尿病20多年了，还有轻微的血栓，眼睛看东西嘛总有点迷糊，手脚还有点发麻，但是心脏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天天就是这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个石头，心慌的突突突跳的一阵一阵的那种揪揪的疼，稍微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哎呦，这孩子就直不起腰，走几步就得歇半天，就连家里面拖个地啊，在厨房里面做点饭什么都费劲，晚上睡觉更遭罪，一躺下就憋得慌，只能就是半坐着眯一会儿，根本睡不好。你说人睡觉就是休息嘛，给身体充电。你看我这又睡上一晚上，简直就像是熬夜。就像闯关那样的挺过去了，哎呦，第二天睁开眼睛就挺不住了，可能是俩眼一闭俩腿一蹬就过去了那样的。
3: 嗯啊，所以说糖尿病啊这个不可怕，可怕是它的并发症啊，你可得注意啊。嗯，
2: 是啊是啊，这不这些年谁告诉啥好药好我就立马就用，真的一分钱都攒不下，全都用在看病吃药，结果也没好。但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哎呦，我终于算是学对了。也就是用了有3-4天，你说我这个手脚啊就不那么麻了，眼睛看东西还清楚了一下。
3: 你看有效了吧？你只是看不清东西啊，
2: 哎，
3: 就是因为眼内啊它有淤堵了，手脚麻木也是因为经络淤堵，而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干什么呀？通淤堵啊，所以不光是心脏血管淤堵，哪怕是眼底的血管啊，非常细小的微循环的淤堵也能迅速的通开，所以说眼睛和手脚麻木的问题啊就连带着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好吧。
2: 等我要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您说啊，高主任，这个胸口发麻啊，心里发花啊，突突突跳的毛病几乎缺没了。以前我上个楼梯啊什么的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现在可以了，胸口就是敞亮了嘛，心里也踏实了，不管是出门买个菜啊还是家里面做点家务不喘了，俩副药吃下来嘛，我这个心脏就像换了个人儿。哎呀，介绍真的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3: 嗯，太好了啊，之所以介绍这么快啊，就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药性活性极强，3秒钟啊快速入穴，25秒钟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那咱们说啊，心肌供氧一充足了，血管淤堵就通了，心脏病不舒服的症状啊

0: 四万全没了，是吧？嗯，
1: 是啊是啊，所以嘛现在没有优惠，我也想再拿一副药，凑齐三副药好好的就巩固一下，把这个心脑还这个糖啊调一下，稳固一下。
0: 大家伙别看这个原价2000多，觉得有点贵啊。那我跟大家讲，长效救心丸当中啊用到的都是些珍稀的好中药，就拿千年沉香，一颗都要上万元呢，而五颗沉香的原材料啊才勉强萃出一滴的沉香药油，三颗的千年檀香原料只能炼出0.05毫升的檀香醇，整整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最后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所以说啊，它用药珍贵，萃取又非常的严苛，药效才强劲霸道，也正因为好才贵呀。而且用上这样的良心好药啊，可长效护心17年呢，这么算下来啊，是不是很便宜了呢？是吧？
1: 哦不，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高主任，我自己打电话报名去。
0: 嗯，好的，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关于心脏的问题，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1: 行行，哎呀，谢谢高主任哈，那我祝福您身体也是越来越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教授你好啊！哎，我是吉林通化的，听你的节目说实在有几天了，觉得你呀和其他大夫看病不一样。哎呀，不愧是301医院的军医呀！今天也是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嗯，感谢你的肯定啊！咱身为军医的话，行事讲究啊，就是实在靠谱，不弯曲的。单说这个当兵啊，守国土，兴地啊，守民心。我这一辈子啊，学医就是一个目的啊，用真本事、真能力啊，给咱老百姓啊解决实打实的病痛。所以说，你就把你的情况和我详细说说。
3: 好好好，我是2年前查出那个冠脉狭窄的，当时只是狭窄了35%，开了不少药，也是一顿不落的吃啊。可最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憋得慌，很不痛快，干啥呀还不能动静太大，一下到了这心脏就突突啊，就像前几天我那小孙子玩玩具吹那个小喇叭就给我吓了一跳，半天没缓过来呀。后来我去医院复查，说是现在的冠状狭窄发展到73%了，当时我都懵了。你说我这一顿不落的吃药怎么还堵得这么厉害呢？
0: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啊，很多患者和你一样一样的，为什么一直老老实实的吃药，冠脉狭窄啊还是继续增长呢？就是因为大家吃的药啊只治标，从没有从根本上啊打通血脉，稳住冠脉的根基。普通药啊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扩血管的啊，解决不了啊血管淤堵的这个老病根，导致血管壁的垃圾啊会越堆越多，所以说你的病情啊太加重的。
3: 哦，这么回事啊。现在医生建议我赶紧支架。 但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心梗，都放了五个支架了。头几天我问他，他和我说做完支架天天吃药，心脏也时不时的总不得劲儿，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做支架担心不管事儿，不做吧害怕有危险呐。
0: 你有这样的顾虑啊，很正常啊，因为临床诊断当中啊，冠脉狭窄一旦达到75%了，那么西医啊就会告诉你啊，立马放支架救命。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但是支架只能啊救一时之急，做不到终身保命。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为什么放了五个支架，心脏还是不舒服呢？就是因为啊，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啊，只要血液流动，还会形成啊新的梗塞，明白了吧？
3: 哦，我听你说，长效救心丸是现在新型的口服这个心脏病疫苗。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用长效这个救心丸可以不？
0: 嗯，完全可以啊。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药，它是三相合一的方剂。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直接啊钻到血管壁里面来溶那个软血栓，所以说它能横扫啊全身的血栓斑块，并且啊溶解这个能力高，所以说一次服用长效救心丸。救心7天，让你7天之后啊再无心梗的风险了。像方剂当中啊，檀香药油能治心方食堂，紫檀药油呢能护心不衰竭，三香药油合力啊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从根上啊阻断心脏病啊三大死因，实现了啊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让你啊再无后顾之忧。好吧，
3: 那高教授啊，你像我的情况需要买多少啊？
0: 需要连续吃3副药、三副治疗啊，檀香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了强大的保护作用，实现护心17年。但目前没有优惠啊，咱就1副1副买最好，好吧？
3: 好的，高教授，我非常那个相信你，那我就听你的，先买1副药试试。
0: 好的。啊，那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啊，随时沟通。咱今天就说到这，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3: 好的，好的，高教授，麻烦你了，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你好，高教授，那个我今天是来跟你报喜了，3个月跟您通完话，我就开始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了，这效果太出乎意料了，您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救命恩人谈不上了啊，但能看得出来啊，你使用长效救心丸啊，效果一定非常好吧？
4: 哎呀，可太好了，我有那个房颤的问题，哎呦，我都折磨我有7-8年了，哎，三天两头的胸闷、心慌，然后犯病上来那会儿，就那个劲儿啊，哎呦，心里就咯噔咯噔的，一个劲儿乱跳，最严重的时候脑瓜子都迷糊，眼前就好，就像那个就是蹲下起来，哎呦，就懵了似的，就发黑。这时候吧就不能动，就得立马就靠到哪扶着，要么吧就得摔倒。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是房颤，医生告诉我要想解决就是得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所以当时就做了。但是做完之后还是不行啊，就越来越严重，有3年前就又做了一次。
0: 我想打断一下啊，之所以啊会发生房颤呀，简单直白地说啊，就是心脏本来呀啊，它有个总开关，规规矩矩一秒一下发出信号，让心脏稳稳当当的正常跳动。 一旦这个信号啊

0: 啊乱杀跑偏了啊乱捞圈，心脏就不听总指挥了，跳的是又快又乱、
1: 嗯、
0: 毫无章法，这就是房颤、
1: 嗯、
0: 那视频消融术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用烙铁一样，把心脏啊乱发异常信号的这个病灶点啊给它烫住阻断住，那么就保持一个点跳动，这种操作、啊、实实在在的啊有损伤心肌细胞，当心肌细胞受损啊会导致啊心功能下降，所以说我们不能解决房颤问题啊再给心脏啊整衰竭了、
1: 嗯、
0: 这就好比啊啊本来只想修个窗户，反倒把房子啊腔体给拆了，因小失大了嘛、
1: 嗯、
0: 也正因为心肌啊经不起反复的损伤，所以说房颤患者、啊、一辈子最多只能做3次消融手术，明白了吧、
1: 嗯、
0: 不能老做啊、
1: 嗯、难怪去年我房颤犯病的时候，哎呀医生都不给我做那个射频了，没过多久我又哎呦摊上了那个脑栓塞，幸亏吧我就发现的及时哈，没落下后遗症。
0: 孩子们觉得房颤没啥大毛病，可实际上啊当房颤反复的发作，会让心房啊失去正常的收缩能力，血液淤滞在心房里面，慢慢就容易啊长出啊血栓，都是些软血栓啊、
1: 嗯、
0: 这些血栓呢一旦脱落了，顺着这个动脉血管呀、啊、乱跑啊、
1: 嗯、
0: 特别容易跑到啊大脑里面，发生啊脑栓塞中风啊，中风以后啊肢体立马就动不了了啊，甚至这个下肢也栓塞、
1: 嗯、
0: 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重则直接危及生命的。
1: 哎呦我就说嘛，我血压一直都挺好的，咋得病了呢？
0: 在医学上啊心脑不分家，正所谓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那你用上长效救心丸效果是不是很好啊，是吧？
1: 嗯，是是高教授，就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1: 就我感觉这药吧就是为我这种所有办法都用了，但是就是治不好的心脏病人研究的。哎呦这药太好了，就我送上当天都感觉自己这心脏就不咯噔咯噔乱跳了、
0: 嗯、
1: 以前嘛我的心脏旁边就像安上那个小马达似的，哎就不听话、
0: 嗯、
1: 你稍不顺心它就咯噔咯噔的乱跳，送上这药当天哎我这小马达就感觉就被收买了，这心跳就平稳了。等我再用到这个半个多月吧，我都发现我这心脏也不那么慌了，好像这个小马达也被卸掉了一样、
0: 嗯、
1: 现在就做完一副了，我脑袋也一点也不头晕了，我那个手机掉地上我着急、哎、蹲下来就是起猛了也没啥事儿，所以吧我就说啊、
0: 嗯、
1: 这效果太好了。
0: 那但是啊长效救心丸啊之所以能把你的房颤问题啊解决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啊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的细胞，恢复啊心肌的兴奋性、自律性、传导性、收缩性，确保心肌细胞啊能正常的维持啊心脏的功能，从而大大减轻啊纤维化斑块，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纠正了啊心房传导信息混乱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的心肌细胞供电，可以给传导通路啊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正常的跳动。当心脏电路恢复正常了，心跳也就正常了。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用7天即可阻断呀、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同时，沉香药油可通体内的淤堵，让心脏不栓塞，同时呢，还能让你的头晕呀、啊、脑迷糊这些问题消失。
1: 哎呦高教授，您说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是不是又也就不用遭那么多罪呀，白花那么多钱，所以吧、
0: 嗯、
1: 我就想啊再买2副药
0: 啊，所以我总说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不到5年呀、啊、已经治愈了近100万呀 啊心血管患者呢，你就坚持用吧，3副治疗护心17年啊，咱就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高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 治心房时长。

0: 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
1: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主任您好。哎呀，今天我是代表全家来感谢您的。
3: 哦，
2: 哎，您不光帮我老母亲度过了难关，还救了她的命啊，真是。
3: 嗯，这应该应该啊。看来你老母亲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心上长效救心丸效果非常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一个不满意治疗效果的啊，好吧。
2: 哎呀，可不是吧，葛老师啊，我有点激动啊。但是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真心的。哎，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咱也是同龄人，我觉得你也能懂我。咱说就是不管多大岁数哈，都希望老妈呀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哎，因为有妈才有家呢，有念想呀，对不对呀？
3: 啊，你说的对啊，老话讲得好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老年的身子骨啊硬了，咱们做儿女的心里就踏实，家就有猪心骨，是吧？多好啊。
2: 哎呀，是啊是啊。哎，又不是有年啊！哎呀，我真是没想到我老妈呀能挺过这84这一关。我母亲她是那个左边心衰，就是每年去那个陆总住院几次。今年年初她有点感冒，后来就那个心衰就犯了。哎呀，比以往都严重啊！这期间那个用药真是用了老多了。那个地高辛，罗内酯，利格列丁，大硝酸什么什么什么纸片了呀，还有那个什么，索洛尔片，全都用了，就是，都控制不了这个病。

0: 后来吧，就给他吸氧气，24小时不停的吸的呢。
1: 嗯，
0: 哎呀，根本就不能平躺着，一到晚上啊，就咳嗽的特别厉害，哎，有时候都能咳出血来，哎呀，还出虚汗，一天呀、只能喂上几勺子稀面糊。哎呀，我们当时哎呀都觉得这准不行了。我儿子和那个陆总大夫啊是同学，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给老人买点那个长效救心丸，或许能有帮助。我们买回来当时给他吃了有一个星期，哎呀，那个效果真是老好了。
1: 我敢这么说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年来啊见到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病的这个专门治心脏病的方剂，而且上市5年以来啊，已经治好了上百万呀、心脏病患者，所以说我有底气啊，非常好。
0: 哎呦，真是像您说的，这个心脏病的硬核武器就是它。我印象当中啊，我母亲也就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吧，就发现哈，她吃的那个东西啊，比以前能多一点儿。最起码能多个小半碗。有一天啊，我着急接电话呢，就喂他吃了几勺米糊，没继续再喂。以前也就吃那么点儿，但是不到一个小时，他和我说又饿了。哎，我一看我老母亲能吃饭，哎，这是好现象啊！
2: 对对对，
0: 就这心里哈，就有信心了。咱说这人啊，要是不吃不喝，那不就快到头了吗？等吃完那一副药哈，自己啊就能坐起来吃饭了，而且半夜也不咋被憋醒了。哎呀，我们就是当时啊也能跟着睡点觉了。要是以前都成宿看着他，这吃了有不到2个月吧。就我们就扶着他能下床了，在屋里啊，那慢慢的溜达溜达，哎呀，真是这一家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也高兴啊，他说这回再不用那么拖累我们了，要不是觉得这么活着，没啥意思了，你自己遭罪还拖累做儿女的，其实我们是不觉得拖累，就想着他这么大岁数了。能伺候一天就幸福一天呀，可是万万没想到，吃完这3副长效救心丸，这不一点也不咳嗽了，晚上就是完全能平躺着睡觉，白天还能自己那个下楼啊，出去晒点太阳啥的，这不都停药停了3个月了，上医院去复查吧，那大夫都说，哎呀。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么大岁数的心衰患者还能恢复得这么好的，哎呀，我们也压根就没想到他就这么就迈过了这个84的门槛。
1: 别说84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像你老母亲90岁啊都不成问题，我们奔着100岁努力吧，好吧？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啊，能救心去余毒。檀香药油呢，能防止心脏失常；紫檀药油呢，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啊，3副用完啊，可在血管内啊形成长效的保护膜，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那相当于啊，你这17年之内啊，都不用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好吧？
0: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不知道啊，这我妹妹啊，她现在有那个心肌缺血啊，还有啊，我儿子他老丈人有心梗，这不都开始用长效救心丸了？咱说要是没有您哈，咱们老百姓您上哪能用上长效救心丸这样能救心的好药哈？
1: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得感谢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是他发明出来的。我只参与了后续的6期临床升级，但是我从医40多年了，之所以专攻心脏病啊，就是想让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呢都能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治根本的好药，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远离心脏病的3大死因，这样人人都能拥有一个健。

0: 康的好心脏，都能实现啊多福多寿的高质量晚年生活。啊，你老母亲啊恢复这么好啊，啊我也替你感到开心啊。啊，今天咱就聊到这，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随时联系，好吧，再见。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太谢谢高主任了。你也要多休息哈，也祝您啊越来越健康哈。
0: 嗯，谢谢啊，再见了。
1: 哎好，高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春晚相声《这事儿不赖我》，两位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用甄嬛体展开了纠结的讨论，令人捧腹。接下来请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这事儿不赖我》。
1: 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别提了啊，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1: 都怎么回事啊？
2: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1: 这不是好事吗？
2: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1: 肯定是因为你。

0: 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
1: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
0: 哦，
1: 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0: 那赖谁呀、啊？
1: 当然赖他了。
0: 怎么回事？
1: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
0: 哦。
1: 动不动就不高兴。
0: 嗯嗯，
1: 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0: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1: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
0: 哦，
1: 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
0: 哟，
1: 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0: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1: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0: 哦，那这四德呢？
1: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0: 哎，好嘛，这不是活不了啊。
1: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0: 是啊，
1: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
0: 嗯，
1: 我赶紧得哄哄。
0: 是，
1: 我亲爱的，
0: 嗯，
1: 别闹了，
0: 嗯，
1: 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
0: 嗯
1: 啊，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嗯，
1: 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0: 对，
1: 对不起。
0: 嗯嗯，
1: 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呀？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0: 哎哈。
1: 说了
0: 哪有这样，
1: 干脆分手得了。
0: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1: 我不跟您说了吗？
0: 啊，
1: 分手这事儿不赖我们。
0: 哎，这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门？
1: 就是不赖我。
0: 那赖谁呀、啊、
1: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0: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1: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
0: 哟，
1: 我得给他解释。
0: 是，
1: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
0: 嗯，
1: 我说你没见过丑的
0: 啊。
1: 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0: 是是，
1: 我当时就急了。
0: 嗯，
1: 我这不叫丑。
0: 哎呦，
1: 我这叫坏。
0: 嗯，
1: 有句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呢？
1: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0: 嗯，
1: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0: 太气人了。
1: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
0: 啊、
1: 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0: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1: 我培养了。
0: 哦，
1: 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0: 嗯，
1: 我也陪着一块看。
0: 哦，
1: 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0: 多好啊。
1: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0: 是吗？
1: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
0: 哦，
1: 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0: 我您还没少研究呢。
1: 有研究。
0: 嗯，
1: 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0: 是啊，
1: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
0: 哦，
1: 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0: 哎，这怎么说呀？
1: 我给你学一下。
0: 您学，我们听听。
1: 他做好了，我跪着。
0: 嗯
1: 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京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后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0: 哎，这什么意思？
1: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算吗？
0: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1: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0: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1: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0: 哎，怎么回事？
1: 那天在家看书。
0: 嗯，
1: 清朝。
0: 哦，
1: 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
0: 哎呦，
1: 接着看吧。
0: 看
1: 清朝同治皇帝。
0: 嗯，
1: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0: 哎嗨，这什么心态？
1: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0: 嫌您什么呀？
1: 嫌我没钱
0: 啊？那可不应该。
1: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0: 那赖谁呀？
1: 赖我爸。
0: 赖你爸像话吗？
1: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0: 什么逻辑？
1: 当然赖他了。
0: 哦，
1: 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0: 是
1: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
0: 行行行行行，
1: 哎，
0: 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0: 这有什么嫉妒？
1: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0: 别墅。
1: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0: 是，
1: 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0: 嗯，
1: 人家这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
0: 哇，
1: 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
0: 怎么了？
1: 没忍住。
0: 哎嗨。

0: 什么事儿啊？这是
1: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2: 我怕用混了。
1: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2: 我这个人爱喝汤。
1: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2: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1: 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啊，可给我气坏了。
2: 怎么了？
1: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2: 是
1: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2: 说什么？
1: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哎，
2: 嗨，这里有您什么事？
1: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啊，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哟。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2: 哎，那图什么呀？
1: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嚯，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2: 行行，您啊，别胡思乱想了，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1: 上班？嗯，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2: 您找去啊。
1: 找不着。
2: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
1: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2: 哦，又不赖你。
1: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嗯，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2: 人家没什么错。
1: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2: 你看他还急了。
1: 可不急了吗？
2: 你看看，
1: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那面试官太可气。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没把我气死。
2: 什么题？
1: 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啊，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2: 记住了。
1: 记住是记住了、工作也没了。
2: 是谁让您打的了？
1: 赶紧找别的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2: 那可以
1: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公司还算正规。
2: 那就行。
1: 这就行呗。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2: 哎，这怎么回事？
1: 公司有规定，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2: 对，
1: 迟到一次呢罚200。
2: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1: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2: 又不赖你。
1: 公司在东北6环，我们家住西南5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千里路。
2: 是是，
1: 而且堵车太严重。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2: 我一天呢？
1: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你在5环，我也在5环。
2: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1: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2: 为什么呀？
1: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2: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1: 这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我哪买得起啊？
2: 又是。哼，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1: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2: 啊，这可以。
1: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2: 是，
1: 这也太贵了。
2: 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1: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2: 啊。便宜的呢？
1: 死的便宜，
2: 这个
1: 15块钱一斤
2: 合适。
1: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2: 多难受
1: 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1: 我等会儿。
2: 等？
1: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2: 等吧。
1: 我就跟这等死。
2: 哎，对的。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1: 我就这等鱼死。
2: 哎，
1: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啊！我等不了了。
2: 是，
1: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2: 这不至于。
1: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2: 找找，
1: 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
2: 哎，嚯，您这太缺德了。
1: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2: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1: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
2: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1: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2: 啊，要不赖你。
1: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2: 什么挫折呀？
1: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
2: 哦，
1: 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这叫望子成龙。
2: 对，
1: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
2: 哼，
1: 奥数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2: 啊。好，
1: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2: 没法不笑，
1: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2: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1: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2: 废话，
1: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2: 怎么不赖你了？
1: 赖我们那老师。
2: 老师怎么了？
1: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
2: 哟，
1: 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
2: 啊，
1: 太可气了。
2: 您讲讲，
1: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2: 对、啊、
1: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学习能力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2: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1: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
2: 哎，
1: 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
2: 嘿，
1: 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2: 对，
1: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2: 好，
1: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2: 怎么呢？
1: 因为这事儿
2: 啊
1: 不赖我。
2: 哎呀，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这事儿不赖我》，小品《真假老师》讲述了一个乌龙家访的故事。有一个中学生，他的父母呢常年出国不在家，这一天呢老师要来家访，于是呢这个中学生就请求家政服务员假扮成他的妈妈来迎接老师。可谁知道他的父亲却意外归来，眼看着这事儿啊就要穿帮，接下来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呢？请您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表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1: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2: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2: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2: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2: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2: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

0: 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关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十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不了。
0: 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是，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有错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3: 哎呀，
2: 你好，
3: 啊，
1: 哎呀，你
2: 啊。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呀？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你
1: 不要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
1: 说啥？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哎，
1: 石刚，你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
1: 你让我走吧，你。
0: 不行，爸。
1: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事。
5: 不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4: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吗？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4: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
1: 啊，
0: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 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嗯，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连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

0: 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4: 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自己钱给你们花，我
4: 先过来
1: 了。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收拾你，我得。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贾玲、张小斐、许君聪合欢表演的小品《真假老师》。接下来请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老鼠密语》。
1: 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学问最大的人。
2: 谈不上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1: 您这是客气。
2: 不是，
1: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2: 哎呦，你瞧这会儿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

0: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骨立，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住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1: 此乃耗子也。
0: 您这学问够大的，
1: 就这学问呢，一个耗子也值得咱这么大惊小怪的。
0: 哎，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耗子
1: 哦，
0: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流，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1: 什么呀？
0: 地下侦探。
1: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0: 哎，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好坏事，绝对瞒不过这耗子。
1: 哎，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0: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
1: 哦，
0: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
1: 嗯，
0: 哎呀，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1: 哦，你能不能把这谈话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介绍的不大方便
1: 哦，
0: 还得请您给帮个忙。
1: 我帮什么忙啊？
0: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1: 哎，等，这不行。
0: 怎么？
1: 这个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0: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1: 啊，好好好。
0: 开始，
1: 可以，
0: 开始，
1: 哎，您瞧吧，我们俩是闹耗子了，你倒是说话呀！
0: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1: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0: 啊，对了，因为你这只耗子呀，现在正打着光棍呢。
1: 那我这老伴儿呢？
0: 让耗子家的给打死了。
1: 嘿。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0: 所以我就叫你光的哥呀、
1: 啊。哎，好好，
0: 开始啊！
1: 哎，来来来，
0: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1: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0: 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0: 我是母耗子呀。那我丈夫呢？
1: 让猫给叼跑了。
0: 啊，好，各位您听听啊，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我这只耗子是寡妇，有戏呀、啊！
1: 对，早晚我们俩凑一块儿去。
0: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1: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0: 可不是我吗？
1: 哟，寡妹子
0: 啊，
1: 我真的想你呀、啊！
0: 哎，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呀。
1: 嗯，
0: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1: 就是啊，我一直想着你啊。
0: 我也天天想你呀、啊。
1: 哦，
0: 我非常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1: 啊
0: 都想不起来了。
1: 哦，你把我忘了。
0: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这
1: 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哎，光棍大哥，
1: 哎，寡妹子，
0: 你在想我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呼我，
1: 嗯，我怎么呼你呀、啊？
0: 我腰里有 BB 机。
1: 我这寡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
1: 你那个什么号码啊？
0: 我这是851呼活628。
1: 这，哦，口服液加洗衣粉呢、啊？
0: 我告诉你，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提高多了。
0: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1: 哪点变了？
0: 你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咱小的时候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1: 真是啊。
0: 可是我那几个孩子现在什么包子呀饺子都吃腻了。
1: 哦，
0: 跟我说非要吃西餐。
1: 这吃西餐？他们要吃什么呀？
0: 吃那个名字叫三明鸡肯德基。
1: 哎，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0: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1: 哎，
0: 哎呦，这么说你开过洋荤了？
1: 还没吃过呢。
0: 光棍大哥呀，
1: 哎，
0: 你不知道，顶可气的就是我那三

0: 怎么了？
1: 那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0: 哦，
1: 他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0: 哎呦，寡着妹子，
2: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的，
0: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怎么了？
1: 拿我开心是不是？光大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0: 嗯。
1: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连上手都没挨过。
0: 是啊，
1: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0: 那叫贞洁烈女。
1: 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这
0: 贞洁烈鼠，
1: 我们三丫头这两天是跟我又哭又闹啊。
0: 闹什么呀？
1: 哎呀，哭着让我非给她偷个护照。
0: 干嘛呀？
1: 好出国呀。
0: 干嘛去啊？
1: 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0: 哪儿找去啊？
1: 孩子是倒霉催的呀。
0: 嗯，
1: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0: 哦，
1: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了，往脸上拽呀。
0: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磨也好看不了啊。
1: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0: 是啊，
1: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0: 是啊，
1: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0: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1: 就是啊。
0: 嗯，
1: 哎，
0: 嗯，
1: 光棍大哥，
0: 哎，你说
1: 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0: 嗯，怎么见得呢？
1: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0: 嗯，
1: 我感觉就不错。
0: 这不错什么呀？
1: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
0: 嗯，
1: 认为玩了，没救了，
0: 可不是吗？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嗯，
1: 没事儿。
0: 是啊，
1: 没事儿啊。
0: 用
1: 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0: 嗯，怎么着？
1: 脆不劲儿的，
0: 嗯，
1: 甜不劲儿的，
0: 嗯，
1: 辣不劲儿的，酸不劲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
0: 嗯，
1: 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0: 是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0: 哎，
1: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0: 哦，
1: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来了。
0: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了。
1: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
0: 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啊？光棍大哥，
0: 既然那么好吃
1: 啊，
0: 我能不能尝尝啊？
1: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0: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1: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0: 哎，等。哦，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0: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1: 他还不知道呢。
0: 哎呦，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关的哥哥，
0: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
1: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0: 哦，还害臊呢？
1: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净下了小耗子了。
0: 哦，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1: 不多。
0: 嗯。
1: 一窝就下了19个。
0: 嗯，那你下了几窝呀？
1: 总共才下了7窝。
0: 嚯，那得有多少啊？
1: 反正有10来对吧，我口述了。
0: 什么叫口述啊？
1: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
0: 哦，
1: 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
0: 哦，
1: 这是猫食。
0: 嗯，
1: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0: 那
1: 光大哥哥
0: 啊，
1: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0: 哎呀，真受不了啊。
1: 我还能生吗？
0: 生什么呀？
1: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0: 啊，
1: 4-5天起不来炕。
0: 你这招谁惹？
1: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呀？
0: 真够缺德的。
1: 他损不损呢？
0: 太损了。
1: 谁说不是啊？
0: 那这猫主是谁呀？
1: 陈永泉呢？
0: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就是
1: 我跟你这么说，光大哥哥，
0: 哎呀，
1: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
0: 啊，
1: 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0: 那你这话怎么讲呢？
1: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
0: 嗯，
1: 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0: 啊，跟猫交朋友？
1: 啊，
0: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1: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0: 什么特点呢？
1: 他能砍呢。
0: 他能砍
1: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我们小五。
0: 是啊，
1: 被猫砍晕了。
0: 哦，
1: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0: 那这猫什么态度呢？
3: 喵。
0: 哦，这还是个懒猫。
3: 这样做不好吧？
0: 嗯。 猫的官气还不小。
1: 就是，
0: 看来啊，要白费事，
1: 白费劲。小五有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1: 他被弄了几个小蜜。
0: 小蜜？什么叫小蜜呀、啊？
1: 哎呦，光棍大哥，嗯，你怎么那么落后，连小蜜都不懂？
0: 哎，不知道。
1: 小蜜就是母耗子。
0: 是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1: 哎呦，比女朋友还好。
0: 哦，那是对象，
1: 又没对象那么近。
0: 那是什么呢？
1: 就是几个人在一块老搞猫腻。
0: 这猫腻，
1: 猫腻，
0: 什么叫猫腻呀、
1: 啊？哎呦，你非打光棍不可呀！你怎么连猫腻都不懂啊？
0: 不成，他我没腻过呀。
1: 那这样吧，明天上午让小五给你送几个小蜜，你在一块腻腻。我不腻。我告诉你，这个小蜜进了之后，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嗯、哎呦，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点烟，这个往他嘴里送菜，吃完了之后又跟他拥抱，还给他接吻，又给他按摩，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0: 怎么样，
1: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了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了蒜了，关系一点没有了，当时就改嘴了。
0: 他怎么说的？少吃点好不好？
1: 猫鱼太咸了啊！
0: 啊，盐搁多了。
1: 哟，别这么着。嗯，我跟你这么说，五爷。
0: 啊，五爷，
1: 咱是好朋友。
0: 哦，
1: 铁哥们儿。
0: 铁哥们儿了。
1: 绝对不吃小耗子。
0: 哎，
1: 该吃小耗子，我是你孙子。
0: 嗨、哎，这叫什么辈儿啊？
1: 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0: 要说可真有两下子呀。
1: 就是啊，
0: 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1: 这都是跟人学的。
0: 跟人
1: 啊，这叫爱金似金，爱玉似玉啊！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全知道啊。
0: 谁呀、啊？
1: 陈永泉呢？
0: 还是我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老鼠密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倒字儿王》。
1: 我的伙伴李增瑞，朋友们并不陌生，
2: 是吗？
1: 是个好的相声演员，
2: 你夸奖
1: 啊！像我们在我们这一行业里头
2: 啊，
1: 像他这种掌握这么全面技能的演员不多
2: 哦，
1: 缺的厉害，太缺了。
2: 你也够缺的，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我这是给您介绍的，就是掌握您这说学逗唱，像您这样掌握全面技艺的演员不多，
2: 那叫缺少啊。
1: 朋友们都知道他相声表演的好，风趣幽默，
2: 是吗？
1: 但是有一点可能朋友们还不知道
2: 啊。什么事啊？
1: 这个流行歌曲唱得好极了，但是可能咱们北京的朋友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唱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
2: 哦，
1: 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2: 哎，干嘛我作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1: 啊，说你们术语巡回演出啊，
2: 那也不能叫流窜。
1: 你到了南方啊，这个讲相声说普通话呀，受到语言的这个限制。
2: 哎，
1: 到南边就唱歌，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2: 是吗？
1: 有好多歌迷啊喜欢他，还给起了个绰号。
2: 哦，我还有绰号，
1: 艺名。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
2: 啊，
1: 当地的歌迷管叫什么叫白马王子。
2: 那我叫什么呀？
1: 黑驴歌星。
2: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1: 唱得好啊，我不知道观众喜欢跟不喜欢听他唱歌啊。有一个秘密啊。
2: 秘密？
1: 有一毛病，唱歌有一毛病。
2: 我什么毛病？
1: 您不鼓掌他不唱，一鼓掌就唱。
2: 我
1: 唱。
2: 谢谢大家。
1: 我还真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呢。既然这样，给朋友们献上一段歌曲。
2: 今天太抱歉了。
1: 怎么了？
2: 我唱不了。
1: 唱不了、
2: 啊、嗓子有毛病。
1: 有什么病？
2: 盲肠炎。实在是没法唱。
1: 你要说不想唱，你可以讲明白了，今天我不想唱，不要找这种客观理由。另外也不对呀、啊、
2: 不对，
1: 你观众直笑话你，嗓子得病那叫盲肠炎吗？
2: 那叫什么呀？
1: 记住了
2: 啊，
1: 嗓子得病
2: 叫什么？
1: 阑尾炎。
2: 哎，反正我嗓子有点发炎。
1: 不，
2: 声音嘶哑。
1: 别强调客观，别强调
2: 唱出来。
1: 刚才观众。

0: 烈欢迎你，你不唱有点哎，你是不是刚才嫌那阵掌声不热烈？是不是这意思？朋友们，热烈鼓掌。话也说下了，掌也鼓下了，唱不唱就全在你了。
1: 那今天就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今天我就来一个狗掀门帘子，
0: 这话怎么讲？
1: 我也露一小脸。
0: 您太客气了。唱一段什么？
1: 我给朋友们唱一首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歌。
0: 哪歌？
1: 前门情思大碗茶。
0: 这段，好。金字金签来，
1: 哎，
0: 啊，特别是相声演员唱出来，讲的是字正腔圆。
1: 那当然了，
0: 请唱
1: 前门情思大碗茶，
0: 我们一起欣赏。

0: 的家。
1: 这是什么动作？
2: 让您暂停。
0: 什么意思？
1: 倒了。
0: 没倒啊，站得挺稳当的。
1: 那字唱倒了。
0: 哪个字啊？
1: 我爷爷您怎么唱的？
0: 我爷爷想。
1: 什么叫我爷爷呀？您把您爷爷噎起来了。
0: 对不起，没那么大兜。
1: 那正字是我爷爷，尤其我们北京话叫我爷爷，谁说我爷爷？
0: 是啊，我爷爷噎着了，你管着管不着啊？我唱歌倒一个字，这有什么呀？
1: 倒一字没什么
0: 啊。
1: 您那小孩放学回家了，见着您父亲一鞠躬，爷爷
3: 你好，
1: 奶奶
3: 你好，
1: 爸爸
3: 你好，
1: 妈妈
3: 你好。
1: 中国字外国味，这是您的小孩吗？
0: 这孩子
1: 啊，
0: 中外合资的。
1: 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我听他唱过这首歌，不光把这我爷爷给唱倒了，后头倒字不少呢。
0: 还有
1: 啊，常在这里玩耍，唱成什么？常在这里玩耍啊，紧挨着我的家，唱成紧挨着我的家。如今我海外归来，唱成什么？如今我海外归来。吃一串冰糖葫芦好像过节，唱成什么？吃一串冰糖葫芦好像郭姐。您说您长得比郭姐还漂亮，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我不唱这个了，
1: 不唱这个了，
0: 换一个。
1: 换一什么歌？
0: 我会的多呀，会的多。
1: 换什么？
0: 我再给大家唱一首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哎，这歌大家都喜欢，请唱。
0: 我明我就喜欢你。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唱得真不错。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爱我，
1: 怎么又不让唱了？哎，又不让唱，人家最后一句话啊，这个歌词的意思是在询问恋人，在问自己的恋人，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您这直不老挺傻了吧唧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成傻姑爷等丈母娘了。
0: 我不唱这个了，
1: 不唱这个，
0: 再换一个，
1: 再换一什么歌？
0: 会的多，我再唱一首啊。故乡是北京，
1: 还是金字金腔的？
0: 哎，
1: 请唱。

0: 干嘛？
1: 对不起，您把那个头一句再唱一唱。
2: 走遍了，
1: 好的能耐，
0: 怎么了？
1: 武林高手，奏遍了南北西东。您都奏过谁呀？
0: 我谁也没奏过，这么半天我净挨打了。
1: 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那是城市的城。您怎么唱成吃饱撑的撑了？
0: 我看你。

0: 天就像吃饱了撑的。
1: 这怎么说话呢？
0: 我唱歌倒几个字有什么呀？你干嘛这么较真啊？
1: 唱歌全给人唱倒了字
0: 啊！
1: 干脆您甭叫演员了，
0: 那我叫什么呀？
1: 您叫倒爷得了。
0: 叫倒爷干嘛呀？
1: 啊！
0: 我不唱这个了，
1: 不唱这个了，
0: 我再换一个。
1: 哦，唱不好就换一歌。
0: 我就不信没有一首我唱不倒的。
1: 哎，
0: 没有一首我唱不好的。我逢唱
1: 啊，捡着能唱的好的给我们大家唱一首。
0: 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曲苑杂谈，这片头曲我唱的最好，
1: 主题歌
0: 拿手，
1: 请唱。
0: 听着啊，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1: 是是
0: 评书笑话说唱。
1: 那个对不起，您把您那个词干脆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0: 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1: 不对。
0: 不对吗？
1: 您刚才不是这么唱的。
0: 我怎么唱呢？
1: 您刚才唱的是响声小品魔术还杂技。
0: 你呀、啊、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我再唱一遍。
1: 您再唱唱。
0: 耳音不好。
1: 我耳音不好。您唱。
0: 响声
1: 对
0: 小品魔术杂技。我这是倒爷味儿。
1: 全唱倒了吧？
0: 这有什么呀、这你就不懂了。
1: 我不懂。
0: 这是艺术风格，
1: 唱倒字是艺术风格
0: 特点，
1: 还是特点？
0: 那当然了。
1: 平时说话说倒字行吗？
0: 那怎么不行啊？这么说话，保证是面包裹臭豆腐。
1: 这话怎么讲？
0: 别有风味。
1: 那好，那既然这样，咱们俩比如说在这儿定个约会。
0: 好啊，
1: 咱们俩见面说话，说话的时候都说倒了字，咱们让观众看看能不能接受。
0: 这没问题。
1: 现在开始啊。
0: 可以。
1: 好好，都倒字啊。
0: 好。
1: 哟，老李。
0: 老李
1: 啊，
0: 我姓李。
1: 是啊，咱们这得说倒字吗？倒字李李李，老李。
0: 老李，老李，
1: 你怎么才来啊？
0: 对不起，我赖晚了。
1: 你赖晚了，今天咱们在这儿有演出，要演响声，还要演小品呢。
0: 你不知道，如今我爷爷海外归来，我们阖家欢聚，好像郭姐，我实在是揍不开根呐。
1: 你揍不开，你跟我说一声，你知道我这多着急呢吗？
0: 你急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我在这儿等你吗？
0: 哎，去你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包大人升座公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包大人把虎胆一拍，张龙赵虎在，在替罪犯王顺战。两个人赶奔开封大牢，先找着提牢官验过火票，登了记，从死号里头把王顺就提出来了。这些日子以来，王顺就知道准死无疑，因此吃饱了就睡呀。所以他不但没瘦，还养肥了，上秤腰一腰还能长15斤肉。今儿个他一看这形势，就预感到末日来临。张龙赵虎吩咐一声，把他的刑具撤掉，变成了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啪啪啪啪啪，把那绳子恨不能都勒肉里去。王顺疼的是呲牙咧嘴，从死号里提出来，先到院里。院里有个不大的小庙，叫玉神庙，让他往庙前一跪，先给玉神。

也磕了头。紧跟着有人把他的发髻给抖了开，蘸着胶水把这头发重新给梳了梳，梳俩小揪，转圈插满了纸花。这吊胶一干了，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就甭提了。这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着繁琐的规矩。之后刀斧手架着他才拖上开封大堂。到了现在，王顺也不横了，老老实实往堂口下一跪。包的人照例问了他的姓名、年纪、籍贯、祖宗三代，核实完了又问他的罪证。王顺也不含糊，凡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一招认。最后包的人叫他画供，画完了供验明正身，然后把朱笔拿起来，在王顺的名字上刷刷一勾，这就算判处了死刑，立地就得处决。但是呢，王顺罪太大，不能这么便宜他，又命人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这会儿王顺呢，早就成了狗熊了，三魂跑出俩去，光剩一个了。他就觉着两腿发软，恍恍惚惚往院中观看，就见高搭着灵棚，灵棚里头有金山、银山、金车、银车、童男、玉女、挽联高挑，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这时张龙、赵虎领着刽子手把他带进灵堂，面对着三口棺木让他跪下。这棺木当中，正当中的钻天鼠卢芳，上垂手彻地鼠韩章，下垂手穿山鼠徐庆、徐三爷。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这尸体呀，已经不像样子了。经包的人批准，把他们火化为灰，装进骨瓷坛，而后装进棺木。不然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不都腐烂了吗？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每一天都有专人负责在这清扫。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昨天晚上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因此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而且充满了杀机。以八王千岁赵德芳为首，派出来48处都统管到开封府来致哀，余者兵、刑、工、吏、户、礼6部九卿13科道，每个衙门口都派来了代表，即使不来人也送来了挽联和祭品。开封府的跨院都堆满了。王顺把头一低，在这等死。单说包大人腰里系着根白带子，亲自到灵堂捻香祭奠之后，家属们开始痛哭。徐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

0: 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又给父亲的棺椁磕了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在场的人无不泪下。哭罢多时，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这掌刀的就是徐良。再看白眉大侠，袖面高挽，手提一把匕首尖刀，来到王顺的近前，咔嚓把他的衣服给撕开了，而后一刀刺进前心，把他开膛摘心。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了。接茬大伙又哭，哭完了喝完奠酒，包的人传话，把王顺的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让老百姓观看。这件事儿，京师都震动了。简短结束。超度完了，又过了几天，烟消云散。下一步干什么呢？徐良、韩天锦、卢真向包大人提出请假，要运送灵柩回原籍，得把老人入土为安呢。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因此包大人毫未犹豫，马上照准，给这三个人每人100天的假期，回家把丧事办完了，就赶回开封任职。当山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白云瑞、方书安、小七杰、小武义，大家送出城外，是恋恋不舍呀。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三哥，您可得早点回来呀，您一日不在我身边，我就觉着心里头没底。徐良也乐了，老兄弟，瞧你说的，你放心，我回去赶紧把丧事处理了，让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我就返回来。另外老兄弟，我走之后，这掐金重担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你还年轻，为人处事可多加检点，有个大事小情的要请示我贾司署，小弟记住了。三哥一路保重，恕小弟不能远送了。啊，请回请回。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还直抹眼泪，
1: 跟干扰啊，爹，按理说我应当跟您一块儿走，可包的人不准假，我空有其心没有其力啊。我干扰啊，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带出我的份儿来。哎，干老早去早回。
0: 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卢真、韩天锦、徐良都走了。徐良呢，回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卢真跟韩天锦回的是悬空岛卢家庄。你看这几人这一走啊，开封府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人们觉着无精打采，头些天连说笑的人都没了。哎，过了十几天之后，哎，才逐渐的恢复了。在此期间，开封府什么事儿也没有，东京汴梁也平安无事。白云瑞感觉这当官这玩意不错啊，吃饱了没事儿，到校卫所坐一会儿，然后到街上就溜达，乐意洗澡就洗澡，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

0: 无拘无束。可是就在这一天，白瑞早早的起来，还没等吃饭呢，白福从外边进来了。少爷，
1: 什么事儿？
0: 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
1: 哦，拿来我看。
0: 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是一封烫金的请帖。打开一瞅，闹了半天，是太师府送来的。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也就是三国舅庞虎，今日完婚，请玉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前去赴席。云瑞就是一愣，虽然说他跟太师庞吉没打过交道，但是他有耳闻呢，他深知这庞吉乃是大宋国朝头一等的奸臣。这个老家伙仗凭女儿嫁作西宫陪王伴驾，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啊。跟开封府的包的人是水火不同炉，面和心不和。心说我跟他素无往来，他儿子结婚请我干什么？我是去我是不去呢？又一想，这事儿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他拿这请帖出了门，来到蒋平和展雄飞的屋里，正好这二位正在那闲谈。云瑞先行了礼，把请帖往前一递，四大爷，您看看这个事儿，我是去好是不去好？
2: 我看看。爷爷爷，我这老太师庞吉儿子办喜事儿啊。啊，云瑞啊，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养，开封府这么多官人，他不请，专请你玉面小达摩，可见孩子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0: 四大爷，我是问你我去好还是不去好？
2: 这，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也难以做决定，还是请示请示相爷吧。就这样，蒋平、展雄飞陪着白云瑞来见包大人。包大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心中暗想，老太师庞吉自从被我本参之后，皇上动怒，将他削职为民，在家闭门思过三年，而后皇上又大发善心，下了一道旨意，把他官复原职。太师庞吉复职后跟自己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反正不笑不说话，尤其又同殿称臣，短不了磕头碰面。包大人一想，也许太师庞吉有意跟我套近乎，让云瑞前去复习，要不去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呢，我肯定是不能去了。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显见着交代不下去。因此包大人思前想后，做出决定，云瑞啊，在，既然老太师看中你，却之不恭，你代表本阁到账房支200两银子赴宴去吧。另外见个太师，要代替我向他祝贺。
2: 遵命。
0: 白瑞刚要走，方叔

安一挑帘进来，能呢能呢。我相爷老叔啊，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我说庞吉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啊，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不然就您吃亏。别看我老叔能耐大，可是初次到东京来，人生地不熟，在这种场合上难免还是短练。哎，相爷，我斗胆请示一下，我陪我老叔去一趟，您看怎么样？包大人乐了，说安，既然你有此意，甚好，那你就陪着云瑞一起去吧。哎，多谢相爷。可把方叔安乐的都美得云彩眼里去了。跟云瑞两个人出来到校卫所自己的住处，先更换了衣服，迎去祝贺，表示庄重，没穿便衣，都穿着官服。爷俩也没骑马，离开开封赶奔太师府。这老庞吉住到红狮子大街一号，这个趟大街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呀、啊。他是把头这一家，光他这座太师府前后就17层院子，光房子就多达数百间，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非常敞亮，1丈5尺多高的照壁。这座府门是宏伟高大。云瑞和方叔安到了之后，再看车马迎门呢。府门外扎着牌楼，彩灯高挑，人喊马嘶，那人是拥挤不透，光是送礼的都得排着号。白云瑞一皱眉，回头问方叔安，叔安，咱们应该怎么办？哎，老叔，这事儿您甭管，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全交给我了，您在后边听信儿。这方叔安拎着银子，晃着大脑袋挤进人群。哎，我哪位管事儿啊？我哪位收礼呀、啊？其实啊，今天太师府光收礼的人，那就好几十个，里边还有几个总头。别看收礼显着不爱烦，谁往前一凑合，这就连呲的在虎，表示别，我们是工部衙门来上礼的，哪衙门也好，好，我们站着去，没轮到你班上呢。哎，是，呵，方叔安一看还了不得了。常言道，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嘿，你看这太师府这个砖的横劲儿啊，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哒哒，我胖胖。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把这位账房先生吓一蹦。问你什么毛病？什么毛病？上礼的，你哪儿的？看看这个。方叔安一伸手，把开封府五品带刀校尉的龙鞭信票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好使唤。一看开封府仨字儿，这位先生乐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方的老爷，失敬失敬，哈哈，怎么你也上礼来了？哎，对了，不难我上礼，往我身后瞅瞅，这是皇上亲口加封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代表我们。

们包的人前来祝贺来了。是，哎呦，失敬失敬啊！这位先生站起来，挥手叫过一个小伙计，跟他耳语几句。这小伙计撒脚如飞，进了府了。时间不大，太师庞吉府里，大总管名叫庞喜，从里边接出来了。在太师府当总管，那都不简单呐。再看庞喜来到方硕安和白云瑞近前，一躬到地：“白的将军，方的将军，欢迎欢迎啊！”说实话，这两天我们太师爷就提念到二位的名字，特别是白的将军。说实话，就怕您不来。您这一来，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里边请，里边请。白云瑞一看人家满热诚，也就不能端着架子了，赶紧笑脸相迎，说了几句客气话，先得上礼呀。就这样，白云瑞代表包的人上了200两银子，他个人上了100两银子。房叔安鼓了半天劲，上了1两银子。白云瑞也不好意思乐，心说这点钱你拿得出手去吧。方叔安心说，他们家有的是钱，我就上100万两，他也绝不出多来，干脆就少点来吧。可收礼的人不敢说别的，如数给写上之后，执手往里相让。这庞喜一直把云瑞、方叔安让进东跨院。二位将军请坐，容我禀报太师。白云瑞往院里一看，哎呦，这院这个人没有老百姓，是上这儿来的都是6品官以上的，就像穿梭似的，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乱乱哄哄的。等了要有片刻之功，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面似油粉，一部花白胡须，这肚子简直大的都出了汗。今天他穿着一身便装，头戴金翅软象巾，身穿软烧的团花袍，腰里束着粮袋，大腹便便，一走一喘，由庞喜陪着来在书房。白玉瑞和方叔安赶紧站起来，你不管心里头多不痛快，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白云瑞这个将军跟太师庞吉那怎么比，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了。庞喜儿赶紧给介绍，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强步起身，赶紧施礼：太师在上，卑职白云瑞叩见老太师。说着就要磕头，方叔安在后头也紧白乎：老太师一向可好，方叔安，我给您磕个头吧。不不不，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庞吉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特别是他注意着白云瑞：孩子，我可不是套近乎，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爹白玉堂来了。哈哈，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你都这么大了，罢了。我听皇上跟我说了，自从你出世以来，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真是我朝青天白玉柱，家海紫金梁。

云瑞啊，我怕你不来，你这一来老夫非常高兴，快坐快坐。云瑞心里暗想，都说庞吉

凡是这种人都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我呀可多加检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但云瑞这么想，方淑安翻着小母狗眼儿，心里打算盘，心说庞吉，你就说的多么天官赐福，你也不是个东西。一会儿我劝我老叔喝口水，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然我们爷儿俩是非倒霉不可。太师庞吉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云瑞和方淑安。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实在叫人难以琢磨。后来啊，外边又来了客人了，庞吉这才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白大将军，你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走啊，今天得多吃多喝，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哈哈哈哈，失陪失陪。他转身走了。云瑞本来想走，方淑安也不累在这待着，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就这样抖了抖了一走，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时间不大，庞喜来了，二位将军，外边开席了，请二位到外边吧。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哎呦，一看这人那就更多了。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一个个珠光宝气，光彩夺目。云瑞和方淑安站在人群里头，时间不大，婚礼开始举行。就见三国舅庞虎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身上穿着南绣平襟的大红缎子袍褂。这新娘子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这些繁琐的理解咱不必细表了。施完礼之后，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让白云瑞、方淑安坐到第二张桌上。这张桌上没有白人啊，最小的就是方淑安和白云瑞，剩下有九成兵马司、五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一样一样往上端菜。方淑安提着鼻子一闻，心说真香哎，没等吃呢，这串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他往桌上一看，猴头燕窝鲨鱼翅，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啊。心说罢了，老庞吉真豁得出去，可也难怪，你哪来的钱，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哎，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方淑安一想啊，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别白来，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我得捞捞本儿。您看这位

给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大家互相谦让，唯独这方叔安不管这套，他吃了个老满，有时候云瑞就拿手推他两下，觉着他有点失礼。方叔安心中暗笑，老叔啊，你在这儿讲什么理，不吃白不吃，我这就对了。你说方叔安多有意思，背着别人不知道，把手绢拿出来了，挑那最好的点心，还包了几块揣到怀里头。正在这时，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虎来敬酒来了。庞吉先给做了指引，庞虎见过云瑞和方叔安，白将军欢迎您光临，别人我敬一杯酒，您可得例外，我敬您三杯。云瑞一笑，三国舅，小可不胜酒量，哪里哪里，英雄海量啊！您这叫客气，来，我要先敬您一杯。仆人拖着个盘，把银杯放在这儿，三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满了一杯，云瑞一看推辞不了，一扬脖喝下去了。他又敬了第二杯，云瑞就不想喝。方叔安一看，老叔啊，喝就喝呗，今天是喜酒，一扬脖就下去了。云瑞一横心，咕哒又喝下去了。庞虎又敬第三杯，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咧着嘴又喝下去了。庞虎大喜，罢了，白将军您真赏了脸了，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方老爷，多喝多喝啊，失陪失陪。说着跟他爹又到别的桌敬酒去了。白云瑞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心里噔噔直跳，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了，他就打算走，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自己这一走，别人还得送，给别人找麻烦，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着。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儿，庞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各位来宾，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在后花园中准备的大戏，各位都别走啊，到后花园看戏。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这太师庞吉这花园太大了，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文光楼前搭的大戏台，前头摆着桌椅，云瑞和方叔安坐的第七排把头，前面有茶壶茶碗，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时间不大，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那演的还真精彩。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这阵儿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了，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长满了灯火呀，比白天更显着热闹了。他跟方叔安爷俩正在这儿看着呢，云瑞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他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打冷眼看好像蒋平，实质啊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小眼睛倍儿亮，多少有点鹰钩鼻子，稀不楞登的胡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倒显着个精神还挺绅士。

0: 冲着白云瑞一乐，哈哈哈哈，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1: 啊，是我。
0: 您是？在下姓耿，单字名四。
1: 耿四。
0: 云瑞心里想，这名儿觉着很生啊，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您找我有事？哎，白德将军，府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等了您半天了，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到外边去一趟吧。白瑞有心细打听，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如果在这儿一说话显着不礼貌，云瑞就站起身来告诉方叔安，叔安你先等会儿，我去就回。其实方叔安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就这样，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方叔安一琢磨，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要开封府有事儿啊，也得连我一块找着。哦，我老熟的熟人背不住，他现在有名望，不亲的人也得亲了，不近的人也近了。等着吧，一会儿老叔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可等啊等啊，六出戏都唱完了，都到了半夜呢，白云瑞也没回来。方叔安这心呐，可就没底儿了，心说老叔你不对，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了？你办完事回开封府睡觉去了，你也得带着我呀，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你这人这，哎，方叔安一想，我别傻老婆等捏汉子了，这戏我也看够了。他一看也有走的，干脆我也走得了。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就开了锅了，大总管庞喜声音都变了味儿了，跑进花园子冲着台上一摆手，别唱了别唱了，出人命了，三国就叫人家杀了。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法叔安一听，是什么？不是我听错了，洞房出事了，三国就被人杀了，就这事儿可太突然了。大家沉默了片刻，紧跟着开了锅了，哗，纷纷的跑向新房。房叔安也有好奇的心，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究竟要看个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是真的，真的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方才咱们说了，新郎新娘拜了天地，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新娘呢先回到新房去了。这个新娘子是谁呀？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号称三仙女，名字叫李玉秋。哎，人样子长得不错，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勾搭连环，相处了这么多年了。

由于这个缘故，双方才结了亲。其实庞虎啊，今年都32了，光媳妇就娶过4次，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第四房就娶的李玉秋，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伴娘都退出去了，把房门倒带，新娘一直在这等着。到了掌灯一大后了，玉秋这心里头就想三国舅的事儿，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文能提笔，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找这么个丈夫啊，也不算亏了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夫唱妇随，我们夫妻好好处着。他这个心呢就想未来这些事儿。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院里头鸦雀无声，突然门一开进来个人，这人高抬腿轻落足，声音极其轻微，就来在床边挨着新娘坐下了。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着是三国舅，心里头还挺不痛快，心说国舅咱是夫妻光明正大，你干什么这么狗狗切切的，你敢把我吓了一跳。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不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这个盖头啊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他不能摘，有这么层布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好像不是三国舅，这人穿着一身白，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有新娘子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这个人一伸手把李玉秋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了。美人，按理说你是我的人，哎，我们家下聘礼在老庞家之前，哼，万没想到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叫他儿子撬行给你撬走了。但是我可不甘心呐，我早就把你相中了，你是我的人，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前来接你，趁着现在无人，你我先成就了美事，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说着话他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到怀里，另一只手就没老实了。新娘子一听不对，这不是三国舅，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借着桌子上的蜡灯他才看清，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英雄场没系飘带敞着怀，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是斜挎白布囊，面似银盆，人长得还挺漂亮，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正，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刚要喊来人，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慢，胆敢吵吵我要你的命，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你是我的人，活着是我的媳妇，死了是我们家

0: 鬼，你懂吗？那新娘子能干吗？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你想李玉秋一个弱小的女子，连气在害臊在害怕，哪来的劲儿啊，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正在厮打的时候，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金镯子、头上的凤钗、脖子上挎的宝石的项链全给撸下去了，一共大大小小21件，然后用新人粉红色的绸子手绢把它一包揣怀里了。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而且还要扒新人的衣服，这新人家跳开来了。正在这时，三国舅回来了。原来这个三国舅啊，早就想回新房，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灌起来没完呢。他现在喝的也是酩酊大醉啊，走起路来脚底下没跟，所以啊，屋里头发出厮打的声音他都没听见。哎呀，他妈喝太多了。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在这时，他觉着眼前好像有两个人在折腾。你别看他醉呀，他没昏迷。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三国舅就有点醒酒，喂，谁？谁字还没等出口，就见这个人一转身，来到三国舅近前，把刀就拽出来了。谁？嘿嘿，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话说的一字一板，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这把钢刀从肋叉子就给扎进去了，啪！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这个凶手作案之后，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偏赶这阵打惊的到了。怎么回事？我谁叫唤的？这小子见势不好，一脚把窗户蹬开，飞身上房时逃之夭夭。你想这窗户一蹬开能没伤吗？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看，哎呀，国舅爷这是怎么了？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来人呐，新房出事了。打惊的到屋里一看，坏了，三国舅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因此这一吵吵，太师府都知道了。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呢，一听说儿子死了，把这老家伙吓得俩眼睛一翻，顿时就没气儿了。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他哭着跑进新房，一看儿子这模样，又昏过去了。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单说方叔安探着大脑袋往屋看了看，方叔安就一皱眉，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没想到这会儿叫人给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这种事儿？不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案子 我非得亲自经手把凶手捉拿归案。单说老太师庞吉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他想光哭不行，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这才问儿父究竟怎么回事。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大家再三安慰，新人这才仗着胆子把刚才发生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老庞吉就问儿父啊，那个人你可认识？我太认识，他要强行无礼跟我面对面，五官貌相我记得非常清楚。多大年纪？20挂零。他说没说他是谁？说了啊。他是谁？他说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啊，
0: 儿父你没听错吧？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错的。哎呦，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眼望人宠之中就问白子将军、云瑞将军，问了三遍没人回答，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老庞吉点点头，好小子，我往你脸上贴金，你不往人道上走啊？闹了半天你是杀我儿的凶手，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来人呐，赶紧给我顺轿，我要赶奔八宝金殿告他一状。庞吉哭着带着儿父上轿赶奔八宝金殿。方叔安听得真真的，本来他那脑袋就大，一着急这脑袋嗡，比原来还大六圈。方叔安一想，妈的妈，我得老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老叔啊，老叔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里头作案去了。哎呦，白云瑞呀、啊、你可真不是个人，我方如安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方如安想的一半脑袋又清醒了，把自己臭骂了一顿，方如安你混蛋，你混蛋加三级，你老叔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人品素长啊，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那是何等光明磊落，能干他妈这种事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哎呀，不是我老叔，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

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

0: 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宛城县令李忠把刘秀送出衙门外，刘秀上了车了，跟李忠是拱手而别，车把是一摇边，这大车走了，李忠这才回归内宅。刘秀坐的呢是李伙计赶的这辆大车，刘秀心里很痛快，别瞧万年两点被擒，自己吃了一惊，没想到得了李忠这么样一个好帮手，多好啊。这李忠身为宛城县令，他怎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呢？他愣保我这碎铜去撞这大钟。他是王莽驾前的官员，王莽现在是皇上，我刘秀可什么都没有呢。哎呀，李忠这个人实在太难得了，而且还想把宛城献给我作为根本之地。刘秀这想着呢，潘秃子在前边，李伙计在后边，这大车呢就出了宛城的北门了。走出来大约有四五里地，前边呢是个小山沟，这大车啊就走到山沟里头了。刚走到山沟的当中间，刘秀往前面一看，见北头山沟外头来了一队官军，打着黄旗，那没错的，这是王莽的官军。再一看，当中有一杆大旗随风飘扬，上边一行小字儿：“查办南阳钦差。”就在这大旗后头有一乘八抬大轿。刘秀心说坏了，刚才听县令李忠说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这两天就要到南阳来捉我刘秀，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偏偏这小山沟里头遇见他了。刘秀正想着呢，这个车把是李伙计向来胆小，刚才就吃了一惊了，一看对面来了这么多官军，他心里害怕，一忙把这车就给赶翻了，车上的大箱子啪叽一下就掉在地上，哗啦就摔碎了。这么一来，对面的官军全都站住了，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也听见声音了，挑开轿帘一看，前边有一辆大车翻车了，车上东西掉下来堵着道不能走。苏伦就传下话去了，让官军过去帮着车把式把车扶起来，官军呢好往前走。几个官军赶紧过来扶车，一看箱子摔碎了，里边的东西撒了一地。什么呀？这官军一看愣了，这怎么是一卷一卷的红绸子？有一个官人伸手哈腰捡起一卷，打开一看呢，这红绸子有根杆儿，绸子当中

0: 中有个白官，官上有个大汉的汉字。这个中京官很机灵啊，他知道这可是大汉朝的旗号，在这时候是犯歹的东西啊。他拿着一面旗子走到轿子前头跪下了，轻轻的声音回禀：钦差大人，对面的车翻了，车上的箱子摔碎了，撒了一地的汉朝旗号。苏伦一听就知道里边有事儿了，哎呀，把他们给我拿住。一声令下，呼啦一声，几百名官军往上就围。这个赶车的潘秃子非常机灵，他撒腿就跑，一个官军腾腾腾就追。他追到潘秃子身背后，一伸手抓，他就抓着潘秃子头上戴着帽子。因为古时候啊，这人全都拢发包巾，你只要把他帽子抓住，就等于抓住这人的头发，他就跑不了了。官兵哪知道潘秃子是秃脑袋呀，虽然抓住他帽子，这潘秃子一晃我脑袋，得了，我帽子不要了，撒腿就跑，这回还追不着了。潘秃子撒腿如飞跑到了白水村，进了泗水王刘璋的家门，直接就跑奔书房了。到了书房外头，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刘璋听见了，由打屋里跑出来了。潘秃子，你这是怎么了？
1: 老袁，
0: 他没气儿了。泗水王刘璋的气儿大了，怎么管我叫老袁呢？刚要问，这潘秃子才缓过这口气的，晚爷呀！哎呦，刘璋心说好德行，把这句话分开说了。潘秃子这才把经过说了一遍，
1: 袁大爷呀，现在官人把公子可围住了，您赶紧想办法吧。
0: 泗水王刘璋也是大吃一惊，他情急生智，赶紧往外就跑，潘秃子在后边就追。刘良来到村头庙前，就撞上钟了。钟声一响，村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都跑到庙前边一看，泗水王刘良在这站着呢。金员外，你有什么事儿吗？泗水王刘良站在庙台上。列位乡亲，诸位邻居，你们稍安勿躁，我有一言，你们大家听一听。老百姓就止住了声音。刘良接着就说了：众位父老，我金良自从搬到白水村来住，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众位说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几位岁数大的就说了：金员外呀，您这个人可太好了，您这人相当不错，咱们白水村不管谁家有了喜事，有了丧事，您不是帮丧就是助婚。您瞧，一到冬天，您还是施舍棉衣，舍粮放粥，甭说咱们白水村了，就是附近村庄的贫寒人家，差不多呀，都沾过员外爷您的恩德呀。这一句那一句，泗水王刘良听了放了心了。好吧，今天我跟众位说句实话，其实呢，我不姓金，我姓刘，我是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老百姓一听愣了，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刘良。众位父老乡亲，只因为王莽弑君篡位，怕我们姓刘的人报仇雪恨，恨不得把我们大汉朝的宗亲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所以呢，我才隐姓埋名搬到白水村来住。现在事情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我们父子献给王莽，就请你们把我们爷儿几个绑上，交给本县的官人，我父子性命就全凭白水村的父老乡亲。白水村的老百姓这么一听啊，全都嚷上了：
1: 王爷呀，您只管放心吧，我们绝干不出这种丧尽良心的事情，我们最严着呢也不

上出船，你们父子就在村里踏踏实实住着吧，绝无妨碍。刘良听大家伙这么一说，知道人心归府，万无一失了。刘良一抱拳，给大家做了一个罗圈揖。众位父老，众位邻居，你们能够有这样的义气，我刘良父子成情了。只是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我得跟众位商量商量。哎呀，王爷，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告诉你们，我的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是我亲生之子，三公子金和金文树可不是我的亲生，他呀是大汉朝孝平皇帝的东宫太子。哎呦，白水村老百姓一听，感觉三公子三少爷是皇上的儿子呀。大家伙更仔细听了，泗水王刘良接着又往下说，你们也知道王莽弑君篡位，东宫太子刘秀这才逃出了长安，刘秀是7岁到我家的，怕被别人看出来跟我以父子相称。今天呢，刘秀出村办事，就在咱们白水村南边被外来的10几个官人拿住了，刚走出去不远，我打算求求众位乡亲帮个忙，追上官人把刘秀救回来，不知道众位能不能帮忙。泗水王刘良这么一说，这老百姓当中什么人都有，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怕事有不怕事的，有人起哄架秧子，也有人侠肝义胆的。这胆小的呀下地缩脖子溜了，胆大的有义气的昏天地黑的全都过来了。哎，袁位爷您放心，我们给您帮忙，您等着，我们回家抄家伙。刘演刘仲这哥俩在人群里也听明白了，这赶车的潘秃子一听，心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官人老捉我们呢。嘿嘿，我们袁位爷可真能冤人呐，好几百名官军捉拿三公子，他愣说10几个官人。泗水王刘良敢多说吗？白水村的老百姓各自回家，又打家中抄起家伙往南就跑。呵，这叫热闹，有拿笤帚的，有拿擀面杖的，有拿大棍子，有拿大门栓的，有扛着大铁锹滴了火通条的。呵，大家伙一直往下跑，前边是潘秃子带路。这时候刘演刘仲哥俩回到家中，就把单刀带好了，跑出家来跟着老百姓一块跑，跑着跑着就跑到前边去了。潘秃子带着这些老百姓紧紧的在后边跟着，要追上钦差跟这些官军，好搭救千岁刘秀刘文树。潘秃子他跑回白水村禀报泗水王刘良，在这个功夫刘秀跟李伙计就被官人拿住了，官人把他们两个人倒剪二背，推推搡搡推到了钦差的轿子前边。官人一推刘秀，这李伙计吓得站不住了，用不着推，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刘秀往轿子里一瞧，这位钦差大人特别瘦，瘦到什么程度呢？瘦的呀一点肉都没有，一层蔫哈的皮，你要伸手一揪能把这皮揪起来。这人长得可新鲜，没有眉毛，两道小肉杠子，滴溜乱转的两只小圆眼睛，小鼻子尖儿，鬓边的头发本来就没有几根，而且都白了，这么大的岁数没胡子，尖下巴颏，薄嘴唇，这老头的嘴边要没长胡子就像个老太太了。刘秀知道这个人是个太监，只见他头戴展翅乌纱帽，身穿蓝缎子官袍，腰横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在轿子里这么一坐着，酸呐，透出来心满意足。刘秀虽然是头一次看见这位苏钦差，刘秀耳朵里可灌满了，早就听说这个苏伦他不是好人。苏伦呐、

原来是大汉朝宫中的太监，20多岁净的身。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净身呢？因为他特别可恨，苏伦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有母亲在堂，他还有个妹妹。他们家不是一点钱都没有，父亲死了给留点房子留点地，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17岁的时候就给他娶了媳妇儿。没想到这个苏伦不务正业，整天的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把家里的房子田产全都卖光了，把他娘活活的气死了。他媳妇儿没法跟他过了，就跟着街坊跑了。这苏伦一烦呢，把亲生的妹妹卖入昌门，自己呢他就当了太监了。这小子专会溜须拍马，10几年的功夫，他居然在宫中得了个小总管。他看出来了，这个王莽有心篡位，他就靠近王莽。王莽既然要篡位，他得拉拢人，也看出苏伦靠近自己，他不是好人，但是为了篡位，王莽就拉拢他。他果然帮着王莽弑君篡位，办了不少的坏事。因为苏伦想，将来我帮着王莽当了皇上，他就会把宫中的大总管给我，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可就了不得了，一步登天。他万也没想到王莽得了天下，没把宫中的总管这差事给他。这王莽特别有心眼，别瞧他利用苏伦苏县这些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好东西。他既不忠于大汉朝，他能踏踏实实忠于我王莽吗？所以王莽利用他，等王莽当了皇上，就没把苏伦留在宫中，还把他轰出去了，恐怕他坏事。那么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当都邮。这个都邮是个什么官呢？他负责督察纠举各处郡县不遵守国法的官员。就借这机会，王莽把他轰出了长安，他经常在外边。这回为了捉拿刘秀，王莽就派苏伦为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遵命，带着500官兵就奔了南阳来了。就这一道上，这苏伦可缺了大德了，每到一个村子，每到一个镇点，他以搜查刘秀为名，让他手下的官军随便在老百姓家中翻箱倒柜，看见什么好东西你就尽量的往身上带。遇见富户人家，苏伦就借机会敲诈勒索。哎呀，你们家窝藏刘秀，谁敢担这个罪名？说好的吧，说好的，说好的就饶不了你了。那苏伦是雁过拔毛，水过地皮湿，这么一来他抄啊搂啊，他跟手下的官兵可就抄足了搂足了。今天呢也是活该，偏偏在半道上呢遇见刘秀了。这位李伙计还怕车翻了，箱子掉在地下碎了，里边大汉朝的旗号掉出来了。也是刘秀倒霉呀，这个李伙计跟刘秀被压到轿子头了。苏伦在轿子里一看刘秀的五官相貌，看着看着他乐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敢整治整箱子的汉朝的旗号啊？啊，刘秀看了看苏伦，大人，我姓金，我是种庄稼的，只因为家里人口太多了，拴了2辆车给人家拉东西挣钱，添补着过日子。因为前几天有人把我2辆车借走了，今天呢我是找人家要车，人家说了有2个大箱子没处放，先存在我们家，我也不好推辞，也不知道箱子里东西饭袋。大人，如果您要这箱子的主，我给大人找来。刘秀说着察言观色的瞧着苏伦。苏伦听到这儿，在轿子里一阵冷笑，哈哈，刘秀心说什么毛病啊？这苏伦乐着乐着，我说，你也不用。

欺瞒咱家。你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吗？啊，咱家我早就看清楚了，你是妖人刘秀。刘秀一听知道是瞒不过去了，刘秀气的是破口大骂：苏伦哪，你把我认出来又怎么样啊？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你原来是我大汉朝皇宫内院的一名总管，你为了贪图富贵帮着奸臣王莽弑君篡位。不错，我是刘秀，我是大汉宗亲，你竟敢叫我妖人，我来问你苏伦，你的天理良心何在？刘秀是越说越有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怒视着奸臣苏伦，恨不得过去一脚把他踢死。别看刘秀倒绑二背，他腿可没捆着，刘秀在这跪着，如果刘秀站起来，冷不丁的要给苏伦一脚，还真能给苏伦踢死。刘秀练过呀，没想到刘秀刚要站起来，旁边这几个官兵手疾眼快，一下就把刘秀给摁住了。刘秀可没办法了，哈哈！苏伦一晃这脑袋，一声尖笑：“我说妖人刘秀，你跑不了，来呀、啊！”把这两辆大车收拾好了进宛城。这些官军收拾东西，就在这时候蹭蹭由打外边闯进两个人来，一边闯一边嚷：冤枉冤枉！这些官军拦不住了，两个人就闯到轿子前面，一甩身形，每人都亮出一口钢刀来，一个乱砍官军，一个就奔了刘秀来了。刘秀一看，好啊，原来是哥哥刘演刘仲，就知道俩哥哥救自个儿来了。刘秀使劲一晃，这官人揪不住他了，刘秀离开官人了，官人往前扑呢，想去抓刘秀，刘秀抬起了一脚，啪，这边再踢倒了，这边过来一脚，啪，就把这官军给踢开了。刘秀的二哥刘仲借这机会用刀尖就给刘秀挑断了绑绳，官军呼啦一声往上一扑，就把刘秀刘仲团团围住了。刘秀可是赤手空拳呐、一个官军欺负他手无寸铁，递枪就扎，刘秀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攥，砰，左手就把这枪杆攥住了，然后飞起右脚来，砰，就把这官军踢出一丈多远，这大枪归了刘秀了。刘秀用这条枪就跟官兵动起手来了。刘演刘仲刘秀哥仨虽然被几百官军围住厮杀，仗着他们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路大杀大砍，就听见劈翅扑翅，杀的官军是叫苦哀哉。但是终究官军人多啊，这哥仨时间长了，众寡难敌，可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官兵们往上围，那呀那刘秀啊，眼看哥仨不行了。这时候潘秃子带着白水村的老百姓就到了，大家伙一看是王莽的官军，就跟见了仇人一样，高声喊嚷：杀呀！这些老百姓扑奔了官军，官军虽然会武，但是这些官军都不爱动手啊，这些官军身上都满了，全都是抢来的东西，谁都惦记发了财回家带着老婆孩子抱盆过日子，买房子置地了，盼着这位钦差大人早日回朝。没想到老百姓往过一冲，这些人拿着金银财物没法动手啊，老百姓才不管这一套呢，上前猛杀猛砍，官军们无心迎敌，往四外纷纷逃窜，老百姓不肯放啊，杀呀，追绳就扎，追绳拿着火通条就抽啊，杀的跑得慢的官军是横躺竖卧，东倒西歪，除去几十个没被追上，剩下的就全都被白水村老百姓杀死了。刘秀再一看，这查办南阳钦差苏伦

0: 抬在轿子里呢，早已然哆嗦成一团了。刘守心说，我饶不了你呀。刘守往前一走，用手指着苏伦，到底苏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差不多全都杀死了，逃跑的没有几十个。雪村的老百姓把这些官军差不多全都杀死了，逃跑的没有几十个。这时候查办南阳钦差苏伦呐，在轿子里都哆嗦成一团了，他根本动弹不了了，还想跑啊。刘仲伸手就抓住苏伦，就跟着大鹰抓着燕雀一样，就把他提了轿子外头了，往底下一摔，扑通一下，哎呀，饶了咱家吧。这苏伦在地下跪着，就剩下磕头了。刘秀用手一指，苏伦呐、你天良丧尽，丧尽天良啊，你对得起汉室天下吗？总算是孝平皇帝有灵，鬼使神差把你送到此地，你还有何话讲？这苏伦呐、就跟小鸡儿吃米一样给刘秀磕头，
1: 咱家给太子爷磕头了，千万千万饶了咱家这条狗命吧。
0: 刘秀举刀就要杀，这时候潘秃子过来了，慢着，公子爷。刘秀把手指住了，刚要问，这苏伦可听见了，他以为这潘秃子要给他求情呢，他转过来就给潘秃子磕头，
1: 这位大太爷，你要是搭救了咱家，咱家长安长有的是金银，全都孝敬您了。
0: 潘秃子冲他一阵冷笑，
1: 嘿嘿，小子，饶了蝎子妈也饶不了你呀，你们这些太监好可恶了啊，狼心狗肺，你当我不知道呢？
0: 说这话，这潘秃子从刘仲手里就把刀夺过来了，左手一揪苏伦右边的耳朵，我问你，你长这耳朵干什么的啊？你就没听见过忠臣做的好事吗？说完这刀就落下来了，铿铿就把苏伦这右耳朵割下来了。这苏伦疼得这哆嗦呀。潘秃子指着苏伦又说，你就没看见人家忠臣做的事吗？啊，你这两只眼睛看什么，有什么用啊？拿这刀扑哧扑哧就把苏伦的两只眼睛扎瞎了。白水村老百姓望声一拥，
1: 得了，潘秃子别跟他废话了，
0: 扁担、铁锹、杠子一起往苏伦身上乱打，展眼之间血肉横飞。刘秀这才踏实，带着这些白水村的老百姓跟着俩哥哥回归白水村。刘秀回到了白水村，两辆大车也拉回来了。刘秀立刻传下话去，让白水村老百姓把白水村东西南北四个专门马上关上，然后把父老乡亲请到庙前头。刘秀站在庙台上，就把国家大事讲给白水村的黎民百姓。这老百姓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哪知道国家的内幕啊。听刘秀、刘文书这么一说，白水村的老百姓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老太后的内侄子，仗着皇亲国戚做了兵部大司马，又把女儿选为正宫，他自己加官进禄，位置安汉宫。没想到王莽并不知足，用三杯毒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这些奸臣霸主朝纲，非亲不娶，非财不做，外人的郡守、外人的县令差不多都是贪官污吏。这些老百姓听了之后，一个个咬牙痛恨，怪不得天下这么乱呢。最后刘

秀就跟大家说，咱们既然杀了王莽的亲胎了，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倘若南阳大军一到，咱们没做准备，就难免有屠村之苦。现在

送的大汉朝的旗号插在四面的土墙上，这就算插起旗号来了，算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然后刘秀让人把粮顿打开，让村中的老百姓分着取粮食，又把打造好的军器全都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刘秀呢，又让村里的妇女赶制军装号坎，泗水王刘良的住宅呢，就改成汉王王府了。刘秀弟兄三个人把盔铠甲胄、兵刃马匹全都准备好了，就准备着王莽大兵来了，好出村迎敌了。过了十几天，果然有了动静了。这一天也就在辰时，探视的百姓来到刘秀的汉王府禀报刘秀：“千岁，南阳军的大兵到了。”好吧，鸣锣聚众。刘演、刘仲、刘秀三个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手下人在外边预备好了战马。刘秀哥仨在门前上马，锣声响了，白水村就聚了五六百人，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刘秀传下命令，让守庄的乡勇把白水村南庄门开放，这些老百姓就随着刘秀哥仨出了南门，在南门外散开了。刘秀在正当中勒马停蹄，压住阵势，左边是刘演，右边是刘仲，三个人往对面看，只见对面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一支人马就来了，大约有五百儿郎，到了庄外停住了之后，列得一字队，两杆造断色门旗，当中间掌旗官挑起一杆造断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的是南阳前军战将六个小字，当中间一个大字坚，在大道旗之下，一员大将压住全军大队，两方人马把队伍全都列好了。王莽军中这员主将出马了，直奔两军阵前。刘秀、刘演、刘仲哥仨这么一看，这员战将长得真威风，跳下马来，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膀大三庭，头大项短，浓眉大眼，黑黑的面貌，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穿青挂皂，坐下马掌中一口大斧，真是人是人，马是马，在军前乐舞扬威交战。这员大将高声喊嚷：“白水村人听阵，在下南阳总镇麾下前军战将监坛监四权，奉了苏总镇之令前来攻打白水村，我虽有兵五百，后边还有两万大军马上就到，我是来捉拿刘秀的，你们要把刘秀献到马前，就饶了你们全村百姓的性命，如其不然，我指挥兵将打破白水村是鸡犬不留，量你们一座小小的白水村也能抗拒万人大军，你们要知耻打我，急错把这妖人刘秀献到我的马前。”刘秀这么一听，手持定寒大刀拍马直临疆场，用大刀一指：“监坛，你可认识孤家？嘿嘿，你乃妖人刘秀，我焉能不识？建将军，你言之差矣呀！我刘秀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你为什么以妖人相称？告诉你，人生在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母而妻。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而今天下分崩了，各路反王分居四方，是故不忍得老百姓遭此涂炭，才在白水村兴兵啊！这是上为国家除奸，报我君父之仇，下为百姓除害，解去万民之恨。建将军，你可不要听信谣言呐！王莽要害我刘秀，才说我是妖人，我岂能是妖人呢？我是大汉宗亲，兴师讨贼，名正言顺，忠诚大事，

燕将军，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共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呢？监坛听到这儿，把两只眼睛瞪圆了。刘秀啊，你不用胡言乱语，而今你杀死朝中的钦差大人，兴兵谋反，等我把你拿住，你就知道我监坛的厉害。说着往前一催马，把大斧往空中一举，对着刘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斧。刘秀是高明的把式家，他一看监坛这斧往下一劈，他就知道他的斧沉力猛。我要拿大刀愣往出磕，我是接不住的。刘秀把大刀往前那么一举，拿这刀刃就奔了监坛监子权右手的手腕了。这手功夫叫一巧破千斤，叫斩腕，我斩你的手腕。监坛看出来了，唰一变招，把斧刃对着刘秀的前胸砍。刘秀知道我拿大刀往出磕，磕不出去，他两只脚往前一踹蹬，人往后一躺，铁板桥就躺在马的屁股上了。监坛这斧子可就到了，唰，这斧子有打刘秀的身上一下就过去了。刘秀刚用完这铁板桥的功夫躲过这斧，他得直身啊，他刚一直身，监坛这斧子真快，唰一掉个儿，砍，使了个脑后摘金莫秋斧，就到了刘秀的脖梗子了。刘秀招架不及，往下一趴，心说好快的三斧子，就趴在马鞍桥上了。这斧子唰，又打刘秀身上又过去了，二马搓蹬。刘秀心说，别瞧我把式练得不错，我可不是监坛的对手，他这斧子太勇了。刘秀不敢打了，催马往回就败。监坛一看刘秀败阵，回过头去高声喊嚷，我兵杀，五百王莽的军队随着监坛就冲过去了。刘秀回头一看，心说坏了，白水村的老百姓不懂得打仗的方法，要是败进村去，来不及关庄门，官兵借机会杀进去，不但自己的性命难保，就是全村人也活不了吧。想到这儿，刘秀情急生智，心说敌人以我为重，得了，我跑吧，我把他们带跑了。刘秀想把监坛跟王莽的官兵引开，刘秀一催坐下马，就往西跑，监坛在后边就追。刘秀跑得挺快，监坛也跑得挺快，紧追不放。监坛骑马，刘秀骑马，但是监坛这五百官军可是不下鸟儿啊，跑得再快也追不上战马呀。刘秀在前边一口气跑出三里多地去了，监坛在后边追着，这当兵的就追不上了，离着挺远也看不见了。刘秀看见前面一片树林子，刘秀心说穿过树林子往回一绕就能回村子了，所以刘秀就催马进了树林子了。刘秀刚进树林子，这监坛就追到树林子外头了。刘秀从那边刚要出树林子，监坛就进了树林子了。刘秀一边回头一边跑，他光顾了看了，咔嚓一下，他身上的挂甲勾环就被一棵大树的树杈给挂住了，这下可坏了。刘秀往下摘，监坛一看机会难得，得嘞，我就给他一斧子吧，往前一催马，唰，这斧子就奔了刘秀了。刘秀一闭眼，心说我完了。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高声喊嚷，休伤我主。监坛停住斧，顺声一看，有打斜刺里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来，马上一个人抽弓拔剑，对着自己吧嗒，这支箭就射出来了。监坛一看箭射出来，他往旁边一躲，其实这支箭没射监坛，射的是监坛胯下的这匹马，砰，正射到监坛这匹马上，马受不了了，马一撂嘴的扑通就把监坛由大马上掀下来了。
这时候射箭之人催马到了。

0: 他把弓一扔，伸手摘起刀来砍，要奸谭的命。刘秀这时候看清楚了，来人正是南阳邓禹，刀下留人。邓禹赶紧擒住双刀，这时候刘秀甩灯离鞍下马，就把奸谭搀起来了，将军请起吧。这么一来，弄得奸谭是羞愧难当，低着头说不出话来了。邓禹也下了马了，问明白缘由。刘秀跟邓禹两个人就劝呐、啊，劝奸谭。奸谭感恩戴德，这样就答应归降了。刘秀收了员大将，非常高兴。奸谭就跟刘秀说：“千岁，我既然归降了，愿意率领人马回归南阳，把太守苏虎杀死，使千岁先得南阳作为根本之地，不知千岁意下如何？”“
1: 好啊，
0: 奸将军，你此举利于汉室，不知道奸将军怎么做法可以替故拿下南阳？”“千岁，您不知道，现在我带领的500兵还没追到这儿呢，如果要是追到这儿看见了，还不好办了。现在我马上回去，假装败阵，千岁您跟邓将军在后边追我，这样我手下兵将就没看出来。然后我回归南阳之后，杀南阳的苏虎，我奸谭自有办法。”“好吧。”刘秀点头答应了。三个人上了马了，刘秀跟邓禹假装追赶奸谭，奸谭假装败阵，就这样败到两军阵前，奸谭手下的人马就乱了。奸谭借机会指挥500兵回归南阳。邓禹这才第二次下马给刘秀施礼，刘秀下马相搀。这邓禹怎么来了？因为邓禹有打长安回归南阳，现在听说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赶紧来帮忙，没想来的非常巧，还救了刘秀。这样两个人指挥乡亲们就回到了白水村。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您暂时回去休息，我得上宛城去一趟。因为宛城东门里有家弓箭铺，掌柜的姓任叫任光，当初也是跟田贝利道长学习过武艺。您看严子陵道长给他写了封信，让我给他送去。千岁，我估计呀，严道长是让任掌柜的把弓箭送给千岁。”“
1: 哦，这样吧，
0: 邓猛兄，你把信给我，我替你到南阳宛城下书吧。”“
1: 哎呀，千岁可不行，
0: 您已然兴兵了，您要知道宛城归王莽所管，您可去不成了。”“哎呀，你放心吧，宛城县令李忠已然归附于我，今天我去送信，让李忠把宛城献出来，你我作为根本之地，以后王莽大军到了，我们战守就皆可无忧了。”邓禹一听宛城县令李忠归附了，当然非常高兴，就把严子陵给任光写的信交给了刘秀。刘秀跟刘良就把邓禹请到家中，让邓禹执掌帅印，让他训练白水村的人马。邓禹也没推辞，刘演命家人备酒给邓禹接风。天到黄昏了，刘秀出门上马够奔宛城。等到了宛城，到了县衙，见着李忠了，彼此一施礼，然后分宾主落座。李忠就埋怨刘秀：“千岁呀，您怎么还敢上宛城来呀？”刘秀就把自己让李忠献城的意思说清楚了：“千岁呀，上回时间仓促，我没把事情跟您说清楚了。您也知道，我是宛城的县令，我是一个文职官员，我没有兵权。宛城有县尉、守城官袁廷，兵权在他之手。您得容个功夫，我想办法把他手下头目们劝好了，才能献城呢。再有，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率领3000兵也要攻打白水村呢。倘若这个时候做事莽撞，事情弄糟了，宛城就到不了。

0: 到千岁之手了。
1: 好吧，今天我来还有一件事，你看我这有封信，这封信呢是交给宛城东门里弓箭铺掌柜的任光仁掌柜的，你是不是派人把他找来，趁着城门没关，我把信给他，我赶紧回去。李忠遵命，接过书信派人去找这任光，时间不大，任光来了。刘秀坐在旁边一看，这任光中等身材，黄脸膛，五官端正，也就30多岁，精神饱满。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李忠请任光坐下，然后就把严子陵这封书信交给他。任光接过信打开一看，心说，师父啊，您怎么这么糊涂啊，如果被人看出破绽可怎么办呢，就赶紧把这信往怀里一揣。没想到李忠手真快，噌一伸手就把这封信夺过去了。任光急了，你这是，哎，我得看看。李忠就把信打开了，看完了之后他就问任光，我说，任掌柜，您的师父让您把弓箭献给白水村的汉太子，您愿意吗？要是别人呢，不明白李忠此时是怎么回事，准说不行。这个任光心里非常痛快，是个赫亮人，有个武夫的气概。好啊，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兴兵灭王莽，我早有此心，现在我正要到白水村面见汉太子。李忠高兴极了，马上给任光跟千岁刘秀引荐，任光赶紧跪倒给刘秀施礼，刘秀是打礼相还，用手相搀。三个人落座谈了一会儿，刘秀要走，李忠很高兴，就吩咐家人准备酒饭请刘秀吃饭，刘秀只好就不走了。君臣三个人正在吃茶谈心呢，门宫李友呢进里回话，他迈不上台阶，刚要进去，他一听，他听见李忠叫了一声千岁，他站着没进去，侧耳细听，他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哦，原来妖人刘秀真跟我家县的老爷勾搭上了，妖人刘秀在这儿，我可知道，要是拿住刘秀，赏粮食30000担，官封1户侯，我为什么不到县尉守城关的衙门报案呢？袁大老爷要是带兵来了，捉住刘秀，我可是袁办呐。可是我们县的老爷李忠也得把命搭上，得嘞，这年头还顾得了那么多，我发财当官吧。李友要前去报案，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计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疾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心脏病的朋友们。今天呢啊，我的心情啊很激动啊，大家应该从声音中听出来了吧。我要把特大好消息带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啊，热烈祝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

心丸厂家建厂56周年大庆，富盟药业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翻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孤芳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至此56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们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此次零利润活动的时间一共是5天的时间，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惠民福利政策有2项，大家记好了啊。第一项福利，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的优惠，那你就比平常啊购买省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呢可享受原价6折的优惠。有的朋友啊可能开始算上了啊，那订购2副药能省多少钱啊？我估计算账快的朋友已经算出来了，能节省啊2304块钱。那送你一副药多少钱呢？是不是2880元呢？这一加起来啊又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一省了5184块钱呢？而且在此基础上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一台。那就是说5184加上2980块钱，一共省了8164块钱。这样平均算下来的话，长效救心丸呢一个月才合700块钱。我和大家讲了啊，长效救心丸卖了这么多年了，我高明呢拿人格担保，这属于厂家呀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所以啊想花少的钱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抓紧通过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参加。我和大家说一下650护心仪，出自于啊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四大发明之一呢。拥有了它，你就比别人呢多了一颗心脏，多了一条性命啊。你看咱们301的退休人员呀，为什么平均寿命啊都过了90多岁呢？而且没有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呢？一方面啊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另一个呢几乎人人呢都带着650护心仪啊。650护心仪啊采用的是极其珍贵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相当珍贵啊，全国仅有2000台，送完了啊就没有了。56周年大庆，56年才这么一次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不好碰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拥有啊650护心仪一定留着自己用啊，千万别送人呀，这个好宝贝你拿回去送人了那就太可惜了。当然了，你无论送给谁呀、啊、谁都会喜欢的，只要用上一回就会爱不释手了。我常说啊，650护心仪到手给黄金都不换呀。为什么呢？那接下来我讲一下650护心仪的功能，你听一下这个宝贝你值不值得拥有它。第一大功能，它能护心，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650护心仪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其含有稀少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

持续性的释放650纳米光波能量，修复和激活窦房结细胞，可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让你拥有第二颗心脏，第二条命。我不瞒大家说，650护心仪啊，它是有来头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之物。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释放啊650纳米激光能量，通过膻中穴给心脏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可有效的避免宇航员呢在太空中出现心脏意外。很多朋友啊应该都明白，人飘在太空中，一旦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是无法做心肺复苏急救的。所以说呢，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650护心仪。有了650护心仪呢，就能避免啊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上了年纪的啊，有心脏病史的，特别是有冠心病、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朋友们，特别是像行动过缓的朋友，你用长效救心丸再配戴上650护心仪，一周这么下来啊，心率最少得提升啊5次以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拥有一台650护心仪，因为有它在，就能让你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这是650护心仪的第一大功能。那第二大功能呢，它还可以啊降脂，并且为身体的死角降脂，这是降脂药达不到的效果。650激光剥离直接给细胞内降脂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三代四代的降脂药只降低血中多余的坏脂肪和坏胆固醇，但是附着在血管壁内层的或者皮下脏器间的啊脂类无法清除。而650纳米激光的照射呢，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膜层和皮下脏器间的血脂坏胆固醇，被誉为啊21世纪无任何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真正给全身降脂。你说好不好啊？是不是太好了？那么第三大功能，650护心仪可以平稳血压，被称为天然的降压药。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能够降低血粘稠度，从而减轻外周的阻力，同时可激活一氧化氮合成酶，从而可以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啊是最强内源性血管扩张剂，放松血管平滑肌，扩大管径，那么血管软化了，管腔变宽了，血压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稳定。所以大家说啊，你说这个机器牛不牛啊？这么好的宝贝，是不是给黄金都不换呀？那除了这个以外啊，650护心仪还有两个妙用。第一个妙用啊，见过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快64岁了，脸上手上啊是不是一块老年斑都没有啊，甚至连皱纹都很少。为啥呢？用650护心仪啊照射老年斑，每天只需要一次10分钟，坚持一个月的时间，你的老年斑啊就会自动消退，好吧。第二个优势啊，小孩子不爱长个子，每天用650护心仪啊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个孩子能长2厘米。这个宝贝啊，谁用谁会爱上它。全国啊一共就是2000台，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最近有很多人都问我呀，速效救心丸和长效救心丸到底有啥区别呢？区别其实啊就一个字，速和长。
速效救心。

阴丸呢，素在才能快速的扩张冠脉，缓解胸闷胸痛，但它的短板呀也很明显。素呢重在临时缓解症状，无法做到长效治疗的预防，说白了还是治标，没有治病到根本上，没法滋养啊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冠脉供血。而且它里面啊还有冰片等凉性的成分，长期频繁寒服容易刺激肠胃、伤心及胃肠的阳气，很多病人是越用啊越心阳虚，胃寒凉、反酸、恶心等副作用。而长效救心丸的长呢，主要得益于它的三大优势：活药起效，一次用药护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第一个啊，活药起效，入心入血啊，快准狠。普通的药啊，分子量大，活性低，到不了病灶，只能在体外打转转。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经过古法炮制加现代精炼制成的活药，小分子，高活性，高能量，直接穿透啊血管壁、细胞膜，直达我们的病灶，三秒入血，25秒穿透心肌细胞，三分钟啊可规避心脏骤停。第二，一次用药护心七天，长效救心丸选用啊卑微28度越南基阳秘境千年沉香制成的活药，一小时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立刻消失。这就和当年啊无暇禅师世寿124岁肉身不腐的道理是相通的，靠的就是呢沉香中高浓度的倍半铁和色酮类的活性物质，急救的同时给你根本治疗，为你的心肌功能和血管的环境建根基打基础，这是常规急救药无法做到的。再配上印度麦索尔百年老山檀的活药，七天修复啊川岛心肌纤维，直接将心律失常啊拒之门外，也正是啊前两大特性打下的好基础，才有了第三大核心的优势，三副用药护心17年。特别是其中啊800年的野生紫檀活药油，120天焕活新生啊10亿心肌细胞，同时呢能长期的啊附着在心肌细胞膜与血管内壁上，就像给血管打蜡一样，把坑坑洼洼的内壁啊修复的光滑平整，让坏血脂、坏的胆固醇、杂质无法再沉积到血管壁内。三副用药之后啊，此生不会因为心力衰竭而丢性命了。所以说呢，速效救心丸只在速，只能临时救急缓解症状，而长效救心丸呢赢在一个长字上，不只是急救快起效猛，更能深层治疗修复心肌细胞，长期预防啊心血管的大问题，真正做到急救治疗预防三效一体。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问世以来啊5到6年的时间，治愈了近百万的心脏病患者。我高明啊是军人也是医生，我一直说呀，我不会拿任何一位朋友的性命来开玩笑。此次56周年建长大庆啊，买两副药还赠送你一副药，同时享受6折的折扣，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还额外的加赠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活动呢一共就是5天时间，护心仪呢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
所以说

0: 想参加的朋友们啊，赶紧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主持人啊一直告诉我打进了多位听众的电话，等着我与我交流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迎接一下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4: 麻烦高主任给我报个名。
0: 啊。
4: 我想买那个两副药，不是还送一副药那个吗？
0: 嗯。
4: 然后我还想要那个，就那个护心仪，就那个650护心仪。
0: 啊，这位朋友你好啊，想参加活动啊，必须打场外电话400这个电话报名。56周年啊，活动庆典属于厂家不盈利性销售啊，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了啊，你就和我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4: 那会不会耽误我报名啊？
0: 啊，不会的啊，放心吧。
4: 啊，
0: 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啊，你不想让我给你好好看看病啊，对吧？
4: 是，哎，能不想吗？我早就想跟你通话了。
0: 嗯，
4: 但是吧，真的，你们这个电话是真不好打，我就打不进来。
0: 嗯，不好打。嗯。
4: 啊，那行，那我就赶紧和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0: 好。
4: 我今年是67岁。
0: 嗯。
4: 长效救心丸。
0: 啊。
4: 我吃到今天吧，是一共是19天了。
0: 哦。
4: 嗯啊，反正效果我是挺满意的。我这总结出来就是三好。第一个好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闷了，就是不犯心绞痛了。
0: 哦。
4: 第二个好吧，就是我这个早搏不跳了。心不慌了，现在能睡好觉了。
0: 好。
4: 这第三个好是啥呢？我这个血压可不高了。
0: 嗯。
4: 哎呀，以前我这个心口窝这儿

0: 老是感觉好像就压着块那个大石头似的。
1: 对，惯的不疼。
0: 啊，我就是上个二楼都不行，我都得歇两歇的。现在呢，我今天我早市，我逛一圈那个市场，我买菜回来，我气都不带喘的。
1: 太好了啊，挺好。
0: 啊，就是最让我心烦的，不就是说是那叫什么二连绿啊？
1: 对呀，很危险的。
0: 哎呀，一天到晚他就咯噔咯噔的。有的时候就是跳的我晚上我根本就睡不好觉。
1: 肯定。
0: 完了，我吃上那个就是那个贝塔乐克吧，反正还能好点儿。啊，但是你说这个是顶药啊，你咱也不能吃一辈子呀。
1: 对。
0: 哎呀，这不就到处的找药。但是自从吃上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对。
0: 这不我应该是第三天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心脏就是稳当多了。啊，你看，就是因为我每天吧，吃完早饭我都得那个扫扫屋里的这头发呀、脏东西啥的。哎，每天扫完地，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就得那个乱跳一会儿。
1: 是吧？
0: 这不到第三天、第四天那会儿，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现象好多了。啊，就是扫完地吧，这个心里也不突突了。
1: 好。
0: 我现在就是啥，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啊，就是跟那个。动物园里的老虎被管教好了一样，感觉老实了。
1: 太好了，好了啊。
0: 啊，还有就是我这不是高血压吗？以前我是吃那个两种的降压药啊，我都控制的不行。那个血压忽高忽低。现在呢，我只要我拿这个血压计一量，哎，基本上都是在高的那个是个130，低的那个是个75，左右这样吧。
1: 啊，正常了，挺好啊。
0: 啊，稳当了。这不我老伴儿还说呢，说人家那个301的那个专家研究的药，这真是就是好哈。这可不是一般的药，简直这不就像灵丹妙药了吗？
1: 啊，这个你总结的太好了啊，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心脏病患者的灵丹妙药，还有三个好总结的也很到位。心脏啊不闷不疼，就是因为沉香药油啊终于打通了堵塞的冠脉。啊，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供血供氧正常，特别是这个传导心肌细胞啊给它救活了，二连绿啊它就不乱跳了。啊，这个主要作用呢是檀香药油啊修复了受损的传导心肌细胞，心率一旦好了，那么血压不高了，是三相合一啊调理的根本效果呀，冠脉通畅，心脏负荷减轻啊，那么各种症状都好转。所以您用药才19天就这么好的明显改变啊，说明啊咱这个药是用对了才好。
0: 哎呀，可是用对了呗，要不说咋这么好呢。我感觉这19天的治疗，哎，甚至要比我之前的好几年的治疗加到一起都要好。
1: 对啊，对对。
0: 那个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反复药能不能那个给我治彻底呀？
1: 中医认为啊，效不更方，坚持治啊。你用药才19天，效果就非常显著。我一直在讲啊，心脏问题啊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大病，像你这个心肌缺血呀、早搏呀、二连绿呀，还有心绞痛、高血压，三副药的治疗啊，那么我认为是够的。沉香药油完全能做到啊，血管内啊淤堵的斑块把它溶解掉，心肌供血彻底正常，正电荷的檀香醇呢、啊。硬核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损伤，那么心律失常得消失，紫檀药油啊它能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动力啊恢复，而且三副药啊才是完整的疗程，三相药油啊会在体内形成啊长效的保护机制，持续护心，心脏病啊不会再犯病，实现长治久安，对吧？
0: 哎呀，要不说专家就是专家，这说话呀都是一套一套的。反正那个高老师，我跟你说，这个药啊，我觉得是就是我所有治心脏病里面这药里面最好的药了。所以说这回活动我肯定要那个再买这一份这个二送一的。而且还不是那个打6折嘛。
1: 对对对。
0: 而且啊，还有这个650的护心脏的哈。哎呀，我这也听您介绍的也好，再说我现在用的也效果不错，所以我也可着急呢，我也想要。那行，那个高老师，我就跟您说到这，我赶紧先把名报上去哈，别误下了。
1: 哎，对了，赶上好时候了啊，一定要记住啊，650护心一到手啊，一定要添。

0: 天天带带，胸前啊自己用，千万别随便送人呐。
1: 对对，哎，高老师你放心吧，世界都是假的，
0: 嗯，
1: 这人死了呀，你说啥好东西，那不都不是咱的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找明白这个道理，我自己这个身体是最。

0: 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是这样啊，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肠照救心丸是纯中药吧？
1: 嗯。
2: 另外，听说不是有活动的吗？你给看看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啊？
1: 嗯，肠消救心丸，这可是心脏病的专利药，不仅是纯中药，更是中药里面的活性药油啊。然后你的情况啊，需要介绍一下啊，适合治才给你治，不适合治啊，花多少钱咱也不治。
2: 行行
1: 吧，
2: 那我说说啊，今年吧我62，当年母亲这个得的是乙肝的时候，然后生下的我，
1: 哎呦，差了，
2: 所以说我天生吧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呀，
1: 哎呦，慢性肝炎，
2: 再有呢，我小时候得过黄疸性的肝炎，
1: 那肯定，
2: 所以吧就出现了高血脂30多年，
1: 嗯，
2: 再有呢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下臂的陈旧性心梗，
1: 哎呦，大病，
2: 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也不能生气，然后呢不能睡不好觉，
1: 是，
2: 要不然吧肯定会犯心绞痛。去年阳历年做那个冠脉 CT 检查，讲说有两处血管中度狭窄，一处是轻度狭窄，大夫就讲了的，说你这情况必须得半年去做个检查去
1: 啊，
2: 因为容易导致心梗啊。
1: 是啊，
2: 而且人家讲了的，说是如果超过重度狭窄，就得要做那个动脉造影，你下支架。完了这些年呢，一直我吃过啥呢？吃过同心络、阿司匹林、第四代的降脂药。
1: 两个
2: 效果。结果这效果也不咋地呀。
1: 是吧？
2: 别人后来跟我讲说啥呢？说你是解放军301的心脏专家。
1: 嗯。
2: 我就开始听你讲课了，
1: 嗯，
2: 我一听吧，你是真专家，
1: 嗯，
2: 和别的电台的老师讲的不一样，
1: 嗯，
2: 另外呢，你讲来的这个是心脏病的特效药，专治心脏病，
1: 对对对，
2: 而且最吸引我的是啥呢？你说这是中药的魂魄，活性药，
1: 嗯，
2: 你讲过说死药是病找药，
1: 嗯，
2: 这活药呢是药找病的，
1: 对，
2: 这句话我非常认可，
1: 嗯。
2: 所以我想问的是啥呢？这活性药油是不是能把这血管里的斑块给化开，这样让我避免下支架啊？
1: 嗯，看来你是认真听我每天的课的内容了。首先我跟你说一下啊，两处啊狭窄，说明啊冠脉淤堵面积啊一般是在50%-70%之间。一般来说啊，超过了冠脉直径的75%了，医院啊肯定给你放支架。啊，但是呢，在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治疗里面啊，很多都是有的多了90%以上的狭窄了，三副药下来都能啊解决冠脉啊淤堵的大问题。我说过，只要冠脉啊它没有彻底堵死，长效救心丸呢都能贯通冠脉，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穿透力它是普通药所不及的，它不像速效救心丸啊，速效救心丸里面。它里面是穿胸和冰片啊，而活性药油的穿透能力啊，它可是穿胸啊冰片的12倍啊，它是不一样的。沉香药油啊，它的溶刷效果啊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
2: 这个其实吧，我也是大夫，只不过吧，我是皮肤科的
1: 啊，都是大夫。
2: 另外呢，我姐给我介绍的吧，她就是脑血栓和肺炎性心脏病，吃这个药给吃好的。
1: 哎，好啊。
2: 但是我一想吧，这个病和病不一样啊，我得跟你问清楚，然后我才能买呀。
1: 嗯，
2: 心脏病咱们说的这致死率第一，那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高主任？
1: 对对对，啊，不仅是心脏病不能开玩笑，啥病啊都不能开玩笑，啊，咱们作为医生啊要敬畏生命，啊，我是301医院啊，也是中央保健医院，我们的院训呀，啊，就是啊，信君为民，服于民。
2: 那我就报名买了个三副药，是不是买二送一啊？
1: 哎，你赶上好时候了，56周年大庆，买二送一，而且还打6折的折扣，加上一起啊，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比平时啊省了5184块钱？

0: 最最重要的是啊，还免费送你一台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它可是被誉为啊人体的第二次起搏点，第二个心脏。你也是大夫啊，应该了解这个宝贝。
1: 是这样吧，说实话啊，高主任，
0: 哎，
1: 我要不是听你说吧，有这个650护心仪的赠送，
0: 嗯，
1: 我这个肯定吧，还得要多听听节目
0: 啊，
1: 因为这个650护心仪我知道
0: 啊，
1: 它好，
0: 嗯，
1: 但是问问洗澡的时候能不能带啊？
0: 哦，你看啊，同行的人啊，不说外行话。650护心仪啊是不能沾水的，因为陨石啊和650纳米芯片遇水啊就会减弱了啊650激光的能量，影响使用效果。
1: 也就是讲，像您说的是洗澡的时候别佩戴了，
0: 对对，
1: 要摘下去。
0: 嗯，
1: 那你说像我这情况怎么用啊，高主任？
0: 啊，这个很简单啊，早晚隔一次用就行了。衣服要用完了，估计啊冠状动脉狭窄啊就会低于50%以下了，这样就可以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了。同时啊，你也是系大夫啊，你也清楚啊，冠脉堵了50%以下的狭窄程度了，意味着5年之内啊，它不会啊再形成心梗、心衰这样的危重急症，明白了吧？啊，多好啊！
1: 那这个我知道啊，那我现在我就报名。这样吧，高主任，这个有空你来抚顺的话，我请你吃饭。
0: 啊，不客气了啊，治好病咱为目标啊，你赶紧报名吧啊，咱这个请客咱就免了，祝你 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
0: 嗯，
1: 行。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3: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4: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3: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4: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4: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3: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0: 02-7877。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轮到我了
2: 啊，来到你了。
3: 我的祖奶奶呀，是高主任呐。
2: 啊，
3: 哎呀，我在这跟你作揖了。
2: 啊，我是高明啊，不要太客气啊。我们军医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啊。
3: 哎呀，我这心里老激动了。能和你这个大主任通上话，太不容易了。
2: 啊，国家。
3: 我吃这心脏病专利药2个月09天。
2: 哎呦，
3: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2: 肯定啊。
3: 哎，要是没有这药啊，我估摸着2个月前我就被阎王爷给带走了。
2: 哎呦，
3: 我感谢你高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我们全家人都谢谢你。我儿子还说要跟你做锦旗呢。
2: 你们全家太客气了啊。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呀，请问一下。
3: 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2: 啊，那是老大姐了。啊，老大姐，你记住啊，我们军医的纪律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千万不要送锦旗啊。另外啊，治病救人也是我们当大夫的本分，不用太客气。还有我用的药长效救心丸，是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我只是负责啊让他救治更多的病人。要感谢的话啊，我们一起感谢啊我的师父苏龙扎布，好吧。
3: 哎呀，研究的这药可太好了。
2: 好吧。
3: 谢谢，都谢谢。
2: 啊，不客气。
3: 你们都是好人。这可是为自己的子孙积劳得了。我知道你时间紧张。我长话短说。
2: 可以可以。
3: 哎呀，我这心脏里有3个支架。
2: 哎呦。
3: 还做过一次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广泛唱的那叫什么消什么来了、那个
2: 射频消融术啊。啊，这种治疗呢，它是鞭打病瘤的一个有创治疗，能不用解就不用。
3: 对对，反正嘛，就是后来吧，发展成左心衰了。哎呀，气不够用啊，喘不上气儿了，天天吸氧。大约2月的就要去趟医院打几天的强心针。
2: 哎呦，心衰了你。
3: 哎呀，就去年刚进冬月吧，就严重了。不仅呼吸困难吧，身上还肿了，腿也肿，脸也肿了。到医院大夫说是全心衰了。就是整个心脏都坏了。
2: 对，全心衰。
3: 哎呀，搁医院住了7天呐，肿是消下去了。不动弹吧，气儿也勉强够用了。哎，就出院回家了。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2: 对，又复发了。
3: 又去住院了。哎呀，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过完元宵节吧，这就吃不下饭了，这肚子肿的就像那个就像那蛤蟆似的
2: 啊，又腹水了。
3: 脖子上那2个青筋呢像蛇似的，那脸灰青色啊。
2: 啊，这是颈静脉怒胀啊。
3: 哎呀，就是我，你说当时啥样吧，就我2岁的小外孙来看我都不敢来到我床边。
2: 害怕
3: 咋喊你这孩子他都不来。我这心里呀、跟那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是不愿看这将死之人的脸呐、我感觉我也够呛了。我就和我老姑娘说了。我说我死了吧，你就给我带回凤城老家，和你爸埋一块埋一堆。哎呀，我最近呢、老是梦见他的给我讲这个红楼梦。哎，我和他站一起呢，这也是你爸的遗愿。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这话哭得像泪人似的。
2: 是啊，
3: 这找人又给我送陆军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和我老姑娘说、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吧。之后就不要再来回折腾了。
2: 你看他们是没招了吧，宣布死刑了。
3: 高主任呢，你说的对呀、我现在明白了有病乱投医这句话的重要性了。重要啊。啥事儿吧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2: 对对对对了。
3: 哎，你看后来我不就是快不行了吗？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那个牛肚子发酵胀气儿似的，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哎呀，4-5天呢我就喝点小米汤啊。
2: 哪有营养啊。
3: 这人看着就是有进气没出气的状态了。话也说不了了。说白了脸上盖张纸那也就算

0: 人了。
1: 嗯，
0: 高主任，我六个孩子，
1: 啊，
0: 我最亏欠的是我老姑娘。
1: 哦，
0: 因为我家穷啊，生完我老姑娘，哎，我就把她给人家，给人家了，
1: 哦，送来了，养不了了。
0: 嗯，后来结了婚了，成了家了，又找回来的。
1: 哎呦，不容易啊，这个。
0: 哎呀，但是吧，今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老姑娘。
1: 哎呦，孩子孝顺。
0: 因为其他，因为其他的孩子吧，都为我这后事做准备。
1: 嗯。
0: 就是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带回来的这个药。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不吃不下吗？
1: 啊，
0: 哎，吃不下去，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问喂我呀。
1: 哎呦，这可是真孝顺啊！
0: 哎呀，
1: 嗯，
0: 我听得很清楚。
1: 嗯，
0: 就我那老大吧，还说呢，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别给咱妈喂药了，就说的，
1: 嗯。
0: 但是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吧，也是后来我老姑娘和我说的。
1: 啊，
0: 她三四个小时吧就喂我一遍。
1: 啊，
0: 高主任，你猜怎么的？到了下晚吧。
1: 啊，
0: 我就开始放屁了，
1: 啊，
0: 哎呀，这个噗噗噗噗噗噗的，一个劲儿，一个接一个的放啊，
1: 哎，
0: 啥感觉呢？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
1: 对，
0: 哎呀，这放完屁，眼见着肚子一点点的小了，
1: 这可是好事啊！因为心衰的病人呐，啊，全身都水肿啊，
0: 哎，
1: 啊，堵住了三焦的气机了。那么你放屁了，肚子消肿了，说明中焦打通了。水势啊往下走了，这是药效开始啊起作用了。
0: 哎呀，可不是吗？等到第二天早晨，
1: 嗯，
0: 我就感觉肚子里那股胀劲儿啊消了大半儿啊。
1: 嗯，
0: 哎，既然我能开口说话了，
1: 好啊，
0: 我就跟我老姑娘说呀，嗯，我说我饿呀，我想喝口稀粥。
1: 嗯，
0: 哎呀，给我老姑娘激动的，
1: 嗯，
0: 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1: 对，有胃气了啊，能吃饭。
0: 哎，
1: 嗯，
0: 你说这药真神了。
1: 嗯，
0: 之后我就一天天的见好啊。
1: 嗯，
0: 哎，肚子肿吧慢慢消了，腿上原来一一个大坑的水肿也没了。
1: 嗯，对，
0: 现在是躺着啊坐着啊，
1: 嗯，
0: 都不喘了。
1: 好，
0: 哎呀，不用天天抱个氧气瓶过日子了。
1: 对，
0: 哎呀，就之前房颤犯起来呀，那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
1: 嗯，
0: 现在这心跳得稳稳妥妥的。
1: 对，
0: 就吃饭能吃小半碗饭，
1: 嗯，
0: 面条馒头都行。
1: 嗯，
0: 哎，最近这不是天好了吗？
1: 嗯，
0: 儿子昨天带我呀到小区里走了半圈，这邻居们见着我吧，这眼睛都发直啊。
1: 啊，哦，
0: 我跟你说，他们不说我都知道他们想说啥。
1: 哦，
0: 意思就是啥，你老刘太太医院不是给你拉回家了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哎，你看我天天说呀，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
0: 哎，
1: 一碗回天吧。这就是咱们的活性药油的真本事。你像你心梗啊，放了支架，还有房颤消融术引发心衰呀，啊，那是心肌啊大量坏死，心脏动力都没有了。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活药啊，三相救心啊，绝对不是空话。你看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呀，啊，一小时就能恢复30%的心肌蓄氧量，啊，给心肌细胞供血了。而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传导心肌细胞，7天就能守住啊心脏的命门，啊，这个心电有电了吧？啊，
0: 嗯，
1: 最最重要的是紫檀药油，啊，它能啊激活滋养啊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给你这间快倒塌的这个房子啊，也就是心脏。那么重新加固钢筋和水泥，这样心脏慢慢就找回了动力和能量，全身的淤堵啊水肿啊排出去了，来就这么活下来了。
0: 你说我呀，一个剩一口气的死人呐，
1: 嗯，
0: 被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救活了。
1: 对，
0: 说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啊，死不了了啊。嗯，
0: 哎，我到今天为止吃了2个月0.9天。
1: 嗯，
0: 氧气我不吸了，
1: 嗯，
0: 低尿药我不吃了，
1: 对，
0: 我也能吃饭了，
1: 你看
0: 也能睡好觉了，
1: 对对对，
0: 我这小万岁啊来到我身边了。
1: 嗯，
0: 身
1: 上不臭了，
0: 前天吧，
1: 嗯，
0: 还从他那个熊猫的钱包里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哎呦，
0: 我问他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票买好货。 哎呀，我老先生的孩子了。
1: 嗯，
0: 我呀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亲口的说声谢谢。
1: 嗯，
0: 要不是你把这个好药带给咱们老百姓，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别这么说啊，老姐姐啊，所以您治好病啊，也是对我军医啊，对我老师最大的感谢了。你记住了，你要比其他的病人呢多吃上一副药，因为你的啊心肌受损啊非常严重。
0: 高主任呢，这不是56年的大庆吗？
1: 对，
0: 就你节目刚开始讲，我就又报名订了个二送一的。而且还答应给我650那个护心的那个宝贝。
1: 对对，免费送
0: 你。哎，我就是要问问你
1: 啊，
0: 不是说是宇航员上太空带的吗？是不是？
1: 对啊，
0: 可以防止心脏不跳的。要怎么用啊？
1: 650护心仪啊，操作很简单啊，打开啊，戴到胸前，膻中穴啊，就像戴项链一样。
0: 明白了，就是戴到胸前就行。
1: 胸前就行了。对呀，这个仪器啊，就是心脏的免死金牌啊，就这么简单。
0: 哎呀，高主任呐，我再次给你作揖了。也祝你长命百岁。我不耽误你了。
1: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们都能长命百岁啊。再见。
0: 好的，再见了
1: 不客气，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您好，高主任。
1: 你好，你好。
3: 我想报两个那个，就是买两副药送一副药那个，还有两个那个护心仪那个。
1: 这位朋友你好啊，要报名参加活动啊，统一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报不了。电话没记住的话啊，我再说一遍，你记下来：400-788-7277，400-788-7277，记住了吧？
3: 那个这个电话我知道，高老师。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吧，之前都买过，而且都用了一个来月了，就是用的挺好的嘛。上次跟你通话的时候，你说让我跟我老伴儿呀都吃三副药。
1: 咱们患者太多了啊，我也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我再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3: 那我要两个那护心仪，这算不算已经报上名了呀？
1: 这位朋友，我刚才说了，咱们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
3: 那不是说一共就2000台吗？你会不会一会儿功夫就抢光了，就没我们份儿了呀？
1: 放心吧，只要报上名，就一定有你们的份。咱们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3: 行行行
1: 啊，
3: 哎呀，我吧就是比我老伴儿吧多用几天，我是那个冠心病，然后心肌缺血，平常吧就是累的时候吧，就是有时候跟老伴儿拌嘴的时候吧，心脏就是有点那扎不约的那么疼。然后喊上那个几粒救心丸吧，就是2到3分钟吧就能好。最近吧能有2-3个月吧，我就感觉有点压气儿。去买菜呀溜达呀不能超过一个点儿。不然的话嘛就胸闷的就受不了了。然后上医院一查吧，就是说好几个那个导连都严重缺血。还有那个肌钙蛋白什么 T 也是，我也不会说。
1: 肌钙蛋白
3: 就是那个0.021。就是建议让住院。我就问了一下我侄儿，需不需要住院？我侄儿就跟我说建议我用那个长效的救心丸。后来吧，就是没过2天嘛，我家里那老头吧，就社区体检嘛，也查出来说有那个陈旧性心梗。我家老头有糖尿病，但心脏以前一直都挺好的，他咋就心梗了呢？
1: 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就像泡在糖水里面，血管壁啊早就被泡的啊，那么又硬又脆，斑块啊都是悄悄的长出来的。很多病人啊发生心梗啊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糖尿病啊首先杀死的是痛觉的神经啊，让痛觉不敏感。所以说糖心病啊就是可恨的心脏病。
3: 是呀，不都说嘛，那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就怕是没有知觉。你说这样事儿的说没就没了
1: 啊。
3: 哎呦，就我们的邻居啊好几个这样的，最年轻的那个才35，你说多吓人。
1: 对。 对，年轻。
3: 哎，正好我侄儿他也是个博士后嘛，
1: 哦，
3: 他懂医，然后就让我俩吧，哦，吃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1: 对对对。
3: 我到今天吧吃了37天，老伴儿吧吃31天。
1: 嗯。
3: 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就是不胸闷了，也不压气儿了。
1: 哦。
3: 就是你去市场上两个来回吧。

0: 你再买几斤菜啥的拎回来，也没啥感觉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啥呢？我以前老爱生气，
1: 啊，
0: 哎，一生气吧就犯那个心绞痛，
1: 啊，
0: 哎，还控制不住生气，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吧就是不爱生气了，
1: 嗯，
0: 之前爱生气呢，我就想，哎，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拐的来的吧，
1: 啊，对对，
0: 而且就是即便生气呀、啊、也不犯病了，
1: 哦，
0: 为啥这么说？就是前几天吧，那个我老伴买了那个三桶洗洁精，
1: 哦，
0: 然后用的时候吧还闻着挺香的，然后仔细一看呀，不是那个食品级的，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也不能洗水果呀，也不是食品级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给我几个几个的说我穷讲究，
1: 哦，也得讲究，
0: 给我气得直哆嗦，
1: 嗯，
0: 一会儿我自己又笑了，老伴就问我说、
1: 嗯、
0: 你笑啥呀？我说咱俩吃的这个药吧还真挺好使的，我竟然没犯那个心绞痛，
1: 你看确实，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那个膝盖蛋白高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医院的大夫吧就是告诉我每个月都要查，就是怕心梗，
1: 嗯，
0: 我吃那个药吧第12天吧就是正好够那个半个月了，
1: 啊，
0: 复查那个肌蛋白，
1: 嗯，
0: 然后就正常了，就是那个0.01那指标，
1: 对，心肌细胞不死了，
0: 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
1: 嗯、
0: 医大那个大夫就说，哎，之前用的什么方法呀、
1: 嗯、
0: 就是接下来你一定坚持用下去哈，说这个能保你命
1: 啊，
0: 然后一大那大夫吧人家也认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对，
0: 就是说明我和老伴儿就是没有用错药，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老伴儿用了一个月吧多一天，他本来吧就没有感觉，但是那个高人我发现我老伴儿有几个方面有改变啊，
1: 啊，所以说
0: 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他不打呼噜了，
1: 哎，
0: 就之前嘛那是震天响，
1: 嗯，
0: 头两天吧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1: 嗯，
0: 这毕竟打呼噜我们家放屁真是我老伴儿那睡觉的三件套呢，是，哎，现在吧就是这些好像用上这药吧都没有了，
1: 对，
0: 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睡觉好了听不着了，
1: 嗯，
0: 但磨牙放屁我不敢确定哈、
1: 嗯、
0: 就是但是肯定现在他不打呼噜了，这个我敢肯定，
1: 嗯，为什么心脏病好了啊咱就不打呼噜了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啊打呼噜都是心脏缺血缺氧的一个外在表现，身体被迫通过啊加大呼吸来获取更多的氧气，心脏养好了啊，氧气也够了，自然就不用费劲打呼噜了啊。
0: 还有吧就是老伴上楼啊，
1: 嗯，
0: 就溜圈的时候明显就感觉他那个腿脚利索了，
1: 对，
0: 就是走得快了，
1: 对，心功能好、
0: 再一个就是最近那个血糖吧控制的也挺好的，你多吃一口啥的，你看这天热了吃的水果啥的
1: 好
0: 都在那个6.5上下就挺正常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就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1: 嗯、
0: 你一吃就测高的吓人，
1: 嗯，
0: 那我就感觉这个药真是不错，
1: 是吧、嗯、
0: 所以我们就很认可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这次56周年这个大庆吧我们准备就是把药备齐了，
1: 对对对、嗯、
0: 另外吧就是我和我老伴儿一个人还想要一个那个650那个护心仪带着，
1: 嗯，
0: 这样就是不就双保险了吗？
1: 对, 对, 对，
0: 就相当于坐在那个世界上安全的那个沃尔沃汽车上了、
1: 啊、
0: 然后你再系个安全带、
1: 嗯、
0: 你说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1: 对，哎，你这比喻啊太对了啊，咱们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从根本上来养护心脏细胞上，带上这个650护心仪呢是日常啊保驾护航双重保护啊，你看你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用药30多天啊胸闷啊心绞痛它就逐渐消失了，膝盖蛋白也正常了，这是药油啊通开了淤堵的冠脉，滋养了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好啊。像你老爸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隐匿性心梗，他没有明显的报警症状，但是用药后不打呼噜，推脚利索，上楼梯也利索，啊，血糖也平稳，啊，这就是提前排除了心脏的隐患呀，把心脏护住。我一直说啊，光治不防，越治越忙。糖尿病啊，就容易伤到血管，啊，心肌细胞，啊，所以我们提前用长效救心丸把心脏护住。你们夫妻俩、啊、都是心脏病啊，都要报名，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0: 你看那高主任那650护心仪如果我要抢不着我就得问你要呀，你可是答应我们俩的
1: 好，真要抢不着啊我花钱免费送给你啊，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赶紧去报名，报名啊一定有啊，好吧，嗯，
0: 哎，好了好了，再见高主任，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相关部门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他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

是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输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剂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来，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
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

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林老师。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的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
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

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要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科学有效快速也是便捷的治疗方法。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

0: 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炙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就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着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

0: 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2: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呢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2: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2: 嗯，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2: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单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2: 哦，但
3: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2: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2: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定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2: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3: 嗯，
2: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8年了。
2: 啊、
3: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2: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2: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这前胸后背就跟那针在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这会儿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2: 啊，
3: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

这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

0: 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1: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0: 嗯嗯，
1: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了。
0: 嗯嗯
1: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2: 嗯，
1: 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2: 嗯，
1: 10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0: 嗯，
1: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1: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2: 嗯。
1: 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0: 嗯，
1: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0: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1: 气字哈。
0: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1: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
0: 嗯，
1: 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0: 嗯，
1: 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0: 嗯嗯，
1: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副药啊？
0: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1: 嗯，
0: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好，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着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1: 对，
0: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

0: 降糖，单一它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适度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0: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啊？
0: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4: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有三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你说这30好几的人了，这2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0: 嗯，
4: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0: 嗯嗯，
4: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是那不都得我还吗？
0: 嗯嗯，
4: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0: 对，
4: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0: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还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4: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0: 啊，
4: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0: 嗯，
4: 平时吧。

0: 我也就是吃点假双瓜，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1: 嗯。
0: 但是吧，就从哪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就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1: 嗯嗯。
0: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他就跟到你到哪儿。
1: 啊啊啊！
0: 哎，哎，而且吧，在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他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1: 嗯。
0: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1: 啊啊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1: 嗯嗯嗯。
0: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0: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实在亲戚，啊，
0: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
0: 嗯，
1: 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0: 嗯，
1: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它因为这个。
0: 嗯。
1: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的。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0: 嗯，
1: 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0: 嗯，对。
1: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0: 哎呀，那个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一块钱一片啊？
1: 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1: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厂。

0: 来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1: 啊，那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0: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那好。
0: 嗯，
1: 哎，那我撂个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上了，
0: 嗯，
3: 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0: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0: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吧。
0: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0: 嗯。
3: 他就是那个类风湿
0: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怜了。
0: 嗯嗯。
3: 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0: 嗯。
3: 最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他用这个药看他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0: 嗯，
3: 他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0: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0: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0: 嗯，
3: 然后给他再还回去2盒，让他也得接着用嘛。
0: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一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0: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0: 花好几万，这个倍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0: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 刀口了，他就

0: 外愈合，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儿也不好，人家别人真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脱发也厉害，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1: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0: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1: 啊，
0: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1: 嗯，
0: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1: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0: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呢，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叶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果，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儿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 身体里边长各种各

0: 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1: 哎，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

0: 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关注我州双减政策落地情况。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规范办学行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相关工作要求，今年以来，我州各地教育部门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双减政策育人内核，跳出书本课堂，丰富课后生活，精心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全州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多元成长的氛围中欢度专属节日，切实让双减落地生根、赋能成长，绘就边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美好画卷。
3: 5月29号下午，阳光洒满绿茵场，延吉市新兴小学校园运动会火热开启。本次运动会不仅设置了传统的跑步项目，还创新设置了障碍跑、抱球接力和坐破球等趣味项目。随着发令枪和口哨声的一次次响起，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奋力向终点奔去，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的新兴小学。新兴小学正在举行校园运动会，整个现场气氛热烈非常。在整个现场呢，可以听到阵阵的欢呼声以及鼓声，大家热情高涨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
3: 此次运动会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
5: 运动带给我快乐，也教会我坚强与团结，我会坚持锻炼身体，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下次挑战。
6: 欢乐的运动会圆满结束，赛场上大家奋力奔跑，奋勇争先，运动强健了我的体魄，也让我学会拼搏与团结。
3: 这场轻松热闹的校园运动会正是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后的生动写照，孩子们的运动状态更加松弛投入，家长们将视角转向关注孩子真实的快乐与成长，校园活力愈加凸显。
7: 经过双减政策，学校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在外做的活动特别多，然后学校的课外生活也特别丰富然后今天孩子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活力满满，特别开心。
3: 自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以来，我州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减负、提质、增效核心目标，切实把时间和快乐还给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安图县将每周三定为无书面作业日，在中小学阶段每周固定开展，严格执行零书面作业、无变相增负要求，结合学情设计特色实践清单，鼓励学生走进自然，陪伴家人，发展兴趣，在自主时光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
8: 每周三是无作业日，我特别开心，放学回家后我先看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再下楼跳跳绳、踢踢球，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特别轻松。
9: 我校将持续优化教学管理、作业管理，丰富无作业日活动内容，形成家校育人合力，引导学生自主规划时间，培养兴趣，提升实践能力，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无作业日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赋能日。
3: 合龙市积极提升课后服务高质量，让课后时光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段。在合龙市光明小学充分提升课后服务时效，每周三开展阅读加劳动实践活动，培育学生阅读习惯与劳动。

0: 观念。每周二周三开展五大类精品社团活动，涵盖器乐、合唱、舞蹈、石头画、航模等多个领域，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
1: 课后服务时间里，课堂上没弄懂的问题，我会请老师给我讲解，及时查漏补缺。除了作业辅导，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社团活动，内容很有趣，让我开阔了视野。每周三的无作业日也让我有了很多自由放松的空间。
2: 目前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综合能力提升，五育融合扎实推进，有效解决家长急难愁盼，获得广泛认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后服务模式，丰富内容，提升质量，打造优质育人阵地。
0: 校园之内欢声笑语，素质课堂精彩纷呈。泉州各中小学、幼儿园立足办学特色，深化作业改革与课堂提质，打造高效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在无书面作业日走进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学习生活技能，让孩子告别繁重课业负担，在多元体验中收获成长，自由舒展天性，让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接下来继续带您走进吉林敖东，聚焦企业品牌发展。
3: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报频传，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充分彰显了企业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硬核竞争力，以及在中国人参产业发展中的龙头标杆地位。
4: 近日，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吉林敖东以902的品牌强度、118.45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医药健康组第七位。在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上，吉林敖东人参板块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三甲，延边产区荣登世界人参产区30强榜单榜首。这一成绩使敖东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及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吉林敖东的品牌价值稳步攀升，深深根植于其长期培育的核心竞争力。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融合传统制药技艺，公司精心培育出多款明星产品，在百姓口中积攒下良好信誉，构成了敖东品牌最坚实的底座。吉林敖东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全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人参产业体系。企业兼顾传统品类优化与精深加工创新，在深耕生晒参、红参、西洋参等传统人参品类研发的基础上，聚焦人参有效成分提纯与产品创新，攻克多项核心工艺技术难题。目前，企业已成功研发出人参提取物、精制品、复方制剂、功能食品等全链条产品矩阵，涵盖中成药人参合剂、归脐参口服液、人参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医药产品，以及100余款人参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
5: 吉林敖东始终坚守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理念，以工匠精神对待每道工序，积极探索传统中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之路，率先引入中药提取自动化生产线、全程在线检测技术，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以打造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的敖东工业园产业集群，推动中药制造现代化水平不断跃升。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7: 中华民族先锋队。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 拟定了中国

共产党宣言。同年十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十一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来自七个地方的十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十五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惜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宁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上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诚。

0: 当。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1924到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式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1: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2: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4度至-28度；敦化，阵雨，-11度至-23度；安图，阵雨，-12度至-27度；汪清，阵雨，-12度至-28度；合龙。 阵雨，零上13度至零上27度。龙井，阵雨，零上14度至零上28度。珲春，阵雨，零上13度至零上28度。图门，阵雨，零上13度至零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零上14度至零上28度。敦化，阵雨，零上11度至零上23度。安图，阵雨，零上12度至零上27度。汪清，阵雨，零上12度至零上28度。合龙，阵雨，零上13度至零上27度。龙井，阵雨，零上14度至零上28度。珲春，阵雨，零上13度至零上28度。图门，阵雨，零上13度至零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0: 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

0: 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

0: 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

0: 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

0: 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的。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

0: 惯了。
1: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5: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

0: 和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庆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3: 延边州召开全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全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2: 中甲联赛赛场之外，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教育系统的法定职责，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提供了法治指引。我州将持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体系，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教育，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州委教育工委综合处处长李国华：
4: 近年来，延边州教育局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筑魂育人、文化亲运、互鉴交融3项工程，创新开展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6个1批评选等30余项筑牢教育教学活动，交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合格答卷。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做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边境民族地区，州民委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律中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要求落到我州今年重点实施的同语兴边推普行动中，以语言互通筑牢边疆根基，以文化浸润凝聚思想共识，以规范应用服务社会发展。州民委民族语文工作处处长崔英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促进法各项要求，以法治力量护航延边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为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边境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构建一线五代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5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王岩：

0: 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些重要节点，以七加 N 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让法律条文走出文件，走进群众，不断创新学习宣传形式，丰富内容，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1: 图们市立足边境口岸特色，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擦亮图强十六红工作品牌，建强基层融合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与户县市交流活动，扎实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法治精神、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图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程善龙：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传，推动法治精神进基层、进群众，筑牢思想根基；二是抓牢示范创建，全力攻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提升工作质效；三是聚焦民生融合，深化户县市社区建设，办好惠民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让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1: 未来泉州上下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刘媛媛、吴军华、赵西强，金鑫报道。
3: 6月1号，延边州召开泉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泉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副州长窦庆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明确要求各县市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防汛抗旱思想之弦，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的关键在人，在落实。各县市各部门要视汛情发展变化，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补齐漏洞短板，确保物资储备到位，人员配备到位，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摸清各乡镇村屯风险区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场所，执行应转、近转、早转、快转、拒转、强转、严防回流刚性要求。州应急水利部门在汛前要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到各县市实地检查各项工作。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泉州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强化统一指挥调度，深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职守报送制度，从严抓实督导问责。同时要依托广播、电视、微信、短视频、乡村大喇叭等多元传播渠道，常态化开展防汛抗旱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凝聚起全民防汛抗旱的强大合力。会上相关部门汇报了泉州汛期天气趋势预测情况，并对防汛救灾、水旱灾害防御、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防范等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珲春市、图们市汇报了备汛迎汛工作准备情况。本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同步设立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李正贤报道。
1: 5月30号，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交警香楼是一栋7层老式住宅楼，共有3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

0: 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敦化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变成现实。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四至六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政策补贴，七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本次政策窗口期有限，有加装需求的居民务必于6月20号前办结全部手续，逾期将不再享受该补贴政策。小小电梯承载的是民生温度，攀升的是幸福指数。首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的开工建设，是敦化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5月30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的精彩赛事，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激情开赛。赛场之外，由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旅局联合打造的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本次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活动精准依托中甲主场赛事人气资源，整合延边本土市场资源，汇聚35家优质市场主体参展，涵盖特色餐饮、食品加工、文创产品、成品油、汽车销售企业等领域，打造集产品展示、互动体验、特色购物、美食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为观赛球迷和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全方位展示浓郁延边地域风情与蓬勃城市消费活力。延吉市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3: 借着这次盐味主场这么好的平台，把咱们延吉地道朝鲜族美食也摆到了赛场的边上。申花冷面是延边朝鲜族非遗美食，我们希望让赛场的激情配上冷面的清爽，让外地游客记住延吉不仅有精彩足球，还有地道的朝鲜族风味美食。
2: 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微车展集结了15家汽车经销商，3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让球迷在观赛之余近距离品鉴新车，了解购车优惠。火热的赛事氛围、丰富的市集业态，也让本地球迷切实感受到延边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的新活力。延边球迷杨克：
4: 我是延边本地的球迷，延边队每次有比赛呢，我们都会来支持。现在来了以后，看了有很多外部的多元化的东西，比如说像车展啊，还有这个集市，特别是这个集市啊，展出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延边的特色，特别希望这个外地的游客啊，也都常过来看一下，顺便带一些当地的美食啊，再回去。
2: 此外，在比赛中场休息时段，由延吉市文化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精彩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紧张的赛事注入浓郁的文化韵味，让球迷在感受体育赛事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延边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

0: 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孙震报道。
1: 初夏时节，延吉市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花季，城区内海棠花与丑李花竞相绽放，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为这座边城增添了一抹柔美而亮丽的色彩。漫步延吉街头，随处可见海棠花的身影，粉白相间的花朵密密匝匝缀满枝头，繁花似锦，宛如云霞落入人间。清风掠过，花瓣轻扬飞舞，与整洁的街道、错落的城市建筑相映成景。与此同时，位于金达莱北街的人行步道旁，数十株丑李树也迎来了盛花期，串串洁白素雅的丑李花垂挂枝头，与嫩绿的新叶相互映衬，显得格外清丽。微风拂过，花影轻摇，暗香浮动，整条步道被装点得清新雅致，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条天然的花香隧道，令人心旷神怡。延吉公园内进入盛花期，各类花朵在阳光下灿烂绽放，三五成群的市民或漫步花街小径，或驻足拍照留念，家长带着孩子在花海间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延吉市民张艳梅：
2: 我们大家来今天聚在一起来玩玩，都挺高兴的，看到延吉公园这么美丽这么漂亮，心情非常的好。
1: 近年来，延吉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力度，精选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树种和花卉，科学规划布局，打造一街一景的城市生态景观。海棠与丑李的成片种植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空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

0: 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8到14摄氏度，图门28到13度，敦化24到14度，安图27到14度，合隆27到14度，龙井28到15度，汪清28到12度，珲春28到14度。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151 25156 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您关。

0: 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延吉市小学中学学区划分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招生对象。小学8月31号前出生，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儿童，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确需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延吉市教育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延吉市教育局审核批准后方可延缓入学。初中符合本市义务教育入学条件的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来看一下招生的范围，小学是面向各民族适龄儿童招生，中学是面向各小学应届毕业生招生，乡镇学校是以招收本学区学生为主，同时可招收城区各学区学生及外来务工随迁子女。我们再来看一下学区划分情况。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起始年级全面执行优化调整后的学区划分方案，严格落实单校划片入学政策，实行一个学期对应一所学校的划片方式，确保学区界定清晰，范围明确，管理规范，招生有序。查询方式，我们家长是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点击招生入学，进入学区划分菜单，实时查询学区划分信息。报名的方式，如果要是从电脑端报名的方式的话，咱们是可以登录网址 https://yjzxt/huihaiedu.cn， 按照指引进入进行报名。手机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进入招生入学，点击我要报名进行报名。具体的招生办法一共是有几个条件哈，录取批次，依据适龄儿童、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籍与实际居住情况，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对象实行八个批次分类录取。一、适龄儿童、少年具有延吉市户籍，且户籍地址与父母或者是本人房产地址完全一致，以下简称房户一致。若该批次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将严格按照两个一致原则优先录取。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父母或者是本人房屋权属证明登记地址一致，且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父母双方户籍均一致的，优先取得入学资格。二、适龄儿童、少年出生户籍申报登记在延吉市，随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登记落户，祖孙三代户籍登记在同一户口，且无户籍迁移记录，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无自有产权住房，祖父母、外祖父母持有延吉市住宅产权房屋，且该房屋权属登记地址与户籍登记地址完全一致。三、 适龄儿童少年具有银吉市户籍，但其户籍地登记地址与父母或者是本人名下银吉市房产登记地址

不一致，父母拥有多处房产的，以报名时确认登记的房产地址作为学区认定依据。四、适龄儿童少年具有延吉市户籍，且出生申报户籍为延吉市，其父母

少年按照城镇无住房可落户相关政策登记为延吉市集体户口，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均无自由产权住房。八、适龄儿童少年非延吉市户籍，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均无自由产权住房。上述所指房产全限住宅用途，学生本人父母及同一家庭未成年兄弟姐妹单独所有或共同共有的房屋，可认定为学区内有效房产。与其他亲属或者是非家庭成员的他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房屋，无论产权份额多少，均不认定为学区内有效房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录取依据。在延吉市拥有房产的适龄儿童少年，以房产登记地址作为学区认定依据，具有延吉市户籍但无自有房产的适龄儿童少年，以户籍登记地址作为学区认定依据，按照城镇无住房可落户政策登记为延吉市集体户口，以及非延吉市户籍且无延吉市房产的适龄儿童少年，结合其实际租住房屋地址及学校学位空余情况，实行统筹调剂或者是电脑拍位。具体的录取方法哈，一共是有四种情况。一、直接录取，结合各批次登记入学的人数、学校布局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实行直接录取。二、摇号录取的方式，当第一批次登记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时，通过招生系统摇号功能，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录取，摇号过程全程接受监督。三、调剂录取，未被直接录取且未被摇号录取的学生纳入全市统筹调剂范围，在优先保障防护一致适龄儿童少年学位的前提下，分批次有序开展调剂工作，监护人可根据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名单自主填报调剂志愿，参与调剂录取。四、派位录取，对未被录取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由延吉市教育局依据区域学位分布的情况实施统一派位，兜底录取，确保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够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我们再来看一下保障特殊群体入学方面，来看一下随迁子女入学，严格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两为主即留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指的是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精简优化入学证明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再来看一下长幼随学，长幼随学方面呢，一是多孩同校就读，监护人呢可向延吉市教育局提出申请，优先保障二孩、三孩与一孩同校就读，切实减轻家庭子女接送负担。二是双胞胎、多胞胎绑定录取，监护人可自愿选择是否将双胞胎、多胞胎绑定统筹安排，一经绑定，统一分配至同一学校、同一班级就读。我们再来看一下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方面，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入人员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子女，严格按照国家、省、州、市相关政策落实义务教育入学优待，依规保障其优先入学的权益。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根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身心发展状况与教育需求，实行一人一案精准教育安置，通过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依法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非中国国籍学生入学，非中国国籍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在延吉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其监护人通过招生平台如实填报信息并提交相关材料，延吉市教育局依规审核后统筹安排至具备相应接收条件的学校。

0: 校入学。再来看一下其他特殊类少年儿童入学。稳步推进足球等特色项目人才衔接培养试点工作，严格按照规定规范组织招生，落实相关保障政策，确保孤儿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切实关注其学习与生活需求。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住宿需求，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与关爱帮扶。对非残疾类特殊儿童少年，在学位允许的前提下，统筹安排之具备相应教育条件和资源的学校就读。其他特殊入学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生实际，结合各学校学位供给，统筹研判，合理安排入学事宜，切实维护义务教育入学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实行房屋学位锁定制方面。凡用于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登记并被报名学校录取的房产，自入学当年起，小学阶段锁定6年，初中阶段锁定3年。锁定期间，该房产仅对相应学阶段的学位申请进行限制。小学锁定期间，该房产不提供小学学位，但不影响初中阶段学位的申请与使用。初中锁定期间，该房产不提供初中学位，但不影响小学阶段学位的申请与使用。同一家庭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多子女除外。适龄儿童少年完成学段学业毕业或办理转学手续后，该房产对应的学位自动解锁，恢复可使用状态，供后续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申请。具体的查询方式是，房屋学位锁定情况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进入招生入学，点击学位锁定查询即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信息审核哈。审核的方式呢，是由延吉市教育局联合公安、房产、民政等相关部门开展线上集中审核工作。凡可以通过线上审核的，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法通过线上审核的，由适龄儿童少年所在毕业小学、幼儿园统一组织收集，提交相关材料。延吉市教育局将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审核，确保审核工作规范高效。审核材料，适龄儿童少年户口簿原件，适龄儿童少年本人或者是父母名下的房屋产权证，暂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商品房，需要提供房产部门备案的房产信息表、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收据等相关佐证材料。若房屋权利人与适龄儿童少年不在同一户口簿，需要提供该适龄儿童少年的出生医学证明。申请长幼随学的兄弟姐妹不在同一户口簿，需要同时提供适龄儿童少年及已在校就读兄弟姐妹的出生医学证明。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离异的，需要提供婚姻状况证明及其相关抚养协议等材料，其他因特殊情况办理入学所需的补充证明材料。具体的时间要求是，户口落户、房产登记等入学登记所需要的材料涉及的信息变更，需要在招生正式报名截止时间前办结，逾期是不予认可的。诚信要求，法定监护人需要对提交的所有审核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严禁伪造、篡改户籍、房屋产权等相关证明材料，严禁弄虚作假、扰乱招生秩序，对违规失信行为将其列入招生诚信黑名单，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定监护人自行承担。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6年延吉市小学、中学学区划分的一个情况哈，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转身就能看见， 以为你很

0: 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最新招募的信息。具体招募哪些方面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6月1号到6月14号，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正式开启全民探店、全民健味的核心阶段。为深挖延吉烟火美食底蕴，擦亮时尚之都、特色美食城市名片，助推本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组委会面向全社会发出诚挚邀约，诚邀各界人士携手加入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队伍，以热爱为据，为家乡美食代言，为延吉文旅赋能。本次招募面向全体热爱延吉、钟情美食的社会各界人士，无门槛，广覆盖，无论是深耕街巷、深谙本土风味的延吉市民，还是自带流量、擅长内容传播的新媒体达人或者是网红，亦或是坚守岗位、助力城市发展的机关干部、工会职工，只要是心怀对延吉美食的赤诚热爱，愿意为家乡品牌发声，皆可成为专属公益推荐官。不负烟火，共建风味，广大推荐官可利用闲暇的时间走进延吉市内任意一家餐饮店，沉浸式探寻延吉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可用镜头定格佳肴特色色香味俱全的鲜活瞬间，用文字书写真实走进的走心的品鉴感悟，亦可创意制创作出实用探店攻略、趣闻美味的图文、鲜活短视频的作品等，创作形式自由多元，不限风格。大家只需要将原创优质作品发至朋友圈、抖音，可加话题“延吉美食必吃榜”、发现宝藏延吉、小红书、快手视频等任意主流新媒体平台，即可以成功参与本次活动。作品发布完成后，即可将优质作品同步发送至延吉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菜单的评选活动美食公益推荐官，组委会将组建专业评审团队，从内容质感、传播力度、创意亮点、正能量导向向维度综合评选优秀作品。一城烟火，万众共传。本次全民公益推荐活动不只是一场美食探店的盛宴，更是一次全民参与的城市品牌推广行动，以美食为纽带，以传播为载体，汇聚全民微光，既能让延吉特色美食走出街巷，走向全国，持续放大时尚之都城市 IP 影响力，又能激活本地餐饮消费活力，提振市场经济氛围，同时全方位地展现延吉城市烟火魅力与人文风貌，实现美食出圈、文旅提质、消费增效、城市增辉的多维价值共赢，以全民力量助力延吉文旅产业融合升级。最终将有20名获评优秀作品创作者，均可斩获双重专属福利，一是获得价值200元延吉美食消费券，尽享本土风味盛宴，二是正式授予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荣誉称号，解锁专属荣誉认证，定格为家乡助力的暖心瞬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挤的街巷烟火，特色风味，藏着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与底蕴。诚邀每一位热爱延吉的你，拿起镜头，落笔心声，以公益之名，用创意与热忱传递延吉美食魅力，让时尚延吉的金字招牌响彻四方，香飘全国。参与的流程是探店创作，进入发布作品，自选平台，上传后台，有机会赢取消费券。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中高考临近啊，我们的考生如何保障健康？专家建议做好这几件事儿。国家卫健委6月1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做出了健康提示。专家介绍，中考和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比较大，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儿。首先呢，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蔬果健全，每餐要有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应清淡，少油、少盐、少糖，减少油炸、烧烤等烹饪方法，尽量不要尝试新食物，不可贪凉冷饮，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者是受凉引起腹泻。另外呢，夏季易滋生病菌，饭前便后要注意手卫生，尽量不吃隔夜餐食，水果易清洗去皮后再吃。家长可以用玫瑰花两朵、菊花两朵、桂花一小撮、陈皮一片，具体的是一元硬币的大小哈，乌梅一个，冰糖适量，煮水代茶饮，可以帮助考生疏肝解郁、开胃进食、生津止渴。其次呢，一定要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的充沛。晚上入睡前保持房间安静、避光，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促进尽快入睡。最后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活动筋骨的同时还能放松心情，对于久坐的学子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若感觉紧张焦虑，可微闭双眼，做深呼吸，缓慢长呼气这个数次啊，这个次数哈，帮助心境平稳下来。 好的，我们看到现在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哈，我们记者是正在接听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我们直播热线呢是25515452555。

0: 1547，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记者从州商务局了解到，延边的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各地消费者最高可以免费领取100元的优惠券一包。据了解，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一票通延边，或在主页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即可以进入。消费者可只需要上传球票或者是高铁票、机票及高速缴费凭证等票根，即可以免费领取富含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单笔最高100元的全场景优惠券一包，具体包括温泉娱乐券满168元减100元，酒店消费券满200元立减30元，景区消费券满50元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元立减10元，影院游乐券满20元立减5元，百货零售券消费享95折等。目前该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呢，已有近百家商户入驻了平台，比如说韩正参鸡汤、恩平冷面馆、河坝串店等24家餐饮名店，全季酒店、延边大学网红强店等14家住宿企业，延百集团、龙马特、韩货码头等18家百货类商家，以及渤海古镇、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等5家景区。此外，为助力商贸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茵赛场、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也将同步亮相。市集设立在延边好物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促销，打造文化展示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特色美食体验区，集中展示辣白菜、米肠、打糕等延吉地道风味，让球迷在观赛间隙一站式品尝延边味道。微车还有一个项目是微车展进赛道哈，进赛场，集中展示长安、大众、比亚迪、问界等16个主流汽车品牌，推出赛事专属购车福利和惠民政策，精准撬动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从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延边正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根票根都成为消费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变成一场商文旅体融合的微旅行。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平台也是继续开通的哈，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有什么问题是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会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

0: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哈。有网友提出问题说，延吉为什么还有小区没有自来水呢？那里都是老年人，很不方便哈。具体是哪个位置，您能告诉我一下吗？是不是这两天我们有贴出了这个管道维修自来水停水的一个公告，您没有看到，还是说我们都是一直停水的一个状态哈？您提示我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建议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把您的详细情况和我们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准确的给您提供帮助哈，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快速的联系水务局。